0: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 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0: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7: 十五十七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松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1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 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

0: 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应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 防止重型装备下线。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

0: 声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

0: 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宙，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
3: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6: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6: 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5: 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6: 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
5: 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分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政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 挖掘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

0: 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事情。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随着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的打通，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三号，本台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救援一线，请听报道。
0: 虽然国道216线2号就已经打通，但3号进入受灾核心区，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达瓦扎西：
2: 我的路基跟河中高度不高嘛，水冲到路基上来了啊，但早上就已经下去了。
3: 这
2: 路基加宽加高，晚上水涨到，害怕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0: 三号中午，本台记者小德吉来到搜救作业的受灾核心区域，探访搜救作业开展情况。
3: 随着道路的抢通，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受灾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正在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形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设置了两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0: 目前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本台记者扎西预测，
5: 这里的山体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所有 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

0: 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1: 二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介绍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3: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线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
2: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3: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维：
4: 目前核心区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3: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汪海涛：
5: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输送楼、停车场2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 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3: 相关负责同志还介绍了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善后安置、心理疏导方面采取的举措。日喀则市委书记、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方红：
6: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更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3: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向东：
7: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五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一对一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1: 在二号举行的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就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请听报道。
8: 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灾害防控难度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分析说：
2: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岩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8: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陈富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2: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1: 连日来，在吉隆镇有许多商户自发设立的服务点，供过往人员免费领取物资，街头静静涌动着一股股暖流。请听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探访这些物资服务点，感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9: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免费的救援物资。
10: 辛苦你们了啊！
11: 谢谢。
10: 物资够了吗？
3: 在一处服务点，本台记者德吉和正在忙碌的商户德吉央宗闲谈后，了解到他是吉隆本地人。 在镇上经营着藏餐。

0: 馆和服装店。倪氏流灾害发生后，他一有空就会来物资服务点给志愿者搭把手、送杯茶，善意在点滴间传递。德吉央宗，
1: 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馆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
0: 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吉隆镇上的几名回族商户。灾情发生后，他们搭起了物资服务点，为过往群众提供暖心服务。商户马西龙，
2: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24小时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同胞共度难关。
0: 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在这里经营生计，也见证了小镇的烟火与繁华。灾情发生后，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小城，守护处于危难当中的各族同胞。商户蚂蚁黑牙，
3: 将近待了30多年，就是关顾县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0: 商户马西龙，
2: 56个民族家亲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0: 本台记者德吉。
4: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5: 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的核心展区，其中展现了我区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白马康珠探访一号产业成就馆。
4: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0: 文旅展区内陈列着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还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板块，生动展现我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市民谢先生，
6: 一路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
0: 一号产业成就馆共12个特色产业展厅，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低空经济产业展区讲解员刘哥，
7: 将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0: 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殷德胜，
8: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5: 近年来，阿里地区在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不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从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到白内障光明型义诊，从先进口腔种植技术落地到本地医疗人才成长，一项项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0: 近日，在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一楼大厅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正在有序进行。专家团队为每一位孩子听诊做心脏彩超检查，并细致告知家长检查结果及后续注意事项。家长拉达吉，
9: 我们下决心做手术，现在心里特别踏实，真心感谢政府的帮助。
0: 本次筛查面向噶尔县0至14周岁疑似或确诊先心病的患孩，不仅把专业诊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配套了全流程免费政策，切实减轻患儿家庭经济负担。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业务负责人次珍，
10: 就是实打实给在当地孩子们送健康，从筛查到后续手术一分钱不用花，全是免费，希望他们能健康康复，快乐成长。
0: 不久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还联合扎达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医护人员为当地群众提供一站式筛查服务，并安排所有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分批次接

0: 就免费手术治疗。第十一批陕西省组团式援藏眼科医生杨文，
1: 我们一共筛查了172名患者，会在1到3个月之内安排白内障手术，希望能给扎达县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0: 白内障患者桑珠，
2: 经过细致检查，确诊后通知我去地区医院做手术，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心里特别温暖。
0: 此外，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也为阿里口腔诊疗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地区人民医院已经可以常态化开展口腔种植手术。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索南拉姆，
3: 过去这种难度极大的种植手术在阿里是无法完成的，目前这类手术我们已经能够独立且常态化的开展。
0: 越来越多先进诊疗技术在阿里落地生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我区暑运客货运量创历史新高。7月1号至8月31号，我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
0: 近年来，纳曲市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专题培训、结对帮学、送学上门等形式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乡村、进牧区、进帐篷。
5: 今年以来，常州市巴宿县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系统建成覆盖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体系，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覆盖率达100%。
0: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专场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4号白天，纳曲东部、拉萨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纳曲中雨转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0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0度到24度；改泽阵雨转阴，4度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山楂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安多小雨转阴，2度到14度；当雄中雨，7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黎中雨转小雨，4度到14度；丁青小雨，8度到18度；洛龙阴转阵雨，9度到24度；芒康阵雨，6度到20度；左贡阴转多云，8度到21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2度到26度；米林阵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嘉察中雨转小雨，12度到24度。
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你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3: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4: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3: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4: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3: 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先来看一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发生。1956年9月4号，中央正式发出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西藏工委坚决贯彻中央六年不改方针及一系列重要指示，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上层人士中的多数参加自治区筹委会的各项工作。
4: 1958年9月4号，我国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明确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划定领海基线，捍卫我国海洋主权。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
3: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点02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4: 我是月伟。首先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消息。2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介绍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5: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6: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线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
5: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 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6: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维：
2: 目前核心区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6: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汪海涛：
7: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输送楼、停车场两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6: 相关负责同志还介绍了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善后安置、心理疏导方面采取的举措。日喀则市委书记、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方红：
8: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更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6: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向东：
9: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3: 在2号举行的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就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请听报道。
6: 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灾害防控难度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分析说：
5: 吉隆口岸曾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 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岩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6: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陈富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5: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4: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搜救行动正在核心区域持续开展，道路抢通后，大量救援设备已投入现场。受降雨影响，当地通行条件反复波动。据预判，未来两天当地还将迎来降雨，河水上涨，搜救工作压力陡增。虽然作业条件有所改善，但抢险救援任务依旧艰巨。我们来听本台前方记者德奇的报道。
10: 北京时间9月3号的中午12点半，我们来到了搜救作业的核心区域。那么随着道路的抢通，我们一路过来也看到了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那么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9月2号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受到了雨水的淹没。那么抢险人员在9月3号早上6点就已经对道路再次进行了平整、加宽还有边坡的加固。
3: 9月3号，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9天。随着国道216线抢险通道打通，大批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区开展拉网式搜寻。水利部门预报，9月4号吉隆口岸有中雨，吉隆藏布水位上涨，搜救面临新挑战。中国安能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系统监测，对危险区域实施了实时监测，设置紧急避险点。地质专家已经赶赴现场采集数据，提醒强降雨可能引发次生泥石流灾害，需要加强监控防范。目前搜寻搜救仍在加紧推进。
4: 昨天，随着216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打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前移攻坚力量，全面深化核心区拉网式搜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有力推进。
3: 当前，消防救援队伍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深入每一处，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对搜寻发现的遗物逐一登记、规范移交。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搜寻。据介绍，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4: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会同交通运输部紧急从国家区域性公路交通应急装备物资新疆昌吉储备中心调拨路机箱40套、吊车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驰援西藏吉隆。目前装备已运抵抢险救援现场。据了解，路机箱也称作临时路基垫板，铺在泥地软土沼泽地，可有效分散 压力，防止挖机、吊车、自卸车等重型装备下陷，是此次吉隆泥石流灾害道路保通加固和深挖搜救的急需关键装备。
3: 昨天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

0: 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本批援助物资包括太平柜、防疫物资、生活保障物品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法医鉴定专家将迅速展开工作，协助尼方推进遇难者身份识别工作。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还包括尼方救灾急需的贝雷桥，首批贝雷桥组件已经陆路运抵中尼边境的西藏里兹口岸另行交付。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打破了吉隆边境的安宁。灾情发生之后，无数救援人员星夜奔赴一线，不分昼夜开展搜救、抢通、保通工作。无数个不眠的夜晚都在为生命坚守。一起来听本台主播今日说：吉隆，谁为你无眠？
2: 当我们的城市万家灯火、平静安宁的时候，在吉隆还有一群人正趟着泥水不眠不休地在搜寻。主播今日说，我是杜柳。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继216国道那条通往核心受灾区的唯一陆路通道断了。各路救援力量昼夜鏖战，一米一米地啃，一段一段地攻。9月2号上午10点，这条生命线终于通畅，大型机械救援车辆顺利地开进去了，路通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救援队伍源源不断进入核心区，搜救要更深、更细、更彻底。原来的国门所在地如今只剩下巨石和淤泥，搜救难度可想有多大。夜晚降临，救援现场却是另一种白昼。应急照明灯架了起来，光落在土地和每一个弯腰工作的身影上。救援人员不断挺进，带着生命探测仪，牵着搜救犬一寸一寸地翻找。累了，困了，眯一会儿继续上，不能停，不敢停。为什么？因为大家心里清楚，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从昼夜抢通生命线，到深入核心区拉网深层搜救，再到漫漫长夜里的不眠坚守，这是用生命对生命的尊重。当我们在温暖的家里安然入睡，在千里之外夜色中的吉隆，他们个个目光如炬，拼了命地为吉隆无眠而战。
0: 9月1号一大早，陆续有上海市民来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爱心窗口现场捐赠。自从驰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灾专项行动启动，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和暖意不断涌来。老人捐出退休金，小朋友抱出零钱罐，以小小善举传递牵挂。截至当天下午3点，该专项行动已经募集善款73,002,598.91元，涉及9,647人次和36家爱心单位。不断上升的数字见证了跨越山海的爱。
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1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1: 我是岳伟。说起医保，几乎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平时感冒买药、住院看病，医保啊都能帮我们分担一大笔的开销，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
0: 确实是，医保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已经是一部分了。那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前看病报销要准备一大堆的材料，来回跑窗口，但是现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备案，出院直接结算，方便了很多。那最近国家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未来5年医保要怎么改，会有哪些新的福利，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1: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医保这个民生大事儿，放眼全国，了解一下国家15/5医保规划有哪些干货。咱们再把目光转回西藏，看看结合高原实际，我区又推出了哪些接地气的好政策。
0: 国家医保局近期正式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为未来5年的医保发展定下了清晰的路线图。总的目标就是要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那简单点讲，就是让老百姓看病负担更轻，办事更加省心，基金管得更加牢靠。
1: 规划提出了公平医保、法治医保、安全医保、数字医保、协同医保、科学医保6大发展愿景，还设置了8项核心指标，像基本医保参保率保持在95%左右，职工医保住院报销稳定在80%，居民医保稳定在70%，长期护理保险要覆盖全区，统筹地区，生育津贴呢是直接发放到了个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民生硬指标。
0: 确实，一组组数据和数字对老百姓而言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利。那面对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新技术新药不断的出现，老百姓的就医需求是越来越多元化了。那国家的思路就是筑牢基本医保这个主题，再搭配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同时发展商业医保、慈善医疗互助，多层次来一起发力，减轻咱们群众看病的经济压力。
1: 很多朋友关心报销，此次规划对此也明确，报销政策会向基层医疗机构倾斜，也就是说，以后去乡镇社区基层医院看病住院，报销比例会更占优势，引导大家小病先在基层解决，不用都往大医院挤，省内的门诊慢性病、特殊病待遇也要统一，避免不同地区政策不一样。到2029年，基本医保要基本实现省级统筹，缩小地区之间的待遇差距。
0: 还有2个很受关注的新制度，一个是长期护理保险。很多家庭里有失能的老人，护理开销的压力是很大的。那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要实现全覆盖，解决失能人员照护难题，还会建立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结果可以跨省互认。
1: 另外呢，就是生育保险的升级，不光女职工享受待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要参与推动生育保险，以后生育津贴直接打到个人的银行卡，不用经过单位中转，产前检查、分娩、阵痛这些项目也会逐步纳入保障范围，争取实现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个人尽量少花钱，甚至不花钱。
0: 在办事体验方面，医保服务要持续下沉，乡镇街道、村社区都要建基层医保的服务站点，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高频事项更多实现掌上办、网上办、异地可办，以后像刷脸支付、医保一码付要全面普及，告别排队缴费。通过国家医保智能的客服上线，有政策疑问随时就可以咨询。
1: 还有就是异地就医结算范围方面也会持续扩大，生育医疗费用也推进跨省直接结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要实现跨省共计，家人可以共用账户余额，就算亲人在外地也能够享受到家庭互助，这点呢，对于外出务工、异地养老的群众来说非常实用。
0: 当然，守好老百姓的救命钱，基金监管这块更是毫不放松。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要力争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国家飞行检查每年走遍全部省份，五年覆盖了全部地级市，靠大数据 AI 建立全链条的监管模型，做到事前提醒、事中审核、事后严查，既要重拳打击欺诈骗保，也要技术预警，把很多违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1: 医药集采会继续常态化推进，把更多

0: 多价格虚高的药品耗材纳入集采降价，同时呢支持创新药发展，把临床价值高的新药按程序纳入医保目录，支付方式改革持续深化， DRG DIP 按病种付费不断优化，推动中医基层医疗更好发展，促进分级诊疗落地。
1: 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多说一句，国家也是非常看重参保的质量，不只是追求参保人数多，更看重大家是否连续参保，待遇是否落实到位。新生儿出生一键式联办，实现出生即参保，同时引导各类灵活的就业群体应保尽保，不让新业态的劳动者落在保障网之外。
0: 简单总结全国“十五五”医保的几大看点，主要包括保障体系更加多层次，长护险全面推开，生育待遇更加普惠，报销向基层倾斜，省级统筹稳步推进，办事线上线下双升级，异地结算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更加便民，基金监管科技加码，严打骗保集采降价继续发力，同时兼顾医药创新。
1: 了解完了全国医保“十五五”规划的大政策，那不少朋友就会问了，那咱们西藏结合本地实际，具体落地了哪些特色做法？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咱们雪域高原。
0: 参照国家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我区也出台了本地的医保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在承接国家各项指标的基础之上，结合咱们高原实际，还专门增加藏医药支持、重大工程医疗保障等的特色内容。回顾“十四五”，咱们西藏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已经实现职工、居民医保自治区级统筹，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落地，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稳步推进。
1: 在参保方面，咱们西藏亮点也是很多的。为了鼓励大家持续参保，我区出台了激励和约束并行的机制。简单说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报，连续参保有奖励，断保会有相应的待遇等待期。
0: 在这儿呢，也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就是居民医保连续参保，大病报销报销的上限可以提高。那么在我区连续缴满10年以上，住院和门特报销比例直接提高3个百分点。反过来，如果中途断缴，重新参保会设置待遇等待期，大病保险封顶线也会降低，就是鼓励大家不要轻易的断医保。
1: 那针对老年群体的政策也是特别的暖心，退休职工不用再交医保费就能享受待遇，门诊起付线比在职人员降低30%，报销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里面，女性满了60周岁，男性满了65周岁，个人缴费的部分政府全额代缴，不用自己掏钱参保。那算下来，全区有55万老年参保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
0: 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老年人高发的慢性病，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落实到位，在门诊开药就可以报销，不用非得住院。2025年的数据显示，政府代缴保费的老龄居民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到81%，大大减轻老年人的看病负担。
1: 此外，还有很多便民的制度创新，比如说放开了户籍限制，拿着居住证就可以参加本地的居民医保，灵活就业，农民工可以自主选择职工或者居民医保，新生儿实现出生一键式联办，出生就可以参保享受待遇，大学生可以按照学制一次性缴纳几年的居民医保费，不用每年重复缴费。
0: 基层看病报销政策持续倾斜，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普通门诊直接取消起付线，在家门口村卫生室看病门槛更低，村卫生室尽量纳入医保定点，方便农牧民就近看病结算。很多的牧区群众以前啊跑县城看病来回几百公里，现在村卫生室啊就能刷卡报销。
1: 确实是非常方便。
0: 那
1: 这里还要重点说一说我区医保独有的一大亮点，就是大力支持藏医药发展。自治区“十五五”医保规划专门设置板块， 构建藏医药医保综合支持体系，符合条件的藏药成药、医疗机构制剂、藏药饮片、藏药耗材按程序逐步纳入医保支付。
0: 没错，我区呢还在探索适配藏医诊疗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合理调整藏医相关的医疗服务价格，配套专门的医保监管机制，让老百姓看得起藏医，用得上藏药，把咱们传统的医药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1: 另外一个很有咱们西藏特色的就是护航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像川藏铁路以及包括现在正在规划的新藏铁路，这些大工程吸引了大量建设者将来会来到咱们西藏。那对此，医保是专门制定了专项保障方案，开通参保绿色通道，优化工地周边定点医药的医院的药店布局，提升异地直接结算能力，保障参建人员看病就医。
0: 那么在服务方面，我区的创新也不少，咱们西藏已经实现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也就是医保钱包。在拉萨工作的职工账户里的钱啊，可以划给在内地生活的父母家人使用，职工个人账户余额超过3000元，还可以直接用账户的钱买合规商业健康保险，一年最多可以花1500元，丰富了大家的保障选择。
1: 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也在用的，就是医保的比价小程序。那为了方便老百姓比价买药，我区还上线了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小程序，手机上面去搜一搜，就能看到同一种药在我区各个药店卖什么价格，在哪家店有货，还能直接导航过去，老百姓买药明明白白，不怕买贵了。
0: 是的，真的非常方便。那么针对群众罹患重病大病，我区呢也是开通了报销的绿色通道，遇到家庭困难大额垫付医药费的参保群众可以特事特办，压缩审核拨付时间，原来20个工作日的业务最快呢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结，解决群众垫付大额医药费的燃眉之急。
1: 在技术下沉方面，我区也是做得很到位，医保码是已经大面积的推广，乡镇村问声势还配备了村医通 POS 机，考虑到很多农牧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不光有线上的掌上办，线下的窗口村级代办服务是一点儿都不放松。那牧区还有马背的宣讲队伍深入偏远牧点，手把手教大家怎么用医保码，怎么办理业务。
0: 异地就医呢，也是我区群众的高频需求。很多群众去住区外看病，备案结算不用再跑大厅了，手机小程序啊就能办理备案。全区已经实现了几百万人次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不用自己全额垫付再回来报销，减轻了群众的资金压力。
1: 当然，政策再好，基金安全是底线。我区同样在织密医保基金监管的防护网，一方面落实国家飞行检查，那另一方面用好大数据智能审核，严厉打击串换药品、虚计费用、欺诈骗保行为，对骗保的参保人员还有对应的约束机制，会提高大病保险的起付线。
0: 这里我们再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普及几个实用的小知识点。第一呢，就是居民医保是交一年保一年，尽量啊不要断缴。第二是女性满60岁、男性满65周岁的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是由政府代缴。第三，藏医药很多项目已经纳入医保，可以就近选择藏医院就诊。第四，异地就医可以在西藏医保小程序线上备案，不用来回跑腿。
1: 还有多层次的保障体系也在我区持续完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梯次减负，重点倾斜低保、特困、边境群众、易贫、易返贫致贫的家庭，遇到大病高额医疗费用层层报销、分层救助，尽量防止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作为补充，满足大家多样化的健康保障需求。
0: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全区还在持续推进集采药品三进工作，推动集采降价药品进医院、进药店、进基层卫生室，让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质优价廉的集采药品，实实在在把降价红利传导到最基层，让群众买药少花钱。
1: 放眼全国，可以说“十五五”全民医保规划围绕更公平、更安全、更便捷，

0: 程序、报销绿色通道、马背医保宣讲、村医通终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
1: 当然，未来我区还会继续补齐基层医保的服务站点，推进更多业务掌上办就近办，持续扩大藏医药医保覆盖范围，完善长期护理保险落地配套，强化大数据智能监管，守好基金安全，持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兼顾年轻人线上操作，也照顾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人和牧区群众。
0: 医保不是简单的报销工具，它是互助共济的民生制度。每一笔缴费汇聚起来，变成千千万人在生病住院时的底气。对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按时参保缴费，了解医保政策，遇到问题善用12393医保服务热线，维护好自己的权益。
1: 我们也期待随着15五规划一步步落地，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远在牧区的农牧民，不管是老年人还是灵活就业的打工人，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公平便捷暖心的医疗保障，真正实现病有所医，减轻咱们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顾欣，
0: 我是月伟。九月的西藏正值雨季收尾阶段，天气状态多变复杂，独特的高原气候让昼夜温差、局部降水等天气特征格外明显，不仅影响日常的出行体感，也对全区道路交通、户外游玩活动带来了不少不确定因素。为了让大家精准地掌握天气动态，安全规划行程，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区的天气情况以及出行需要注意的事项。你好，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区天气以多云阵雨为主，夜雨特征显著，昼夜温差悬殊，整体气候温润凉爽，但局部短时降水，阵风天气多发，对道路交通、户外出行有一定影响。拉萨今天有阵雨，气温10至20摄氏度，风力温和，体感舒适。那曲以小雨天气为主，气温4至14摄氏度，高海拔区域凉意十足。日喀则、山南、林芝多地有小到中雨，短时强降水，局部阴天交替出现，空气湿度较大。阿里地区天气以多云晴好天气为主，而吉隆、聂拉木、亚东等南部区域降雨较为集中，加之天气多变，是本次降水重点区域。此外，高原昼夜温差极大，白天温度适宜，但夜间气温骤降，即便阴天无强光，紫外线强度依旧偏高，建议出行时备好防风冲锋衣、薄毛衣、长裤，早晚及时添衣，避免着凉感冒，同时需做好防晒措施。道路交通出行方面，受持续降雨影响，山区河谷、盘山公路路面湿滑，能见度短时降低，车辆刹车距离增加，行车风险升高。自驾、客运车辆需全程低速慢行，弯道、临水、临崖路段谨慎会车，杜绝超速、超车行为。林芝山区、日喀则定节、吉隆、亚东等路段地质风险较高，降雨易诱发落石、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建议尽量选择白天通行，避开夜间、凌晨高危时段赶路。同时，辖区部分山区路段可能根据天气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分段放行措施，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交管部门及时路况通报，途经管控路段要严格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切勿强行通行。户外游玩、徒步、露营需远离河道、山脚、陡坡等危险区域，短时强降水来临时立即转移至安全地带。高原天气突发性强，变化较快，短时对流天气频发，西西建议大家出行时随身携带雨具， 及时关注气象。

0: 向预警信息，灵活调整出行计划，安全顺畅出行。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区内其他方面的资讯。昨天，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业成就馆和产品展销馆在西藏会展中心正式开馆。两大展馆紧扣文旅富民产业兴藏主题，集中展示我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搭建经贸交流合作平台。一号产业成就馆紧扣4+4+X 现代化产业体系，集中展示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文旅、藏医药、低空经济、氢氧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与新兴业态的培育成效，全面展现我区产业兴藏的发展布局。二号产品展销馆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位，参展企业较上届新增30家，体现了产品展销国际化布局、高水平开放的办展特色。据了解，本届藏博会产品的展销活动将持续到10号，期间还将开展系列经贸对接活动，进一步促进高原特色产业与国内外市场的交流合作，助力我区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产业兴藏。
2: 9月3号，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一号产业成就馆迎来众多参观者，核心文旅展区以日照金山景观装置吸引眼球，陈列特色文创产品，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板块，展现西藏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周边11个特色产业展厅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及氢氧、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据介绍，一号馆系统总结“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展现西藏产业从蓄势待发到动能强劲的态势。
1: 全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近日在拉萨召开，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肯定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坚定信心，扎实有力推进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和下半年重点任务，全面推进金融各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金融力量。
2: 近日，全区首个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驿站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在成都拉萨市离退休流动党员候鸟市党员代表50多人参加活动。设立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驿站，是落实全国全区老干部局局长会议精神，健全流动党员双向共管机制，推进候鸟驿站试点建设的具体实践，进一步破解异地离退休党员教育管理服务难题，切实加强和改进拉萨市离退休流动党员服务管理工作。据了解，驿站以离乡不离党、流动不流失、退休不褪色为建设目标，着力推动党组织管理服务延伸到党员的流动的每一处，努力把驿站打造成为再融离退休流动党员的红色堡垒和温暖之家。
1: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我区达娃、索朗央宗两名同志光荣上榜。达娃常年扎根高原昆虫研究一线，守护雪域生态多样性。索朗央宗扎根高原眼科一线10多年，用精湛医术守护群众光明。两位同志立足岗位，敬业奉献，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原儿女的良好风貌。
2: 近日，林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林芝市委社会工作部出台3项物业领域业务指导文件，聚焦物业服务乱象、业主资质运行不畅等民生痛点，健全住宅小区治理制度体系，切实提升小区治理能力，回应群众居住方面的急难筹判问题。本次出台的3项文件分别聚焦物业服务规范、业主组织和成立流程、业委会履职评价、构建起规范服务、依规自治、闭环考评的全链条小区治理体系，为党建引领基层物业治理提供标准化实操依据。 三项制度打通物业服务、业主自治、监督考核的治理闭环，补齐了物业领域制度短板。
1: 近日，林芝市全面开展校园治安安全专项检查，扎实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此次工作对全市21所学校的安防装备配备、安保值守、消防设施情况进行细致排查，同步检查整治11处校园周边商铺及流动摊点隐患。本次排查共发现安全隐患5处，现场整改2处，限期整改3处，全部隐患实行台账化闭环式管理。同时，林芝市同步开展校园防欺凌、反诈、消防安全宣传教育12场次，覆盖师生1000多人次，进一步提升广大师生安全防范能力，持续营造平安稳定的校园育人环境。
2: 近日，昌都市开展2026年医保领域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以务实举措守护群众救命钱。本次检查在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全覆盖检查的同时，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组顺利完成对3家定点医药机构的现场检查。检查过程中，各部门立足职能，密切协作，有效形成了查打一体、优势互补的监管合力。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情况，检查组现场对照西藏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双随机抽查记录表及随机抽查检查结果汇总表，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确保所有问题均纳入闭环管理，为后续的跟踪问效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湖北省应急管理厅工作组赴山南市开展应急管理对口支援调研指导。工作组深入乃东、琼结、加查、桑日、浪卡子等县区，实地督导防汛防火、安全生产、基层应急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召开座谈交流会，共商协作举措，捐赠援藏帮扶资金50万元。此次调研指导有助于推动山南市应急干部提能力、转作风，深化鄂藏应急领域务实协作，补齐基层应急短板，助推山南市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山南市加查县成功培育出单果直径超7厘米的特大青皮核桃，刷新西藏核桃果径记录。核桃是当地群众增收支柱产业，此前受高原气候制约，存在品种退化等发展难题。在湖北宜昌援藏工作队的协调帮助下，长江大学科研团队进驻加查县，共建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开展2种选育，研发智慧管护系统，制定自治区级嫁接技术标准，助力高原特色农牧产业体制升级。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介绍了15/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5时期，我国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体育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出口增速稳步上升，行业效益大幅增长。数据显示，1至7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投资方面，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8%，比去年同期增速高5.6个百分点。
1: 记者近日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出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有效遏制 AI 生成合成信息内容乱象，推动 AI 应用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规违法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更加普惠可及，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通知指出，要强化基本公共卫生主动服务理念，引导基层医疗医务人员主动进村庄、进社区、进楼宇、进家庭。在疫苗接种方面，要做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重点人群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优化服务方式，为适龄女童提供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的接种服务，为西藏、青海、新疆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适龄儿童接种乙脑疫苗。
1: 昨天，国家消防救援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印发的《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工作方案》进行权威解读。方案明确，将利用5年时间，全面提升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推动群众做到懂常识、识风险、会避险，掌握报警、自救等核心技能，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消防宣传救援体系。方案重点部署消防常识普及、基本技能实操实训、疏散自救演练、案例警示教育4项专项行动，面向普通群众、重点岗位人员分层分类开展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全社会火灾防控水平。
2: 近日，国家能源局召开新型电网建设工作部署会，全面部署新型电网建设重大任务。会议提出，15-50期要着力夯实基础设施长板，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协同电网新架构，着力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力协同等新业态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着力守牢安全运行底线，确保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加强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提升电网防灾应急能力，增强安全韧性水平。
1: 日前，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历史观，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自发布之日起试行2年。办法明确，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应坚持文物安全优先、科学评价分类、规范管理利用的原则，兼顾国家级、省级和遗址所在地收藏单位的合理需求。国家文物局依法指导全国移交工作，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移交工作。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0: 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的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依托中国天眼联合国际设备开展观测，取得宇宙演化研究新突破，研究精准推出近45年宇宙中氢演化规律，证实宇宙恒星形成大幅减弱，但中性氢体气体的储存依旧充足。研究揭开宇宙有气难成星谜题，明确了恒星形成放缓，核心是气体转化效率下降，造星原料减少，并非气体耗尽。该成果为探索星系演化、解读宇宙晚期变化提供了全新的重要依据。
0: 近日，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依托脑这一充满科技性和人文性的选题，展览呈现脑基础研究、脑健康守护、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后续还将结合重要节日、前沿科技成果与创新产品体验等，开展多元化、持续性的现场活动。此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预计展出到2026年的12月中旬。
1: 近日，第七届中部六省标准化战略合作联盟会议在安徽泾县召开。会议发布了知识产权纠纷快速处理指南等9项中部地区互认地方标准。这些地方标准由安徽、山西、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市场监管部门与气象、卫生健康、知识产权等行业主管部门联合推荐，共同审定，将在中部六省范围内一个标准一体适用，共同执行，有效避免跨区域重复研制，进一步降低市场制度性交易成本。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搭建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渠道，为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据了解，本届论坛还将举办重要成果发布专场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等配套活动。
1: 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闸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筑牢了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依法合规运营、安全有序运行的制度根基，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据了解，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是运河航运控制性核心工程，承担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是保障全线航运畅通的咽喉枢纽。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仪式包括奏唱国歌、升旗礼、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致敬、全体出席者默哀及鞠躬致敬。据了解，为铭记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缅怀先烈和死难同胞，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2月决定将9月3号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香港特区政府2014年8月宣布，自当年起每年9月3号举行官方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1: 中国女篮近日公布了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12人名单，内线新星张子宇和征战女子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中锋韩旭在列，另一位征战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中锋李月如由于突发状况将会缺席本次赛事。 中国女篮参赛队员为陈明玲、陈玉洁、韩旭、贾赛琪、李媛、孙宇、唐子婷等12人。
0: 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6号到20号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赛事吸引32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同场竞技，最高世界排名第83位的中国选手白卓璇领衔出战，马叶欣、辛克莱尔等齐聚贵阳，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将上演一场场精彩激烈的比赛，为网球爱好者带来极具观赏性的竞技享受，全面展现职业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
1: 新学期来临，从假期的自由轻松状态切换到规律的校园生活，有的孩子呢充满了期待和兴奋，有的孩子会出现紧张和焦虑的状态。那么应该如何帮助孩子调整状态，缓解焦虑呢？平稳开启校园学习生活。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告诉大家，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每到开学季，不少孩子会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情绪方面容易烦躁焦虑，情绪低落，内心抗拒返校，作息上习惯晚睡晚起，早晨起床困难，行为上作业拖延，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部分孩子会出现头疼、肠胃不适等躯体化表现。这是不少学生都会经历的正常过度反应，家长无需过度恐慌。产生这类现象大多是因为假期作息松散，娱乐时间多，学习投入少。假期生活节奏与校园生活反差较大，孩子身心需要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家长切忌一味批评指责孩子，要多给予理解与陪伴。大部分孩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节，就能够逐步适应校园生活。西西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建议，家长首先要调节好自己的心态，营造平和的家庭氛围，避免把自身的焦虑传递给孩子，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耐心倾听孩子的内心感受，允许孩子表达紧张不适的想法，不嘲讽，不施压，多和孩子聊聊校园里有趣的人和事，唤起孩子对校园生活的期待，不要反复强调成绩，加重孩子心理负担，同时引导孩子恢复社交连结，鼓励孩子和同学沟通交流，分享假期见闻与内心感受，逐步找回与同伴相处的状态。此外，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与学习状态，逐步调整睡眠、起床时间，管控电子产品使用，整理书包文具，共同梳理新学期小目标，建立学习仪式感。不必立刻开展高强度学习，可以从阅读、简单复习等入手，降低孩子的学习畏难情绪。同时，保证孩子每日户外活动时间，借助运动舒缓压力，消解焦虑。那么孩子出现哪些情况需要寻求专业帮助呢？家长要特别警惕以下情况：一是症状持续时间久，如超过一个月无法正常到校，频繁缺课，家庭多种方式干预后仍不见好转；二是症状程度严重，如存在严重失眠，甚至出现伤害自己的相关想法；三是主观痛苦感强烈，如孩子有反复表述太痛苦、我受不了了等消极言语。四是社会功能明显受损，彻底拒绝与人交流，不愿出门，抗拒上学、学习、人际交往等基本功能难以维持。孩子如果出现这些情况，仅靠家庭疏导很难改善现状，建议及时前往专业心理医疗机构开展评估与干预。
0: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1号在开罗举行，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人士在内的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当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埃及电视台宣布联合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
1: 中葡工程院海洋科学与海洋工程研讨会二号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本次会议围绕海洋工程、海事运输、船舶制造、港口工程等领域展开交流，重点讨论海洋工程科技创新与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并就海洋工程装备、智能航运、绿色船舶、智慧港口、海洋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发展和合作前景交换意见。两国专家学者分享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探讨进一步加强联合科研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研讨会期间，中国工程院与葡萄牙工程院还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推动两院合作迈入机制化新阶段。
0: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近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闭幕。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干旱、荒漠化和土地退化防治等议题展开讨论，在深化草原保护修复以及土地恢复项目融资等方面取得成果，进一步推动各方将全球环境治理的承诺转化为行动。本次大会汇集来自全球197个缔约方以及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的代表，商讨如何应对土地退化、极端干旱、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难题。大会还正式启动草原优先倡议，筹集12亿美元资金用于45个项目，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历史上针对草原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资金动员。
1: 国际奥委会近日发布消息，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将于9月14号起在塞内加尔境内举行，持续至10月30号。据介绍，达喀尔青奥会火种将于9月10号在希腊雅典点燃，12号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火炬传递以传递能量为主题，行程覆盖塞内加尔全部14个行政大区。火炬传递结束后，火种将于10月31号在贾姆尼亚贾的阿卜杜拉耶瓦德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多名运动员参赛，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表示，以军将守住加沙地带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据了解，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然而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据以媒报道，尽管以美寻求推进一项更广泛的加沙重建和解除哈马斯武装的计划，但美方仍允许以方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
1: 据西班牙爱飞社报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辩护团队日前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马杜罗的律师已向法院提交两份动议，若第一份动议失败，第二份动议仅要求撤销针对马杜罗实施毒品恐怖主义的指控。律师写道，该指控试图以完全属于外国的行为起诉一名外国公民，且未能证明马杜罗意图损害美国及其公民或利益。
0: 加拿大银行近日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25%不变。自2025年10月底以来，加拿大一直保持基准利率不变。加拿大银行在新闻公报中表示，加拿大经济在第二季度复苏，但面临很高不确定性。美国的新关税和进一步采取关税行动的威胁，对加拿大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构成风险。由于中东冲突仍在持续，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进展甚微，通胀上行风险增加，油价处于高位的时间越长，价格传导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风险就越大。加拿大银行预计，美 国新关税和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也将推高一些企业的成本，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消费价格。
1: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个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数据显示，八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水量仅为15.6毫米，远远低于1991年至2020年同期59.5毫米的平均水平。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的同期最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0: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媒体报道，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联邦调查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但无法进行评论。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说起民族团结，和睦交融的氛围离不开坚实的发展底气，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点关注的方向。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看看该法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为各民族携手奔发展保驾护航，推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西西来吧。
2: 今天我们来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四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这一章把发展作为民族团结的重要根基，围绕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区域协同、兴边富民等多个方向定下制度安排，和民族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长远发展紧紧相连。此章节开篇就点明方向，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主动融入国家整体发展布局，不断增强自身发展能力，稳步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携手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能够不断向前的力量所在。想要长久守护民族团结，就要持续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带来的成果。为实现这样的目标，国家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持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重大项目布局、各类要素投入的力度，瞄准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稳定的能源供给、畅通的水利工程、不断提速的通信网络，这些看得见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民族地区对外联络的通道，让山里的物产走出去，外面的资源、技术、人才能够走进来。交通、能源、水利、现代物流这些硬件条件，不只是简单的工程建设，更是打开区域协作大门的钥匙，为产业落地、群众增收打下坚实基础。区域之间的对口支援与协作帮扶，也是本章重点提到的内容。东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和民族地区结对协作，鼓励企业、各类社会组织走进民族地区投资兴业。这种帮扶不是单向的资源输送，而是双向互补的协作共赢。民族地区依托独有的资源禀赋，结合现代科技，培育特色农牧产业、特色文旅产业、传统手工艺、民族医药等优势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当中，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搭建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的机制，让民族地区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同时依托自身区位优势，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民生福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条文关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优质师资下沉，远程医疗落地，技能培训进乡村，让生活在民族地区的人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好的公共服务。就业是民生之本，各地依托产业项目拓宽本地就业渠道，组织跨区域劳务协作，给各族群众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当大家能就近就业，收入稳步提升，孩子能上好学校，看病就医更加方便，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就会不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这一章节专门对边境地区发展作出安排，统筹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持续完善边境村落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建设沿边城镇，搭建产业平台，扶持边境贸易与边境旅游。生活在边境线上的各族群众，既是家园的建设者，也是国土的守护者。安居才能固边，完善的配套，兴旺的产业，既能留住边境的烟火，更能守护好祖国的边疆。人才是发展最核心的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鼓励向民族地区输送专业人才，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同时培育本土人才队伍，教育持续发力，为当地培养留得住懂乡土的技术人才、乡土能人。无论是基层技术人员、非遗传承人，还是返乡创业年轻人，各族人才扎根家乡，用知识和本领建设故土，带动身边群众一起增收致富，共同繁荣发展，不是等靠要，是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更离不开各族群众主动参与。从地方政府统筹规划、企业投入建设，到每一位普通群众投身家乡建设，大家一同参与产业建设、乡村改造，各族群众在携手建设家园的过程当中，同心创业，互助增收，在共同奋斗里加深情感。一部法律把共同富裕的目标转化成具体的制度安排。我们也要明白，共同繁荣不是同步发展，而是尊重各地基础条件差异，立足本土优势，稳步向前。发展的红利最终会惠及每一个民族，让各族群众的生活品质持续提升。民族地区的繁荣是中华民族整体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民族携手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各族群众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会深深扎根在每个人心里。
0: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北京时间来到10:20，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方面的最新消息。连日来，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全力推进口岸区域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攻坚克难，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保障区域供电安全可靠。本次施工作业条件艰苦，施工区域夜间降雨不断，对线路铺设、基础施工等作业造成不小阻碍。面对恶劣天气带来的重重考验，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迎难而上，全力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经过不懈奋战，昨晚20时，石阡府美桥县吉隆口岸核心区成功带电。
1: 记者昨天从吉隆受灾核心区域了解到，为保障现场作业人员人身安全，救援前方已在216国道旁及水塔区域设置两处紧急避险点，并同步完成全员安全技术交底，科学规划逃生道路通道的路线，一旦突发险情，作业人员可沿预设通道第一时间撤离至避险点，实现快速安全避险。
0: 另据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寒霄介绍，现场已运用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开展全域形变监测，在216国道沿线及核心监测区排查出多处高风险隐患区域。此外，四川大学专业团队与西藏地调局工作组也已赶赴灾区，分别开展灾害特征数据采集和专项地质调查，重点核查吉隆沟水流顶托逆流堰塞堵溃后形成二次洪峰灾情，为后续恢复重建和次生灾害防控提供技术支持。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迅速调派中央企业工程应急救援力量796人、522台套装备驰援西藏，在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协同开展排查、搜救、道路抢通、风险监测等工作。
0: 中国安能调派310人、120台套的装备，已完成国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任务。中国中铁投入196人、131台套设备，调拨钢筋1000吨、土工布30000平方米等物资，协同开展道路抢通和风险监测。中交集团126人、134台套的装备，完成了堰塞湖边坡监测数据采集3200多组，无人机飞行150航次。中国电建95人、17台大型机械修整疏通道路1345米。中国铁建、中国能建、中国雅江集团等也分别投入力量，开展人员搜救、现场勘测和堰塞湖实时监测。此外，中交集团、中国中铁还选派7名隧道专家赴尼泊尔灾区协助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1: 9月2号10点，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基本打通，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接到指令，挺进受灾核心区，行驶在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一路上车辆往来，不少专业救援车辆停靠在路边待命，行进途中，耳边还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声响。
0: 军车里，二级上士清旭峰瞪大双眼望向车外，这是他在此次抢险救援任务中第三次前往灾区。他说道，我老家在红军长征过草地的四川松潘，现在投身抢险一线就是我的长征路。今年是他在边防的第9年，每一次出征都是对先辈精神最好的传承。
1: 山路颠簸，清旭峰攥紧手中装具，目光望向山谷，眼神愈发坚定，一路向着救援现场行进。机械的轰鸣声回荡在山谷间，脚下是混杂碎石的淤泥，每踏出一步，泥浆都紧紧裹住鞋面。
0: 核心救援现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官兵弯腰扎在泥沙堆里，铁锹反复起落，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该支队某中队班长王文海拿起铁锹喊道，我们翻得快一点，就多一份希望。
1: 王文海身后20出头的武警战士王谢俊和挺立在一块巨石上，这块巨石是灾害发生时裹挟着泥沙中滚落致死的。王谢俊和手中握着望远镜，目光警惕地扫视着边坡，巡查现场情况。
0: 救援现场，西藏军区医疗防疫分队队长李国凯仔细叮嘱道，大家在做消杀的时候要做到精准高效，切实发挥预防性消毒的作用，还要有环保意识。李国凯说，分队接到紧急驰援指令之后，火速集结，疾驰14个小时抵达吉隆。抵达之后，队员们迅速投入救援医疗防疫保障工作，他们主要是开展灾区重点消杀和防疫指导等工作。
1: 抢险一线，搜救消杀是任务攻坚，后勤保障同样是战斗力。青藏兵站部某旅和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把高原炊事车开到了救援现场，他们准备给所有救援人员做一顿热乎乎的饭菜。
0: 炊事员苟嘉诚大声说道，一线战友们连续抢险消耗很大，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全力做好后勤保障。晚上9点，夜色渐浓，吉隆藏布隆隆向前，救援现场仍灯火通明。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救援牵动全国人民的心。9月2号，在青海省玉树州举行的江源杯足球邀请赛，那曲市足球队对阵广州粤高足球俱乐部的比赛中，西藏球员次旺平措在进球后掀起球衣，露出紧身衣上的“吉隆加油，我们与你同在，愿逝者安息”字样，令现场及屏幕前的观众为之动容。而他随后的举动则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网友们纷纷上传比赛片段，表达对吉隆灾区的关切。
0: 比赛结束之后，各地网友纷纷转发这一感人瞬间，留言中充满了吉隆加油、愿逝者安息等真挚祝愿。全国人民心系吉隆，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灾后重建早日展开，吉隆一切安好。北京时间来到10点27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灵山脚下同台府，唐僧竟然因行善蒙冤入狱，这场离奇冤案背后究竟折射出明代司法制度怎样的顽疾？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一路披荆斩棘，眼看灵山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似乎触手可及，可谁能想到，在同台府，他们一头栽进了一场惊天冤案。向来慈悲善良、一心行善的唐僧，竟被污蔑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无情投入大牢，饱受酷刑折磨。这处同台府地处佛国脚下，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本应是一片祥和之地，可唐僧师徒遭遇的苦难却比面对妖怪时更为可怖。刑讯逼供的脑箍，禁锢身心的狭床，颠倒黑白的诬告，他们这些残酷的遭遇让封建司法的荒诞与绝望暴露无遗。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深陷冤案的泥沼，他的这些悲惨经历与书中故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场发生在同台府的冤案又能为我们认识古代司法制度和社会现实提供哪些关键线索和深刻启示？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1: 大家好，欢迎关注系列专题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这是《西游记》临近结尾时候的故事，都快到灵山地界了。对，这里没有妖魔鬼怪作乱，但是唐僧却第一次蒙冤进了监狱，也受了很多苦楚。这个痛苦啊，并不比遇到妖魔鬼怪小。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冤案，这对我们认识古代冤案产生的原因和预防的路径都有重要启示。而且《西游记》的作者啊，吴承恩也曾经蒙冤下狱，这跟《西游记》当中冤案重生构成了一种对应的关系。那么唐僧究竟是怎样蒙冤入狱的呢？后来又是怎样解救出来的？这暴露了古代司法制度哪些特点？冤案重生有哪些根本性的原因？吴承恩蒙冤的经历又是怎样影响了《西游记》的写作？今天啊，我们来详细解读。话说唐僧他们即将到达灵山，这个跟灵山只有800里的路程了，经过了同台府定陵县，遇到了一个虔诚供佛的寇员外、寇大善人，叫做寇洪。这个寇家门前啊，设了一个万僧不阻之牌，对于所有过路的僧人是来者不拒。他发心啊，争取供奉10000个僧人。他之前已经斋僧长达24年，供奉了9996位僧人，正好差4个就10000了。哎，正好这个时候唐僧他们4个来了，一来正好凑足了这10000个整数，所以寇员外是极其高兴，觉得是天赐家园了，所以他用最隆重的礼节来接待了唐僧他们，邀请他到家住下，极其虔诚，每日宣发供国，好生交代。那这个猪八戒当然最开心了，是吧？每日好吃好喝的大快朵颐，连孙悟空都骂他呆子，魔杖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了，这个提醒他的。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啊，这个寇员外可以被称之为第一大善人，他立志要斋僧10000人，还之前的灭法国的国王，他立志要杀死10000个和尚，所以堪称第一大恶人。这两个是善恶的极端，相映成趣。唐僧他们在这里住了1.5个月，就想继续西行了。但是寇员外呢非常虔诚，几次殷切挽留，但是唐僧也是绝不愿再停留了，灵山已经在眼前了。那寇员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也出面恳求，说恳请老师啊，再多逗留一些时日，看我们的薄面。但是唐僧还是一心向佛，坚定拒绝了。所以这下就惹得寇员外的夫人和他儿子都不高兴，也为后来的交恶埋下了伏笔。那寇员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送别唐僧施行。但是他为此体现自己的诚意啊，主办了一个极其隆重、极其豪华的送别仪式。但是这个告别的宴会就搞得惊天动地的。书里面讲，虽然是百姓之家，却不雅观侯自宅，只听得一片欢声，真个也惊天动地。哇，他把这个送别的宴会都搞得惊天动地，极尽泼天的富贵了。这个送别的仪式啊，也是极其热闹，人山人海，牵马偏骑，这所有的人都来看寇员外要送唐僧了。这个、而且也请了这个仪仗队啊，请了僧人道士，这个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

身背，因为这个送别的仪式搞得太过招摇，太过炫耀，是吧？所以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啊。你要知道，很多人对这些人是羡慕、嫉妒、恨的，所以很快就引来了一群强盗。有一伙歹徒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们把钱花光了，正准备去抢劫。哎呀，听说这个寇大员外家里供奉唐僧搞得这么豪华，这么大场面啊，那这个供养丰厚，堪称当地的巨富，所以这肯定是有钱的大户，那我们就去吃大户。所以在这个月黑风高之夜，这些强盗杀人放火，这个冲进寇员外的家，把他们家的金银财宝尽情的抢劫一空。这个寇员外这个也向前阻拦，他对财富也是有一些执着，是吧？各位大王，这个你们拿东西就拿东西，多少给我留一点过冬啊！这个强盗很生气，这个、一脚把他踢死了。所以结果是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别世人，好不凄惨。所以古代文学啊，这个取名都有一些讲究。寇员外他姓寇，很可能就暗示他会遇到折寇，甚至会死于折寇之手。他自己姓寇，就换言之，这个强盗是他自己招引过来的。所以正如婺源子他在《西游原旨》当中评论讲，寇员外之死皆由送唐僧过于奢华之故。所以他之前这个过于炫耀，哎，后来对财富又不肯放弃，所以比较执着于财富。所以他的拜佛未必是出自真心啊，他有很多炫耀的成分在中间，这个各种身虚过于浩大，虚荣心太强了。包括他这个斋僧10000人，他来了多少个他都拿个本子记下来的，是吧？所以这个多少也是这个功利心的体现，正所谓财不外露，哎，他这么高调的炫耀财富，所以这些强盗就盯上了他，起了抢劫之心。所以也可见，一旦太张扬了，不但惹人嫉妒，还会招谁惦记。那么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啊，寇员外的妻子就记恨唐僧，他就觉得为什么能招惹这场灾祸呢？就是因为寇员外供奉唐僧惹出来的事嘛。而且我当时也请求唐僧，希望他再住半个月再走，但唐僧偏不给面子，偏偏那个时候要走，哎，如果他不走的话，是吧？这强盗也不会光顾到我们这儿来，就不会惹出这些事来。所以这个女人她偏激之下，她就把唐僧当成了替罪羊，说他们那是一伙送命的僧。而且大家看一个细节，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女性啊，几乎都是没有提名字的，但是这个寇员外的妻子倒是提了，她姓什么，小名叫做什么。哎，书中有介绍，说他娶的妻是那张望之女，小名叫做川正儿，却倒旺夫。啊，一方面他有优点，这个，哎，这个人很能干，这个他很旺夫。自寇家娶他进门之后，家业都兴旺起来了，如今挣了有10万家私。因为他很旺夫，所以把他设定为张望之女，他父亲叫做张望，是旺财的，是吧？这是个优点。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小名叫做川正儿。这就是个贬义的说法了，暗示这个女人呢心眼太细，哎，跟那个金鼻眼似的，当然也可能绵里藏针。穿正儿就四处穿进引线，就是说她四处挑唆搬弄是非，这里面就预埋了伤人的一个祸根。哎，所以穿正儿真儿这个跟女人连到一起，她都不是好意。所以这个女人呢就生了妒害之心，欲陷害唐僧师徒。所以这个寇夫人啊就跟她儿子说，哎呀，都不许哭了，则是汹涌，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兢兢的流星向灯火处看得明白。你说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僧行者。哎，所以他一股脑把这个杀人的罪名推给了唐僧师徒。这个，那么寇员外这两个儿子啊，就赞成母亲的看法。他认为这样母亲已经看得明明白白，那必然是唐僧师徒作案。对，因为这两个儿子也提到了他的名字。一个叫寇栋，一个叫寇梁，合起来叫所谓栋梁之才嘛。但其实这个取名更多的也是一种反讽，这两兄弟根本就没有主见，什么都听他母亲的，而他母亲又是个嫉妒成性的女人，诬陷了唐僧，所以他跟着母亲诬陷唐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所以没有一点栋梁之才的样子，这个是一种反讽。所以啊，这个寇家这一家人就相议，是吧？天明到府里递诗状，作名告他，告唐僧的状。这里面提到这个诗状啊，就是古代法制时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所谓的诗状，就是指告发偷盗抢劫案件的一个状子，还要附上这个财物的清单。明代陕西巡抚佘自强专门写了一部质谱，就是专门记载是怎么办案的。它中间盗后立案有一条讲到，凡一村之内有一家被盗，保证人等星夜曝光，

0: 诗举制度诗状，所以一定要交这个诗状去报案。当然有的诗举胆小不敢报案，怕强盗报复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些基层官吏主动出面督促诗举来写这个诗状上报。而且对这个诗状的内容啊都是有规定的，一般来说要包括是吧，入门出门形状，强盗进门以后干了啥，这个怎么抢东西啊，干了哪些坏事，包括劫去这个财物的清单，如果是金银首饰要说明它的样式，如果是衣物赤名要说明它的颜色新旧，如果是银子要说明这个银子是大锭的还是散碎银子要多少两等等。所以他要把这个财务的信息啊提供王者。那么这个寇家的这个诗状呢，就按照这个寇夫人穿真儿的要求写道啊，说是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和尚接去金银去，生行者打死我父亲。他虽然没有这个官府规定那么详细，但是大概也把这个事说清楚了。哎，就是唐僧师徒干的，这个抢了银子啊，杀了人，哎，凶手是谁？所以他大致上是符合这个诗状里面的这个入门出门的形状。那么寇家的这个诗状啊，递到府堂之后，这个刺史就要来审案了。他急令抬去放告牌，哎，这个寇家兄弟就抱牌而入啊，跪倒高叫说：“爷爷，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杀乡人命重情事。”那么在明代啊，这个县官受理百姓的词讼称之为放告，那么受理词讼的这一天呢就称之为放告日，那不是每天都接得的，一般是一三五九。这个那么你要去告状呢，官府有一个接受民众告状的这个牌子，就叫做放告牌，它有点像我们今天法院这个立案大厅里面那个取号机，哎，你拿了这个号去立案的。那么这个收到这个状子之后啊，这个由城法房吏接下这个挂号，而且一般来说这个县官接到这个状子以后还是比较慎重的，并不是立马就开庭审理，一般他要退堂以后一一的细然审查材料，往往要到第二天再来具体办案。但是呢，同台府这个县衙这个刺史他是个分溃的官员，他听说告了唐僧直接就判了，他也没有搞什么证据审查三朝对案的这一套，他认为既然寇家指认唐僧是强盗，寇家又是个大户人家了是吧，是我们当地的巨富啊，朽富，他说的断然不错，那肯定就是唐僧了，所以他就非常草率的把这个案子就定了，于是这个下令点起兵马去捉拿唐僧。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不凑巧，唐僧他们离开寇家之后啊，这个正好在路上又遇到了打劫寇家的这口强盗，哎，什么寇是施展行动，用个定身法把这人强盗给定住。唐僧看到他们拿着寇家的财宝，就说：哎，寇家供奉了我们那么久，我们应该知恩图报，把寇家这些财产送回去。申空也觉得有道理，申空本来是想把这伙强盗就一棒打死算了，但是又怕唐僧怪他伤人性命，所以只得把那些强盗给放了。那强盗就一个个逃身而去，唐僧呢他们就挑着这些财物啊准备去送还寇员外家里，也非常高高兴兴的向路了。但没想到，哎，这一去啊反而是飞蛾投火。
1: 吴承恩笔下的同台府冤案向我们揭示了明代社会司法的黑暗。明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司法权牢牢掌控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手中，司法审判常常被金钱和权力的阴影所笼罩。唐僧师徒在同台府的遭遇正是这一黑暗现实的缩影，他们怀着感恩之心准备将寇家的财物归还，以报答寇员外的供养之恩，然而这一善举却将他们推入了绝境，唐僧师徒遭受冤屈，被逮捕收监并遭受酷刑折磨。那么他们究竟遭受了哪些酷刑？文学中的这些酷刑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而吴承恩通过唐僧师徒在狱中所遭受的折磨，又向我们揭示了古代法治文明的哪些阴影呢？
0: 他们走在这个路上，忽然见对面哗啦啦的枪刀处处而来，孙悟空一看就说：师父，你的灾星又到了，这不是强盗，而是官兵普泽。原来这一群兵马正好是刺史派来捉拿唐僧的，哎，他们一拥向前就把唐僧抓下马来，用绳子捆了，又把孙悟空他们三兄弟也一直捆了。可怜啊，这个唐三藏战战兢兢，有泪难言，但是也无力为天啊。所以这些士兵就直接把唐僧拉到县衙上去了。这个刺史看着抓到了唐僧，哎，更关键的是这个赃物呢又在唐僧手下，虽然是阴差阳错的落在他们手下。那唐僧讲我是从强盗手里拿回来要还给寇家的，但是没有持他的旁人给他作证来证明唐僧的清白，所以这个刺史就是信心满满的说：你赃证现在还敢抵赖是吧，你捉人见赃，你赃物在你手上，所以就是你干的。他进一步断定了唐僧师徒是本案的元凶。就很奇怪的是，孙悟空也放弃了抵抗。唐僧说：悟空啊，你怎么还不上去折辩啊，你不是很伶牙俐齿的很大的神通啊， 什么公案？笑嘻嘻地说：“人赃并获，折变何为啊？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什么公是故意不反抗的，因为他是为了凑满唐僧的灾星嘛，所以他见的是士兵讲：“师傅，你的灾星到了。”九九八十一难，这也算一难。那么，当然一到了这个县衙下，唐僧师徒就遭受到了刑讯逼供。这个刺史和他的手下直接用老姑的刑法来对付他，这是用绳子去勒人的脑袋啊！当然，什么公是铜头铁臂的无所谓哈，几根绳子。勒了几次都把这个绳子勒断了，但是你真的要这个老姑去箍唐僧，这个细皮嫩肉的可能就一下一命呜呼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比如说这个师徒恩怨何事两面提到过，专门考证过这个老姑的由来，这个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一种酷刑，叫做头箍，据说是唐代武则天时期头号酷吏索源里发明的，就是用这个铁龙头啊把脑袋箍住，再往里面打这个气子进去。宋史刑法志里面还记载了他可能用绳子来箍你的脑袋的，所以包括孙悟空带这个金箍啊，是吧，唐僧每次练金箍就折磨他，那这个金箍的原型就是这个老箍的刑法，所以孙悟空每次是被咒得老将笨裂痛不欲生，这是就是这个老箍这个现实刑罚的一种文学反应。所以这一次啊，他们到了铜台府真实的遭受到了这个老箍的折磨。那么除了这个老箍以后啊，唐僧师徒修建以后还遭受了一系列的酷刑的，书中记载可怜把四众捉将进去，一个个都推入狭床，扣拽了滚堵狄老潘兄，镜子们又来乱打，三藏苦痛难禁。这个里面提到了很多种酷刑，这个狭床就是扣押人犯的一个大型的木质的枷锁，囚犯全心固定在这个狭床之内是不能动的，脖子上有一个锁，这个胸前呢也有一个拦胸的铁锁，肚子下还有一块压住肚子的这个木梁木板，两手啊脚腿啊都牢牢地被锁住，全身动不得。但最惨的是脑袋上还要盖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叫做昊天板，更可怕的是这个昊天板下面是密密麻麻的钉子，全是桥下的钉子，这个钉下以后这个钉子距离人就不到两寸了，值班的狱卒呢就睡在这个昊天板上，就在下面睡觉，所以这个对于犯人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折磨，一身动不得，还在钉子钉到你头上，还是更惨的是弄不好你随便乱动，你可能把你眼睛搞瞎了，所以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刑法。那么当然还有几种，是吧，这个滚堵就是捆绑犯人腹部的一个绳子，狄老就是扣住犯人头部的一个绳带，潘兄也是扣住胸的一个绳带，所以这些啊都是古代酷刑文化的一种写照。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进入汛期，持续降雨、短时暴雨极易诱发各类山区地质灾害，其中以山体滑坡、泥石流、边坡塌方最为高发。这类灾害不同于常规气象灾害，突发性极强，逃生时间极短，破坏力巨大，是人们生命安全的高危隐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山区地质灾害的识别、防范和逃生知识，学会提前识险、科学避险、正确自救。地质灾害多由持续强降雨诱发，雨水不断渗透山体土层，导致土壤饱和松软，山体负重失衡，最终引发滑坡、塌方和泥石流。日常要学会识别地质灾害来临前兆，山体滑坡、塌方发生前，通常会出现山体开裂、路面沉降、墙体开裂等现象，同时伴随山体闷响、土石摩擦异响。泥石流来临前，沟谷河道水流会突然变浑浊，水位骤涨骤落，伴随大量泥沙杂物涌出。掌握正确逃生方法是避险保命的关键。遭遇山体滑坡、边坡塌方时，切勿贪恋财物，迟疑观望，要迅速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固高地撤离，远离山坡、陡坡、危岩下方。汛期尽量避免前往深山峡谷、陡坡山脚、河道沟谷逗留、露营、停车，减少山区夜间出行。同时，大家要做好日常居家防范。居住在山区、坡脚、河道周边的居民，汛期要密切关注身体变化，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避险点位。遇到暴雨天气，坚决远离老旧边坡、开挖山体、临时陡坡等危险位置。灾害过后，切勿立即返回沟谷、山体周边查看情况。雨后极易发生二次滑坡、塌方，谨防次生灾害伤人。掌握识险技能，牢记逃生常识，摒弃侥幸心理，就能有效规避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希望大家时刻紧绷安全防线，做到早识别、早防范、早撤离，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地质灾害猛于虎，提前防范是关键。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

也不断奋战于当晚20点抢通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随着 G216 国道核心受灾段救援通道的打通，昨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持续优化作战指挥体系，前移攻坚力量，全面深化核心区拉网式搜寻，各项救援工作有序有力推进。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消防救援336人次，在核心区开展多轮搜寻。下一步，消防救援队伍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此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多家单位的疾控人员开展全面消杀工作，目前已累计消杀3.55万平方米。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西藏银行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部署灾区金融服务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已通过该行账户接收社会爱心捐赠1751.7万元，捐赠资金结算运转平稳有序。近日，顺丰航空03-6941航班装载日喀则市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救灾物资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西藏机场集团与空管航司、机场海关等相关单位建立高效联动机制，确保物资零延时衔接转运。通过这一高效的保障机制，西藏机场集团顺利完成的多架次救灾物资运输保障工作。截至目前，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共计保障各类救灾物资1598件，总重19.7吨。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已累计收集群众诉求1.94万条，为民办实事11.51万件，惠及群众854.9万人次。近年来，林芝、经开区因地制宜，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科创赋能，智创汇集，辖内累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3家，占全市总量75%，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创新型中小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5家。截至6月末，那区市绿色贷款余额达到39.53亿元，同比增长59%，绿色信贷增速位居各项贷款前列。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朱红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叙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没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0: 我就给他给我顶！
1: 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2: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师傅，
3: 军长，
1: 军长，
3: 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1: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3: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1: 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4: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4: 李部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3: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5: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6: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7: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6: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7: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6: 娘，我知道。
7: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6: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7: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6: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7: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6: 娘，我哎，
7: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6: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7: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6: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7: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6: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7: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8: 报告郝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9: 好，我知道了。
6: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7: 清河，你
6: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9: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7: 啥时候回来呀？
9: 应该不会太久。
7: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9: 知道了，娘，我走了。
7: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9: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了。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官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呢，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
1: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2: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0: 应该是国良刚才攀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4: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5: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的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3: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飞过去。
5: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4: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5: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3: 团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5: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地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3: 是，团座。
6: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1: 踏上，你们回来了。
0: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1: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激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7: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0: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8: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7: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0: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9: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0: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8: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哎，老总，老总不能！哎，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哎，不能砸东西！
6: 哎
2: 哎，老总，哎，
6: 娘，
4: 啊，还挺好。
6: 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放着！这，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跟你聊？
4: 是。

0: 说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啊，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了，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4: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青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3: 哎，
2: 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5: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青江、郭红、郭亮跟我上。
2: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赶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好。
2: 好。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6: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给哥抽一根吧。
7: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6: 谢了小弟。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问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我操，都怪那啥高皮王爷整，咱团座还得听他的。
7: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座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那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那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8: 知道了，娘。郭亮，给娘。呀！啊！是吧？
3: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8: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8: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8: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我有救了，
9: 好了，我有救了。
8: 郭亮，
3: 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8: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

0: 长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 你们这些土匪强盗！
2: 赛猴，
0: 赛猴，老子就让你好看啊，小娘们儿！快说呀、啊、你！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0: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0: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3: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吧？
4: 我看是。
5: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4: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啊你！
7: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8: 快快快打！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就给我毙了！
3: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9: 好两个！哎，
6: 干活了，兄弟们，给我杀！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他这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
2: 你要抓住我，我的孩子啊！
0: 国红，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2: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2: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献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1: 是。

0: 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薛省令呢？没有在家召见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6: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6: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7: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8: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0: 亲家，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1: 好的，娘。
0: 亲家，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1: 知道了，娘。
2: 改娃，叫大伙赶紧撤吧。
3: 撤了撤了，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的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亲家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娃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他了。
4: 救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3: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
4: 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4: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啊、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4: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4: 好，我现在就过去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大。

味，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3: 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正在加速推进。
2: 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3: 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
2: 藏博会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纷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0: 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加快建设更加开放的西藏，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深化与周边国家友好往来交流合作，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王军正指出，全区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力有序完成了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理论武装持续深化，党性修养得到锤炼提升，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干事创业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本领持续增强，检视整改动真碰硬，一批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纠治，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新官理旧账理念，推动解决了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逐步化解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系统谋划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好事，有效纠治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不断提升，学用贯通知行合一服务四件大事成效更加凸显，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教育深度融入全区中心工作，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持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大力推动国土绿化行动，着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干事创业导向更加鲜明，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挖掘选树了一批先进典型，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建章立制同步推进，长效机制不断健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治以病与防卫病相结合，推动问题整改长效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履职尽责规范化，党员干部尊崇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的自觉性普遍增强。王军正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学思建悟，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刀刃向内，放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把更多精力用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上，切实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务实管用的制度机制，保持一言到底的强力震慑，让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政治责任，增强部门工作合力，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上率下，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引导广大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事情。王军正指出，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广大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当前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陆路通道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大型机械设备已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一手抓抢险救援，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秩序良好，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随着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险救援通道的打通，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三号，本台记者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探访抢险救援一线，请听报道。
0: 虽然国道216线2号就已经打通，但3号进入受灾核心区，沿线的路基加宽加固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达瓦扎西：
2: 昨天路基跟河中高度不高嘛，水冲到路基上面来了啊，但是早上就已经下去了。这路基加宽加高，晚上水涨到海拔又要水冲到这边来了。
0: 三号中午，本台记者小德吉来到搜救作业的受灾核心区域，探访搜救作业开展情况。
3: 随着道路的抢通，有源源不断的大型的救援设备进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受昨夜降雨的影响，部分已经抢通的路面再次被河水淹没。救援人员呢，从今天早上9点开始就在对道路进行重新的平整、加宽，还有这个边坡的加固。那么根据9月2号水利部门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吉隆口岸呢将会再次迎来中雨，吉隆藏布也会有一次涨水的过程，这将给救援工作带来新一轮的挑战。
0: 在受灾核心区域，多方抢险救援力量正在加紧开展拉网式搜寻和排查，同时全方位的隐患监测工作也已全面启动。中国安能的监测队伍在作业区开展实时监测。中国安能集团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4: 我们主要是利用边坡雷达和激光 AI 监测系统对危险区域进行平面位移的一个监测，在沿途216国道以及核心区域，我们发现了数个的高危险的风险区域。那么针对于这一情况，我们在216国道以及水塔的区域设置了2个紧急避险点，以及逃生通道的一个路线的规划。
0: 目前大批救援人员、物资和装备进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深入搜寻搜救工作。本台记者扎西预测，
5: 这里的山体土质松散，路面淤泥厚重，脚下看似平整，其实底下全是软泥。在随时有落石、有次生风险的环境里，一遍一遍地毯式排查，绝不放过任何一处盲区。我们现在所有有序的抢险进度，都是无数人在泥泞里、在雨夜里、在风险里一寸一寸拼出来、守出来。
1: 二号晚，吉隆泥石流灾害第三场新闻发布会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举行，介绍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灾害发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
0: 在这次应急抢险救援中，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全力以赴抢通国道216线陆路通道，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善后工作，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噶玛泽登：
6: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有力有序有效开展，在道路未打通前，水陆空三线并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 挺进核心区域，空中飞行

0: 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8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在核心区域布设照明灯具4台，低压发电机1台，充电方舱1台，已有12座基站恢复通讯，为搜救工作提供有力保障。灾害发生以来，累计投入336人次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道路抢通以来，10余台机械设备进入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救，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1: 在发布会上，相关负责同志就下一步救援工作重点回答了记者提问。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任维：
2: 目前核心区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 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汪海涛：
3: 搜寻由艰难抵近转向深度攻坚，从表层搜寻向浅层、深层搜寻推进，重点对国门周边废墟堆体、后层淤泥区、河道沟谷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搜寻，河谷上下游、边坡死角全部纳入搜索范围，联合地质水利专家实时研判风险，坚持边监测边作业，同步做好遗留物证登记留存。道路抢通后，消防救援队伍主要负责口岸、海关驻送楼、停车场2个区域的搜索任务。我们组成195人规模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开展全面深度搜救行动。
1: 相关负责同志还介绍了遇难和失联人员家属善后安置、心理疏导方面采取的举措。日喀则市委书记、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方红：
4: 灾情发生后，我们及时主动对接和联系失联人员和遇难人的家属，共接待安置家属587人，涉及253名国内失联及遇难人员的家属。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
1: 自治区卫健委党组书记谭向东：
5: 在每个受灾群众的安置点呢，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医疗卫生保障做到5个有：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对于个别家属呢，还进行了1对1的干预和持续的随访。这里啊，我公布一下全区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2356，为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6: 在2号举行的吉隆泥石流灾害第3场新闻发布会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就这次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成因以及抢险救援的重大难点做了剖析和介绍，请听报道。
1: 吉隆口岸作为重要陆路通商口岸，所处区域

0: 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灾害防控难度大。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陈富奇分析说，
1: 吉隆口岸存在中尼双方千年商贸与人文交流，素有一条吉隆沟半部西藏史之称，受地形、交通、边境通行条件限制，是历史形成的重要陆路通道，具有必然性和唯一性。该区域位于喜马拉雅断裂带深切峡谷区，地质构造复杂，高寒气候显著，地震频发，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区域冰川消融加剧，加之特殊的边境区位，地质灾害防控面临的难题更加凸显。一是先天灾害风险高，灾害园区多分布在高海拔、高位山体与悬冰川地带，高差大，隐蔽性强，区域内山体陡峭，野体破碎，松散堆积物丰富，受气候变化影响，极易诱发链式灾害，具有预警窗口期短、破坏力强的特点。二是跨境联防联控难，部分灾害源位于境外，全域防控管控难度较大。三是监测应急条件受限，高海拔峡谷地区交通条件差，监测站点建设与运维困难，对高位隐蔽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能力有待提升。
0: 就如何持续加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提升未来应急能力，陈富奇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 一是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开展全流域拉网式排查，建立动态风险台账，对高危隐患点实施分级分类管控，全力构建集源头防控、监测预警、工程治理、应急保障于一体的边境防灾减灾体系。二是构建立体监测网络，通过遥感、无人机航测、地面排查监测等手段，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三是提升综合应急能力，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跨境灾害联动预警与信息共享机制。
2: 连日来，在吉隆镇有许多商户自发设立的服务点，供过往人员免费领取物资，街头静静涌动着一股股暖流。
3: 请听录音特写《守望相助暖边城》，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德吉探访这些物资服务点，感受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济的暖心善举。
4: 走在吉隆镇的街头巷尾，除了各方抢险救援的力量以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个由群众自发设立的一些物资服务点，各个物资准备得非常的完善，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来这里领取免费的救援物资。
5: 辛苦你们了啊！
6: 谢谢。
5: 物资够了吗？
0: 在一处服务点，本台记者德吉和正在忙碌的商户德吉央宗闲谈后，了解到他是吉隆本地人，在镇上经营着藏餐馆和服装店。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他一有空就会来物资服务点给志愿者搭把手、送杯茶，善意在点滴间传递。德吉央宗：
7: 我们关系很好，他们都是很好的嘛。我自己的茶馆里面甜茶呀、开水呀，什么都可以自取，免费的。想做一点自己能帮忙的。
0: 这处物资服务点的发起者是吉隆镇上的几名回族商户。灾情发生后，他们搭起了物资服务点，为过往群众提供暖心服务。商户马西龙：
8: 这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开水，24小时免费充电。主要是我们的话下不了口岸，也去不了一线的地方去帮助那些遇灾的群众，这边弄个临时的卡点，让同胞共度难关。
0: 多年来，各族商户扎根吉隆，在这里经营生计，也见证了小镇的烟火与繁华。灾情发生后，当一批批救援队伍奔赴而来，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座小城，守护处于危难当中的各族同胞。商户蚂蚁黑牙：
9: 两军待了30多年，就是关顾县嘛，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帮一点就算一点嘛，自己的一片心意。
0: 商户马西龙：
8: 56个民族家亲嘛，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一定会共度这个难关。
0: 本台记者德吉。
4: 峡谷里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小镇上各族群众相互帮扶，共同构筑起一处温暖的港湾。
3: 一号产业成就馆作为第6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的核心展区，其中展现了我区特色优势产业转型。

0: 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的实践成果。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白马康珠探访一号产业成就馆。
1: 我现在是在一号产业成就馆，踏进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核心文旅展区。展区顶部以日照金山为灵感打造的景观装置格外亮眼，成为展馆的一大亮点。
2: 文旅展区内陈列着各类特色文旅产品，还设置 AI 智能换装、数字互动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板块，生动展现我区秀美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市民谢先生
3: 一路走过来，让我大开眼界，好多很有特色文创的产品，特别漂亮。
2: 一号产业成就馆共12个特色产业展厅，集中展示藏医药、特色农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以及氢氧产业、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发展情况。低空经济产业展区讲解员刘哥，
4: 将低空经济更多的成果，将我们无人机应用这方面的工作展现给群众，推广给我们更多的人群。
2: 一号产业成就馆布局清晰，亮点突出，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我区产业兴藏、实业强藏的奋进姿态与发展底气。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殷德胜，
5: 一号展馆系统总结自治区“十四五”产业发展成就，重点展示我区特色优势产业，系统诠释自治区以产业为根本、靠产业出发展的深层逻辑，以实景化、互动化方式展现出西藏产业的发展强劲动力。
0: 近年来，阿里地区在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不断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从儿童先心病免费筛查到白内障光明型义诊，从先进口腔种植技术落地到本地医疗人才成长，一项项惠民举措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近日，在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一楼大厅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正在有序进行。专家团队为每一位孩子听诊做心脏彩超检查，并细致告知家长检查结果及后续注意事项。家长拉达奇：
6: 我们下决心做手术，现在心里特别踏实，真心感谢政府的帮助。
2: 本次筛查面向噶尔县0至14周岁疑似或确诊先心病的患孩，不仅把专业诊断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配套了全流程免费政策，切实减轻患儿家庭经济负担。阿里地区红十字会业务负责人次珍：
7: 就是实打实给在当地孩子们送健康，从筛查到后续手术，一分钱不用花，全是免费，希望他们能健康康复，快乐成长。
2: 不久前，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还联合札达县人民医院开展了光明型白内障义诊筛查，医护人员为当地群众提供一站式筛查服务，并安排所有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分批次接受免费手术治疗。第11批陕西省组团式援藏眼科医生杨文：
8: 我们一共筛查了172名患者，会在1到3个月之内安排白内障手术，希望能给札达县的白内障患者带来光明。
2: 白内障患者桑珠：
9: 经过细致检查，确诊后通知我去地区医院做手术，非常感谢医护人员，心里特别温暖。
2: 此外，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也为阿里口腔诊疗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目前，地区人民医院已经可以常态化开展口腔种植手术。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口腔科主治医师索南拉姆：
10: 过去这种难度极大的种植手术在阿里是无法完成的，目前这类手术我们已经能够独立且常态化的开展。
2: 越来越多先进诊疗技术在阿里落地生根，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落下帷幕，我区暑运客货运量创历史新高。7月1号至8月31号，我区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78万人次，同比增长2.1%；累计发送货物514万吨，同比增长0.5%。
2: 近年来，那曲市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

0: 融入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通过专题培训、结对帮学、送学上门等形式开展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乡村、进牧区、进帐篷。
1: 今年以来，常州市八宿县坚持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系统建成覆盖所有乡镇和行政村的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全链条体系，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覆盖率达100%。
0: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专场招聘会，35家用人单位提供教育、财务、保洁等520个岗位。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4号白天，那曲东部、拉萨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阵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阵雨，5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0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风3至4级，7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0度到24度；改泽阵雨转阴，4度到19度；普兰阵雨转小雨，南风4至5级，8度到19度；山楂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安多小雨转阴，2度到14度；当雄中雨，7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6度到16度。嘉黎中雨转小雨，4度到14度；丁青小雨，8度到18度；洛龙阴转阵雨，9度到24度；芒康阵雨，6度到20度；左贡阴转多云，8度到21度；茶余阵雨转多云，14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多云，12度到26度；米宁阵雨转多云，13度到23度；嘉察中雨转小雨，12度到24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至大暑，日高天长。
1: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炎。
2: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2: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1: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2: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4: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5: 兄弟们，叶子
6: 加油！
3: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4: 魅力西藏，
3: 魅力西藏，
4: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这里是魅力西藏，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是9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这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您呈现的是文旅资讯和综合消息，接着为您介绍人物专题《央喇勇敢之后重新出发》。
0: 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你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3: 谢谢
2: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4: 呀，当领导的塞了吧有塞了吧前进的帮忙了塞了吧，
2: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好的，各位，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资讯部分的主要内容。
1: 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通电，
0: 我区公布12356心理援助热线，
1: 拉萨市首个产研结合藏文化研究院正式成立。
0: 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
1: 连日来，国网日喀则供电公司全力推进口岸区域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攻坚克难，抢抓施工进度，全力保障区域供电安全可靠。
0: 本次施工作业条件艰苦啊，施工区域夜间降雨不断，对线路铺设、基础施工等作业造成不小的阻碍啊。面对恶劣天气带来的重重考验，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迎难而上，全力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经过不懈奋战，9月3号20点10千伏美桥县吉隆口岸核心区成功带电。
1: 记者近日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医疗救治组将心理援助置于抢险救灾的关键环节。即日起，全区12356心理援助热线正式公布，为受灾群众、救援人员及家属提供专业、持续的心理支持。
0: 针对灾后心理应激反应，我区构建了自治区市县镇四级心理援助体系和远程咨询机制。在国家卫健委和兄弟省市支援下，已选派

0: 单批次共210多名心理援助专家随时赶赴一线，同时发挥当地藏医师专业优势，并安排外语较好的心理咨询人员专门服务外籍失联人员家属。
1: 在受灾群众安置点，每个点位至少配备4名医护人员，确保有医护人员、有疾控人员、有巡诊服务、有药品保障、有心理关怀。编写藏汉双语版泥石流灾害安置群众心理自助口袋书，通过倾听、陪伴和专业干预措施疏导群众情绪，对个别家属开展1对1干预和持续随访。
0: 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同样得到重点关注，医疗救治组及时开展心理风险评估，组织团体和个体辅导，并编发灾害一线救援人员心理自助口袋书、安置点医护人员心理照护口袋书，帮助一线人员识别应激反应，积极自助。
1: 灾害过后，心理创伤往往比身体伤口更隐蔽更持久，12356是一条通往希望与安宁的生命线，请告知给需要的人，让专业倾听陪伴每一颗受伤的心灵走出阴霾。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拉萨市藏韵文化艺术研究院在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在藏文化艺术当代性研究与产业化发展领域专业机构的空白，标志着拉萨市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迈入学术研究、产业转化与国际传播协同推进的新阶段。
0: 揭牌仪式上，自治区商务厅、自治区文联、拉萨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出席并为研究院揭牌。研究院方面表示，将立足拉萨作为西藏文化中心与面向南亚开放枢纽的区位优势，聚焦藏文化艺术当代性研究、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文化产业孵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等核心方向，为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学术支撑与产业赋能。
1: 据介绍，未来5年，研究院将重点建设唐卡理论公益性培训及研究中心、藏文化艺术大数据中心、文化开发研究中心及藏文化数字化应用中心，推进丹青藏韵唐卡全球巡展等文化出海项目，致力于成为藏文化学术研究和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
0: 继续来关注资讯，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工作8月31号正式收官。面对旅游、探亲、学生、商务客流叠加以及高原复杂天气带来的多重考验，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火车站统筹安全管控与便民服务，平稳高效落实各项暑运保障工作。
1: 暑运期间，拉萨火车站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发送旅客79.56万人次，日均发送1.2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7.1万人次，到达旅客76.68万人次，同比增加7.1万人次，旅客运输总量稳步攀升。
0: 今年暑运，拉萨火车站累计服务重点旅客384人次啊，处置旅客求助154件，帮助旅客找回遗失物品200多件，全力保障广大旅客平安便捷有序出行。
1: 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8月31号上午，南航 CZ5237 航班平稳地降落在林芝米林机场，标志着南航长沙往返林芝航线顺利完成了首航。该航线8月31号至10月23号期间每周1、3、5直飞，去程 CZ5237 于7点从长沙起飞， 10:35抵达林芝，返程 CZ5238 于11:35从林芝起飞，14:55落地长沙。航线班期与长沙至拉萨航线 CZ5455-5456 每周2、4、6日直飞形成有效互补。
0: 9月3号起，祥鹏航空新开乌鲁木齐往返和田、往返阿里航线，航线计划每周2、4、6直飞，将为旅客往来新疆、西藏、阿里地区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1: 据了解，该航线开通后将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方便沿线旅客往来，也为旅客、商务和探亲出行提供新的航班选择。后续祥鹏航空将根据市场需求和旅客的出行特点，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和服务保障，提升游客出行便利度。
0: 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拉萨往返日喀则定日航线将于9月5号，也就是明天开通啊。该航线由西藏航空直飞，每周2、4、6各一班 ，PV9807 航班。7:40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起飞，8:45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 ；TV9808 航班9:25从日喀则定日机场起飞，10:30抵达拉萨贡嘎国际机场。
1: 畅游林芝，聚会之行2026年云消费机票补贴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了。本次机票补贴活动时间是9月1号到12月31号，补贴面向全国始发，目的地为林芝米林机场的国内客运机票、公务票、团队票等特殊票种。那特殊票种呢，是不参与本次活动，设置2项惠民福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2: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9月2号是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第一天，在非遗展区的体验区里，拉萨市曲水县唐卡缅唐画派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旦增，把曲水县俊巴渔村的牛皮船舞画进唐卡。创作时，他先以铅笔构画，再填色，让牛皮船舞的动态美感与唐卡特有的线条色彩协调统一。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专题，一针一画皆传承藏博会里的非遗风景。
0: 旦增说不能随意拼凑啊，两种非遗要各自出彩，又得融为一体啊。我们的作品既展也销，以市场化运作带动本地手艺人就业，让国内外的观众啊看见西藏非遗在新时代的全新表达。
1: 泽呢，指的是泽当镇，贴在藏语里的意思是逼鸡，毛逼鸡。那泽贴耳是山南市泽当独有的纯手工羊毛纺织技艺，堪称是雪域普鲁当中的极品。来自山南市的格桑旺堆也是手捧一卷泽贴耳，指着织物细密的纹路向记者们介绍起了这门古老的手艺。泽贴耳源自文成公主入藏时期汉藏技艺的交融，自明代起便是进贡中央王朝的贡品，染色用藏药，取山泉水洗涤。2008年还请回了86岁的老艺人开班授徒，才把这项濒临失传的非遗救了回来。
0: 西藏风筝啊，称恰皮绣恰，意为会飞的纸鸟啊。风筝多为菱形平面，彩绘艳丽啊。其最大的特色是斗风筝，双方绞线交锋，断线飘走者为败啊。2006年，风筝制作技艺拉萨风筝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有藏香制作、堆绣等，这些都集中展示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成果。
1: 目前我区已经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体系，拥有格萨尔、藏戏、藏医药浴法三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4275项，代表性传承人3186名。通过建设传习基地，强化传承人培养，推动非遗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打造非遗工坊和旅游景区，实现文化保护与群众增收的双赢，持续提升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影响力。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

0: 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6: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5: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6: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5: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7: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8: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东部、拉萨北部、日喀则、林芝、山南中部和东部有小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昌都、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7: 接下来关注我区七地市的天气情况。拉萨市城关区中雨转阵雨，11到21度。
8: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中雨转阵雨，9到20度。
7: 纳曲市色尼区中雨转阵雨，6到15度。
8: 林芝市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
7: 山南市乃东区小雨，11到21度。
8: 阿里地区噶尔县多云转阵雨，7到20度，有西风3到4级。
7: 昌都市卡若区阵雨，11到24度。
8: 北京时间13:11，欢迎您持续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
9: 持续降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如何避险？中国气象局气象专家王小凡：
10: 首先，我们要增强风险意识，要及时关注预报和预警信息。下雨天一定不要前往山区，要远离山谷、河流、沟渠等地质灾害易发的区域。一旦发生滑坡前兆，比如山坡上出现裂缝、塌陷，或者坡脚处的土地向上隆起等，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万一不慎遭遇滑坡，要保持冷静，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实在来不及跑开时，可以抱住身边的大树等固定物体。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突然变得浑浊，水位突然下降，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要立即撤离到安全的高地。如果遭遇泥石流，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也不要顺着溪沟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与泥石流流动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跑。此外，还要注意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在雨过天晴后的几天仍有可能会发生滑坡、泥石流等，所以这时候不要立即前往山区。
1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 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2: 都有些什么呀？
1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2: 确实神奇啊。

0: 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呢，为您呈现的是一组综合消息。
0: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联合城关区八一街道办事处走进当热社区，向社区群众普及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及拉鲁湿地生态保护知识。
1: 由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及志愿者代表们组成的队伍，在拉鲁湿地巡护步道入口设立宣传点，向过往市民游客发放湿地保护倡议书、环保宣传品及扫黑除恶普法资料，讲解涉黑涉恶表现形式、举报渠道，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积极提供线索。随后，全体人员沿步道清理沿线垃圾，劝阻踩踏、植被等不文明行为。
0: 城关区八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央希说呀，街道以往通过入户宣传、日常巡查引导群众树立生态保护理念，但还需要更专业的法治力量支撑。街道将把湿地管护与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紧密结合，发动更多居民共同参与，守护好拉萨之肺。
1: 记者日前从山南市加查县2026年第二批区外就业人员出发仪式上了解到，共有117名山南籍高校毕业生以及农牧区群众启程赴湖北省宜昌枝江市企业就业，其中加查籍人员103人。截至目前，加查县已先后组织七批229名加查青年赴宜昌就业，目前实现稳岗就业135人。
0: 据了解，近年来加查县持续加大区外就业工作力度，借助援藏省市资源优势

市搭建区外就业平台，点对点一站式提供服务保障，探索形成了党政精准部署、援藏精准对接、部门精准协同、企业精准育才、人文精准关怀加集中组织、集中输送、集中就业的区外就业宜家模式。通过政策引导、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举措，帮助越来越多农牧民群众和高校毕业生走出高原，在更广阔的平台实现就业增收。

0: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0: 好嘞。
3: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4: 做得好，加油。
5: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6: 好，没问题。
7: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8: 你最爱的红烧肉。
9: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10: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11: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2: 来一捆两块。
13: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14: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15: 那可不行。
11: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13: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1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2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0: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3: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0: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3: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回到201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在拉萨市灵州县一个乡村小学，操场被晒得发烫，体育老师握着卷尺和秒表，挨个给孩子们量身高、测臂展。11岁的央拉站在了队伍里，脸上全是汗。他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只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让他跑一趟50米，再跳一次立定跳远。央拉卯足了劲儿跑，脚底板砸在泥地上咚咚响。测试结束后，一位老师在他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儿，那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圈儿画上了他往后的全部人生。接下来请听人物专题，央拉勇敢之后重新出发。
0: 如今央拉是北京体育大学大四学生，也是代表西藏、代表国家出战的摔跤运动员。在西藏，民族式摔跤又称北嘎。节庆期间，村里男人面对面抓稳对方的腰带，只要腰臂只用腰臂发力啊，不准绊脚。围观的喊声震天响。小时候，央拉坐在大人腿上看男人们的北嘎。看着看着就站起来往前挤，恨不得自己也上去拉一把。
1: 两个人对抗，没有退路，必须全力应战。在央拉看来，那需要一种坚韧，还有不服输的精神。他从来没有想过，多年后，那份草场或田野里的悸动，有一天会照进现实。
0: 2011年，在拉萨市灵州县某乡村小学，他被选中进入拉萨市业余体校，从此生活变得单调而重复，半天文化课半天训练的模式日复一日。央拉每天做的大多是田径、力量这类打底子的训练，跑圈、负重、深蹲等。每当训练结束后他的腿酸得连楼梯都爬不动，晚上躺在床上还能感觉到肌肉在皮肤下一跳一跳的抽搐，可他没喊过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骨架结实，爆发力好，腰胯灵活，央拉正是教练们眼中练摔跤的好苗子。2013年，他被送到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正式接触摔跤。第一次穿上了摔跤服，第一次摔在垫子上，身下的垫子虽然是软的，可身体狠狠砸下时闷声作响，五脏六腑都随之震荡。爬起来，摔下去，再奋力爬起。他早已记不清被摔过多少次，只记得垫子的塑胶味混着人体的汗味，柔合成了一股特殊的气味。手掌磨破了肉皮，愈合又磨破，反反复复，直至手上结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再也消退不去。
0: 有一天，他突然学会了用腰胯发力，把对手从身上掀翻到摔跤垫上的那一刻，他觉得自己醒了。那种把全身力量从腰腹一路传到肩膀再到手臂的感觉，他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像一根绷紧的皮筋突然松开，所有的力在那一瞬间全部释放出去。既然被选上了，就得干出个样子。这句话他一直挂在嘴边，也像是自言自语。
1: 可惜的是，北嘎没有女子组， 奥运会、世锦赛、全运会上，女子摔跤仅设置自由式这一个焦种，央拉毅然选择踏上这条赛道。自由式摔跤可运用抱腿、腿法进攻，动作花样多，比赛节奏快。2016年，16岁的她进入西藏专业队，训练场上，她无数次被对手摔倒，也一次次将别人摔倒。
0: 2022年，她入选国家队。同年7月，国际摔跤 A 级系列赛波兰站，面对罗马尼亚选手亚历山德拉·安格尔，她3-1取胜，拿下女子72公斤级金牌。国歌响起，她却低着头，怕被人看见自己在哭。颁奖结束后，她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给家里打电话，又哭又笑。2023年，她获得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76公斤级冠军。同年被北京体育大学录取，一边读书一边打比赛，奖牌一块接一块。
1: 从那个被老师在名字后面画圈的小姑娘，到站上国际赛场的国家队选手，央拉没有回过一次头。
0: 不回头的路不代表没有坎坷。2025年3月底，亚洲摔跤锦标赛的在约旦安曼落幕呀，央拉拿下一枚铜牌，信心正盛。紧接着出战5月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资格赛，他又拿下了一枚铜牌，锁定了决赛的入场券。
1: 腰肌劳损，膝盖积液，曾经被我要赢的意志硬生生压下的暗伤，在备战决赛的深夜一起袭来，好似迟到的雪崩轰然落下，重重地压在央拉身上。正式比赛那天，他的身体像锈住的齿轮，技术动作完全施展不开，越想控制动作，动作越走形，攻防节奏

0: 全运会落幕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央喇都害怕疼痛。好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有教练、队友和家人们。教练拍着他的肩膀说，运动员都会受伤，真正强大的是跌倒了还能站起来。家人们在电话里说，健康平安比什么都重要，累了就歇一歇。
1: 队友们每天训练完轮流陪他聊天，帮他做康复按摩，手掌揉开他腰上紧绷的肌肉，也一点点揉走他心里的结。

0: 从2025年11月底开始，央喇彻底地调整了自己的训练方案。清晨，他不再进行高强度的对抗训练，取而代之的是弹力带拉伸与步伐移动的练习。到了下午，他就泡在泳池当中进行阻力跑训练，借助水的浮力缓冲负重过度的关节压力。蒸桑拿做理疗，日复一日为劳损的腰椎舒缓放松。这些改变虽然细微，却让他真切地感知到身体的紧绷感在慢慢地消退，赛场的自信心也悄然回归。
1: 他的摔跤笔记本越写越厚，每一场比赛总结的经验得失，从技术动作到心理状态，他都记得很细啊。本子上画着一条歪歪扭扭的上升曲线啊，时间从2025年11月一直延伸至2026年8月。重新拾起信心的央喇时常翻看摔跤技术录像，对每一个动作细细复盘。
0: 再有三个月，我就要回到那片熟悉的摔跤垫上了，而更远的2029年全运会才是央喇心中真正的目标。他说，不求拿到多么亮眼的名次，只希望能稳稳地站在赛场上，战胜过去的自己，给这么多年的坚守一个交代。窗外的光照进来，他眼里的那团火又在燃烧。
1: 按照传统的看法，摔跤属于男人的项目，他会受到很多的质疑啊，比如像女孩子26岁还摔什么跤，练出一身伤以后怎么办等等等等啊。女孩是练摔跤，力量短板突出，体能消耗大，受生理期的影响，受伤的概率也更大啊。
0: 央喇却坚定地一路走了过来，还有一群和他一样打破固有认知的姑娘与他同行。卓玛拉嘎以及斯朗旺姆，还有兼才曲珍、巴姆等等，他们来自我去的四面八方，方言各异，但是在训练场上，一个眼神便能领会彼此的意图。
1: 互相压腿、纠正动作、加油打气，是他们日复一日的晨昏。央喇说，偶尔会想家，想林州县家里的院子，想妈妈做的藏面，想村口那条路，但大家一起追梦，心里就有力量。
0: 从少年赛到青年赛到成年组，再到国际 A 级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锦标赛、全国锦标赛、冠军赛等等等等，这些年来，央喇驰骋赛场，步步精进，在国内外各级赛事当中积攒下了亮眼的成绩。
1: 当有人问他究竟是如何一路坚持下来的，他淡然地说道，该训练就训练，该比赛就比赛。回过头才发觉，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最让央喇刻骨铭心的是2025年亚洲摔跤锦标赛的那枚铜牌。那个时候他身体状态欠佳，凭着一股韧劲咬牙鏖战，硬生生拼下了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正逢生理期，小腹坠胀，

0: 下半身沉得像坠着一块石头。上场前一分钟，他在角落蹲了一会儿，深呼吸几次才站了起来。
1: 对方是一名朝鲜选手啊，杨娜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却对那位选手的至今啊印象深刻呀。他说他站在那儿不声不响，像一块钢铁，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极有可能被对方扳倒。
0: 第一局杨娜被判消极，丢了一分。第二局他用一个抱摔扳回，决胜局里比分像紧绷的弦交替上升，谁都不敢放松。临中场前的30秒，央拉抓住一个抱腿防守回攻转移，稳住了重心，咬牙坚持，最终比分定格在了8-5。哨响，央拉赢了。
1: 下场后，央拉激动地哭了，他说太不容易了。回国那天，教练和队友给他献哈达，洁白的哈达轻落肩头，却承载着千钧重量。
0: 和家里人视频通话时，央拉高兴地举起了奖牌展示给父母。屏幕那头，父母久久地凝视着奖牌，笑得合不拢嘴，一连说了3声“好，好，好”，一声比一声洪亮。央拉说，感谢体育道路上遇到的各位老师，一直给予我扶持指引，也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尊重我的热爱和选择，这是我能够一路坚持下来的最大底气。
1: 2026年8月15日，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开幕。拥有12年摔跤生涯的央拉，作为拉萨市代表队的旗手，昂首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一身灰色的运动服被宽厚挺拔的肩背撑得规整利落啊！这是高原风雨淬炼、常年摔跤磨砺出的坚韧身姿。1米7的挺拔身影，将旗杆撑得笔直挺立，身姿飒爽，气度昂扬。
0: 风把旗面吹得猎猎作响，央拉扛着它，手腕稳得像握住了对方的手臂。那个被老师在操场上画圈的小姑娘，如今站在所有人目光的中央，那个圈把她从村子里带出来，带到摔跤垫上，带到国内外赛场，带到这面旗帜的跟前。
1: 央拉的故事是很多女摔跤运动员的缩影，没有惊天动地的奇迹，只有一名普通运动员对热爱的执着，对伤痛的忍耐，对自我的战胜。
0: 正是这些锋利的经历，让人读懂摔跤两个字的分量。关于未来，央拉很坚定，他说，只要身体允许，只要我还热爱，还能练，就会一直摔下去。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6，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把它，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官职是这个旅御史官，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这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进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画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卖，买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十种9不收吧。反正兰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地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农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1: 那时候就想了，这个不能叫它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园呢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啊，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啊，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材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0: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1: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呼吁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 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浮条，32根大浮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0: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段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1: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浮条，在大浮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浮条稳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个门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扎的再紧，它经过这一个冬春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损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0: 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1: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你们要做个挑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说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了。
0: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1: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受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它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它用掘柴的那一种翻车，它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在于那个天工开物上，它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它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做制造了一个啊六七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它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它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炮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0: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1: 我学的大学，你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啊，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兰州国航和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0: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1: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转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车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0: 通过科学的计算，

0: 段一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1: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尽善尽美，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美男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无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布置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啊，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0: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一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1: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际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啊，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呢，啊。
2: 让我看见。
0: 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1: 实际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0: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1: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封了，他提不住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毛，用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毛之前，这个毛槽，因为啥？你把它毛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泡一下，翻一下。但是毛套了以后，毛粘不上气怎么办？叫他们在套毛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我们是怎么好怎么做，而不是说怎么深怎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他的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不云，你说我都用最好的，目前来说 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用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用心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用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幅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哪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笑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多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100到200个零件。
0: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1: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还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啊，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0: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刘家辉，生于1970年，动物标本制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派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标本流第四代传人。刘家辉从事标本制作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他制作的标本以外形真实、形态各异、保存其长为特点，被北京许多博物馆收藏。
4: 北京海洋馆一开门，一进门那儿有一个就是展厅，标本展厅，有这个3米多的中华鲟，然后海豚，连鳍海豚，然后还有大海龟。
5: 这个是给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修复的雪豹标本，这个他们肯定是从网上找到的我，然后给来这个修复这个雪豹标本。那么就是去了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吧，把这个眼睛给换了一下，就是非常逼真的眼睛，然后把这个皮毛呢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雪景呢又给它做了一下，让那个雪山呢显得更逼真一些。再就是从那个防腐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保养吧，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标本啊，然后又做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部队的形象啊，这个我认为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它能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3: 动物标本指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动物的外形特征，采取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动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制作处理的样本。动物标本的制作工艺最早来源于毛皮的包制保存技术。早在15世纪初，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 许多探险者在地理探索的同时，也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的毛皮包下，用盐腌制后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发展为将毛皮填充起来，模拟动物真实的外形，供人观赏研究。
4: 比如现在很多的物种都灭绝了，那在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把它比如说这种动物做成标本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它从科研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说呢，就是如果一件死亡的动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艺给它恢复成生态的样子，那么它又是一种艺术品，摆在家里呢也是一种就是有欣赏价值的东西。
3: 看似简单的标本制作起来绝非易事，一件标本的制作需要剥皮、防腐、填充、整形四个步骤，光是第一步剥皮，在当年就让刚学标本制作的刘家辉头疼不已。
5: 标本是这样，就是做成的标本头部是留着的，翅膀呢留局部的骨骼，然后腿部也是留局部的骨骼，剩下的身子的部分都是去掉的，然后我们再把皮张做防腐，然后再一步呢就是用麻刀做个假体来填充它这个身体里边去掉的部分，最后再给它缝制好整形，就做成这么一个生动的标本。
4: 尤其是禽类的标本，在剥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口过多，不要掉毛很多，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或者不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啊。有的人会把这个皮呢就是剥破，好多地方都弄破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掉了好多毛，这样对这个标本最后最终的完整度和漂亮程度都会有影响。
3: 在制作禽类标本的时候，需要将禽类翅膀部位的血管肌肉取出，常规的标本制作方法是在禽类的翅膀上端横开一条口子进行包制，但是这样做容易破坏动物的体型结构。为了更好地展现标本的真实性，刘家辉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包制禽类，在包皮的过程中保留肱骨，而选择在翅膀关节处的齿桡部分另开一刀取出肌肉，但是这样做就增加了包皮的难度。
5: 应该首先从胸部开始包皮，用左手的两个手指把这个小鸟胸部的羽毛分开，露出这个肉的部分，然后用手术刀将这个皮拉开，
4: 切完肉以后把这个椎骨再送

0: 个这个啄木鸟，它这个到最后往这个脖子往头那边吞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好像它的头大，啊，还有就是鹦鹉，鹦鹉的时候也是属于头大，这个如果掌握不好呢，就是头部这个皮会剥坏了，啊，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
1: 刘家辉之所以选择标本制作，是因为他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标本刘。刘家辉制作标本的手艺来自家传。早在上个世纪初，随着欧洲的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刘家辉的曾祖父刘树芳就开始从事标本的制作，他也成了第一批学习制作现代标本技术的中国人。
0: 他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京师大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他去的这个农事试验场，然后呢成立了这么一个汇方轩的地方，就是让他做标本。那时候是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人进贡给慈禧的动物嘛，都在那里边。农事试验场的时候是不对外的，就是不让老百姓参观的，解放以后才叫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动物去世了怎么办，就是由我太爷给他做成标本，这样呢就是保留一些，那可能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也心灵手巧吧，自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琢磨，然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翻模啊、石膏翻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他自己琢磨跟实践来总结出来的东西。
1: 正是在刘树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标本制作事业从无到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农事试验场4个展厅中陈列的动物标本，共计有1000余种之多。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鹦鹉死后，也被送到了农事试验场，由刘树芳将其做成标本。
0: 它是这个慈禧的最后一只鹦鹉，然后让他做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做完了以后，这个鹦鹉是保留在25中学了。因为我们做这个禽类的标本，就是从脖子到尾部这个身体是不要的啊，然后这部分就没有。然后他们把这个鹦鹉取走以后，又回来要这个躯干，躯干当时就是我爷爷又交给他们，他们就是把这个埋到陶然亭了。现在陶然亭的鹦鹉冢那边埋的是那个鹦鹉。
1: 刘树芳后来将制作标本的技巧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1951年，他们父子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只亚洲象标本。
0: 好像是越南送给咱们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没有东西，没有大型的车能运它。当时的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然后从前门火车站赶着它到北京动物园。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长途运输的原因，到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没多长时间，这只大象就死了。然后给它做的标本啊，很可惜的是，当时我有那张照片的，然后非常可惜，我给弄丢了。然后清楚的记得，就是鼻子这块是用钢筋焊的，就是一圈一圈焊成一个鼻子这样，身体的部分已经劈完了，就是鼻子这块露着那个一个钢筋焊的一个鼻子这样，鼻子这个皮还没有铺满。
1: 新中国成立后，标本制作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称南唐北刘。南唐的创始人唐旺旺和唐启秀最初受雇于英国传教士，为其采集包制鸟类标本，所以南唐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偏向西式，注重在科研上的价值。北刘的特点则更多来自于自己摸索的手法，用模仿动物骨肉的假体来填充标本。

0: 重标本外观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1: 我们家做这个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它有一个特殊性啊，是用麻刀来制作这个假体。麻刀就是制作麻袋的那种原料。
2: 现在用手捏一下这些麻刀，是为了感觉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结实程度，就是说在捆完了以后，在制作成假体以后，它会不会大小是它的三分之二，再一个它的硬度是不是和往里穿铁丝。
1: 它呢，对于这个做标本，对于标本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说这个假体做完了以后，它可以任意造型，就是说比如说它站立，或者它趴着，或者它歪头，或者它飞翔，或者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它有几个要领需要掌握住呢，就是大小合适，松紧度合适，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铁丝最后穿插的这个长短度要拿捏好就行了。
0: 刘树芳去世后，北派标本的手艺由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传承了下来。作为行业内顶尖的标本师，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匹白马是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坐骑，它是1938年中共西北局专门挑选出的战马，它陪伴了毛主席12年。
1: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个白马放在北京动物园了，应该是在1965年吧，他这个白马去世了。
0: 为了纪念这匹军功马，在白马死后，由刘汝贵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1: 死了以后呢，是由我爷爷和我四爷嘛，我四爷也在这个北京动物园，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北京动物园标本室，他们给做成那个标本。这个白马做完了以后呢，是先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示了没多长时间呢，然后就被这个延安的人给接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老区人民嘛，就把这个白马接回到那边延安革命纪念馆了，现在一直在那里展出，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
0: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刘家辉渐渐长大，爷爷刘汝贵开始把制作标本的技艺传授给他。
1: 因为我是我们家长孙嘛，可能看着小孩挺好玩的，小男孩小时候也喜欢这东西，那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看见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可能我也愿意去教会他这个。因为做标本不是说是个人就我认为就适合做这行，那么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个喜欢，不能光把它看在经济利益上面，他是真心的喜欢，愿意拿这个作为事业，这样才可以教会他，他可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老人家虽然当时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让家族人再接触这个，但是他看到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可能他在教的我。
2: 我爷爷留给我的一个标本，就是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品种在咱们国内有两种，一种叫红嘴蓝雀，一种叫红嘴黄雀。这个呢是红嘴黄雀，应该在青岛那边，应该它的产地在青岛那边。很多年了，这做的非常漂亮啊，就是这只做的非常漂亮。
0: 1990年。爷爷刘汝贵去世，那一年刘家辉只有20岁，他能否将家传的手艺传承下来呢？标本制作数百年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除了秉承家族手艺中优秀的技巧，刘家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创新，从防腐工艺到造型调整，刘家辉摸索出了一些标本制作的新手段。
1: 防腐剂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就是用砒霜，就是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里边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砒霜。现在我改进了一些，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在我都用了一些就是化工店合法销售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效果感觉也还可以，一样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0: 存放时间是衡量动物标本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个好的标本能够存放数十年不会变质，而且毛色依旧如新，这就需要在包皮完成之后对动物的表皮进行良好的防腐处理工序。刘家辉经过大量的实验调制出了无毒无害的新型防腐制剂。
1: 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一样，就是它可能有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樟脑。樟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很熟悉，包括我们衣柜里面，都用樟脑，因为驱虫的嘛，也是这样。在一个标本成型以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2: 皮上整体涂抹一遍防腐剂，这个是必须。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涂抹的，以樟脑为主要成分。这个樟脑呢是一带而过，就是标本做完了以后大概在20天左右它就挥发干净了，就没有味道了。它而且这防腐效果极佳。我感觉现在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在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还需要给标本进行造型设计，用铁丝、钢条等物体模拟动物的骨骼，依照真实的关节走向为动物摆出各种姿态。北派标本制作原本就以真实见长，刘家辉更在前辈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颖的造型。
1: 整形的这个我认为很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呢要掌握这个动物的生态，比如说平时细心的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它警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吃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比如说展翅要飞的时候是什么样。首先呢脑子里要有一些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常态的这个理解和印象啊，这样然后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整形的时候，然后再根据平时的观察或者是参考一些这个照片呢来做这个整形，最后这个标本才能做得栩栩如生。
0: 为了使标本的形态栩栩如生，刘家辉在平时经常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
1: 鹦鹉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宠物鸟类，因为它就是养在这个长期养在笼里，所以它稍微有点胖。再一个，它与这个普通鸟类的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普通鸟类的灵活，然后它动作都是比较迟缓，然后怎么说就是属于有点卡通类型的。那只要做的时候就是注意它头部还有身体部分都做的稍微胖一些可爱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不要像其他禽类的展示出那种灵活性，那么体现的就是这个鹦鹉可爱的一面。
2: 那我们就是一个是要做出它生前的这个形态，另一个就是如果说对某一种品种的鹦鹉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照片啊，这些小鹦鹉的姿势来调整这个它的姿态。羽毛的调整不是很难，它基本上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只要一点一点调整，最后会调整得特别顺畅。
0: 标本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配上眼睛， 成语画龙点睛，形容眼神的塑造对于绘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本的制作也是如此，只有让动物的眼睛显得真实，才能让整件标本显得更加生动。
1: 禽类最重要的眼睛是圆的，必须要圆，而且这个许多的标本师他的错误在哪儿啊，就是他把眼睛安装以后，他没有保证这眼睛的这个圆。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个禽类标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这个眼皮，眼皮一定要都给展开，这几步都做到了，对于禽类来说这个标本会非常漂亮。
0: 一百年前，标本师在制作标本时常用玻璃珠等物品充当眼球进行装填，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义眼作为制作标本时动物眼珠的替代品。所谓义眼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假眼。用义眼的好处是它和真实的眼球一样，有虹膜、瞳孔等部分。在刘家辉的制作下，北派标本的义眼变得更为考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1: 义眼的制作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一种透明玻璃，然后用小焊枪，再有呢就是用这个磨刀石做出一个模型，就是根据要制作的这个义眼大小做一个模子，然后把白玻璃放在模子里，用焊枪把这个玻璃融化，融化以后变成这个需要的眼睛大小，等它干了以后，成型了以后，我们再用颜料照着这个真实的眼睛来涂，这样做出来的眼睛就非常漂亮，就是跟原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刘家辉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标本制作订单，他并不感觉劳累，反而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标本制作仿佛是一种魔术，能凝固住动物的形态，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得以延续。他则如同一位魔术师一般，用自己的巧手还原这些曾经鲜活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啊，继续请我们的健康指导员，来自西城的健康指导员吴静啊，他同时也是护士，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科学打胰岛素的问题。其实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科学打胰岛素，我也说了啊，我们家里边我母亲是糖尿病，也要打胰岛素，我还真是观察过啊，没有观察那么细，我发现他好像打胰岛素的时候没有觉得疼，我一直纳闷这件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咱们觉得打针是一个很疼的事儿啊，我不知道是由于习惯啦，还是由于本身糖尿病人可能他的这种神经的敏感程度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感觉不到疼了，还是由于打的部位或者打的方式、打的角度不一样，还是这个制剂不一样，就变得不疼了。比如说打针有没有一个角度的问题，哪个角度就没那么疼呢？
9: 它也不光是不疼的问题。
8: 嗯嗯。
9: 因为这个最后呢，它这个我们最终因为打这个胰岛素，最终我们还是要牵扯到它这个发挥作用、
8: 药效。
9: 对，药效的问题。因为现在啊，我们打胰岛素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8: 嗯，
9: 我们现在的这个针头啊，做的都非常的这个精了，
8: 嗯，
9: 都不像以前我们看这个小时候打针的时候拿那个大注射器、大长针头，
8: 嗯，
9: 特别的恐怖。但现在呢，我们的针头呢，胰岛素的针头都非常细，
8: 嗯，
9: 而且呢也非常短，
8: 嗯，
9: 在这个针头外边呢，它有而且有一层这个防疼痛膜，
8: 嗯嗯，
9: 所以说呢，刚才这个疼痛的问题呢，基本上是就是非常少，
8: 哦，
9: 但是呢，这个角度呢，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其实现在我们讲究的就是最普通。通的就是这个提倡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打的这个角度，
8: 嗯，
9: 就是一个90度，
8: 九十度，
9: 对，
8: 直上直下的，
9: 哎，对，与皮肤成90度、哦、直接注射就行、
8: 哦。
9: 因为我们针头呢，刚才我说了非常细，非常短，
8: 嗯嗯，
9: 一般的这种就是不会打到肌肉里边，
8: 哦、
9: 除非什么样的人呢？除非比如说特别瘦，
8: 瘦的就
9: 哎、
8: 嗯，
9: 就超级瘦，就一看就是营养不良的那种，嗯、或者是呢小孩儿、
8: 哦，
9: 哎，他发育呢不太完全，那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说适当的。倾斜一定的角度，
8: 嗯，
9: 如果说我就是正常人，就是一个这个基本上普通人，
8: 嗯、
9: 我们成人，
8: 嗯，
9: 就是90度往里边注射就可以了。
8: 嗯、
9: 但是呢，之前呢，我也发现这个各式各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姿势都有，
8: 嗯，
9: 什么样的角度都有，
8: 嗯，
9: 所以呢，我今天呢想提醒大家，其实就是90度就可以了。
8: 那我就斜着点怎么了？会怎么着？
9: 因为这个针头呢特别短，
8: 嗯，
9: 比如说这个有的人特别胖，就是这样的、
8: 嗯。
9: 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就说，不是说斜着点，它一定就会打到这个真皮里边，
8: 嗯、
9: 不会打到皮下。
8: 嗯，
9: 就说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8: 嗯、
9: 就是垂直就

0: 可以，就
1: 垂直更标准一些啊。
0: 对对 对, 对，就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就垂直注射，就完全没事儿。
1: 好，刚才我以为我们该讲保存了，然后吴静提醒我，还有一个打完以后还有要注意的是吗？
0: 对 对，
1: 这都打完了，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0: 嗯，打完也有要注意的。
1: 嗯，
0: 这一点呢，其实是在注射当中，可能是这个老年人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我不知道主持人您在家有没有看到过自己母亲在注射胰岛素的时候，
1: 嗯，
0: 就有没有留意过哈，打完以后有没有胰岛素往外遗漏的这种现象啊？
1: 没有，不是没有遗漏，是没有留意过这事儿，
0: 没有留意过。
1: 嗯，
0: 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我们社区呢，我也经常看到，
1: 嗯，
0: 前两天呢，就有一位大爷他去了以后就问我说。说为什么我打完胰岛素以后呀，我把这针拔出来以后，总是有时候发现这个药哩哩啦啦的就出来了，
1: 带出来了，
0: 对，就带出来了。
1: 嗯，
0: 说我怎么才能让这药不带出来呢？
1: 嗯，
0: 其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
1: 嗯，
0: 就是打完以后呢，一定要有一个停留的过程。
1: 哦，针管在里边要停留，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针呢都非常细短，然后再一个呢，打的这个位置呢都是非常浅的位置。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胰岛素呢，因为也比较粘稠，其实它在打到皮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缓慢进入皮下组织的一个过程。
1: 嗯嗯，
0: 那如果我打完马上就拔出来，那可能呢这个药有时候它就随着针就带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如果说随着针带出来以后呢，那我们相对来说打进去的剂量那肯定就是不准确的，那到底打了多少我也说不好， 对不对？
1: 你说打了十个单位其实只有八个，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然后呢，我们打完以后呢，一定要停留十秒，
1: 停留十秒，
0: 哎，就是打完了，
1: 哦，
0: 我不要把针马上就拔出来，
1: 嗯，
0: 我一定要停留十秒，然后再拔出来。
1: 嗯，
0: 那这个十秒呢，当然这个其实是非常好这个好掌握、好算啊。
1: 嗯，
0: 就可能有的大爷大妈说我这个眼又花、耳又聋的，
1: 嗯，
0: 我根本就看不见表。
1: 嗯，
0: 那其实呢，最简单的就是你。就打完以后数十个数就可以，
1: 数十个数，
0: 哎，
1: 慢一点
0: 数
1: 十个数就行。
0: 对，
1: 哎，
0: 数十个数再拔出来，
1: 嗯，
0: 这种现象呢，基本上都能够避免。
1: 哦，
0: 嗯，
1: 整个注射的过程，不管是从部位哈，还有角度，
0: 嗯，
1: 还有什么啊？对，排
0: 气
1: 啊，角度，打完以后这停留都是要注意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个都最后都牵扯到这个胰岛素它发挥它的药效的这个问题。
1: 这个说说这时间吧，长效的和这饭前饭后。饭前三十分钟和吃打完以后就要吃饭的这种，
0: 其实刚才呢您问到这个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之一，
1: 嗯，
0: 很多人呢都把这个时间有时候给搞混了，
1: 对，
0: 搞混了，有时候呢甚至就搞错了，
1: 嗯，
0: 像比如说我们打的这种餐食的胰岛素，
1: 嗯，
0: 就是说短效或者是速效的，
1: 嗯，
0: 或者是中长效的这些，
1: 嗯，
0: 其实它的时间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说它的药的这个发挥作用的时间不一样，
1: 嗯，
0: 也要求呢我们所打的这个时间也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短效胰岛素，
1: 嗯，
0: 就是我们平常所见的带 R 的胰岛素，
1: 嗯，
0: 比如说诺和林 R，
1: 哦，
0: 哎，优密林 R，
1: 嗯，
0: 像这样的胰岛素呢，就是说短效的，
1: 嗯，
0: 一般呢都我们都选择在餐前三十分注射，
1: 嗯，
0: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餐前三十分，
1: 嗯，
0: 我们当然这个打胰岛素呢，就是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记住了有一个时间观念，
1: 嗯，
0: 不要说我现在打了胰岛素，我一会儿呢有突然有急事，我马上
1: 我忘了，
0: 忘了，
1: 嗯，
0: 忘了以后呢，就完全有可能发生
1: 低血糖，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时间观念，就是餐前三十分，假如说我今天打了以后呢，我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吧。
1: 嗯，
0: 我打完以后呢，到15分钟、20分钟的时候，我今天突然就出现不舒服了，
1: 嗯，
0: 可能呢这个有低血糖的这种表现，
1: 我赶紧吃，嗯，
0: 哎，比如说心慌呀、手抖啊、
1: 嗯、
0: 冒虚汗呀这样，那我就赶紧吃饭了。但是如果一般情况下，3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一般呢，我们就选择在餐前30分注射就可以了。
1: 嗯，
0: 这是它最佳发挥作用时间的这个时间段。
1: 嗯嗯。
0: 如果说是速效胰岛素，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带这个乐的，
1: 嗯，
0: 或者是带这个瑞的，
1: 嗯，
0: 比如说诺和瑞，
1: 嗯，
0: 优密乐，
1: 嗯，
0: 这样的，它都属于速效胰岛素。
1: 嗯，
0: 那速效胰岛素呢，它呢，这个就是。比刚才我们所说的短效的胰岛素呢，时间上呢其实更好掌握。
1: 嗯，
0: 这个呢，您这个大家就记住，我什么时候把饭放到桌子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打， 打完就吃饭，
1: 就吃饭
0: 就完了。
1: 嗯，千万别打完了你才聊天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打完也忘了，它同样也会发生低血糖。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你把饭放好了，然后呢，我就打，打完我就吃饭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呢，它相对来说时间上呢，比那个要好掌握一点。
1: 嗯嗯。
0: 那如果要是说中效的或者长效的，
1: 嗯，
0: 这种呢，都是属于这个基础胰岛素。
1: 嗯，
0: 那这种基础胰岛素呢，一般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注射的。
1: 嗯嗯。
0: 那睡觉之前注射呢，其实这个呢，我也发现很多人呢就容易把这个时间搞错了。
1: 嗯，
0: 我到底是吃完饭我就打呢，还是说我睡觉的时候再打呢？
1: 嗯，
0: 其实呢，应该是最好的时间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再打。临睡前。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准备睡觉了，
1: 嗯，
0: 我就打完以后呢，就尽量不要活动了。
1: 嗯，
0: 别说我打完了以后啊，我再去遛圈弯吧，
1: 嗯，
0: 或者是我再看两个小时电视吧。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说你打完以后可能就会出现夜里的低血糖，
1: 半夜低血糖的问题。
0: 哎，半夜里低血糖，有的人呢，
1: 嗯，
0: 就会在说夜里两三点的时候，我怎么就觉着浑身没劲儿，然后又冒汗。
1: 嗯嗯，
0: 其实呢可能就是一个低血糖的现象。
1: 嗯，
0: 如果我们家里有血糖仪的话，就是顺手赶紧测一个血糖，
1: 嗯，
0: 看看是不是低血糖。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中长效的这种呢，一般就是晚上睡前打就完了。
1: 为什么这种要晚上睡前而不是早晨打呢？
0: 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中效长效的，它是基础胰岛素。
1: 嗯，
0: 这个胰岛素打完了以后呢，它发挥作用的时间呢就是
1: 长，
0: 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它呢主要是用来控制次日第二天早晨空腹血糖的。
1: 哦，是那个时间。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头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打。
1: 嗯，
0: 而且呢这个睡觉之前呢其实也是有一个时间点的。
1: 嗯，
0: 一般呢就是说10点多我们就打完了。
1: 嗯，
0: 你不要说我这个就喜欢熬夜，我到2点多再睡。
1: 嗯，
0: 然后呢我2点多再打。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不正确的。嗯，因为本身呢你这个睡觉时间点呢也是就会影响到自己的血糖了。
1: 咱都糖尿病人了，都打胰岛素了。
0: 嗯，
1: 咱就按正常生活规律吧，就别老熬那夜了。
0: 对对对，
1: 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谈的更科学的理念就是科学打胰岛素的尝试。打胰岛素好像糖尿病人只要是打胰岛素的话，因为每天要打，对这个动作非常熟悉，但是我们要仔细看看我们这个动作是不是科学，是不是规范，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不科学不规范，不仅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控糖水平的问题，也影响到药效发挥。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讲一讲打胰岛素的问题。刚才讲了这个打胰岛素的时间是跟你的这个剂型，使用的剂型有关系的啊。那每一种呢都是要掌握对那个时间才行，因为这个时间不仅仅影响药效，而且如果打不对的话会适得其反。其实这个时间的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了一个情节啊，好像是那个国外的一个电影叫《黑皮书》，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节，实际上是给咱们糖尿病人一个提示。那个女主角在最后的时候呢，她可以说是电影里边的这个男主角啊，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多面性的一个人物。
0: 嗯，
1: 那么在女主角这面以为他是一个正面人物，然后他把他救下来的时候呢，其实他是想害他的，然后给他假装是营养针打了胰岛素。
0: 嗯，
1: 打了胰岛素，这女主角当时就出现了那种在瞬间就很快出现了要低血糖，
0: 嗯，
1: 要濒死感那种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一个巧克力，偷偷的把那个巧克力塞到嘴里，等于是救了自己一命。
0: 哦，
1: 哈，像这个细节是告诉大家说胰岛素的这个注射时间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是有可能会惹大麻烦的。
0: 对对对，
1: 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
0: 对，
1: 哈，
0: 是这样。
1: 就你跟你的这个胰岛素本身和你要吃的饭，你的活动这个配合一定要注意的。
0: 嗯，
1: 好，那么刚才我们讲的是时间方面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接下来说说保存吧。
0: 嗯
1: 嗯，
0: 这个胰岛素保存呢，其实这个说起来呢也很简单。
1: 嗯。
0: 大家呢只要记住，比如说我这个新开的胰岛素，就是没有开封的。
1: 嗯。
0: 很多人呢，我们现在呢都会这个，我去医院不只为开一支胰岛素，我可能呢为了多开几支
1: 啊、
0: 哎，我这个留存一下。
1: 嗯。
0: 那这样的胰岛素呢，带回家以后呢，我们就放到哪儿？冰箱里。
1: 嗯。
0: 2到8度。
1: 嗯。
0: 就是放到冷藏的这个地方，但是千万不要放到冷冻里边。
1: 嗯。
0: 冷藏里边2到8度呢，我们放多长时间呢？就是在有效期内使用就可以。
1: 嗯嗯、
0: 如果说我开封呢，比如说放鼻里边的胰岛素，
1: 嗯，
0: 那它呢其实有两种保存方法，
1: 嗯，
0: 一种呢就是也可以像刚才说的放到冰箱里边、冷藏里边放这个2到8度的温度，放置3个月的时间，
1: 嗯嗯，
0: 但是这个呢大家要记住，如果放冰箱里了，我们要打之前一定要提前半小时左右拿出来，就是让它的温度呢尽量跟室温差不多了，
1: 嗯，
0: 再打，要不然呢可能这个太凉了以后我们容易出现硬结呀、或者是发生反应，
1: 嗯，
0: 这是第一种保存办法，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放到鼻里边的胰岛素的第二种保存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放到常温下，
1: 嗯，
0: 但是呢，别超过25度，
1: 嗯，
0: 像这样的呢，这个温度呢，我们可以放1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嗯，放1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避免这个过冷或者是过热，
1: 嗯嗯，
0: 比如说我千万不能放到阳台上，
1: 嗯，
0: 被太阳晒了，
1: 嗯，
0: 或者在比如说有暖气的时候，我放到了热源，旁边了，
1: 嗯，
0: 这样的太热了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把这个胰岛素放到这个冰箱里，
1: 嗯嗯，
0: 刚才我们说了放到冷藏里边，不要放到冷冻里，
1: 嗯，
0: 但是冷藏呢，我们最好呢是放到门上，
1: 嗯，
0: 不要说放到里这个冷藏靠里边的位置，
1: 冻的啊，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冷藏里边靠里边的位置呢，就是有时候也会发生这个
1: 结冰。嗯，
0: 如果说发现这个胰岛素结冰了，
1: 嗯，
0: 那您呀就千万不要再用了
1: 啊、
0: 就是不要为了节约这一支胰岛素，我再把这一支胰岛素用了吧，
1: 嗯，
0: 它不仅呢没有这个治疗效果，反而呢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呢带来其他的副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发现被太阳晒或者是结冰了，
1: 嗯，
0: 我们一定不要怕浪费，把这支胰岛素扔掉，不要了。
1: 那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说是啊，被太阳晒了或者怎么样了，那还有一种情况，我就想问一下啊，当然现在这种情况比较发生的少了，万万一家里停电了啊，比如说我出门几天，然后家里的电表已经走完字儿了，这个冰箱实际上是，已经这个不制冷了，我回来以后其他东西坏了我都扔掉，那这个胰岛素我扔不扔？
0: 一般情况下不会的，没事儿。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听众指的是什么，可能是没有开封的在冰箱里边的这种，
1: 嗯，
0: 没关系，因为这个停了大半天的冰箱的温度它不会说立马变得特别的热，
1: 对，嗯，
0: 如果要是说开封的胰岛素，
1: 嗯，
0: 那就更无所谓了，即使你放在常温下，刚才说了不超过25度，
1: 嗯，
0: 也完全没有问题。
1: 嗯，那么刚才其实我们讲的胰岛素，其实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这个测血糖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胰岛素的这个调整跟血糖是密切相关的。那我前段时间就碰到一位听众朋友，就问我说，哎，能不能让嘉宾讲讲怎么测血糖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每次在家测的，有时候一上午测3次，跟医院的差别，因为他们可能门口呢就有那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啊，但是呢差别非常非常的大。为什么在家测的就不准？哈，到底应该以哪个为准？
0: 嗯，这个测血糖的时间呢，咱们一般呢就是比如说测空腹血糖，
1: 嗯，
0: 或者测餐后2小时的血糖，嗯，如果你随意的一个时间测的血糖，它肯定相对来说数值是不太一样的，就跟我们测血压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在不同的状态下，然后测出来的数值也是不一样的，
1: 也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如果说他要是自己在家里测的话呢，
1: 嗯，
0: 这个一个是时间上不太一样，
1: 嗯嗯，
0: 或者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听众朋友呢，我选择的是同样的一个时间来测的，
1: 嗯嗯，
0: 这个血糖呢差距呢也非常的大，
1: 嗯，
0: 那您呢再看一下这个，除了时间上不太一样，就是您选择的消毒液是不是也会有差距？因为我们测血糖呢，一般呢是用选择的消毒液呢是拿酒精来消。
1: 对呀，
0: 就跟我们打胰岛素也是一样的，拿酒精。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选择了这个碘伏，氨基碘，这个碘呢，有时候它这个会影响血糖，它会让这个血糖的数值偏高。
1: 哦，
0: 如果说你拿这个酒精来测的话呢，也一定等这个酒精干了以后，我们再这个扎这个手指，然后呢再测血糖，这样的血糖呢相对来说， 数值呢是比较准确的，
1: 准一些，
0: 哎，而且呢，跟我们这个测血糖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血是扎完以后，它直接就冒
1: 出来了
0: ，还是说扎完以后你挤出来的？
1: 好多人是挤出来的，
0: 哎，
1: 舍不得扎自个儿。
0: 现在我们一个呢，是自己对自己下手呢，可能
1: 下不了手，
0: 下不了手。
1: 我试过下不了手，
0: 然后呢，可能天冷了以后呢，末梢循环不是太好，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最好呢，测血糖之前呢，把这手搓一下，或者是甩一下。因为在你手这个特别冷的状态下，你扎出来的这个血它可能冒的不是太冲，那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你愣往外挤，尤其是挤那一块，你挤出来的组织液多，它血糖数值就偏低，如果您挤出来的红细这个血细胞多，那它的血糖数值就会偏高，所以说呢，它有很多的影响因素，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在测的时候啊，最好一个是选择酒精来消毒，然后呢，待酒精干了以后再扎，然后再一个呢，天比较冷的情况下，最好把手搓一搓，甩一甩，然后我们再

0: 扎，选择的这个血呢，最好是扎完以后它直接就出来了。或者是它当时扎完以后呢，这个血没有
1: 马上出来，
0: 那我们也不要老是挤着这个手指头肚这儿，老挤这一块往外挤，我们尽量从手下边从手这儿往上撸，
1: 上缘往上走，
0: 从这个手这儿往上撸，就是从手掌这儿，然后呢往上撸这个血，所以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比你从就是老从那一块儿这个手指头肚这儿往外挤，它是这个数值肯定是不太一样。
1: 跟医院的经常的这个有差别是什么原因啊？
0: 一个是这个它跟医院的差别呢，是我不太清楚，因为他说的不是太清楚，就是
1: 他
0: 在医院测的是静脉血糖呢，还是说也是这个指尖的血糖？
1: 这点没说。
0: 对，这个静脉血糖跟指尖血糖呢，它有零点五的这个差距
1: 啊，
0: 对，有零点五的差距。
1: 静脉的高一点还是低？
0: 这个静脉的会低一点，对，指尖的呢会有时候呢会高出个0.5，这样的话一般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听众朋友他是不是在这个时间上可能会存在更多的误区？因为他说他一上午测了很多次，这很多次，你比如说我吃完饭2个小时，餐后2小时的血糖。跟这个餐后1小时的血糖，它差距是很大的。
1: 很大，
0: 因为我们吃完饭以后，餐后1小时呢是血糖最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测的呢，跟餐后2小时的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1: 说这个餐后2小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的？
0: 就是从我们吃第一口饭开始算
1: 啊，
0: 而并不是说吃完。
1: 比如说我12点吃饭，那么我餐后2小时2点测。
0: 对。
1: 不是说我12点吃饭，我12点半吃完饭了，我2点半再测。
0: 对。
1: 这个是差距挺大。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从吃第一口饭开始算，就包括我们这个打胰岛素也是，就是说都是这个从第一口开始计算的，第一口饭，
1: 从这个时间开始算的哈。好，讲的还是非常非常的细的。吴静，说一说你们的工作吧，一两分钟，比如说。我们到你们社区，其实你们社区的这个大爷大妈挺有福的，有这么好的健康指导员哈，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健康指导呢？
0: 比如说我呢，其实呢，主要是从事这个糖尿病这一块儿。在这一方面呢，就是比其他的慢性病应该说更精一点。我呢，就是主要呢是从事给这个患者，就是社区的这些患者。讲解呢，这个就是主要是非药物这一块儿，因为咱们都知道，药物呢主要是还是大夫
1: 医生的事儿。
0: 医生的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做护士的，可能这一方面呢相对来说还是没有太大的权利。但是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病除了这个用药以外呢，我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人呢，在这一块呢，可能都概念呢比较模糊。不知道我这个，有的人呢觉着我做的非常好，但是往往呢是走的是误区。有的人呢，干脆我就根本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就比如说这个糖尿病，就觉着有的人觉着我用了药以后，我这样我能把它控制住，或者我今天多吃一口，我多加点药，我就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像做我们这一行呢，就是这个非药物指导这一块，主要呢是想让患者呢如何能够通过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生活方式这一块，我能够更好的控制住我的慢性病的发展。然后呢，能不能就把药物维持在现有的量，或者是减量？而是我这个通过非药物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药物其实还是是药三分毒嘛，
1: 对，
0: 还是有一定的肝肾副作用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这一块呢，就是做的还是不是太到位。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就我们社区来说。从这一块来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1: 好，我觉得咱们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优秀的社区指导员进入社区服务广大的百姓呢，是广大百姓之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节省了医疗资源啊。再次的谢谢吴静，也希望呢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健康指导员走进我们的生活。当然我也有一个建议啊，这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您附近的社区医院您还是比较熟悉的话，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健康讲座和健康指导员。很多的社区医院现在都是有好的健康讲座的啊，在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社区医院里边呢，他们承担了咱们社区的基本医疗的一些工作，这个工作不仅仅是看病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要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好的，感谢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2: 辽阔的草原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灵山脚下同台府，唐僧竟然因行善蒙冤入狱，这场离奇冤案背后究竟折射出明代司法制度怎样的顽疾？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0: 在西游记文本中，唐僧师徒一路披荆斩棘，眼看灵山近在咫尺，胜利的曙光似乎触手可及，可谁能想到，在同台府他们一头栽进了一场惊天冤案。向来慈悲善良、一心行善的唐僧，竟被污蔑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无情投入大牢，饱受酷刑折磨。这处同台府地处佛国脚下，没有妖魔鬼怪兴风作浪，本应是一片祥和之地，可唐僧师徒遭遇的苦难却比面对妖怪时更为可怖。刑讯逼供的脑箍，禁锢身心的狭床，颠倒黑白的诬告，他们这些残酷的遭遇让封建司法的荒诞与绝望暴露无遗。而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也曾深陷冤案的泥沼，他的这些悲惨经历与书中故事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场发生在同台府的冤案又能为我们认识古代司法制度和社会现实提供哪些关键线索和深刻启示？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八集《同台府风波》。
1: 大家好，欢迎关注系列专题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这是啊，《西游记》临近结尾时候的故事，都快到灵山地界了。对，这里没有妖魔鬼怪作乱，但是唐僧却第一次蒙冤进了监狱，也受了很多苦楚。这个痛苦啊，并不比遇到妖魔鬼怪小。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冤案，这对我们认识古代冤案产生的原因和预防的路径都有重要启示。而且《西游记》的作者啊，吴承恩也曾经蒙冤下狱，这跟《西游记》当中冤案重生构成了一种对应的关系。那么唐僧究竟是怎样蒙冤入狱的呢？后来又是怎样解救出来的？这暴露了古代司法制度哪些特点？冤案重生有哪些根本性的原因？吴承恩蒙冤的经历又是怎样影响了《西游记》的写作？今天啊，我们来详细解读。话说唐僧他们即将到达灵山，这个跟灵山只有800里的路程了、啊、经过了同台府定陵县，遇到了一个虔诚供佛的寇员外，寇大善人，叫做寇洪。这个寇家门前啊，设了一个万僧不阻之牌，对于所有过路的僧人是来者不拒。他发心啊，争取供奉10000个僧人。他之前已经斋僧长达24年，供奉了9996位僧人，正好差4个。

就一万的。哎，正好这个时候唐僧他们四个来了，一来正好凑足了这一万个整数啊，所以寇员外是极其高兴，觉得是天赐家园啊，所以他用最隆重的礼节来接待了唐僧他们，邀请他到家住下，极其虔诚，每日宣发供国，好生交代。那这个猪八戒当然最开心了，是吧？每日好吃好喝的大快朵颐，连孙悟空都骂他呆子，魔杖破了肚子，如今要走路了，这个提醒他的。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啊，这个寇员外可以被称之为第一大善人，他立志要斋僧一万人，还之前的灭法国的国王，他立志要杀死一万个和尚，所以堪称第一大恶人。这两个是善恶的极端，相映成趣。唐僧他们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就想自述西行了。但是寇员外呢非常虔诚，几次殷切挽留，但是唐僧也是绝不愿再停留了，灵山已经在眼前了。那寇员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也出面恳求，说恳请老师啊，再多逗留一些时日，看我们的薄面。但是唐僧还是一心向佛，坚定拒绝了。所以这下就惹得寇员外的夫人和他儿子都不高兴，也为后来的交恶埋下了伏笔。那寇员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送别唐僧施行。但是他为此体现自己的诚意啊，主办了一个极其隆重、极其豪华的送别仪式。但是这个告别的宴会就搞得惊天动地的。书里面讲，虽然是百姓之家，却不雅观侯自宅，只听得一片欢声，真个也惊天动地。哇，他把这个送别的宴会都搞得惊天动地，极尽泼天的富贵的。这个送别的仪式也是极其热闹，人山人海，牵马偏骑，这所有的人都来看寇员外要送唐僧了，这个、而且也请了这个仪仗队啊，请了僧人道士，这个那一班僧打一套佛曲，那一班道吹一道玄音，这个所以是锣鼓喧天，金幡蔽日，成为当地最豪华的一个活动的。而且啊，这个寇员外也很表虔诚，一直送唐僧送到十里长亭之外，双方才请杯拔盏，依依惜别。这个寇员外还非常不舍得，还流着泪跟唐僧说啊，老僧取经归来是必到这再住之日，以了我寇红之心。说完了还放声大哭，这个所以这样这个一番精致的情怀也非常让人感动。但是啊，很不幸的是乐极生悲，因为这个送别的仪式搞得太过招摇，太过炫耀，是吧？所以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你要知道很多人对这些人是羡慕嫉妒恨的，所以很快就引来了一群强盗。有一伙歹徒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们把钱花光了，正准备去抢劫。哎呀，听说这个寇大员外家里供奉唐僧搞得这么豪华，这么大场面，那这个供养丰厚，堪称当地的巨富，所以这肯定是有钱的大户，那我们就去吃大户。所以在这个月黑风高之夜，这些强盗杀人放火，这个冲进寇员外的家，把他们家的金银财宝尽情的抢劫一空。这个寇员外这个也向前阻拦，他对财富也是有一些执着，是吧？各位大王，这个你们拿东西就拿东西，多少给我留一点过冬啊。这个强盗很生气，这个一脚把他踢死了，这个所以结果是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悠悠别世人，好不凄惨。所以古代文学啊，这个取名都有一些讲究，寇员外他姓寇，很可能就暗示他会遇到折扣，甚至会死于折扣之手。他自己姓寇，就换言之，这个强盗是他自己招引过来的。所以正如婺源子他在《西游原旨》当中评论讲，寇员外之死皆由送唐僧过于奢华之故。所以他之前这个过于炫耀，哎，后来对财富又不肯放弃，所以比较执着于财富。所以他的拜佛未必是出自真心啊，他有很多炫耀的成分在中间，这个各种身世过于浩大，虚荣心太强了。包括他这个斋僧一万人，他来了多少个，他都拿个本子记下来的，是吧？所以这个多少也是这个功利心的体现。正所谓财不外露，哎，他这么高调的炫耀财富，所以这些强盗就盯上了他，起了抢劫之心。所以也可见，一旦太张扬了，不但惹人嫉妒，还会招谁惦记。那么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啊，寇员外的妻子就记恨唐僧。他就觉得为什么能招惹这场灾祸呢？就是因为寇员外供奉唐僧惹出来的事嘛。而且我当时也请求唐僧，希望他再住半个月再走，但唐僧偏不给面子，偏偏那个时候要走。哎，如果他不走的话，是吧？这个强盗也不会光顾到我们这儿来，就不会惹出这些事来。所以这个女人她偏激之下，她就把唐僧当成了替罪羊，说他们那是一伙送命的僧。而且大家看一个细节，这个《西游记》里面的女性啊，

0: 但是这个女人呢，心眼太细，跟那个金鼻眼似的。当然也可能绵里藏针，穿针啊，就四处穿针引线，就是说她四处挑唆、搬弄是非，这里面就预埋了商人的一个祸根。哎，所以穿针啊、针啊，这个跟女人连到一起，她都不是好意。所以这个女人呢，就生了妒害之心，欲陷害唐僧师徒。所以这个寇夫人啊，就跟她儿子说：“哎呀，都不许哭了，则是汹涌。”杀进房来，我就躲在床下，战兢兢的流星像灯火去看得明白。你说是谁？点火的是唐僧，持刀的是猪八戒，搬金银的是沙和尚，打死你老子的是僧人者。哎，所以他一股脑把这个杀人的罪名推给了唐僧师徒这个。那么寇员外这两个儿子啊，就赞成母亲的看法。他认为这样母亲已经看得明明白白，那必然是唐僧师徒作案。
1: 对，
0: 因为这两个儿子也提到了他的名字，一个叫寇栋。一个叫寇梁，合起来叫所谓栋梁之才嘛。但其实这个取名更多的也是一种反讽，这两兄弟根本就没有主见，什么都听他母亲的，而他母亲又是个嫉妒成性的女人，诬陷了唐僧，所以他跟着母亲诬陷唐僧，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所以没有一点栋梁之才的样子，这个是一种反讽。所以啊，这个寇家这一家人就相议，是吧，天明到府里递诗状，作名告他，告唐僧的状。这里面提到这个诗状啊，就是古代法制时的一个专有名词。这个所谓的诗状，就是指告发偷盗抢劫案件的一个状子，还要附上这个财物的清单。明代陕西巡抚佘自强专门写了一部质朴，就是专门记载是怎么办案的。他中间盗后立案有一条讲到，凡一村之内有一家被盗，保证人等星夜曝光，施举质朴诗状。所以一定要交这个诗状去报案。当然有的诗就胆小不敢报案，怕强盗报复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些基层官吏主动出面督促诗局来写这个诗状上报，而且对这个诗状的内容啊都是有规定的，一般来说要包括是吧，入门出门形状，强盗进门以后干了啥，这个怎么抢东西啊，干了哪些坏事，包括截取这个财物的清单，如果是金银首饰要说明它的样式，如果是衣物赤名要说明它的颜色新旧，如果是银子要说明这个银子是大锭的还是散碎银子啊，多少两等等。所以他要把这个财务的信息啊提供完整。那么这个寇家的这个诗状呢，就按照这个寇夫人穿针儿的要求写道啊，说是唐僧点着火，八戒叫杀人，沙和尚接取金银去，身行者打死我父亲。他虽然没有这个官府规定那么详细，但是大概也把这个事说清楚了。哎，就是唐僧师徒干的，这个抢了银子啊，杀了人，哎，凶手是谁，所以他大致上是符合这个诗状里面的这个入门出门的形状。那么寇家的这个诗状啊递到府堂之后，这个刺史就要来审案了，他急令抬去放告牌。哎，这个寇家兄弟就抱牌而入啊，跪倒高叫说，爷爷，小的们是告强盗得财，杀乡人命重情事。那么在明代啊，这个县官受理百姓的词讼称之为放告，那么受理词讼的这一天呢就称之为放告日，那不是每天都接得的，一般是一三五九。这个那么你要去告状呢，官府有一个接受民众告状的这个牌子，就叫做放告牌，它有点像我们今天法院这个立案大厅里面那个取号机。哎，你拿了这个号去立案的。那么这个收到这个状子之后啊，这个由惩罚房吏接下这个挂号，而且一般来说这个县官接到这个状子以后还是比较慎重的，并不是立马就开庭审理，一般他要退堂以后一一的细览审查材料，往往要到第二天再来具体办案。但是呢，同台府这个县衙这个刺史，他是个分溃的官员，他听说告了唐僧，直接就判了，他也没有搞什么证据审查、三朝对案的这一套。他认为既然寇家指认唐僧是强盗，寇家又是个大户人家了，是吧？是我们当地的巨富啊、朽富，他说的断然不错，那肯定就是唐僧了。所以他就非常草率的把这个案子就定了，于是这个下令点起兵马去捉拿唐僧。那么当然这个事情呢也是非常的不凑巧，唐僧他们离开寇家之后啊，这个正好在路上又遇到了打劫寇家的这口强盗。哎，什么口是施展行动，用个定身法把这人强盗给定住。唐僧看到他们拿着寇家的财宝，就说，哎，寇家供奉了我们那么久，我们应该知恩图报，把寇家这些财产送回去。孙悟空也觉得有道理，孙悟空本来是想把这伙强盗就一棒打死算了，但是又怕唐僧怪他伤人性命，所以只得把那些强盗给放了。那强盗就一个个逃身而去，唐僧呢他们就挑着这些财物啊准备去送还寇员外家里，也非常高高兴兴的向路了。但没想到，哎，这一去啊反而是飞蛾投火。
2: 吴承恩笔下的同台府冤案
1: 向我们揭示了明

0: 社会司法的黑暗。明代是皇权高度集中的时代，司法权牢牢掌控在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长官手中，司法审判常常被金钱和权力的阴影所笼罩。唐僧师徒在同台府的遭遇正是这一黑暗现实的缩影，他们怀着感恩之心，准备将寇家的财物归还，以报答寇员外的供养之恩。然而这一善举却将他们推入了绝境，唐僧师徒遭受冤屈，被逮捕收监，并遭受酷刑折磨。那么他们究竟遭受了哪些酷刑？文学中的这些酷刑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而吴承恩通过唐僧师徒在狱中所遭受的折磨，又向我们揭示了古代法治文明的哪些阴影呢？
1: 他们走在这个路上，忽然间对面哗啦啦的枪刀处处来了，孙悟空一看就说，师父，你的灾星又到了，这不是强盗，而是官兵普泽。原来这一群兵马正好是刺史派来捉拿唐僧的，哎，他们一拥向前就把唐僧抓下马来，用绳子捆了，又把孙悟空他们三兄弟也一直捆了。可怜啊，这个唐三藏战战兢兢，有泪难言，但是也无力为天啊，所以这些士兵就直接把唐僧拉到县衙上去了。这个刺史看着抓到了唐僧，哎，更关键的是这个赃物呢又在唐僧手下，虽然是阴差阳错的落在他们手下。那唐僧讲，我是从强盗手里拿回来要还给寇家的，但是没有吃他的旁人给他作证来证明唐僧的清白，所以这个刺史就是信心满满的说，你赃证现在还敢抵赖是吧，你捉人见赃，你赃物在你手上，所以就是你干的。他进一步断定了唐僧师徒是本案的元凶。很奇怪的是，孙悟空也放弃了抵抗。唐僧说，悟空啊，你怎么还不上去折辩啊，你不是很伶牙俐齿的，很大的神通啊。孙悟空还笑嘻嘻地说，人赃并获，折辩何为啊，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孙悟空是故意不反抗的，因为他是为了凑满唐僧的灾星嘛，所以他见了些士兵讲，师父，你的灾星到了，九九八十一难，这也算一难。那么当然一到了这个县衙下，唐僧师徒就遭受到了刑讯逼供，这个刺史和他的手下直接用老姑的刑法来对付他，就是用绳子去勒人的脑袋啊。当然孙悟空是铜头铁臂的无所谓哈，几根绳子勒了几次都把这个绳子勒断了，但是你真的要这个老姑去箍唐僧，这个细皮嫩肉的可能就一下一命呜呼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比如说这个师徒恩怨何事两面提到过，专门考证过这个老姑的由来，这个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一种酷刑，叫做头箍，据说是唐代武则天时期头号酷吏索源里发明的，就是用这个铁龙头啊把脑袋箍住，再往里面打这个气子进去。宋词刑法志里面还记载了他可能用绳子来箍你的脑袋的，所以包括孙悟空带这个金箍啊是吧，唐僧每次练金箍就折磨他，那这个金箍的原型就是这个老箍的刑法，所以孙悟空每次是被咒得老将笨捏痛不欲生，这是就是这个老箍这个现实刑罚的一种文学反应。所以这一次啊，他们到了同台府真实的遭受到了这个老箍的折磨。那么除了这个老箍以后啊，唐僧师徒修建以后还遭受了一系列的酷刑的，书中记载，可怜把四众捉将进去，一个个都推入狭床，扣拽了滚堵狄老潘兄，镜子们又来乱打，三藏苦痛难禁。这个里面提到了很多种酷刑，这个狭床就是扣押人犯的一个大型的木质的枷锁，囚犯全身固定在这个狭床之内是不能动的，脖子上有一个锁，这个胸前呢也有一个拦胸的铁锁，肚子下还有一块压住肚子的这个木梁木板，两手啊脚腿啊都牢牢地被锁住，全身动不得。但最惨的是脑袋上还要盖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叫做昊天板，更可怕的是这个昊天板下面是密密麻麻的钉的，全是桥下的钉子，这个钉下以后这个钉子距离人就不到两寸了，值班的狱卒呢就睡在这个昊天板上，就在下面睡觉，所以这个对于犯人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折磨，一身动不得，还在钉子钉到你头上，还是更惨的是弄不好你随便乱动，你可能把你眼睛搞瞎了，所以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真实存在的刑罚。那么当然还有几种是吧，这个滚堵就是捆绑犯人腹部的一个绳子，狄老就是扣住犯人头部的一个绳带，潘兄也是扣住胸的一个绳带，所以这些都是古代酷刑文化的一种写照。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0: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9: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0: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9: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2: 著名作家魏巍1951年创作的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最艰苦阶段，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同年秋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则以相当多的笔墨生动讲述了带着笑擦干自己年轻的眼泪出国的女文工团员的故事。那些快乐的、光彩的、豪气冲天的热血青年，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就迅速地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进行战地创作，把慰问演出送到最前沿。志愿军文工团在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经历生死考验的？他们创作了哪些战斗的壮歌和友谊的篇章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志愿军文工团的青春之歌。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攻入朝鲜，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最先赴朝作战的部队，大多数来自于四野、三野，远在西南地区的二野部队随后跟进。1950年底，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从重庆出发了，经过武汉到河北新集整训改装。1951年3月下旬，他们入朝参战，随十二军来到朝鲜的不光有年轻英勇的战士们，还有多才多艺的文工团成员。花腔女高音歌唱演员胡德勤就是其中之一。胡德勤1949年底重庆解放以后报考了十二军文工团，当时他17岁，是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科二年级的一名女学生。十二军文工团后来扩充的速度很快，只用了半年左右就壮大成了一个千人文工团。当时他们驻扎在重庆的北碚，留下了一段岁月静好的记忆。新兵们在进军西南的老战士们的带领下天天排练，各方面素质提升很快。胡德勤先是分在文工团一队，也就是戏剧队，排练过歌剧《赤野河》，他扮演女主角燕燕儿，而且还是 A 角。还没有等到上演，胡德勤和部分同志又被抽调到文工团三队，也就是歌舞队，准备参加有关淮海战役的大型演出。也正是因为进了三队，胡德勤得以成为入朝的十二军文工团队伍当中的一员。十二军进入朝鲜境内最初的20多天，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夜行军、敌机经常来袭。为了减少伤亡，行军大多选择在夜间。一开始，他们一夜可以行军六七十里，后来增加到一夜走八九十里，最多的一夜曾经走了120里。所到之处不是荒野就是废墟。1951年4月中旬，十二军到达古山地区，这里曾经是敌人封锁的要道，整个城市几乎全部化为了瓦砾。4月22号第五次战役打响，十二军在战役第一阶段打垮了土耳其旅，突破三八线，进逼汉江，在战役第二阶段突破嘉里山，截断了洪阳公路，激战自银里，直抵兄弟峰。当时战事紧，伤亡大，医护任务强度骤然增大，文工团的女同志被分到十二军野战医院二分院参与护理和转运伤员工作。二分院在公路附近的山沟里，文工团员负责在沟口的防空洞外面接收伤员，登记名字、部队兵种、受伤部位，然后把他们分到各个防空洞。医生诊断包扎以后，晚上有车把重伤员转运回国，而轻伤员留在野战医院治疗。当时重伤员们非常不情愿被送回国治疗，而轻伤员们天天盼着返回前线继续战斗。对于很多参军不久的文工团员来说，这是最初的战火洗礼。他们在参与送饭送水、照顾伤员饮食起居的过程中，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指战员们英勇无畏的精神。十二军是二野的精锐主力，攻防兼备，屡立战功。电视剧《亮剑》当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进山就曾经是十二军的军长。第五次战役以后，十二军在1951年11月开始参加金城防御战，这是一个持续了一年多的坑道战，进行了大小战斗400多次，圆满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1952年，十二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击退了敌人900多次冲锋，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前所罕见的。前23天的作战任务由15军执行，后面的作战任务由12军部队接替。当时12军投入了4个团，伤亡4200多人，歼敌 1.2 万人。正是因为十二军参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恢复和巩固了阵地，才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势，也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勇于亮剑的军魂不仅融入到十二军的战斗部队，也融入到了文工团的血脉。在金城坑道战期间，文工团经常到阵地上去慰问部队。有关规定要求，文工团员只能下到团，因为团以下的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危险太大了。文工团员来时，团领导会视情况安排接通前线的电话，由女文工团员对着电话朗读首长和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并且表演几个说唱小节目来鼓舞前线部队的士气。当然了，文工团员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这样隔空鼓动，他们总是软磨硬泡，想方设法想走入营连排。在战斗间隙，有的文工团员甚至爬进最前沿的猫耳洞，传达首长的慰问，送去来自祖国的小慰问品。把文艺送到前线，对提振军队士气是很有帮助的。文工团下部队表演的节目，很多都是根据战斗英雄的故事即兴编排演出的。有些作战部队组建了战士歌舞团，文工团经常跟这些战士歌舞团的同志们开展交流活动，共同创作，相互鼓励。根据新华社1953年9月的报道，在上甘岭前线的某部文工团文工队，曾经在八个月中配合各时期的战斗任务，深入部队演出了945次。有十个文工队的队员在15天走遍了45个阵地，演出了59场，表演节目511个。在演出间隙，文工团团员、文工队队员积极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胡德勤严格遵守着部队的纪律，在朝

他没有写一页日记，但是他在战地笔记本中抄录的很多歌颂英雄的歌曲，恰恰就是战争历程的纪实。比如描写金城防御战期间一场战斗的歌曲叫《邓祥林》，赞颂了英雄王克勤连的班长邓祥林突击爆破与敌人奋战的英勇事迹。邓祥林所在的106团就是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的部队。又比如描写上甘岭战役之前景象的歌曲《朴老汉》，歌词质朴感人，从一个侧面真实描绘出上甘岭战役中当地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的情景。战地歌声，因英雄起，伴英雄行，立英雄志，扬英雄名，鼓英雄气。这些生动的叙事都折射出了那段光辉的历史。志愿军战士们常说，朝鲜战场啊，没有什么前方后方，随时随地面临着生死考验。胡德勤说，十二军文工团伤亡很大，原本留在辽宁宽甸的一队同志以及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随校文工队的同志，后来也被陆续派往朝鲜加入前线的文工团。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十二军文工团遭遇美军飞机轰炸，西南军事政治大学毕业的温凤池积极地请求任务，送情报到前沿阵地，在完成任务返回营地的时候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不幸中弹牺牲，而他心爱的小提琴也被炸成了碎片。这是十二军文工团在朝鲜牺牲的第一位团员。1952年9月遭遇的敌机空袭，对十二军文工团而言是一次更大的创伤。当时为准备国庆节迎接祖国人民慰问团的演出，下部队的文工团团员纷纷返回驻地，这是一个离十二军指挥部很近的山沟。一开始为了安全起见，军首长特别指示把军部直属工兵营的驻地腾出来给文工团。这个地方绿树成荫，很隐蔽，山下有一条小河，流水清清，郁郁葱葱的。文工团在山腰的绿树之间搭起了排练棚。29号早饭以后，各个节目组都在忙着排练，当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在山沟里的掩蔽部排练表演唱《阻击战之歌》，而小歌剧《一门火箭筒》节目组也正在排练棚里忙碌着，编剧兼作曲杨潇勇一边指导排练一边修改。忽然敌机来袭了，一阵狂轰滥炸，排练棚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一门火箭筒》节目组的7位同志当场牺牲。根据文工团员王婷后来回忆说，现场惨不忍睹，杨潇勇的面部完全变成了血洞，战友们不忍心看着他的鲜血流淌不停，像平时处理伤口一样，纷纷拿出自己的毛巾来堵在他脸上。大家完全不能接受他已经牺牲的事实。杨潇勇参军前是大学音乐专业3年级的女生，很有才华。遇难之前不久，组织上曾派她回国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却因为她本人水平早已达到课程培养目标，被老师特批免修课程而归队。骤然失去战友，成为文工团员们永远无法释怀的悲痛。这次受伤的人员也很多。敌机轰炸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向半山腰的防空洞方向跑，但是在距离防空洞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又遇到敌机俯冲下来轰炸，他们只能就地卧倒。胡德勤忽然感到腿部受到一击，一股热血就涌出来了。胡德勤左腿负伤，而钟文龙头部和右小腿两处负伤。后来胡德勤、钟文龙和其他几名负伤的团员被送进了医疗二所救治。因为负伤，胡德勤失去了表演阻击战之歌的机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但是文工团的战斗意志是打不垮的，大家忍着悲痛掩埋好牺牲的战友，迅速补充演员，日夜加紧排练。王玉琴、杨承德担当起杨潇勇牺牲之前没有完成的欢迎歌谱曲任务，他们俩是一边哭
一边写。国庆节当晚，演出照常举行，文工团员们强忍着眼泪演唱着欢迎歌，还表演了相声《美军四大弱点》、《山东快书》、《爆破英雄黄家富》、《四川评书》、《冷枪战》、小歌剧《一把洋镐》。这是一场表现部队战斗生活、战斗作风的完整的高质量的演出，这也是一场文工团刚刚伤亡十多位同志的情况下，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为力量、继承先烈遗志的演出。十二军军党委颁发了一面锦旗，上面印着“战斗的文工团”六个大字。观看演出的祖国慰问团的同志们非常感动，不约而同地说，这场演出令人终生难忘。抗美援朝不仅有战斗的壮歌，还有友谊的乐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表演了大量讴歌中朝友谊的文艺作品，其中有两部合唱作品让胡德勤终身难忘。第一部是以英雄战士任廷昌的名字命名的歌曲。1952年春耕时，由于朝鲜中青年很多人都参军上了前线，农村地区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极其缺乏。为了解朝鲜人民燃眉之忧，十二军派出战士帮助春耕。任廷昌所在的连队当时奉命在距离前沿阵地30余里的白蚁山构筑工事，他主动请命担任帮助朝鲜人民春耕的突击队队长，在谷直里帮助金大娘家抢种。5月1号中午，任廷昌等3名志愿军正在农田耕作之际，敌人的一排炮弹呼啸而来，他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同志们找地方隐蔽时，自己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1953年3月1号，任廷昌烈士被追记1等功，获得2级爱民模范光荣称号。十二军文工团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歌曲《任廷昌》，为了表达对英雄的怀念和敬仰之情，朝鲜人民回赠中国人民一首歌曲《我们亲爱的任廷昌》。如今已是秋收时光，这是你用血浇种的稻谷高粱，一颗颗长得又肥又壮，我们要把它留作种子，撒在全朝鲜的土地上，让你的名字遍地流芳。另外一首让胡德勤终身难忘的歌曲，是由作家管桦作词，作曲家张文刚谱曲的故事大合唱《飞虎山》。飞虎山阻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的一场著名战役，大合唱《飞虎山》呈现了这场阻击战中的一段友谊佳话。志愿军在飞虎山上战斗了5天5夜，3天没了干粮，朝鲜人民冒着大风大雪，冒着枪林弹雨，抢着上山给志愿军送饭。一位朝鲜母亲一心要把饭送上山，把1岁多的孩子放在山洞里。一个志愿军战士上山传令，半路上忽然听见孩子的哭声，循声而去，他发现了山洞里没人照看的孩子，就把孩子抱上山以确保孩子的安全。最终朝鲜母亲在山上找到了孩子，欣慰地发现小宝宝正在志愿军叔叔的怀抱里。这部接近于清唱剧的故事大合唱包括了多个人物独唱，以富有个性的音调、洗练而简洁的技法，既歌颂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又突出了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十二军文工团表演《飞虎山》大合唱时，胡德勤扮演朝鲜母亲角色，是整部作品中唯一的女生独唱。那音乐的生命力持久而强大，让晚年的胡德勤每每捧起乐谱，都能顿觉时光穿越，战地上的一幕幕瞬间回到自己的眼前。1954年4月，十二军文工团回到祖国。
历经三年战火的洗礼，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火种深深地融入这群最可爱的人的血脉。他们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历练视为自己人生的光源，把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作为毕生的理想和信念。1955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化选问世，这是12军文工团美术队的重要贡献。化选中的作品所表现的英雄事迹全都来自12军。电影《上甘岭》片头展示的油画就出自这本化选。在朝鲜战场上，12军文工团美术队队员们经常下到连队，跟战士们一样射冰川、卧雪山、挖野菜、吃炒面。他们还经常参加打扫战场、掩埋烈士遗体、带领战俘、护理伤员等战勤工作。这些战斗生活体验成为美术队队员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也激发他们创作出了大量的佳作。这里面周祖明的获奖作品《特等功臣王万成和朱有光》再现了12军31师91团8连两名战士的事迹。他们血战上甘岭，拉响爆破筒冲向敌人，用生命夺取了最后的胜利。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形象取材于多位现实中的原型人物，这其中就包括王万成和朱有光。在这部电影中，文工团员唱起的英雄赞歌，礼赞了千千万万个英雄，唱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顶天立地的风骨。胡德勤和他的战友们不约而同地说，这部电影、这首歌再现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所见、所闻、所历，也映射了志愿军文工团的光辉岁月，唱出了他们英雄豪迈的青春之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戏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是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顶不住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员，我们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学长喊话。
4: 哎，师傅，
5: 军长，
4: 军长，
5: 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4: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6: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6: 李副师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4: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7: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8: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9: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8: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9: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8: 娘，我知道。
9: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8: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9: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8: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9: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8: 娘，我哎，
9: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8: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9: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8: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9: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8: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9: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10: 报告郝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11: 好，我知道了。
8: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9: 清河，你
8: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11: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9: 啥时候回来呀？
11: 应该不会太久。
9: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11: 知道了，娘，我走了。
9: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11: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
2: 也是抗日铁军呐！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3: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谁呀？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啊，是他。
4: 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了，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5: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6: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4: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 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2: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4: 是啊，
7: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4: 不行。
2: 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8: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子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
0: 妈，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哎，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哎，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哎，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哎，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4: 快趴下，都别动。
5: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
6: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4: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5: 应该是国良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1: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2: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0: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那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1: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
0: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他打成筛子啊！
2: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0: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1: 团座，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0: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地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1: 是，团座。
7: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4: 大婶，你们回来了。
5: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8: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激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4: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5: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9: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4: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5: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10: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富山去找路。
5: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9: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1: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2: 我看周边的敌情呢。
0: 你看见什么了？
2: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0: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2: 嘿，老人家，老人家！
3: 啊，土匪！
1: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3: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0: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3: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0: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3: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
1: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3: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0: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3: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2: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3: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1: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3: 看军装是像。
4: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3: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0: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3: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5: 粮食给我交出来！
0: 老总，老总不能！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5: 不说实话，给我搜！
0: 不能抓东西！老总，
1: 娘，
5: 拿走，拿走，拿走！
0: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
5: 拿过来，
0: 老总！
5: 这，让你夺，让你夺！
0: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5: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1: 去！
0: 老总，你们不能抢我的粮

0: 之后，他们都已经走了。
1: 那村里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0: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0: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0: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

0: 辞了。
1: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2: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3: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儿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儿爷。哎，
4: 那山根儿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3: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
4: 啊，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2: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啊，
3: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2: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3: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2: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3: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2: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3: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3: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2: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3: 这个，
2: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3: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3: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2: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1: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 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哎，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等等，盖娃，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
5: 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6: 他仓库在哪儿啊？
1: 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亲家，国红、国良跟我上。
6: 好啊。嗯，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国红，我们走。
7: 好。
6: 好。
2: 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8: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吧。
9: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8: 谢了，小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了。抓回来未仙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我操！都怪那啥狗屎王爷长，咱盘索还得听他的。
9: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手握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秦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7: 知道了，娘。国良，给娘。呀！啊！是吧？
3: 啊！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3: 你们哪位是老师？
7: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10: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10: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有救了，有救了，有
10: 救了。
3: 国良，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10: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10: 25个，其中马老师和三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10: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好。
11: 哥俩好啊，刘鬼手啊，刘你妈呀，满手啊！
12: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3: 你们这群土匪，小盗！
12: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3: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2: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怕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3: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2: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钱洞了。
3: 我看是。
14: 婶儿，我把游击队给你带来了。
3: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也许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空档！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了你！
7: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8: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6: 快快快跑！
8: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闹，老子给我毙了！
3: 妈的，
8: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
9: 哎，好嘞，大哥！
8: 干活了，兄弟们，给我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
2: 同志们，给我打！
3: 郭伯，哎，快解开他们的绳子，令他们从后方撤。好的，娘。
0: 娘，一块撑下去吧。
2: 同志们，打呀！
3: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张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
2: 一半。跟我来，去接住那几个土匪。
4: 子玉，你没事吧？
5: 娘打死我，他快走。
0: 国父，国父，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3: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
2: 我，
5: 哎，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5: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5: 好。
6: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7: 是。
8: 同志

0: 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长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都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薛省令呢？没有在家召见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5: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5: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6: 嗯。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7: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5: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5: 嗯，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亲江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再见亲江面，一会儿不见就亲江哥呢，亲江哥呢。哎呀，叫的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把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亲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不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
0: 哼，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他了。
4: 有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英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3: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

0: 了仇呢。
1: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0: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1: 那是一定的。
0: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2: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1: 是啊。
0: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3: 再见啊，山根爷。
1: 再见。
4: 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2: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生命。
4: 是呀，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3: 多好的同志啊。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1: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2: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4: 这事你决定吧。
2: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和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4: 好，我现在就过去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0: 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管制是这个旅御史馆，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这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进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画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卖，卖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十种9不收吧。反正那甘肃人相兰州是相当困苦。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水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0: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的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1: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农田都变成水田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0: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1: 那时候就想呢，这个不能叫他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院

0: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九十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1: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0: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段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1: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上载着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稳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轴上挖个毛孔，让个门把它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咋地载进，它经过这个冬虫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损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1: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个条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像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了。
0: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1: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受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种翻车，他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在于那个天工开物上，他有那个铸铜水车啊，那个也灌溉他也改不了那么小的那个铸铜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制造了一个啊6-7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他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他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跑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

0: 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1: 刮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刮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刮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0: 我学的大学，你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兰州国黄河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1: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0: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专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生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1: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0: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精美，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美男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如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布置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1: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他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0: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地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 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来了啊。让我们车间。
1: 哦，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
2: 那个是在做什么？
1: 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
2: 水车的。
1: 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0: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那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1: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0: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封了，他提不出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毛，用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锚之前，这个锚槽，因为啥？你把它锚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跑一下，翻一下。但是锚套了以后，锚粘不上气怎么办？叫他们在套锚之前把用那个小排笔把那个防腐器都得给发上，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哎，我们是。这么好这么做，而不是说这么深这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下的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不云，你说我都云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云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运最好的了。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笑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100-200个零件。
1: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0: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的，啊，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1: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刘家辉，生于1970年，动物标本制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派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标本流第四代传人。刘家辉从事标本。

0: 制作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他制作的标本以外形真实、形态各异、保存期长为特点，被北京许多博物馆收藏。
1: 北京海洋馆一开门，一进门那儿有一个就是展厅，标本展厅，有这个3米多的中华鲟，然后海豚，连鳍海豚，然后还有大海龟。
2: 这个是给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修复的雪豹标本，这个他们肯定是从网上找到的我，然后给来这个修复这个雪豹标本。那么就是去了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吧，把这个眼睛给换了一下，就是非常逼真的眼睛，然后把这个皮毛呢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雪景呢又给它做了一下，让那个雪山呢显得更逼真一些。再就是从这个防腐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保养吧，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标本然后又做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部队的形象啊，这个我认为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它能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0: 动物标本指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动物的外形特征，采取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动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制作处理的样本。动物标本的制作工艺最早来源于毛皮的包制保存技术。早在15世纪初，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许多探险者在地理探索的同时，也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的毛皮包下，用盐腌制后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发展为将毛皮填充起来，模拟动物真实的外形，供人观赏研究。
1: 比如现在很多的物种都灭绝了，那在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把它比如说这种动物做成标本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它从科研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说呢，就是如果一件死亡的动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艺给它恢复成生态的样子，那么它又是一种艺术品，摆在家里呢也是一种就是有欣赏价值的东西。
0: 看似简单的标本制作起来绝非易事，一件标本的制作需要包皮、防腐、填充、整形4个步骤。光是第一步包皮，在当年就让刚学标本制作的刘家辉头疼不已。
2: 标本是这样，就是做成的标本头部是留着的，翅膀呢留局部的骨骼，然后腿部也是留局部的骨骼，剩下的身子的部分都是去掉的，然后我们再把皮张做防腐，然后再一步呢就是用麻刀做个假体来填充它这个身体里边去掉的部分，最后再给它缝制好整形，就做成那么一个生动的标本。
1: 尤其是禽类的标本，在剥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口过多，不要掉毛很多，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或者不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有的人会把这个皮呢就是剥破，好多地方都弄破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掉了好多毛，这样对这个标本最后最终的完整度和漂亮程度都会有影响。
0: 在制作禽类标本的时候，需要将禽类翅膀部位的血管、肌肉取出。常规的标本制作方法是在禽类的翅膀上端横开一条口子进行包制，但是这样做容易破坏动物的体型结构。为了更好地展现标本的真实性，刘家辉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包制禽类，在包皮的过程中保留肱骨，而选择在翅膀关节处的齿桡部分另开一刀取出肌肉，但是这样做就增加了包皮的难度。
2: 应该 首先从胸部开始剥皮，用左手的两个手指把这个小鸟胸部的羽毛分开，露出这个肉的部分，然后用手术刀将这个皮拉开。
1: 切完肉以后，把这个椎骨再送回去，推回到这个皮里边。
0: 当初刘家辉就是像这样坐在工作台前，一次一次的练习，从麻雀到啄木鸟，再到鹦鹉，刘家辉练习着不同种类、不同形态鸟类的剥殖方式，整整练习了一年多时间，才让他基本掌握了剥殖的技巧。
1: 可能对于个别的禽类来说，它剥皮的时候会有点难，比如说这个啄木鸟，它这个到最后往这个脖子往头那边吞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好像它的头大，还有就是鹦鹉的时候也是属于头大，这个如果掌握不好呢，就是头部这个皮会剥坏了，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
0: 刘家辉之所以选择标本制作，是因为他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就是北京赫赫有名的标本流。刘家辉制作标本的手艺来自家传，早在上个世纪初，随着欧洲的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刘家辉的曾祖父刘树芳就开始从事标本的制作，他也成了第一批学习制作现代标本技术的中国人。
1: 他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京师大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他去的这个农事试验场，然后呢成立了这么一个汇丰轩的地方，就是让他做标本。那时候是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人进贡给慈禧的动物嘛，都在那里边。农事试验场的时候是不对外的，就是不让老百姓参观的，解放以后才叫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动物去世了怎么办，就是由我太爷给他做成标本，这样呢就是保留一些，那可能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也心灵手巧吧，自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琢磨，然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翻模啊、石膏翻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他自己琢磨跟实践来总结出来的东西。
0: 正是在刘树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标本制作事业从无到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农事试验场4个展厅中陈列的动物标本，共计有1000余种之多。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鹦鹉死后，也被送到了农事试验场，由刘树芳将其做成标本。
1: 它是这个慈禧的最后一只鹦鹉，然后让它做完了以后呢，就是它做完了以后，这个鹦鹉是保留在25中学了。因为我们做这个禽类的标本，就是从脖子到尾部这个身体是不要的然后这部分就没有，然后他们把这个鹦鹉取走以后又回来要这个躯干，躯干当时就是我爷爷又交给他们，他们就是把这个埋到陶然亭了，现在陶然亭的鹦鹉冢那边埋的是那个鹦鹉。
0: 刘树芳后来将制作标本的技巧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1951年，他们父子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只亚洲象标本，
1: 好像是越南送给咱们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没有东西，没有大型的车能运它，当时的火车站就是前门火车站，然后从前门火车站赶着它到北京动物园，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长途运输的原因，到了这个北京动物园没多长时间，这只大象就死了， 然后给他做的标本。啊，很可惜的是，当时我有那张照片的，然后非常可惜，我给弄丢了。然后清楚的记得，就是鼻子这块是用钢筋焊的，就是一圈一圈焊成一个鼻子这样，身体的部分已经劈完了，就是鼻子这块露着那个一个钢筋焊的一个鼻子这样，鼻子这个皮还没有铺满。
0: 新中国成立后，标本制作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称南唐北刘。南唐的创始人唐望望和唐启秀最初受雇于英国传教士，为其采集包制鸟类标本，所以南唐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偏向西式，注重在科研上的价值。北刘的特点则更多来自于自己摸索的手法，用模仿动物骨肉的假体来填充标本，注重标本外观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1: 我们家做这个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它有一个特殊性啊，是用麻刀来制作这个假体。麻刀就是制作麻袋的那种原料。
2: 现在用手捏一下这些麻刀，是为了感觉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结实程度，就是说在捆完了以后，在制作成假体以后，它会不会大小是它的三分之二，再一个它的硬度是不是和往里穿铁丝。
1: 它呢，对于这个做标本，对于标本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说这个假体做完了以后，它可以任意造型，就是说比如说它站立，或者它趴着，或者它歪头，或者它飞翔，或者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它有几个要领需要掌握住呢，就是大小合适，松紧度合适，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铁丝最后穿插的这个长短度要拿捏好就行了。
0: 刘树芳去世后，北派标本的手艺由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传承了下来。作为行业内顶尖的标本师，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匹白马是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坐骑，它是1938年中共西北局专门挑选出的战马，它陪伴了毛主席12年。
1: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个白马放在北京动物园了，应该是在1965年吧，他这个白马去世了。
0: 为了纪念这匹军功马，在白马死后，由刘汝贵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1: 死了以后呢，是由我爷爷和我四爷嘛，我四爷也在这个北京动物园，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北京动物园标本室，啊，他们给做成那个标本。这个白马做完了以后呢，是先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示了没多长时间呢，然后就被这个延安的人给接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老区人民嘛，就把这个白马接回到那边延安革命纪念馆了，现在一直在那里展出，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
0: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刘家辉渐渐长大，爷爷刘汝贵开始把制作标本的技艺传授给他。
1: 因为我是我们家长孙嘛，可能看着小孩挺好玩的，小男孩小时候也喜欢这东西，那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我看见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可能我也愿意去教会他这个。因为做标本不是说是个人就我认为就适合做这行，那么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个喜欢，不能光把它看在经济利益上面，他是真心的喜欢，愿意拿这个作为事业，这样才可以教会他，他可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老人家虽然当时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让家族人再接触这个，但是他看到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可能他在教的我。
2: 我爷爷留给我的一个标本，就是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品种在咱们国内有两种，一种叫
1: 红嘴蓝雀，一种叫红嘴黄雀。这个呢是红嘴黄雀，应该在

0: 该在青岛那边，应该它的产地在青岛那边，嗯，很多年了，这做的非常漂亮啊，就是这只做的非常漂亮。
1: 1990年，爷爷刘汝贵去世，那一年刘家辉只有20岁，他能否将家传的手艺传承下来？标本制作数百年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除了秉承家族手艺中优秀的技巧，刘家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创新。从防腐工艺到造型调整，刘家辉摸索出了一些标本制作的新手段。
0: 防腐剂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就是用砒霜，就是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里边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砒霜。现在我改进了一些，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在我都用的一些就是化工店合法销售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效果感觉也还可以，一样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1: 存放时间是衡量动物标本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个好的标本能够存放数十年不会变质，而且毛色依旧如新，这就需要在包皮完成之后对动物的表皮进行良好的防腐处理工序。刘家辉经过大量的实验，调制出了无毒无害的新型防腐制剂。
0: 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一样，就是它可能有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樟脑。樟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很熟悉，包括我们衣柜里面，都用樟脑，因为驱虫的嘛，也是这样。在一个标本成型以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皮上整体涂抹一遍防腐剂，这个是必须，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涂抹的。以樟脑为主要成分，这个樟脑呢是一带而过，就是标本做完了以后，大概在20天左右，它就挥发干净了，就没有味道了。它而且这防腐效果极佳。我感觉现在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在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还需要给标本进行造型设计，用铁丝、钢条等物体模拟动物的骨骼，依照真实的关节走向为动物摆出各种姿态。北派标本制作原本就以真实见长，刘家辉更在前辈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颖的造型。
0: 整形的这个我认为很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呢，要掌握这个动物的生态，比如说平时细心的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它警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吃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比如说展翅要飞的时候是什么样。首先呢，脑子里要有一些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常态的这个理解和印象啊，这样然后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整形的时候，然后再根据平时的观察，或者是参考一些这个照片呢，来做这个整形，最后这个标本才能做得栩栩如生。
1: 为了使标本的形态栩栩如生，刘家辉在平时经常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
0: 鹦鹉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宠物鸟类，因为它就是养在这个长期养在笼里，所以它稍微有点胖。再一个，它与这个普通鸟类的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普通鸟类的灵活，然后它动作都是比较迟缓，然后怎么说就是属于有点卡通类型的。那只要做的时候就是注意它头部还有身体部分都做的稍微胖一些，

0: 可爱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不要像其他禽类的展示出那种灵活性，那么体现的就是这个鹦鹉可爱的一面。
1: 那我们就是一个是要做出它生前的这个形态，另一个就是如果说对某一种品种的鹦鹉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照片啊这些小鹦鹉的姿势来调整这个它的姿态。羽毛的调整不是很难，它基本上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只要一点一点调整，最后会调整得特别顺畅。
2: 标本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配上眼睛，成语画龙点睛形容眼神的塑造，对于绘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本的制作也是如此，只有让动物的眼睛显得真实，才能让整件标本显得更加生动。
3: 禽类最重要的眼睛是圆的，必须要圆。而且这个许多的标本师他的错误在哪儿啊，就是他把眼睛安装以后，他没有保证这眼睛的这个圆。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个禽类标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这个眼皮一定要都给展开。这几步都做到了，对于禽类来说这个标本会非常漂亮。
2: 100年前，标本师在制作标本时常用玻璃珠等物品充当眼球进行装填。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义眼作为制作标本时动物眼珠的替代品。所谓义眼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假眼。用义眼的好处是它和真实的眼球一样，有虹膜、瞳孔等部分。在刘家辉的制作下，北派标本的义眼变得更为考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3: 义眼的制作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一种透明玻璃，然后用小焊枪，再有呢就是用这个磨刀石做出一个模型，就是根据要制作的这个义眼大小做一个模子，然后把白玻璃放在模子里，用焊枪把这个玻璃融化，融化以后变成这个需要的眼睛大小，等它干了以后成型了以后，我们再用颜料照着这个真实的眼睛来涂，这样做出来的眼睛就非常漂亮，就是跟原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刘家辉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标本制作订单，他并不感觉劳累，反而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标本制作仿佛是一种魔术，能凝固住动物的形态，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得以延续。他则如同一位魔术师一般，用自己的巧手还原这些曾经鲜活灵动。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四号星期五，农历七月二十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七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七十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三十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十五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提 青道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

0: 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

0: 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至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0: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 全国已经统一了。

0: 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3: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2: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1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4: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5: 受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今天江西、福建局地有暴雨或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7: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6: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8: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9: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0: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晶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11: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1: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 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零五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13: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12: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14: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12: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5: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18: 动手，
19: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7: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1: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2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21: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 是远远超过八月三十号那次打击的。八月三十号那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九月一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20: 当地时间三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三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5: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四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1: 日本财务省四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5: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5: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27: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 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旅店的老板帕斯特利尼继续向弗朗兹和阿尔贝讲述着万帕的故事。刚才讲到他丽莎被一个高雅的贵族舞伴带走了，路易吉感到自身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如同一阵隐痛，先是吞噬着他的心，然后又颤动着波及到他的血管，占有了他的全身。路易吉的目光追随着塔丽莎和他的舞伴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当他们俩的手相碰撞的时候，路易吉感到头晕目眩，血管剧烈地跳动着，仿佛钟声在他的耳畔震颤。当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虽说泰丽莎双眼低垂，羞怯地听着他的舞伴在侃侃而谈，但是既然路易吉在俊俏的年轻人炽烈的眼光里猜出了这些话都是赞美之词，他都觉得大地在他脚下旋转，地狱里所有的声音都在向他耳语，激励他去谋杀，去暗算。这时路易吉担心自己会不由自主地做出疯狂之举，于是便用一只手抓住他背靠着的绿篱，而另一只手却神经质似的握紧挂在腰带上手柄上刻着花纹的匕首。他有几次居然不知不觉地把短刀整个地从刀鞘里拔了出来。
3: 路易吉妒忌了，他感到泰丽莎生性风流，爱慕虚荣，他一冲动就很可能离他而去的。这会儿年轻的农妇方才还是腼腆啊，甚至几乎是胆怯的，现在呢完全恢复了常态。我们说过泰丽莎是个美人，可她呢还不只是美，她还很优雅，带有野味的优雅，这和通常搔首弄姿娇柔造作的媚态相比自有另一番魅力。他几乎在四对五中独领风骚了。倘若说他对圣菲利切伯爵的女儿羡慕不已的话，我们可不敢断言卡尔梅拉对他就不怀几分妒意。因此他那英俊的舞伴把他送回到他刚才请他并且路易吉在等着他的原位时说了一大堆恭维的话。在跳四对舞的时候，有两三次少女向路易吉瞥了一眼，每一次她都看见路易吉面色苍白，脸绷得紧紧的，甚至有一次她的短刀的利刃已经一半出了鞘，在她的眼前晃动，仿佛是一道不祥的闪光。因此她重新挽起她的恋人的胳膊的时候，几乎全身都在发抖。四对五获得了巨大成功，显然应该再来一次。只有卡尔梅拉一个人反对，可是圣菲利切伯爵温存地请求他的女儿，最后他还是同意了。立刻便有一个舞伴走上前去想邀请泰雷莎，缺少他四对五就跳不起来了。可是少女已经不见了。事实是路易吉感到再没有力量忍受第二次考验了，他半是劝慰半是胁迫，终于把泰雷莎拖到了花园的另一头。泰雷莎虽说心里不愿意，还是做出了让步。刚才他看见了路易吉那惶恐不安的脸容，现在他虽默不作声，但时而又神经质地站立了一下。他看出并明白了，在他的心中一定产生了什么非同小可的想法。 他自己的内心也激动不已。虽说他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他明白路易吉是有权责备他几句的。责备什么呢？他闹不清楚，可是他仍然觉得如果要责备他也是完全应该的。然而使泰雷莎大为惊奇的是，路易吉一声不吭，在晚上余下的整个时间里一句话也没从他的嘴里冒出来。不过当夜晚的凉气把花园里的宾客赶走，别墅的几道门都关上，晚会改在室内进行的时候，他才送泰雷莎回家。当他将要回到自己的住所的时候，路易吉开口了。他说，泰雷莎，当你在伯爵小姐对面跳舞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4: 我在想……
3: 泰雷莎以赤裸裸的坦诚态度说道，我宁愿用一半的生命换得他穿的那身衣服。你的舞伴对你说什么？他对我说，只要我愿意就能够得到，我只要开口就行了。他说的对。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么想要得到那套衣服吗？
4: 是的。
3: 行，你会有的。少女吃了一惊，抬起头想问路易吉，可是她的脸色是那么阴沉，那么可怕，话没说出口就卡住了。再说路易吉说完这几句话以后就走开了。泰雷莎在夜色中一直目送着他，直到看不见他为止。当他消失以后，他叹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就在当天夜里，也许是某个仆人粗心大意忘了灭灯，发生了一件大事。圣菲利切的别墅失火了，正巧烧着了美丽的卡尔梅拉套间隔壁的几间偏房。深夜窜出的熊熊火光把他惊醒了，他跳下床穿上睡袍想夺门而出，可是他要经过的走廊也已经着火了。于是他又回到自己的卧室大呼救命。突然他那扇离地面20尺高的窗户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农民冲进套间把他抱在怀里，以非凡的力量和敏捷把他抱到绿地的一块细密的草坪上。他昏了过去，当他恢复知觉以后，他的父亲在他身边，所有仆人都围着他照料他。别墅一翼的全部房间都烧毁了，哈哈，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卡尔梅拉安然无恙就行了。人们到处寻找救他的人，但是他没有再露面，他没有向其他人打听，也没有人看见过他。说到卡尔梅拉，他当时神志不清，根本就没有看清这个人的模样。再说伯爵家资巨万，卡尔梅拉只是受到一些惊吓。由于他奇迹般的死里逃生，在伯爵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件真正的灾祸，还不如说是天主的又一次恩宠。因此火灾造成的损失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第二天，两个年轻人按时在林边相遇了。路易吉是先到的，他兴高采烈地迎向少女，他似乎把头天晚上发生的事全忘了。泰雷莎显然心事重重，但当他看见路易吉这样心情愉快，他也就装出轻松坦然的样子。只要不受情绪的干扰，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路易吉挽住他的手臂，一直把他带到岩洞的进口处，他停了下来。少女知道要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了，直愣愣地望着他。路易吉说，泰丽莎，昨天晚上你对我说，你宁愿献出世上一切以换取一套像伯爵女儿穿的那样的衣服，是吗？泰丽莎惊奇地说道，对呀，可我那是疯了才这么说的。那么我当时答复你的是，行，你会得到的。
4: 是啊。
3: 路易吉越往下说，他就越感到惊讶。
4: 可你这么回答我，大概也是想让我高兴高兴吧？
3: 我办不到的事情，我可从来不会答应你，泰雷莎。路易吉志得意满地说道。进山洞去，穿衣服吧。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就一去十块，向泰雷莎指了指洞口。洞里面有一面漂亮的镜子，镜子两旁各点着一支蜡烛，把洞穴照亮了。在路易吉自己制作的一张土里土气的桌子上放着一串珍珠项链，几枚钻石别针。 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那套衣饰的其他部分。泰雷莎兴奋地大叫起来，也不问这套衣服是从哪儿来的，甚至都来不及向路易吉道谢，便冲进改装成梳妆室的岩洞里。路易吉在他的身后把巨石推上了，因为在他所处的位置与帕莱斯特利纳之间隔着一个小山包，他刚刚看见山包顶上有一个旅人骑着马停顿了一下，仿佛决定不了走哪条路似的。此人的身影在蓝天的衬托下轮廓显得非常清晰，这是南部地区官员警的特有现象。旅人发现路易吉，便策马向他跑来。路易吉没有猜错，这个游客从帕莱斯特利纳到迪沃里去，正在犹豫不知该走哪条路。年轻人把路指给他看，可是这条路再往前走四分之一里地又分成三条岔道，旅人在那里还是要迷失方向的。于是他请路易吉充当他的向导。路易吉脱下外套放到地上，把马枪扛在肩上，一身轻装走在旅人的前面引路。他那山里人敏捷的步伐，马也只是勉强才能跟得上。十分钟后，路易吉和旅人走到了年轻牧羊人指的那条岔路口。到了那儿，路易吉就像皇帝那样威严地挥了一下手，向旅人指出了该走的其中一条小路。您走这条路吧，大人，他说道，现在您不会再错了。那么你呢？这是你的报酬。旅人说着向年轻的牧羊人递过了几枚小饺子。路易吉边缩手边说道，谢谢，我这是帮忙，不是讨钱。旅人说，如果你拒绝一份酬劳的话，那么至少可以接受一份礼物吧。哦，那么这是另一回事了。好，拿着这两枚威尼斯西昆吧，把这钱送给你的未婚妻，可以换回一对耳坠子。路易斯说，那么您呢？您拿着这把短刀吧。您从阿尔巴诺到奇维塔卡斯特拉纳，再也找不到一把刀柄雕得如此精美的小刀了。旅人说道，好吧，我收下。可是这样一来，我又欠你的情了，因为这把刀可不只值两个西昆呢。路易吉说，从商人那里买也许是的，但这是我自己雕刻的，所以至多值一个皮阿斯的。旅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说，路易吉弯帕，其神色就像在回答，我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么您呢？
6: 我吗？我叫水手辛巴德。
2: 弗朗子听到这里，他惊呼了一声，
3: 水手辛巴德？
6: 对，这是旅人报给弯帕的名字。
3: 哎，您对这个名字有什么印象吗？
2: 阿尔贝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3: 这个名字相当漂亮，叫这个名字的这位先生，我得承认他的种种冒险故事在我的童年时是觉得很有趣的。
2: 弗朗子不再多说了，我们不难理解，水手辛巴德这个名字在弗朗兹的脑子里唤起了一大堆记忆，就如同头天晚上基督山伯爵这个名字勾起种种往事一样。弗朗兹对旅馆主人说道，
3: 啊，请说下去吧。
6: 好，弯帕倨傲地把两枚西昆放进口袋，慢吞吞地往原路上回去。
3: 他走到离山洞两三百步远的时候，似乎听到了叫声，他收住脚步，倾听叫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一秒钟后，他清楚地听到有人在呼唤他的名字，叫声是从山洞方向传来的。他像一头羚羊那样蹦跳起来，边跑边把子弹压上了枪膛，不到一分钟便跑到了与他瞥见旅人那个小山包遥遥相望的一个山包顶上。到了那里，救命的呼喊声听得更清晰了，他俯身向山包下扫了一眼，只见一个人正在劫持泰丽莎，如同半人半马的涅索斯劫夺特伊阿尼拉似的。这个人向林子里跑去，
4: 并且已经跑过从山洞到林子之间的四分之三的路程了。完帕目测了距离，这个人至少超前他200步远，在他到达林子之前不可能追上他了。年轻的牧羊人停了下来，仿佛他的双脚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他用肩抵着枪托，朝劫持者的方向慢慢地举起枪筒，枪口追随那个人有1秒钟的光景，然后开火。劫持者猛地站住，双膝下跪，拖着泰蕾莎一起倒了下来。不过泰蕾莎随即站了起来，而那个劫持者仍旧躺着，在临死前的抽搐中挣扎。弯帕立即冲向泰蕾莎，因为泰蕾莎跑出离垂死者10步远之处，双腿一软又跪倒下来。年轻人唯恐他的子弹在击中他的敌人的时候也擦伤了他的未婚妻，幸而什么事儿也没有。泰蕾莎仅仅因为受到惊吓才瘫倒在地上。当路易吉确信他安然无恙以后，就转向那个受伤的人。那个人双拳紧握，嘴巴痛苦地歪扭在一边，临死前冒出满头大汗，头发根根竖起。他刚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双眼仍然睁开着，凶相毕露。弯帕走进尸体，认出是库库摩托。自从那天两个年轻人救了强盗一命之后，他爱上了泰丽莎，并发誓要把少女占为己有。从那天起，他就一直在窥视着她。他趁他的恋人撇下他去为旅人带路的时候，把他抢走了。正当他以为少女已归自己所有的时候，弯帕的子弹借助年轻人万无一失的目力射穿了他的心脏。弯帕注视了他片刻，脸上毫无表情，相反泰蕾莎却还在瑟瑟发抖。他只敢一步步慢慢地移近死去的强盗，从他恋人的肩膀上迟疑不决地向尸体瞥了一眼。过了一会儿，弯帕转身面向他的恋人，他说：哈，好嘛，你穿上了，现在轮到我去换装了。果然泰蕾莎从头到脚都穿戴了圣菲利切伯爵女儿的衣装了。弯帕抱起库普摩托的尸体，把他带进岩洞，这回轮到泰蕾莎留在洞外了。倘若这时有第二位旅人路过，他将会看到一个十分罕见的情景，一个牧羊女在放羊，身上却穿着开斯米裙子，戴着耳环、珍珠项链、钻石别针和由蓝宝石、绿宝石及红宝石制成的纽扣。他大概会以为回到了佛罗里安时代，返回巴黎时，他会明确地说他遇上了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坐在萨宾山的山脚下。一刻钟后，弯帕也从岩洞走出来了，他的衣饰相对来说一点儿也不比泰蕾莎逊色，也是相当华丽的。他穿着一件带镂金纽扣的石榴红丝绒上装，一件绣满花的丝绸背心，颈脖上围着一条罗马三角巾，红绿丝质子弹带上整个嵌满了金豆，淡蓝色天鹅绒马裤在膝下方用钻石环扣扣紧，护腿套是用麂皮做的，缀满了多姿多彩的阿拉伯图案，帽子上飘动着五颜六色的绸带，他的腰带上挂着两块表，子弹带上还插着一把精美绝伦的短刀。泰蕾莎发出一声赞美的叫喊，弯帕这身穿戴装束酷似莱奥波托·罗贝尔或是喜奈子画中的人物了，他已经换上了库库摩托的全套装束。年轻人发现他已经在他的未婚妻身上产生了效果，嘴角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对泰蕾莎说：现在你准备和我同生死共患难吗？少女充满热情的叫喊：啊，是的。那么我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天涯海角也去，那么你就挽着我，我们出发吧，因为我们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少女把手伸进她恋人的胳膊里，甚至都不问问她要把她带到哪儿去， 因为此时此刻他觉得他英俊神气，有力量，和天神无异。他俩向树林走去，几分钟后他们已经越过林子的边缘。不用说，弯帕熟悉山里的每一条小径，因此他径直走进树林，没有丝毫犹豫。虽说眼下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走，但他只要查看大树和灌木丛，便能认出他

0: 要去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他俩就这样步行了将近一个半小时。走了这段时间，他们已经走到树林最茂密的纵深处，一条河床干涸的河道向深谷延伸而去，河道夹在两岸之间，两岸的巨松浓荫密匝，使河道变得斑驳陆离。这条河如果不是顺流通畅的话，倒像是维基尔所说的阿凡尔纳湖的湖床了。可弯帕偏偏就选择了这条离奇古怪的路走。泰雷莎看到这么一块荒僻的野地，又变得胆战心惊了。他紧贴着他的向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既然他看见他始终迈着平稳的步伐向前走，脸上又显出镇定自若的神情，泰雷莎也就增添了勇气来掩饰自己的不安情绪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汛期降雨集中，天气湿热多变，空气湿度大，环境潮湿脏乱，各类细菌、蚊虫、病菌极易滋生蔓延，不仅存在气象灾害风险，还暗藏诸多食品安全隐患，极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食源性疾病。汛期安全无小事，除了防灾避险，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同样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普及专业的汛期食品安全防控知识，守护家人身体健康。汛期饮水安全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强降雨、积水、洪涝容易污染水源、管网，造成水质不达标。大家一定要牢记，汛期以及洪水消退后的一段时间内，严禁直接饮用生水、自来水，日常饮水只选择烧开的沸水或是正规合格的瓶装水、桶装水。即便自来水看似清澈，也必须充分煮沸后再饮用，杜绝水源污染引发的肠胃疾病，从源头阻断饮水安全风险。在汛期，被洪水浸泡过的所有食物，无论外观、气味有无变化，都不能食用。洪水夹杂泥沙、细菌、虫卵和污染物，会渗透污染食材，肉眼无法分辨隐患。建议日常制作简单餐食，按需做饭，即刻食用，不囤积饭菜，不吃剩菜剩饭，避免食物变质滋生细菌。此外，日常要及时清理厨余垃圾，保持厨房干净整洁，通风干燥。洪水消退后，需对厨房地面、台面、餐具、橱柜等食品接触区域进行彻底清扫，同时坚持良好卫生习惯，处理食材饭前便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彻底洗手，避免传播病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科学应对不适症状。如果在食用食物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身体发热等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就近医院就诊，切勿拖延病情。舌尖上的防范是汛期防灾减灾的重要一环，希望大家牢记汛期食品安全防控要点，严把饮水关、食材关、卫生关，摒弃侥幸疏忽，养成安全饮食习惯，全方位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汛期无小事，安全记心间。

0: 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持续推进，
0: 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把脉。
1: 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
0: 第六届藏博会打通产销端，好物惠群众。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三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七轮巡视整改和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

0: 事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指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急难筹判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政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 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四号，本台记者德吉在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了解到，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前两天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据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径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0: 西藏交发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普布扎西：
3: 路基加宽，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这两天路通了，西野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基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防患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
0: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本台记者普珍了解到，曾经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的热索桥，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刷后的钢筋残留。
4: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0: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本台记者德吉试着攀爬到避险点后说：
2: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就用了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0: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拉孜消防救援大队旦增：
5: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卫校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0: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中国石油日喀则销售分公司投资质量安全部科员洛桑南加介绍了截至4号他们的送油情况：
6: 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时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地开展好工作。
0: 此外，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1: 连日来，多部门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请听报道。
0: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专家团队，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海：
7: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看一下当时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为

0: 与管理学院院长地保峰，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航空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 和长期的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西藏台消息，四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闫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闫金海强调。 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 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1: 西藏台消息，二号晚。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志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二号下午。 伽马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严实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西藏台消息。 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瓦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 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2: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安全转移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成了不少群众牵挂的事。请听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带您走进萨勒乡色琼村，看一看群众撤离之后这里的情况。
1: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里并不冷清。
2: 一抹抹红色的身影。

0: 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村里的藏籍养殖合作社里，穿着红马甲的党员先锋队队员正在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未间断。这几天除了按时管护外，他们还打包销售了30多箱藏鸡蛋。色穷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1: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
0: 色穷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8人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重任，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眼下最紧迫的是村里的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即将成熟。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组织大家抓紧采摘。
2: 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0: 每多采摘一把蔬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为了让安置点的群众心里踏实，萨勒乡色穷村村委监督主任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村里的视频发到微信群里。普布顿珠：
3: 每天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嘛。
0: 村民虽然暂时离开家园，但故土没有荒芜。8名党员接力守护全村，管护家禽，采收蔬菜，巡查院落，一抹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萨勒乡专职人民调解员巴桑普智：
4: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0: 萨勒乡党委统战宣传委员普仓觉：
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0: 萨勒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旦增旺姆：
6: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7: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距受灾核心区域10几公里的吉隆镇，当地居民商户自发行动，每条小巷、每家店铺都成了爱的补给站，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点点微光交织相融，汇聚成一股滚烫的暖流在小镇涌动。请听报道。
8: 乡长吴金章是没吃饭的，有没有送点点心？
0: 灾情发生当晚，在吉隆镇经营一家超市的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还没有吃到饭，来不及多想，他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送了过去。阙俊梅：
9: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中，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0: 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阙俊梅的超市门口就一直摆放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人员。
10: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很感动，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0: 同样，吉隆镇的一家药店也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店里备好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供过往的救援队伍随时免费领取。药店店长杨茂：
1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0: 中国石化吉隆镇加油站也开通了救援车辆绿色通道，所有抢险救援车辆只需登记信息即可享受免费加油服务。加油站站长次仁多吉：
12: 我们这边已经是送完了10吨汽油、20吨柴油，我们把有关车送到最前线提供服务。
7: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1+6+1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台消息， 目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西藏会展中心二号馆。据了解，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两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会，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商户阿哈德：
13: 我是第二次来，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7: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二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为市民群众搭建了一站式选购平台。市民陈先生：
14: 我们买了一些特产物品，还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以收集群众诉求1.94万条，为民办实事11.51万件，汇集群众854.9万人次。
7: 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聚焦高效便民、利企惠民，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已通过辅导办、帮带办、预约办、延时办、提醒办、上门办暖心服务群众6500多人次，发放企业开办大礼包559件，为企业节约资金约58万元。
15: 3号，2026年山南市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现场签约项目32个，签约资金总额超30亿元，涵盖清洁能源与新能源装备制造、高原特色农牧、生物医药制造、文化旅游、高新数字等领域。
0: 理论与实践。
15: 结龙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了堰塞湖。为了科学研判堰塞湖的情况，拿出有效的处置方案，监测队伍来到观测平台，无人机、边坡雷达、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设备陆续登场，发挥大功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科技多跑一步，救灾主动一分。评论说，得益于多样化的技术装备，堰塞湖的状态被有效监测，这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救援队也可据此进行下一步除险作业，相关工作更有章法，有的放矢。在灾害发生伊始，面对断电、断网、断路等情况，技术手段成为有力助手。在这场与时间竞速的较量中，科技不只是救援的辅助工具，而是抢险救灾的重要力量。快速测绘受灾区域，精准投送物资装备，动态监测险情变化，人进不去的地方无人机先到，人看不清的险情无人机细致排查，有00后飞手连续21小时操控无人机，即便手指冻僵也尽力坚持，竭尽全力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科技手段的应用作用。灾情复杂，救援不易，科技手段需各显神通。无人机三维建模结合热成像探测，全力搜寻失联人员，道路中断、通信失联、应急通信车、卫星终端等协同发力，打通救援生命线。从凭经验判断到靠千里眼监测，从人工排查到智能感知，从单点救援到空天地协同，越来越多先进科技和装备让今天的抢险救灾更加精准、高效、有序。应看到泥石流灾害往往不是一过性的， 一次冲击之后，山体是否还会滑坡，河道是否可能堵塞，堰塞湖水位是否持续上涨，这些问题都关乎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科技手段的价值也在于监测防范新风险，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面对自然灾害极端性、破坏性加剧的情况，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性更为凸显。根据灾情形势的动态演变，树立科学思维、创新思维，用好大数据、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有助于提升对风险的精准预判能力与科学处置能力，不断增强抢险救灾韧性。当卫星凝视大地，无人机穿越峡谷，监测设备捕捉山体细微变化，抢险救灾研判决策就能更智慧，救援人员冲锋在前就有更加坚实的底气。练好铁脚板，也用好最强大脑，确保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必能让抢险救援更高效。科技多跑一步，抢险救灾就多一分主动，预警提前一分，生命就多一分安全保障。把创新之力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技术成果真正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这是科技赋能应有的模样。
7: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多云，8度到19度；那曲小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6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3度。
15: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晚我们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与书有关的话题。我是小马。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是心理咨询师朱家的作品，叫做《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这本书记载了朱家在从业十余年间所接手的部分案例，以及自身在心理咨询中的意识初萌、逐渐成长以及他的体悟，将百味人生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打开这本书，这里

0: 有你想知道的秘密，有自我治愈的对策，你想知道的问题其实都能在这本书中得到答案。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我们今晚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就是我们聊一聊日记里的那个人那件事。日记其实是很私密的事情啊，我们会在其中记录那时那刻自己心里最牵挂的人或者纠结的事情。如今你还在坚持写日记吗？曾经的日记当中你会写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你记得日记当中的那个人那件事吗？如今他们还在你的脑海中吗？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主题。好，稍后就进入我们今晚的重点分享，为大家带来朱家的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带来的是朱家的作品《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我们先请出朱家跟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来，朱家。
2: 各位好，我是职业心理咨询师朱家。
0: 说到这个职业心理咨询师朱家，其实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对这个职业特别感兴趣，但是大家并不清楚做什么，你给大家讲一讲。
2: 其实大众了解的咨询师形象大多数是来自于影视作品啊，咨询师显得很神秘莫测啊，光环加深，态度总是高高在上的，表情呢也是不动声色的，更有甚者像比如说《无间道》里头跟这个来访者都谈起恋爱来了，这其实在我们的职业道德里都是不允许的
0: 啊，
2: 不能和来访者建立双重关系啊，恋爱不咨询，咨询不恋爱。夸张的艺术表现啊，和真实生活里的咨询师还是相去甚远的。那么还有一种看法，觉得咨询师就是坐在沙发上啊，听着隐私，收着钱，但这其实是表象。因为我们听到的隐私不是供人消遣的八卦，其实是一个一个生命最深层次的痛苦和挣扎。所以很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经验啊，一个好朋友啊忽然之间跟你说了他多年的不为人知的苦闷啊，这个你连续两天啊每天听他说两小时，虽然这不是你的人生也不关你的事，但整整一周你都会感到很闹心。但我这份工作呢每天都在干这个活儿，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崩溃的概率比较大。
2: 有可能哦。所以咨询师本身要很强大的。你看没有人高高兴兴来找我，所有来找我的一开头
0: 都是有问题的啊。
2: 对，都是现实和心理双重深渊里的人。这个我的这个职业吧有点像什么啊，有点像垃圾桶。要承载啊，要尽可能的去消化黑暗，但同时呢我还要当清道夫，我还要清洁。不过我们有个麻烦啊，弗洛伊德说的，这个最难的三项工作之一，心理咨询师，因为我们不能代替来访者解决问题，要帮助对方成长，
0: 也就是说还得要靠他自己来面对问题。
2: 对对，就是我们得帮他成长到他可以解决问题，我不能就是你家有事儿，我不能跑你家去干，对吧？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有时候举个例子，像什么，就好像是珍珠的形成。好像你给我一粒沙，最后我得对吧很痛苦的，其实不为人知的，对吧，暗暗的去磨到最后是一颗珍珠，但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好过。所以做咨询师吧有点像什么，置身黑暗自带光明啊，自己得强大。
0: 那你写这样一本书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2: 这个我觉得也有点想让读者能了解啊，这个真实的咨询师是怎么回事儿。同时呢因为写我自己这本书啊，主要是所以说希望了解一个普通的人成长到咨询师这个过程是什么啊。其实咨询师跟普通人开始没有什么两样。我也有童年创伤啊，青春的挣扎，成年之后的困扰啊，但是呢咨询师真正的一位职业咨询师啊和普通人又不同啊，因为咨询师他要面对真实的甚至丑陋的自我。那么怎么自我评价，怎么自我自愈啊，这个我书里有答案。买书啊。
0: 哎， 朱佳已经为大家介绍了他的这份职业啊，其实听他讲的轻描淡写，但是相信那个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们普通人啊，接受朋友的这个垃圾情绪两三天还可以，但是他们的工作是天天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已经做这个职业咨询师有
2: 12年
0: 的时间了。漫长的这12年当中，他会这个咨询有来访者，应该说有很多了，有上千位应该是。
2: 对，我的这个总的咨询时间积累，这个目前是8000小时出头了，已经。
0: 嗯，8000小时。
2: 嗯，
0: 我是不是能够理解，就是8000个人左右？
2: 哦，那不是，因为我很多咨询者是长期来的，
0: 哦，
2: 就是最多的8-9年都有，
0: 哦，
2: 但他往往一开头就一两年，这一两年当中主要问题解决了，然后之后的话可能每一年来几回，
0: 嗯，
2: 这么来的啊。但是他啊到现在就是谈长度那8年了，
0: 嗯
2: 啊8-9年了有了，
0: 哦，
2: 嗯，
0: 这本书它是日记体的形式啊，
2: 嗯，
0: 就是你想写的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这个日记啊，
2: 哎，对，第一人称嘛，
0: 哎，第一人称的这种日记，
2: 嗯，
0: 这个写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吗？
2: 100%真实，
0: 嗯，100%真实，
2: 啊，当然不能100%都写出来啊。
0: 嗯，
2: 这个
0: 就是我总觉得好像我们可能大多数感受到的平时的生活还是相对来说平淡的，但是看到你书里写到的那种，我觉得说实话还是挺丰富和精彩的。有时候，
2: 这个咱们怎么说呢？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啊，要这么说，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七情六欲我和别人也没什么两样啊。但是我有时候有这么一个看法，如果你把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啊，你浓缩在一本书里头10几万字，
0: 嗯，
2: 你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情节跌宕起伏的啊，甚至剧情很狗血吗？
0: 嗯
2: 啊，但是所以你抽取出来之后，可能是呈现出很精彩，
0: 嗯，
2: 但是更多的跟普通人是一样，
0: 嗯，
2: 啊，嗯。
0: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可能是一本书，
2: 哎，对，
0: 就是，
2: 每个人都是作者啊，其实都是作者啊，
0: 哎，就写好自己人生的这本书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2: 啊，是要看每一个人，就是我怎么去经营我的人生这个功力的，
0: 嗯
2: 啊。
0: 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来梳理自己这些年情绪的成长啊，大家有时候也会说到，就是他们写日记会写到哪些内容啊，写日记当中的那个人，那些纠结的事情，如今还是不是能够就是构成你内心纠结的那个点了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了解一下朱佳写到的这本书，叫做《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我们听听看这本书里到底写到了哪些内容。
3: 你想零距离窥视心理咨询师的内心吗？你想听听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的故事吗？你想了解心理咨询师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吗？12年心理咨询经验，情感更细腻的女心理咨询师，专注于隐私难以启齿的咨询话题，横渡时光，自我开放，记录自身心底最深处的情感悸动。打开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这里有你想知道的秘密，这里有自我治愈的对策，你想知道的问题都能找到答案。
0: 来自女心理咨询师朱佳的作品《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这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又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来自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朱佳这一刻就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本书。朱佳，接下来我们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你在书里都写到哪些内容。
2: 啊，这个一句话说明啊，这个本书主要内容，我是怎么从一个学弱，
0: 嗯，
2: 叛逆。早恋，还地下恋爱的坏孩子啊，成长为一个自黑、逗逼、彪悍的心理咨询师。
0: 嗯
2: 啊，嗯，这个其实我不可能把我的人生事无巨细的都呈现出来啊，这个做不到，也不需要。但是我选择了一些人生当中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成文，一些终身难忘的人，一些人生关键的节点，
0: 嗯，
2: 比如我怎么跟我先生在一块儿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难以释怀的、如鲠在喉的，甚至不堪回首的往事。
0: 就是说，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其实你自己也曾经有过那些， 就是过不去的心结。
2: 有，其实我是这么看啊，作为一个咨询师还真不能太顺利，也不能太乐观。如果太乐观的话，我会对那黑暗的东西没法接受。如果太顺利的话呢，你看我没办法去共鸣，没办法去共情我们咨询者的痛苦。
0: 这一刻有一位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他说在我眼中好像做心理咨询师的，比如说还有做婚姻专家的这类人，他们应该是在生活当中好像没有，就是没有遇到困难，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生活过得非常的解决问题解决得非常好啊，所以才能够做这一行，是这样吗？
2: 我刚才在说的就这概念还真不是这样是这么来啊，就是你得有创伤，但你得修复自己。如果是这样的人，他也许可以做咨询师。从来我都顺顺利利的，那我没办法懂别人的痛苦呀，对吧？别人怎么那么痛苦啊，怎么那么纠结啊，对吧？那遇到这事儿有什么难呀？你可能就不懂啊。但是你如果说光是有创伤，你也没办法解决，你自己都不能解决，你怎么能解决别人呢？所以我有好多来访者都跟我说，哎呀，我平时在生活里头，我解决自己问题啊，就是我解决别人问题都很好，别人都来找我，我碰上自己问题我就完了。我有时候就给他一句话啊，我说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才算数。因为旁观者清嘛，所以你说解决别人问题，对吧？你指手画脚，对吧？你挥斥方遒，你都可以，但是自己是最难搞的。
0: 因为你是站在一个第三方的角度看他们。
2: 所以自己其实最难搞，把自己搞定了才算数啊。但是我们搞定自己，自己没有问题，搞什么呢？
0: 好，那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构成吧，这几章。
2: 我大概用了五章来写啊。第一章叫童话拼图。这个主角都比较小，有一篇是叫我的小学私生活，写我在小学时候怎么给同学做心理咨询的。
0: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2: 这不能剧透啊，但是我确确实实心理咨询师是我从小的理想，这真的，就是小学实现的理想啊。包括这个作家也是小时候的理想，但心理咨询师那时候真有这个想法，我能不能以后当呀？但我的这个数学数理化特别差，但以前吧，只有精神科大夫，就是心理医生，他必须是医学学医这个角度，所以我是当不了的。然后好在后来是有了我们这个行业啊，这个就理科不行的我也能当了。这个第一章童话拼图里面还有这个比如说小的来访者年龄小的，还有写我儿子林肯，就是整个这个主角都比较小。第二章顺着时间来了啊。第二章叫交织的时间啊，基本上写的是青少年时期的啊，写我自己的同学啊，我的老师啊，所以我有一些同学买我的书，就是我们看感同身受，那时候我们我也在里头，还有人问我说有没有写我，
0: 有没有写他们？
2: 有的是特荣幸，我进去了啊。还有我高中时候呢，比如说一次抄袭的经历，就很多我就自暴其丑啊。
0: 就这么多年你都不能够就忘记这个事情？
2: 其实是实际上我是写作，我有这么一个自己的怎么说看法吧，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把包袱丢掉的，也是一种把事情化解的方案啊。既然这个事情经常的还干扰我啊，我就想把它就像打包一样的把它整个的摊开啊，然后整理它啊，最后把它包起来啊。所以这个确确实实也有一些自己好像有点过不去的事，所以把它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好，接下来第三章啊，叫大树之下。主要写的呢是对我有影响的，对整个人生有影响的几位师长啊，有我两位高中的英语老师啊，相隔20多年，他们都是在40多岁猝然离去的啊。这个有我自己的外公爷爷啊，我外公是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史专家，当年是梁启超的学生啊。这个所以我这本书我很荣幸啊，清华大学出版社给我出的啊。然后我爷爷呢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啊，就是燕京大学，以前他是中国仪器仪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两边的家族呢都是比较标准的书香门第。
0: 我想就此也来聊一聊你的妈妈，因为这本书的这个扉页上你就写到，仅以此书献给我的妈妈。
2: 对，这个我里面有几篇提到我妈妈，然后我妈妈这个她是学霸呀，我是标准学弱，所以可能生出我这样的孩子他也觉得挺够呛的。然后这个我这个扉页上是仅此书献给我的妈妈，然后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这个呢是一句很开玩笑的话。这个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去年我印象中大概8-9月份应该是交稿的时候，交书稿的时候啊，这个放进去的。 但是那时候我妈妈也已经病了好多年了，
0: 嗯，
2: 她在今年春节之前几天去世的，
0: 嗯
2: 啊，我有读者问我，就在我那公众号，我的公众号叫朱家的假不正经啊，在这后台留言说，哎呀，朱老师。

0: 不知道这事儿啊。那时候看你这个当时还发了几篇你妈妈的文章，因为后来提到妈妈去世了。
1: 嗯，
0: 还有人说这个朱老师是不是那个你这本书是专门为这个献给他的？我说还真不是。
1: 嗯
0: 啊，我说这个几层意思啊，一个是他确实是病得比较久，我呢也有点担心什么时候说不定就对吧，就会离开了。
1: 嗯，
0: 啊，好，还有一个是。真的是没有他就没有我，没有那么学霸的他，就没有那么
1: 学弱的你，
0: 对的，那么灰头土脸的我。
1: 嗯，
0: 所以他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觉得也其实也蛮起作用的。我里面专门有一篇自卑妈妈我外婆啊，专门有一篇这个啊。哦，当然最后一条呢，就是带点调侃，真的是没有他就没有我。他不生我，我就生不出这本书。
1: 嗯，
0: 你们就看不到这本书。
1: 嗯，
0: 啊，你们就看不到这个这么削弱的朱老师。
1: 好，这是你讲的第三章大树之下，第四章呢？
0: 哎，对对，嗯嗯。然后这个第四章啊，梦想啊，现实照进梦想。一般人说梦想照进现实嘛。
1: 嗯
0: 啊，我是现实照进梦想。
1: 哦，
0: 啊，写了一些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写了一直都关照我的舒乙先生。他呢给我几本书都写了序，写了这个推荐语。
1: 嗯，
0: 真的原来跟他是啊，这个素不相识的啊，人家是对吧，大家
1: 名门之后。
0: 哎，对，又是大家。他原来那个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馆长。
1: 嗯，
0: 也是散文名家了啊，给我专门写的序啊，这个写的推荐语。我有一次到他家做客，写的这个故事啊，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啊，今年来了，我还准备去拜访他，跟他已经联系过了。
1: 嗯，
0: 啊，好，还写了我的偶像周华健。
1: 嗯，对，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了。
0: 是
1: 你喜欢他很多年了。
0: 26年。
1: 嗯，
0: 26年。
1: 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他的？
0: 从我记得应该是高一。
1: 嗯
0: 啊，我有那个里头两篇文章都提到他。
1: 嗯，
0: 高一好像是
1: 十几岁的时候。
0: 对对，应该是冬天吧，我印象中。对，是初春的时候。然后我那两篇都是2003年写的，其实我收进来我是可以再修改的。后来我想想，就是一字不动就给他收进来了。
1: 嗯，
0: 是那时候的心情，就按那时候来吧。
1: 嗯
0: 啊，他呢也是，他给我的当年有一本处女作，他也提写了书名，写了推荐语，这本他也有一个注语。
1: 嗯
0: 啊，这是我的私心啊，作为粉丝的私心。
1: 嗯，有时候我觉得偶像对于这个，所以你所说的这个粉丝影响力也很大。
0: 对对对对，是。嗯，特别是青少年时期，其实我们好多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有偶像啊。这个偶像本身没有什么坏处，特别有些家长说，哟，这偶像对吧，怎么影响孩子学习。
1: 嗯，什么追星啊，什么这么不好。
0: 啊，对对，追星。我有时就说，哎，完了，我这朱老师还追星呢。而家长也笑起来了。
1: 嗯，
0: 你引导他对吧，那个偶像身上必然有一些好的东西，你看能不能发掘出来，能不能跟他有共鸣。
1: 嗯
0: 啊，所以啊，当然我是很高兴，觉得我的偶像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 是一个阳光正面的一个形象。
0: 啊，对的对的。
1: 啊，
0: 是的。嗯，
1: 这是第四章啊。第五章叫罗生门。
0: 哎，
1: 一看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哎有点复杂了。
0: 是这个也写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一些际遇，一些思考啊。比如说罗生门这一篇单篇的啊，写我小时候暗恋了8年的一个男生。然后到了39岁，我才发现，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真相。39岁，他才给我这个答案，啊，我觉得真的蛮罗生门的。
1: 嗯，
0: 真的是醉了的感觉。
1: 嗯
0: 啊，所以在那一刻，醉了醉了，在那一刻还发现，就是说我是会自我分析嘛，
1: 嗯，
0: 发现自己居然有一个 bug 在这个里头。
1: 嗯，哦，
0: 啊，就是我一直觉得异性不会喜欢我。啊，这个，因为从小的时候，我爸爸对我，就是他有些家暴的这个情节，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怎么说，就让我觉得对异性其实是有些觉得不安全的，
1: 哦
0: 啊，然后我跟就是所有向我示好的，我记忆中不什么高中男生啊什么的，我就一概都觉得卡。那个不可能，或者说你搞错了。
1: 嗯，
0: 就是这种心情啊，或者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1: 嗯，
0: 就我是一个不太值得喜欢的人呢。
1: 嗯，
0: 所以我跟异性的相处，我觉得不应该是有这层感觉的，应该是啊。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一个困扰了我25年的这个问题的真相呢？就当年我喜欢的这个男孩子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意思他有一个喜欢的女孩，他说我如果没有他，我就会意思就会追你。
1: 嗯，
0: 啊，我当时一直觉得，其实心里还有点不痛快。
1: 嗯。
0: 我心想我需要那么安慰吗？
1: 嗯，
0: 对吧，你不需要说假话来安慰我，也没有必要的。
1: 嗯，
0: 啊，后来没想到到了我39岁的时候，发现他说的这个话不是假话。
1: 嗯，
0: 啊，所以一下子就是对我来说，一下子就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就是自我评价里面的一个问题，一个漏洞啊，居然我是真的是可以得到别人的喜欢的。
1: 嗯，
0: 好玩吧，其实咨询师也有自己的创伤。
1: 哦，
0: 啊，也有自己的问题的。
1: 而且你刚才说的就是

0: 是你的小时候父亲对你的家暴，
1: 有
0: 会影响那么长时间
1: 啊、有是
0: 嗯
1: 啊，这个
0: 就是我们总是看这个心理书上会写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
1: 嗯，
0: 就是他真的会产生那么久远
1: 的，真的会，真的会啊，而且就是后来其实我还打我自己的孩子，打到应该4岁吧，但是我自己是用了半年时间，就是
0: 你无意识。
1: 有意识，我知道我打他是有问题的，并不是说孩子就坏到那个程度，几岁啊，就是几个月的时候我就开始吓唬他，后来我自己是花了就是真的是花了半年时间，就是完全扭转了。我现在一年下来可能打他2下，急了来2下啊，那种啊，那时候打的还是挺厉害，挺吓人的，自己觉得挺吓人的，实际上是跟我小的时候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的。
0: 哦
1: 啊，但是我呢要就是各位听众啊，我要很认真的说啊，你的问题不要推到原生家庭去，就原生家庭确实给你打下烙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原生家庭的烙印，谁也逃不掉的。但是当你是个成年人的时候，你把这个推到说，哎，因为我爸怎么样，因为我妈怎么样，因为我原生家庭怎么样，你就永远不会翻身了。
0: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稍后继续。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我是小马，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也约会一位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的这位是女心理咨询师朱佳，带来她的作品《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这本书记载了朱佳在从业十余年间所接手的一些案例，以及她自身在心理咨询当中的自我成长啊，将百味人生都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可以说一说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我们说日记啊，日记当中记录的那个人啊，纠结的那件事情，如今还是不是在你的心里纠结，他是不是还是那个点啊，过不去的那个点，在日记当中你会记录一些什么，现在你是不是还在坚持写日记。另外我们今天晚上介绍的这本书关于心理咨询，你对这个工作，你对这个职业有什么样的认识，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朱佳老师，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大家的留言。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朱佳让人羡慕，因为治愈自己也治疗他人，而且他非常的坦诚啊，他也是在不断的和自己的过去做斗争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起来的啊，真是让人钦佩。还有朋友问了一个问题，说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啊，有区别的
0: 啊，
1: 心理医生他是医学模式，我们咨询师呢是心理学模式，但是我们在一个部分上有交叉，就是心理异常可是自制力完好的心理障碍，有一部分交叉，就是工作范围当中啊，就是我们这个你看心理分正常和异常，异常里都有分自制力完好、自制力丧失，自制力丧失就是精神病性的了啊，那么自制力完好有一些这个但是又是异常，比如强迫症那就异常啊，焦虑症异常，这个部分我们和这个心理医生是交叉的，但是他还是就是医学模式，开药啊，对吧，就住院啊这种，我们是纯粹心理学模式，有些是以他为主我们为辅，有些是我们为主他们为辅，啊，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很多人都有疑惑的这么个问题。
0: 还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特别想了解所谓心理咨询师啊，他的这个高低怎么分，比如说不都是倾听别人的苦恼吗，不都是就是你说的意思是设身处地帮让别人来成长，让别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吗？既然是什么都得要靠这个所谓患者本身，来访者本身，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他的这个高低是怎么分的？
1: 哪怕是一个倾听都是有高低的，倾听是我们的基本技术，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咨询师他是不耐烦听的，甚至在我的案例里面有其他就是咨询师他曾经就是做过，然后来访者就转到我这儿来，自己就过来了，然后说朱老师上一个咨询师他骂我，我这不太好说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也是一份工作嘛，就像你说有的老师好，有的老师不一般吧，有的医生呢医德比较好，对吧，这不好讲，但是我们这行吧对人的对我这个人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比较特别，技术的理论的确实这个对吧基础要掌握啊，可是最终我们是拿自己的自我去跟对方的自我进行碰撞 啊，两颗心的碰撞，那么就看我这颗心强大不强大，包容不包容，接纳不接纳，理解不理解。如果我做不好，对吧，我没办法好好的对待你，你就更不可能好好的对待你自己了。
0: 嗯，
1: 所以像我刚才说那种，哪怕是个倾听都有高下之分，但是呢要命的是确确实实是没有一个这个评价体系。你因为我们做咨询不可能有一个来，就是有一个专家在旁边评判一下你怎么样。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评判者是谁？我们的评判者就是我们的来访者。
0: 嗯，
1: 啊，就是就像你那个票房怎么样一样，对吧？或者读者怎么看你的书一样。
0: 嗯，
1: 啊，有这个评判就够了。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我还行吧。
0: 我们再来回答下面这位朋友。刚才因为朱佳老师说到啊，他在这本书上当中也写到罗生门这篇，写他小时候暗恋过8年的男生，并且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困扰25年的一个问题啊，他终于找到那个真相了。所以很多朋友在问，就说是不是你自己就一直都没有走出那个所谓心结啊，如今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尤其是情感状态，他很关心这一点
1: 啊。是啊，这个那我这本书对吧，咱们今年节目就成功了。好八卦呀。是吗？啊，这个其实不算我的心结啊，
0: 嗯，
1: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就老觉得说我至于吗，一定要那么安慰我啊，说假话或者什么的啊。哦，终于这样，但是这个答案从来不在我的选项里。他说我意思是我也当时是喜欢你的，从来就不在我这个选项里。
0: 嗯，
1: 最后他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是我对我自我分析，对我自我评价的一个就是说怎么说，一个更完整吧，就是啊，他有个路径给我更完整了。我倒不是说这个男生我跟他怎么样啊，而我自己的家庭我觉得是不错的。
0: 嗯，
1: 我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一样啊，就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0: 嗯，
1: 也有好多问题，也有好多波折啊，但是我觉得我处理的还可以。
0: 嗯
1: 啊，那么在这本书里呢也讲到这些啊，有说到我先生，有说到我孩子。
0: 嗯，
1: 其实在罗生门那一篇，就是我当时都没注意，就是那个分章的啊，在他前一篇和在他后一篇居然都是写我先生的。
0: 嗯，这个先生是 B 型血
1: 啊，先生是 B 型血。
0: 啊
1: 这我要特别说一下啊，血型是心理学的气质类型分析法之一啊。
0: 哦，
1: 就像什么色彩啊，像九型啊，这种啊之一啊，这跟星座没关系啊。星座是命理学啊。那么我这个是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分析法啊，血型分析法。我先生是个 B 型血的，那我先生很好玩的经典 B 型血的特点啊，我那时候刚跟他恋爱不久，他有一次上厕所就让我去陪他。
0: 嗯，
1: 你端个凳子到门口跟我们聊聊天啊，很好玩。
0: 嗯，
1: 他有好多马桶情节我都写到我那本书里啊，他有马桶情节。有一次晚上我这一醒，就是早上一醒又4点钟，又就旁边人没有了，被绑架了嘛。一看在厕所里，坐在马桶上坐了4个小时，在看三国演义啊。我说哎呦，我这个丈夫是多么的热爱文学。
0: 嗯，
1: 因为他有他那个 B 型血的特点。
0: 嗯，
1: 当时怎么就是打游戏打三国，就哎我要看这本书啊，就把这本书拿出来看。
0: 嗯，
1: 愣要把它看完。这个是 B 型的特点。
0: 嗯，
1: 他喜欢做事速战速决。
0: 嗯，
1: 不太喜欢有压力，一定要排除掉。嗯，啊，所以很好玩的。那我那本书真的，
0: 朱家形容她丈夫是单细胞神经大条。
1: 啊，单细胞，那标准单细胞。哎呦，有好多好，我觉得好尴尬的事。
0: 你对他的形容是这什么空屋子？什么意思？
1: 啊，对，空屋子啊，就是这个真的是B男的个性啊。他是一间让你可以在里头，就是真的是翻跟头，竖蜻蜓，哪怕你在里头裸奔，他不管你，他都允许你啊。
0: 嗯，
1: 但是他一个靠垫没有，不要谈沙发，不要谈家具啊，一个靠垫都不给你。
0: 嗯，
1: 啊，你有什么事儿，他安慰你，他不会安慰啊，但是他给你空间。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解读一个人或者看待一件事的时候，真的是辩证的。
0: 嗯，
1: 你有这个好，就可能有那个不好。
0: 嗯，
1: 但你有那个不好，又可能对吧？倒过来某个部分又不错。
0: 嗯，
1: 所以他是个空屋子，我是这么形容他的啊。
0: 嗯，
1: 不过我的有读者说朱老师你也是空屋子。
0: 嗯，
1: 你不是空屋子，你怎么允许他坐马桶坐4个小时？
0: 嗯，
1: 我说不是，我是有家具的屋子。我可有靠垫儿，我有沙发。
0: 你看，通过朱家的描述，我们就能知道，没有一个人是完人，这个世界上。
1: 嗯，当然，
0: 哎，对，
1: 我虽然有沙发，我也不完美啊。
0: 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来，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他们写日记吧。月小四梅湾，他说以前啊，就特别是上大学的时候，所有的回忆都是满满的，所有的历练也是从那时候丰富起来的。遇见什么人，碰到什么事儿，待人接物学到了很多，这都是让我记录在我的这个日记当中。梦中之城，他说小学4年级开始写日记， 开始写的牛头不对马尾啊，着急又不会写，后来渐渐没怎么写了，再后来用了 QQ 微信喜欢写一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日志里的那个人如今已经渐渐模糊了。我们都是这样学会了把某一个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淹没说，小时候写日记只是为了应付老师，后来上中学写日记转化为填格式的作文，想着草草填满，现在发现其实写日记变成了一种奢侈，能够在喧嚣时拥有一片与自己心灵交谈的私密空间。他说在我看来，可能朱家老师自己的这种日记，他也是一种和自己交谈的一个私密空间，自我成长的一种方式。
1: 嗯，确实是。自我对话其实是一种
0: 自我对话。好，
1: 对，
0: 我们再来读几位朋友的留言吧，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分享他们写日记的种种的感受。栏目的下说，以前写日记总记录那天的不美好，现在去看，看到的都是曾经的傻乎乎，透露着种种悲观，而现在写日记记录不美好的同时，更多的是记录那些美好的或者触动自己的思考的。可能现在看起来仍然是零零碎碎的，但幸福就是小而确信的这些事情构成的。于 Cross 他说，为了留住一些东西，时不时在日记本里手写一些东西，甚至隔段时间把隐藏于网络上的情绪誊写在纸张上，然后点击删除，偶尔回头翻看，昨天今天心境真是天差地别。他说，从中我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啊，就是个受当时当地的那个情绪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再来分享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我从小印象当中就很深，我的父母不是冷战，不是吵架，就后来就发展到冷战，以至于我后来对异性就是很惧怕和异性能够就是生活在一起这样的生活，尤其是这种婚姻的生活啊，
1: 婚姻恐惧症就是其实是。
0: 他说，如今我已经到了，其实已经早已过了那个适婚的年纪啊，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很难打开这个心门，这是他的感触。
1: 婚姻恐惧跟往往跟原生家庭父母关系相关，往往是这样子的。
0: 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能一两句话也说不太清楚啊。
1: 对，
0: 就是怎么样能够帮他走出去这个困境。其实我想你买一本这个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啊，在这本书当中找一找这个，因为
1: 也许有些启发，
0: 也会有一些启发啊，或者是你看一看其他的心理的一些书籍啊，或者也试图去找一找一些心理咨询师啊。那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女心理咨询师朱佳走进我们的节目。这些年朱佳也出了很多本书籍啊，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过一本心悸。
1: 心悸，对的对的，
0: 是吧啊。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朱佳。
3: 作者朱佳，职业心理咨询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1976年生人，12年咨询师生涯，累计咨询时间超过7900小时，自称票友作家，出版《心理咨询实录》《心悸一年》《灵魂摆渡人》等畅销书。职业使然，他置身幽暗的人性舞台中央，以配角身份出场，审视他人及审视自我。这一次他是主角，这一次直面自我。
0: 这一次朱佳直面自我，为大家写到了他在这个做心理咨询师以及他在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种种的心理的变化和成长。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朱佳的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接下来朱佳，我们打开书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里你写到的故事啊，有隐秘的故事，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给我们讲几个吧。
1: 说两个啊，一个是应景的，开学了啊，我那里边有一篇叫《林肯上学记》，林肯是我儿子，林肯，诚恳的肯啊，跟美国总统一个音啊，然后他那时候是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就大家特别困扰，对吧？一入园哭啊，那个哭一个月的孩子都有啊，那么他这是跟父母的分离焦虑啊，实际上是有方案的，我那里头有智斗，跟他有智斗，一步步的怎么斗啊？我说两个小细节，大家听一听啊，比如说其中我带他到大学里头去，大学校园，然后就看到那个过来一个那个年轻的学生，说哎，大姐姐，你那时候小学小时候也上幼儿园的吧？是不上幼儿园不能上小学啊？ 是不是最后就不能上大学啊？
0: 嗯
1: 啊啊，然后哎，我们今天你看，因为带着林肯嘛，哎，我们今天也是入园啦，也幼儿园第一天，呵呵，然后那些学生们就都很年轻，十几岁啊，嗯，笑啊，呵呵，哎呀，都配合我，嗯，所以把我们家林肯弄得一愣一愣的，心想啊，是啊，那大姐姐大哥哥好像都挺厉害的啊，
0: 哦。哎，你这么、嗯，就是对他做这个事情是什么目的？
1: 啊，其实就是一个呢，让他意识到说，当然我这里头造了个假啊，就说你如果不上幼儿园就不能够，你看有那个过去那痛苦，你有现在的欢乐，
0: 嗯，
1: 啊，给他做了这么一个逻辑上的啊，一个那个怎么说，就是给他安了这么一个逻辑啊，
0: 嗯，
1: 哦是啊，你看现在你看大姐都笑得很开心，大哥呢打篮球呢啊，所以他就哦，我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孩子也必须成长。再分离你再痛哭流涕的你不能够，对吧，你该做的不做啊，该适应的不适应，这是社会化过程啊，所以好，这是其中一个细节啊。那么我记得还有一个啊，就是说那个时候他这个想不去嘛，想不去，然后我说可以不去啊，这个是可以不，但是呢你看妈妈不能违法，因为呢都要求说父母要送孩子去啊，你如果想不去也有一个办法，你自己呢到幼儿园园长那里跟他说啊，如果你能去跟他说，也许他就能同意啊。我没有办法帮你说啊。那孩子一边哭一边说：“那我还是去了，我还是上学了，我不说了啊。”
0: 这是妈妈的小手段
1: 啊，都是小手段，但是其实还蛮管用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我把客观现实放在他面前，我不拦你，但客观现实会拦住你，你自己决策。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选择权交给别人，他来决策，要相信他，他能做出好的、正确的决策。你对吧？你替他，特别是孩子，你替他决策。你能替他决策到哪一天，对吧？哪一天你开关一开啊，他就全会了，前面都是你来，这不行的啊。所以说我就提这小细节啊，这小故事啊，这个大家看完那篇孩子上学不怕了啊，呵呵啊。那么还有一篇啊叫智斗流氓，这个呢是跟我先生在大学时代的事儿，大学好像是大一还是大二的，反正那时候还挺年轻，二十岁还不到一点，我们俩在路上走，那九点多钟俩就是骑着车啊，完后的话后头就有人撞我的车，后来发现是喝多了没理，就不停的撞，后来最后他停下来，我先生就是那时候男朋友急了，也急了，停下来，结果他那后头一个停下来，后头来了三个，就几个都是流氓，对吧，就是有点傻了，我们也有点懵了，但是我当时我就把我自行车一摔，往地下一摔，我在扬州嘛，但是我的父亲这边是北京人，所以我有一口京腔，一口京腔，我就指着我先生说，我说你才出来的，你还想进去吗？说啊，那个，你要是这次再动手，我就跟你掰，我就跟你分啊。吓得那几个也吓得，虽然喝了酒也懵掉了啊。然后我说你赶紧把车你骑走，你今天不准动手，啊，就用这个方法。然后我先生也有数，他赶紧骑走了，我也赶紧骑走。那几个后来反应过来还追我们，就是他反应过来说大概这俩还虚张声势的啊，
0: 炸唬他们，
1: 哎，对，炸他们的啊。后来最后我们到一个警察岗亭那附近，就那几个就走了啊。这个也蛮好玩，这个我觉得有趣的点是在哪儿？可能很多人就是我跟我的来访者分享过，有的来访者分享过这个小故事，哎呀，朱老师你好聪明啊，哎呀，朱老师你是不是好有极致，我觉得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懂我的爱人，我懂他，我知道在那个时刻他有多为难，对吧，让他去打怎么打，对吧，不是一对一也打不过呀，是吧，而且那时候我们人要有远见，那时候如果动了手，我可能跟他没有现在，我们家林肯都没有了，对吧，好，所以我那时候就要，我如果我能做得到，我保护他，不等于我们女人都需要男人保护，我们互相保护，互相爱，互相给予，对吧，
0: 真好
1: 啊，所以我懂他就好了，所以因为懂他，所以我才能够在那个时候有这种反应，对吧，不是哎呀比我男朋友得保护我，对吧，流氓来怎么办什么的，然后就你看你还不行什么的啊，这个在日常生活里，
0: 这就是埋怨了，
1: 对，在日常生活里很多呀啊，都指责对方，不指责对方，我能做我来做，啊，这么来啊，然后这个好多小故事的，都隐私啊，
0: 哎，所以打开这本书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当然咱们不是以窥探隐私的方式来，但是确实能看到一个人的成长啊，在这个其中
1: 啊，对，
0: 这本书它的这个副标题叫自我治愈心理学啊，
1: 对，
0: 那我们怎么进行这个自我的治愈呢，
1: 啊，其实我这个书的一个角度吧，就是我们的一种技术叫自我开放， 自我开放呢，咨询师的技术就开放我的感情，开放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东西，开放给我的来访者啊。但实际上呢，比如说来访者来做咨询，他首先要进行表述，这个表述

0: 这个题目，
1: 嗯，
0: 这个题目我看不全，我就没有办法做啊。那么你如果想要修复你自己，你也要看懂你自己的这道题啊。其实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我要什么面对自我呀什么的，就是进行自我觉察，就是和自我对话，
1: 嗯，
0: 就是把自己最深的部分都亮开来，你拿出来晒晒，对吧？晒晒太阳啊，别发霉了啊。哦、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勇敢的去承认真实的自我。啊，其实真实的自我真的不好看，
1: 嗯，
0: 真的有的时候还蛮猥琐的，甚至啊，但是你如果掩耳盗铃，对吧？你如果这个粉饰，你这个题目云山雾罩的，对吧？你这怎么解？你步骤能清晰的展开吗？你不能，
1: 嗯
0: 啊，好，所以自我治愈实际上用自我开放，但是自我开放怎么开放？进行到哪一个步骤，对吧？进行到什么深度啊？哪些角度？我觉得可能看我那个书呢，是会有些启发的，
1: 嗯
0: 啊，就是我那里头有几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罗生门》。对吧？嗯，包括说有一篇抄袭，高中的时候怎么抄的啊？有我写了一首诗，其实抄的席慕容的啊，真的啊，就是抄了一些里面的元素啊。这个呢，我把我自己开放出来了，但是不好看的我相信也许你不会不接受，
1: 嗯
0: 啊，你真的不接受吗？说不定看完了还可能更喜欢我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哎呦，这还朱老师呢，你看那，但是他挺坦率的啊，
1: 嗯，
0: 他也不装，
1: 嗯，
0: 对，他也不假。这个真人，这大活人啊，就是很多毛病嘛，这问题这么多呀，那，
1: 嗯，
0: 简直跟我一样。
1: 所以我看完之后发现，这个人就朱家和我们就是一个心理咨询师，我们以前觉得距离很远的一个人，啊，
0: 或者很完美的，
1: 哎，对，其实和我们一样，都经过这样的不断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成长。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修复啊，
0: 对对对，所以很多人看就是我，因为有一些人已经就是一些读者已经读过了啊，甚至说就觉得说，哎，你看朱老师还努力呢，还认真生活呢，我很有希望吗？
1: 嗯，
0: 那么在我那个公众号啊，朱家的假不正经这公众号的后台，有一个读者当时就有一个留言，
1: 嗯，
0: 他说你这本书有魔力。他说我看完之后呢，我对我这个糟糕的人生开始有信心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留言，
1: 就是他看了你的这个人生之后，他发现，
0: 对对对，
1: 他的人生有希望了。
0: 对对，有希望了，因为我的人生也很糟糕。
1: 好吧，这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女心理咨询师的日记》，来自于心理咨询师朱家啊，一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把自己的成长剖白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故事让大家找到自愈的一些方法
0: 啊，
1: 是这样。
0: 对，我希望大家能够最后呢，你看这个看我这书啊，我又自揭其短，自暴其漏的啊，
1: 嗯，
0: 希望读者能够会心一笑，
1: 嗯，
0: 能够有的时候泪流满面，但是呢你一定是有思考的，
1: 嗯，
0: 最终你能够接受原谅不完美的自我啊，
1: 嗯，
0: 能够努力向前。
1: 非常好，谢谢朱家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读大家的留言了啊！要谢谢每天晚上大家都能够支持小马和我的品味书香节目，谢谢大家，谢谢朱家，
0: 哎，谢谢。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昨天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10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今天，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在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时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日前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正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正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此外，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多部门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再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察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第6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在西藏会展中心2号管理的产品展销馆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3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平台。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小型精品招聘会今天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本期招聘会有50多家企业提供679个岗位，现场不少求职者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循着先人脚步，他踏上寻找之旅。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
0: 实验屡次失败，他能否揭开黄河水车的秘密？
1: 因为你要做黄河水车，你要懂得它的诀窍。你懂得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0: 本期口述：寻找消失的水车，段宜村。水车原来叫做截篙，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早在《庄子》一书中就曾出现过这种农具。到了东汉时期，宦官毕兰发明了龙骨水车。在之后的1700多年里，龙骨水车一直都是我国农村最重要的灌溉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大型水车。这类水车高度在10米以上，运行起来非常壮观。清朝末年的一天，一位到兰州游历的外国人被黄河上的水车群所震撼，他激动地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记录下了这一场景。这幅照片后来被西方人做成了明信片，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的水车城兰州。
1: 50年代解放初嘛，兰州黄河段有那个直径非常大的水车有252辆，最高峰的时候兰州曾经达到过270多辆。后来市面上黄河上不见水车，市面上也没人制造小水车，所以大部分人年龄很大的人都不知道黄河水车。
0: 今天的兰州人对水车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是通过对史料的研究，专家们发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兰州的官方文件中几乎到处都有水车的踪影。在当时，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水利局的卷宗里，不仅有水车材料构造的记载，还有银行贷款兴修水车的收据，法院水车纠纷的诉讼等等。可以说，曾经在黄河岸边旋转的水车是兰州人生存的命脉。随着历史的变迁，水车退出了历史舞台，渐渐被兰州人遗忘。这些水车是如何工作的？能不能按照史料的记载重新制作出这些水车呢？一个名叫段宜村的人沿着祖先的脚步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1: 黄河水车发明是明朝嘉靖2年的进士，当时他管制是这个旅御史馆，是云南岛御史，他是京官，就负责云南地区的这官员的这个监督吧，就是叫云南岛御史。
0: 在段宜村的家里挂着这样一幅画像，画像里的人物正是黄河水车的发明人段宜村的祖先段旭。席卷嘉靖朝的大礼仪事件对官至督察院御史的段旭的仕途影响很大。出狱后，他在湖南湖北做了几年小官，在嘉靖20年时就早早退休，回到了故乡兰州。赋闲在家的段旭开始着手解决一个困扰了兰州人上千年的难题。
1: 我们老先生是个读书人，是个做官的，他怎么能发明水车呢？就是因为他有多年的这个兴建先进的工程经验，积累了一定的工程经验，他就动了这个心思。一看这个湖南湖北这个江南呢都是鱼米之乡，这个水非常多，但是我们兰州守着黄河，黄河穿城而过，兰州不但没有黄河灌溉农田，而且兰州人吃水都困难。
0: 兰州特殊的地势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 黄河从青海进入甘肃，自西南流经兰州市境，画出一个大湖，又从东北出境。这一段黄河两岸均为由阶地组成的黄河谷地，其中一级阶地高出河床3到5米，二级阶地则要高出河床1-20米，甚至30-40米。正所谓岸高水低，由于取水困难，在明朝的兰州城甚至诞生了一种特殊的行业。
1: 贫穷的人为生活，挑着这个桶子，挑个担子，担到市面上来卖，卖水吃。那兰州人卖水吃，更不要说浇灌这个农田了。所以，兰州那时候都是旱田、旱地，啊，经济非常落后。这个农业收成呢，十种九不收吧。反正。

0: 俺甘肃人相兰州人相当困惑，退休以后他就早在任上他就立志要为兰州人解决这个便利问题，所以到兰州以后自掏腰包试验制造这个黄河水车。
1: 段旭之前在南方做官时看到过很多水车，他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改进，成功地发明出了第一架黄河水车。正是这架水车彻底改变了兰州古城，
0: 农民就开始纷纷放走黄河流域，包括青海、宁夏好多地方，主要是兰州。因为那个时候水车在高峰期的时候有300多辆，270多辆在兰州。有了黄河水车以后啊，这个我们兰州的轮天都变成水天了，水地了，所以兰州啊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瓜果城了。说兰州城是当时的兰州城是一个兰州城半城瓜果园，现在我们啊好多地方都是果园，兰州果园非常之多。
1: 曾经汇集了成千上万沿河居民的水车，随着抽水机的普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渐渐消失。黄河水车是什么样子的？该如何制造它呢？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段宜村的心头。为了恢复黄河水车的工艺，他开始了第一次尝试。兰州市的水车博览园，今天这座水车文化的主题公园已经成为兰州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观赏到高达10几米的大型水车，还能亲自体验水车磨面等古人的生活方式。曾经消失了的黄河水车又重新回到了兰州人的生活中。很少有人知道段宜村为了恢复黄河水车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早在上世纪80年代，段宜村就开始着手搜集水车的资料。
0: 那时候就想了，这个不能叫他失传，所以乘着那些80多岁的那老水车匠还有几个，哎，跟他们学习收集资料。再一个，我们家族院呢也是制作水车、使用水车，啊，也有些零星资料，啊，完了收集起来，整理出了兰州第一个古黄河水车全套的技术资料。虚心和人家讨教，哎，这个老师傅那才肯把那些资料给你交给嘛，啊，就是在他们建载的时候把这些资料掏出来，啊，然后根据我掌握的综合，就把古黄河水车再现出来。
1: 在普通人眼里，也许水车的制造似乎并不困难。经过了多年的资料搜集，段宜村也感觉到胸有成竹。上世纪90年代，段宜村退休后开始建造第一架水车。听说段家后人要重建水车，大家都把目光聚集到了段宜村的身上。
0: 对手做的时候，那个时候甘肃的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啊，呼吁恢复兰州的历史景观，啊，就重新把这黄河水车做起来，啊，黄河水车它不是简单的，就是它那做一个木头轮子就叫黄河水车，啊，你想要18米的水车要32根大辐条，32根大辐条就是32棵大树。你要把32棵大树要栽到一个木头轴上，要把它扶立起来，叫它牢固，叫它灵活，谈何容易。
1: 真正动手之后，段宜村才体会到先人段旭的艰辛。虽然拥有很多资料，但是段宜村造出的第一架水车就出了大问题。
0: 黄河水车的主要零件，它是有一个轴上载着很大的那叫大辐条，在大辐条上又挂上很多的其他零件。你要把大辐条纹到那上面，最初我们不知道， 周上挖个毛孔，让我们把它栽进去扎个鞋子就行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你鞋子扎的再紧，它经过这一个冬春的干缩以后啊，木头一缩，顺了它重力作用，它自己就脱出来了。你蹲的诀窍做出来的水车，它就不散架，它就不变形。
1: 辛辛苦苦造出的水车很快就散了架，这让段宜村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设计图没有问题，加工步骤也经过了反复的设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段宜村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去民间的老艺人那里寻求帮助。
0: 走访这些老艺人啊，最后才弄清楚了，就是说你们要做个挑头，就是现在好多人坐水车，他那个轴上要挖了个毛孔嘛，那个毛孔是长方形的，大辐条是斜形的，它是碟形的、锥形的，这个样，它再到这个里面是这个毛孔是一个斜坡的，斜坡最后挖出这个毛孔是里头小外头大，它是这个形状。你想一干缩，里头小外头大，它不是脱出来了吗？我们呢就掌握这个诀窍以后，做出来里头大外头小，里面大外头小，这也是这个生产诀窍啊！你别看你做出来看不出来，但是行家能知道，而且经不住时间考验，第二年就露馅了啊！这正宗的这个诀窍都有。
1: 在老艺人的指点下，段宜村才知道制造水车还有这么多的学问。一年之后，他造了第二架水车，这一次虽然结构坚固，但是却根本转不起来。连续两次失败，质疑的声音更大了。段宜村开始把自己封闭起来，重新钻研手头的资料。在阅读一份历史资料时，段宜村惊奇地发现，祖先段旭在发明水车时也遇到了水车不转的问题。
0: 我们先人呢，他就是受南方的一些，就是那个翻车，就南方他不需要很高的这一块地上很低的水，他用掘柴的那种翻车，他就可以提到这较高的这一块地上去了啊。再于那个天工开物商，他有那个竹筒水车啊，那个也灌溉他也灌不盖不了，那么小的那个竹筒一点点，也就是个样子啊，所以制造了一个啊六七层楼高的那个巨轮，把它提起来，他就涉水站到那个河岸边，站到河岸边以后，那个水流一冲，把那个炮，他的炮都捞水了，啊，就人都站不住了，这个水车不转，这我水车冲的我炮我都站不稳。那我搁水车上加个东西叫它水冲不是就行了吗？所以在水车上加了挂水板啊，一个一个的这板子按到这个水车轮子上面啊，这个水车就转起来了。
1: 挂水板是解决水车转动的关键部件，虽然结构简单，但是却大有讲究。挂水板的面积太小，阻力太小，不足以推动水车转动。如果面积太大，又会增加整体水车的重量，同样转不起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段宜村的祖先曾经三下江南，才最终确定了挂水板最佳的尺寸。为了让水车转起来，段宜村使用力学公式对水车的结构进行了计算。
0: 我学的大学里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啊，在审计机关确认的工程师们，把这个水车资料整理出了，这就是现在南州古黄河水车资料图纸只有我有。
1: 因为系统的学习过机械制造，所以段宜村通过反复的计算，设计出了一份完整的水车设计图纸。这也是黄河水车的第一张现代化设计图纸，让黄河水车摆脱了只能凭借口口相传和个人经验来进行建造的传统模式。
0: 当时老先生做出水车不转业，其中一个原因就不这个航道没做好。 黄河水要聚到这个水车下面来，

0: 压很长的坝，然后提高水位把水车卷，那个水车水流到水车航道了那是非常急的，然后在水车下面，我们老先人叫金盆涡轮之桥，啥叫金盆涡轮之桥？水车来水的进水的这个地面地势高，下面哗啦一个大坑下去了啊，这个下去然后到那里畅通啊，这叫金盆涡轮之桥。
1: 通过科学的计算，段宜村愈发对兰州水车的精妙结构赞叹不已。对比古代水车的零件和尺寸比例，他发现黄河水车的构造经过多年的不断进化，在各个方面都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
0: 水车经过这个历朝历代这么近500年的这个时间时运啊，这各个时期的这个棱棍桥梁呢，它不断的完善，不断的改进。那个水车已经到金山金美，美轮美奂，它的那个外形啊，非常的壮观啊。那一个巨轮矗立到那个地方，就像个美男子一样，那个气势那就不能形容了，对吧？它的那个结构匀称，它的那个零件呢？就到后来我们就说有个说法，就是说黄河水车呀，多一个零件嫌多，少一个零件嫌少，就到了一切到了恰无其分、妙不可言的那种境界了啊。它的这个黄河水车的零件呢，大小呢，到了大一分嫌胖，小一分嫌瘦，它的一切符合这个结构学的匀称美，符合美学的平衡美。它的这个零件大小，它这个骨质的零件多少，它放的那个地方，一切符合力学原理，啊，就看起来那么顺眼，看起来那么美，做好了以后呢不变形，啊，它尽管风吹日晒在水里泡着呢，但是黄河水车做好了不变形。
1: 经过十几年的摸索，段宜村终于重新制造出了黄河水车。在恢复祖先荣耀的同时，它先后被评为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在段宜村成功恢复了黄河水车的构造之后，甘肃省许多地区纷纷给他发来订单，希望由他来主持设计大型水车，作为城市的标志。为了完成任务，段宜村把全家人都动员了起来。
0: 我把这个老祖宗的文化遗产呢，给年轻人传下去。现在带着两个徒弟，同时给我的儿子姑娘，也传。儿子在那里，现在就是实地制作吧，大水车、小水车都参与制作。姑娘呢，重点我给她，教这个水车设计啊，因为她是大学生，接受能力强。有大量的计算设计啊，给这个年轻人往下传来啊。
2: 让我们车间。
1: 哦，这里就是段宜村的水车加工车间。
3: 那个是在做什么？
1: 随着订单的增多，段宜村也越来越忙。
3: 水车的。
1: 然而这两年，曾经很繁忙的工厂却突然冷清下来。
0: 世界上兰州黄河水车名声在外。现在很多的这个外地人都要求做水车，跟我联系的也非常多，特别电视台播了以后，很多外地人都找我做水车，啊，大都谈不成，因为啥呢？工程往往都给了这些承包商再找做水车的人，这个人家是考虑经济效益，可不考虑你的寿命，不考虑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啊，这些东西都不在他考虑之内。
1: 由于价格的关系，段宜村制造的水车缺乏竞争力。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段宜村的固执和坚持让他的水车工厂举步维艰。
0: 所有的做水车的都是拿钉子钉的，要不了一年就开了分了，他提不住水，水就都漏光了。我们呢，开的长毛，用毛套起来，底子也是套毛的，而且呢，现在我要求他们呢，在套锚之前，这个锚槽，因为啥？你把它锚套了以后，我们放到一个木头槽子里面，把那个防水防腐器放到里面，整个跑一下，翻一下。但是锚套了以后，锚站不上气怎么办？叫他们在套锚之。

0: 之前把用那个小派笔把那个防暑漆都得给发上，发上然后合上，然后做工人反映这就太慢了，太费工了，费工就费工。哎，我们是这么好这么做，而不是说这么深这么做。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那个水车筒子，那它是四分合眼，它不会开的，你钉子钉的可想而知。再一个就是云料，云料不用你说，我都用最好的，目前来说最好的木头除了红木，它就是樟子松。我们一律用的都是大水车都采用的俄罗斯樟子松，这个材料材质非常好，非常好，油性也比较大。你要求也这个样，你不要求也这个样，用最好的料。另外呢，尺寸一定要坚持，有做18米水车和我10米水车大辐条一样大，你说可想而知，你说危险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大个巨轮，你做的那么单薄，那有什么寿命可言呢？我们曾经给银川做了个12米大水车，抬了个大浮条，哎呦，师傅你这个太大了，你这个料太了不得了，你以后把它缩小上几公分，缩大些。我小他岸上看大不大，岸上一看那么顺眼，一切合适。你说我们也偷工减料要那么做，那就省了很多钱。而且一般来说我们的水车比别人的水车多100多到200个零件，一个水车才有1吨多，有多少零件？我们多200个零件。
1: 由于没有大水车的订单，段宜村开始制作小型的水车模型。虽然体积小了，但是在每一个零件的处理上，段宜村仍然坚持像大水车一样严格的标准。这样造出的水车模型，即使只能勉强保本，但售价仍然比其他同类产品高出一大截。
0: 哎，宁肯不做，今天没有货不做都行，我绝对不会降低质量，降低材料，这个偷工减料去做一个水车。为了挣钱做水车，那我早就没这个精神支柱了。我70多岁，钱对我来说没啥意义。但是咱年轻人呢，你这个水车养不住人，那就不需要了。谁需要你？你的水车不能养家糊口，那就不需要了。所以很得有钱，但是跟年轻人说，一定要把做好水车放到第一。啊，你把水车做好了，自然有人来。真正有识货的人呢，多少钱呢愿意做。
1: 对于段宜村来说，自己制作的每一架水车，无论是模型还是实物，都凝结了历代工匠的汗水和智慧。黄河水车对于其他的商家也许只是一件商品，而在他这里是文化的结晶，也是家族的荣耀。
2: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3: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刘家辉，生于1970年，动物标本制作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派标本制作技艺传承人，北京标本流第四代传人。刘家辉从事标本制作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他制作的标本以外形真实、形态各异、保存期长为特点，被北京许多博物馆收藏。
5: 北京海洋馆一开门，一进门那儿有一个就是展厅，标本展厅，有这个3米多的中华鲟，然后海豚，连鳍海豚，然后还有大海龟。
6: 这个是给北京武警总队雪豹突击队修复的雪豹标本，这个他们肯定是从网上找到的我，然后给来这个修复这个雪豹标本。那么就是去了大概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吧，把这个眼睛给换了一下，就是非常逼真的眼睛，然后把这个皮毛呢整理一下，然后把这个雪景呢又给它做了一下，让那个雪山呢显得更逼真一些。再就是从这个防腐方面给他们做了一下深度的保养吧，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标本啊，然后又做一个这么怎么说一个部队的形象啊，这个我认为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它能保存时间更长一些。
1: 动物标本指的是为了长期保存动物的外形特征，采取物理或化学手段对动物整体或部分进行制作处理的样本。动物标本的制作工艺最早来源于毛皮的包制保存技术。早在15世纪初，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许多探险者在地理探索的同时，也将具有当地特色的动物的毛皮包下，用盐腌制后带回欧洲。之后逐渐发展为将毛皮填充起来，模拟动物真实的外形，供人观赏研究。
5: 比如现在很多的物种都灭绝了，那在很久以前呢，我们的祖先把它，比如说这种动物做成标本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呢，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它从科研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说。然后再说呢，就是如果一件死亡的动物，那么我们用我们的手艺给它恢复成生态的样子，那么它又是一种艺术品，摆在家里呢也是一种就是有欣赏价值的东西。
1: 看似简单的标本制作起来绝非易事，一件标本的制作需要包皮、防腐、填充、整形4个步骤。光是第一步包皮，在当年就让刚学标本制作的刘家辉头疼不已。
6: 标本是这样，就是做成的标本，头部是留着的，翅膀呢留局部的骨骼，然后腿部也是留局部的骨骼，剩下的身子的部分都是去掉的，然后我们再把皮张做防腐，然后再一步呢就是用麻刀做个假体来填充它这个身体里边去掉的部分，最后再给它缝制好整形，就做成这么一个生动的标本。
5: 尤其是禽类的标本，在剥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口过多，不要掉毛很多，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或者不注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的东西啊。有的人会把这个皮呢就是剥破，好多地方都弄破了，然后这个还有就是掉了好多毛，这样对这个标本最后最终的完整度和漂亮程度都会有影响。
1: 在制作禽类标本的时候，需要将禽类翅膀部位的血管、肌肉取出。常规的标本制作方法是在禽类的翅膀上端横开一条口子进行包制，但是这样做容易破坏动物的体型结构。为了更好地展现标本的真实性， 刘家辉运用了与众不同的方式包制禽类，在剥皮的过程中保留弓骨，而选择在翅膀关节处的齿桡部分另开一刀取出肌肉，但是这样做就增加了剥皮的难度。
6: 应该首先从胸部开始剥皮，用左手的两个手指把这个小鸟胸部的羽毛分开，露出这个肉的部分，然后用手术刀将这个皮拉开，去完肉以后把这个椎骨再送回去，推回到这个皮里边。
1: 当初刘家辉就是像这样坐在工作台前，一次一次的练习，从麻雀到啄木鸟再到鹦鹉，刘家辉练习着不同种类不同形态鸟类的剥制方式，整整练习了一年多时间，才让他基本掌握了剥制的技巧。
5: 可能对于个别的禽类来说，它剥皮的时候会有点难，比如说这个啄木鸟，它这个到最后往这个脖子往头那边吞的时候是非常费劲的，然后好像它的头大，还有就是鹦鹉的时候也是属于头大，这个如果掌握不好呢，就是头部这个皮会剥坏了，这个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点。
1: 刘家辉之所以选择标本制作，是因为他的祖辈在100多年前就是北京赫赫有

0: 刘家辉制作标本的手艺来自家传。早在上个世纪初，随着欧洲的标本制作技术传入中国，刘家辉的曾祖父刘树芳就开始从事标本的制作，他也成了第一批学习制作现代标本技术的中国人。
1: 他是从2008年开始进入这个京师大学堂，进入京师大学堂以后，他去的这个农事试验场，然后呢成立了这么一个汇方轩的地方，就是让他做标本。那时候是全国各地包括国外的一些人进贡给慈禧的动物嘛，都在那里边。农事试验场的时候是不对外的，就是不让老百姓参观的，解放以后才叫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很多的就是动物去世了怎么办，就是由我太爷给他做成标本，这样呢就是保留一些，那可能就是按我们现在的话说，可能也心灵手巧吧，自己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琢磨，然后弄出来的这些东西，包括这个翻模啊、石膏翻模啊什么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他自己琢磨跟实践啊来总结出来的东西。
0: 正是在刘树芳等人的推动下，中国的标本制作事业从无到有。民国时期出版的《北平旅行指南》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当时农事试验场四个展厅中陈列的动物标本，共计有千余种之多。慈禧太后最为钟爱的鹦鹉死后，也被送到了农事试验场，由刘树芳将其做成标本。
1: 它是这个慈禧的最后一只鹦鹉，然后让他做完了以后呢，就是他做完了以后，这个鹦鹉是保留在25中学了。因为我们做这个禽类的标本，就是从脖子到尾部这个身体是不要的啊，然后这部分就没有。然后他们把这个鹦鹉取走以后，又回来要这个躯干，躯干当时就是我爷爷又交给他们，他们就是把这个埋到陶然亭了。现在陶然亭的鹦鹉冢那边埋的是那个鹦鹉。
0: 刘树芳后来将制作标本的技巧传授给了他的儿子，也就是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1951年，他们父子合作，共同制作完成了中国第一只亚洲象标本。
1: 好像是越南送给咱们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当时没有东西，没有大型的车能运。

0: 个皮还没有铺满。
1: 新中国成立后，标本制作逐渐形成了南北两派，人称南唐北刘。南唐的创始人唐望望和唐启秀最初受雇于英国传教士，为其采集包制鸟类标本，所以南唐的制作工艺的特点偏向西式，注重在科研上的价值。北刘的特点则更多来自于自己摸索的手法，用模仿动物骨肉的假体来填充标本，注重标本外观的多样性和准确性。
0: 我们家做这个标本这么多年，一直是它有一个特殊性啊，是用麻刀来制作这个假体。麻刀就是制作麻袋的那种原料。
2: 现在用手捏一下这些麻刀，是为了感觉一下它的大小和它的结实程度，就是说在捆完了以后，在制作成假体以后，它会不会大小是它的三分之二，再一个它的硬度是不是和往里穿铁丝。
0: 它呢，对于这个做标本，对于标本来说呢，它有很大的优越性，就是说，这个假体做完了以后，它可以任意造型，就是说，比如说它站立，或者它趴着，或者它歪头，或者它飞翔，或者它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充分的表现出来。这个呢，就是它有几个要领需要掌握住呢，就是大小合适，松紧度合适。啊，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就是铁丝最后穿插的这个长短度要拿捏好就行了。
1: 刘树芳去世后，北派标本的手艺由刘家辉的爷爷刘汝贵传承了下来。作为行业内顶尖的标本师，许多重要的任务都交到了他的手上。这匹白马是毛泽东主席转战陕北时的坐骑，它是1938年中共西北局专门挑选出的战马，它陪伴了毛主席12年。
0: 解放以后，毛主席就把这个白马放在北京动物园了。应该是在1965年吧，他这个白马去世了。
1: 为了纪念这匹军功马，在白马死后，由刘汝贵把它制作成了标本。
0: 死了以后呢，是由我爷爷和我四爷嘛，我四爷也在这个北京动物园，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北京动物园标本室，啊，他们给做成那个标本。这个白马做完了以后呢，是先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在北京自然博物馆展示了没多长时间呢，然后就被这个延安的人给接走了，因为他毕竟就是怎么说呢，那个老区人民嘛，就把这个白马接回到那边延安革命纪念馆了，现在一直在那里展出，这个是国家一级文物。
1: 到了上世纪70年代，随着刘家辉渐渐长大，爷爷刘汝贵开始把制作标本的技艺传授给他。
0: 因为我是我们家长孙嘛，可能看着小孩挺好玩的，小男孩小时候也喜欢这东西，那可能就是说我现在有这种想法，那么如果我看见一个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可能我也愿意去教会他这个，因为做标本不是说是个人就我认为就适合做这行，那么他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这个喜欢，不能光把它看在经济利益上面，他是真心的喜欢，愿意拿这个作为事业，这样才可以教会他，他可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老人家虽然当时有那种就是不愿意让家族人再接触这个，但是他看到我太喜欢这个东西了，可能他在教的我。
2: 我爷爷留给我的一个标本，就是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了。这个品种在咱们国内有两种，一种叫红嘴蓝雀，一种叫红嘴黄雀。这个呢是红嘴黄雀，应该在青岛那边，应该它的产地在青岛那边。很多年了，这做的非常漂亮啊，就是这只做的非常漂亮。
1: 1990年，爷爷刘汝贵去世，那一年刘家辉只有20岁，他能否

0: 将家传的手艺传承下来了。标本制作数百年的演变，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除了秉承家族手艺中优秀的技巧，刘家辉也随着科技的发展不断创新。从防腐工艺到造型调整，刘家辉摸索出了一些标本制作的新手段。
1: 防腐剂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爷爷告诉我的，就是用砒霜，就是小的时候用的那些东西里边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用砒霜。现在我改进了一些不用这个东西了，然后现在我都用了一些就是化工店合法销售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效果感觉也还可以，一样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0: 存放时间是衡量动物标本制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一个好的标本能够存放数十年不会变质，而且毛色依旧如新，这就需要在包皮完成之后对动物的表皮进行良好的防腐处理工序。刘家辉经过大量的实验，调制出了无毒无害的新型防腐制剂。
1: 现在的这个配方也是一样，就是它可能有味儿的一些东西，就是樟脑。樟脑呢，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很熟悉，包括我们衣柜里面，都用樟脑，因为驱虫的嘛，也是这样。在一个标本成型以后，这个味儿就没有了。
2: 皮上整体涂抹一遍防腐剂，这个是必须。任何一个角落都要涂抹的，以樟脑为主要成分。
1: 这个樟脑呢是一带而过，就是标本做完了以后，大概在20天左右，它就挥发干净了，就没有味道了。它而且这防腐效果极佳。我感觉现在用这种方法应该是在30年之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经过防腐处理之后，还需要给标本进行造型设计，用铁丝、钢条等物体模拟动物的骨骼，依照真实的关节走向为动物摆出各种姿态。北派标本制作原本就以真实见长，刘家辉更在前辈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新颖的造型。
1: 整形的这个我认为很关键一点就是说，第一呢要掌握这个动物的生态，比如说平时细心的观察它的每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它警觉的时候是什么样，吃食的时候是什么样啊，或者是比如说展翅要飞的时候是什么样。首先呢脑子里要有一些就是对这些动物的常态的这个理解和印象啊，这样然后在制作标本的时候整形的时候，然后再根据平时的观察或者是参考一些这个照片呢来做这个整形，最后这个标本才能做得栩栩如生。
0: 为了使标本的形态栩栩如生，刘家辉在平时经常观察动物的生活状态。
1: 鹦鹉啊，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就是宠物鸟类，因为它就是养在这个长期养在笼里，所以它稍微有点胖。再一个，它与这个普通鸟类的这个区别就是它没有普通鸟类的灵活，然后它动作都是比较迟缓，然后怎么说就是属于有点卡通类型的。那只要做的时候就是注意它头部还有身体部分都做的稍微胖一些可爱一些就可以了，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不要像其他禽类的展示出那种灵活性，那么体现的就是这个鹦鹉可爱的一面。
2: 那我们就是一个是要做出它生前的这个形态，另一个就是
1: 如果说对某一种品种的鹦鹉不是很熟悉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照片啊，这些小鹦鹉的姿势来调整这个它的姿态。羽毛的调整不是很难，它基本上都是一层压一层的，只要一点一点调整，最后会调整的特别顺畅。
0: 标本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配上眼睛，成语画龙点睛形容眼神的塑造，对于绘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本的制作也是如此，只有让动物的眼睛显得真实，才能让整件标本显得更加生动。
2: 禽类最重要的眼睛是圆的，必须要圆，而且这个许多的标本师他的错误在哪儿啊？就是他把眼睛安装以后，他没有保证这眼睛的这个圆。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个禽类标本的时候，他没有注意这个眼皮，眼皮一定要都给展开。这几步都做到了，对于禽类来说，这个标本会非常漂亮。
0: 100年前，标本师在制作标本时，常用玻璃珠等物品充当眼球进行装填。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义眼作为制作标本时动物眼珠的替代品。所谓义眼，指的是人工制作的假眼。用义眼的好处是，它和真实的眼球一样，有虹膜、瞳孔等部分。在刘家辉的制作下，北派标本的义眼变得更为考究，几乎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2: 义眼的制作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一种透明玻璃，然后用小焊枪，再有呢就是用这个磨刀石做出一个模型，就是根据要制作的这个义眼大小做一个模子，然后把白玻璃放在模子里，用焊枪把这个玻璃融化，融化以后变成这个需要的眼睛大小，等它干了以后，成型了以后，我们再用颜料照着这个真实的眼睛来涂，这样做出来的眼睛就非常漂亮，就是跟原来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刘家辉每天都会接到大量的标本制作订单，他并不感觉劳累，反而乐在其中。在他看来，标本制作仿佛是一种魔术，能凝固住动物的形态，使人与动物的关系得以延续。他则如同一位魔术师一般，用自己的巧手还原这些曾经鲜活灵动。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最近这一段时间，拉萨的昼夜温差已经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来了。白天太阳高照的时候依旧暖意融融，走在阳光下甚至还会隐约感受到残留的夏末余温。可是一旦太阳落山，夜色笼罩整座城市，气温就会迅速地降下来。在夜里还时不时飘来淅淅沥沥的秋雨，雨点不大，绵绵密密。推开窗户，湿润的空气裹挟着丝丝凉意扑面而来，会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大口。要是走在街头，也能够明显感受到季节的变化。路上行人的穿着慢慢发生改变，不少人披上了薄外套，套上了针织毛衣，短袖渐渐收进了衣柜。夏天，那种燥热烦闷的感觉正在一点点褪去。秋天正悄无声息降临在这一座日光之城。

亲爱的朋友，每一个季节都是不同的，在你的眼里，现在的这个季节又是怎样的呢？四季轮回，每一个季节它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气质。春天是破土而出，满眼生机，万物都在努力地发芽生长。夏天热烈酣畅，阳光猛烈，风雨也来得干脆利落。到了冬天，大雪飘落，银装素裹，世界归于凛冽安静。那么对比这三个季节，秋天常常被大家看作是一个过渡的角色，它好像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不似春天蓬勃，不像夏天奔放，也没有冬天的冰雪盛大。可是当我们静下心来慢慢体会，就会发现秋天并不是简单的过渡，它承接了剩下留下来的温度，又慢慢走向寒冬。喧嚣慢慢沉淀，万物走向丰盈，这是一年当中格外适合沉淀自我，也格外贪恋人间温存的时节。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面对秋天，生出截然不同的心境来。有的人看见秋空高远，心胸随之开阔，便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在萧瑟秋景之中读出了昂扬向上的力量。也有人漂泊在外，满眼秋景，勾起身世浮沉的感慨，留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样沉郁的诗句。同样是秋天，境遇不同，心境不同，看到感受到的秋天就完全不一样。

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味道。春天万物发芽，夏天阳光充足，冬天雪花一落，到处都是安安静静的。对比下来，很多人觉得秋天好像就是一个过渡，它没有春天那么热闹，没有夏天那么奔放，也没有冬天大雪那样盛大。但如果你静下心来细细感受，秋天并不只是简单过渡，它总是能够装下我们各种各样的情绪，也是收获的喜悦，也许有淡淡的惆怅。总之，适合我们静下心来，跟自己慢慢相处。

亲爱的朋友，在你眼里，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也许是秋天独有的一口美食，又或许是路上偶然撞见的一幕风景，可以是秋风勾起的一段回忆，也可以是在这个季节独有的情绪感受。今晚我们就一起来慢慢聊一聊属于秋天的各种感受。

一首风吹麦浪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在这个季节，我们无论站在哪里，屏住呼吸，感受风吹的感觉，那是一种美好，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去形容的一种感觉。如果此刻你正好能够感受风吹，那么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此刻你还好吗？欢迎继续收听西南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提起秋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嗅觉带来的记忆。秋天一到，街头就会出现卖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小摊儿。下班的路上，总会被它们的香味绊住了脚步。还有咖啡馆里苹果肉桂茶的味道，一闻到就知道秋冬季到了。桂花也是秋季的专属，虽然在拉萨的户外很少见到桂花树，但我们也总能从各种香包或者桂花味的食物里闻到桂花香。这些都是属于街头的秋天味道，是独属于秋天的浪漫。

回到家，我们又拥有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天气转凉之后，家就成了治愈身心最好的港湾。白天在外奔波，要应对工作，处理各种各样琐碎繁杂的事情，整个人是紧绷的。下班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外面的秋风凉意，一天的疲惫忙碌都可以暂时的隔绝在门外了。在结束忙碌的工作之后，回到家泡个澡，身体暖和起来了，我们的情绪也会跟着舒缓了。再转到厨房，这里是秋田家里最有烟火气息的地方。一锅的排骨汤，一碗杂粮粥，或者是一锅炖菜，冒着热气的香味填满了屋子。不需要多么多么的丰盛，简简单单就足够抚慰人心。还有客厅里沙发上一条厚实的毯子，书桌边一盏柔和的小灯，这些事物看起来平平无奇，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仪式感，却实实在在把普普通通的平凡日子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亲爱的朋友，支撑我们日常的幸福感就来自这些真切可感的细碎瞬间。一口温热的食物，一处温暖的角落，一份松弛自在的状态，在家里面就可以接住属于秋天的温柔。亲爱的朋友，你在秋天都喜欢做些什么呢？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秋天世界里你的打卡清单，我期待着你的分享。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蒋薇。秋天拥有冬日前最舒展的温度。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人在寒冷的环境当中，感官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情感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回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夏天酷暑难耐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心思都用来对抗燥热，一心盼着快点儿凉快下来。到了深冬，出门要裹上厚厚的衣物，注意力都放在抵御严寒上面了。而秋天刚好卡在了这两者中间，没有盛夏的酷热，又还没有迎来寒冬的凛冽，温度舒展宜人。拉萨的秋天也是这样，风中开始多了一些清冽的质感。我们换上了长袖长裤，整个人裹得暖暖的，心里也觉得踏实。干干净净的蓝天里，云朵慢悠悠地飘着，什么都不用干，就静静地望着天空，心里都会觉得很舒服。走在路上，树叶慢慢变黄，踩在枯叶上沙沙的响，这是秋天独有的声音。新鲜的应季水果也慢慢上市，等天气再凉一点，热气腾腾的火锅就会经常摆上了餐桌了。忙完一天，钻进干燥暖和的被窝，也是秋天的一大享受。降温的夜里，窗户外下着秋雨，房间里安安稳稳。一桩桩，一件件很小的事情，拼凑出秋天独有的幸福感。幸福不一定需要多么重大的事件触发，看到蓝天是幸福，踩到落叶已是幸福，热乎乎的美食是幸福，窝进温暖的被窝是幸福。

此刻也有网友给我们发来留言，我看到听友罗罗大王留言说，秋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走在户外总是会闻到淡淡的香味，一种特别有安全感又充满希望的香气，说不上来是植物的香气还是人们身上的味道。刚刚听节目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当年自己在一个郊区的大学城上学，大一开学的那个秋天，常常都能闻到这种让我往后都留恋的味道。非常感谢听友罗罗大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是啊，气味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是牢牢地组成着我们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之后，具体发生过什么事情，很多细节我们或许已经记不清楚了，可是某一种熟悉的气息突然扑面而来，这一瞬间就直接把我们拉回到了过去的某一时段。一阵秋风，一缕草木清香，就唤醒了大学时代的回忆，那是属于青春独一份儿的念想了。亲爱的朋友，说到秋天，你会想起什么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小薇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秋日独家记忆。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秋天适合思念，也适合见面。每到这个季节，山上的树木褪去了夏天的绿色，树叶开始显出了金色。走在秋日的郊外，晚风拂过树梢，太阳慢慢落下。这个时候的万事万物不再像夏天那样蓬勃热闹，安静的氛围也总容易勾起心底那些故人旧事。秋天好像总是和思念能够联系在一起。梧桐叶轻轻飘落，秋风掠过耳边，一片片秋叶都写满了心底的惦念。很多埋藏在心里面的想念，会随着阵阵秋风慢慢地浮上来。也许是许久没有相见的亲友，也许是回不去的一段旧时光。这份思念不一定是悲伤，更多是淡淡的怀念与回望。

但秋天不只有想念，天高云淡，温度舒适，同样也适合奔赴见面。思念放在心里是惦念，有机会就变成相见。约上很久没见的朋友，趁着秋光正好，出门走一走，看一看秋日风景，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秋风不只吹动心事，也可以促成相逢。

接着我们来分享听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听友高级写手发来留言说，突然想起了我老家的发小，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几乎天天黏在一起，秋天总爱结伴去郊外散步，捡好看的落叶，瞎聊着对未来的各种畅想。后来工作之后，我们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生活，日子过得忙忙碌碌，平时总是在微信上互相寒暄，嘴上说着有空一定要见一面，可是却一拖再拖，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相聚，结果一晃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见过面了。前几天夜里降温，我睡不着翻手机，翻到了以前我们的旧合照，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见面这个事情真的不能无限往后搁置了，人的生活一直在变化，身边的境遇也一直在改变。我打算在这个秋天休假回家，找发小去见见面，聊聊天。好喜欢这种感觉，找发小聊聊天，见见面，想见就见。我们很多人好像都会有这样的习惯，面对很重要的朋友亲人，总爱把见面推给以后有空。平日里被工作生活的琐事填满了，微信偶尔问候几句，就误以为这份情谊一直会停在原地，等着我们什么时候闲下了再去奔赴。可是时光不会原地等候的，秋天一年一年会来，但人和人的相处机会其实是有限的。不是说一定要轰轰烈烈的相聚，就像这位听友说的那样，一顿家常饭坐下来随意的聊一聊近况就足够珍贵了。秋风不仅仅会带来凉意，其实呢也在提醒我们，心里挂念的人如果条件允许，就尽量不要拖延。想念别只停留在对话框里，能够相见的时候就好好见一面。那么此时此刻呢，也提前祝这位听友和许久未见的发小重逢愉快。

我们再来看昵称叫小满的听友给我们的留言。听友小满说，回想起来，在拉萨工作5-6年了，去年我好像才真正好好感受了一下拉萨的秋天。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有一天早上起来，太阳透过金黄的树叶反射进了我的厨房里，整个厨房都是金黄色的，我被惊呆了，就站在那里静静地观赏了几分钟。下班路上，我也喜欢提前两站下公交车，透过栅栏拍一拍拉鲁湿地，然后走回小区。秋天真的是非常平静美好的季节。

我特别能够体会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平时工作忙碌的时候啊，我们总是步履匆匆，埋头赶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手头的工作任务上了，常常忽略了身边季节的更迭。很多时候不是风景不存在，而是我们没有停下来去看见。

平常的清晨，阳光穿过黄叶洒落，一瞬间才会突然发现秋天已经到来了。拉萨的秋天安安静静的，高原的阳光通透澄澈，拉鲁湿地慢慢变色。就像这位听友说的，下班路上的一段步行就可以接住秋日独有的浪漫。生活当中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这些不经意的瞬间里。

看到有人说，在秋天学会收敛和储藏，为下一个阶段的生长积蓄能量。是啊，大自然的节律在秋天展现得清清楚楚。春夏时节，草木拼命地向外舒展生长，枝叶繁茂，蓬勃向上。到了秋天，果实成熟落地，草木褪去了繁生，万物不再一味地向外扩张，转而学会收敛，学会储藏，把养分积蓄留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等待来年新一轮的破土生长。大自然的道理同样可以映照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春天夏天，我们奋力奔跑，向外争取，努力去完成目标，追逐想要的东西。但是到了秋天，不必时时刻刻紧绷，逼着自己一直向前冲，我们可以适当的慢下来，整理自己当下的生活，向内沉淀内心，复盘过往的经历，积攒属于自己的力量。收敛并不是退缩，储藏也不等于躺平摆烂，它是给自己一段休整的时间，奔波久了，允许自己停下来，梳理情绪，接纳当下的状态，积攒能量，为之后的生活做好准备。我们不必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必须做出成绩，有所建树，允许自己拥有一段安静沉淀的阶段，这也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说到这里，听友葡萄糖给我们分享了一份属于秋天的书单和剧集清单。他说，给大家推荐几个我喜欢在秋天看的剧和书籍吧。我喜欢在秋天看的电视剧有《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万物生灵》《我的阿勒泰》《俗女养成记》等。喜欢在秋天看的书有《山茶文具店》《谁来决定吃什么》《正是橙黄橘绿时》《我走入宁静蔚蓝的日子》等等。非常感谢这位听友用心的分享，这些影视剧和书籍整体氛围舒缓柔和，节奏不急不躁，确实是很适合秋夜闲散的时候翻看。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看一看。这里还有一位听友婉婉发来留言说，总感觉秋天这个季节很短暂，常常还没有好好感受，凉风就来了，所以每一个晴天的秋日午后我都格外珍惜，秋天也会格外想

落尽之后，凛冽寒冬就会接踵而至。正因为它来去匆匆，才更加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秋天也自带着思念与相逢。小薇希望每一个互相惦念的人都能够在秋天一起见见面，聊聊天。亲爱的朋友，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随时通过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来留下你的心声，来分享你的秋日记忆。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蒋薇。秋天既有人间烟火的温热，也有淡淡的心绪，既有收获成熟的喜悦，也有沉淀蓄力的从容。它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张扬，却拥有独一份沉静厚重的力量。苏轼写下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诗人眼中，秋天并不是凋零衰败，而是另一种美好开端。繁华褪去，果实成熟，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也是一样。在秋天看见风景，感受烟火，安放心底的心事，沉淀自我，积蓄力量。在今晚节目的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罗兰的文章《秋颂》。秋天的美，美在一分明澈，有人的眸子像秋，有人的风韵像秋，代表秋天的枫树之美，并不仅在那经霜的素红，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当叶子逐渐消疏，秋林显出了它们的秀意，那是一分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世俗繁华的孤傲。最动人的是秋林映着落日，那坨红如醉，衬托着天边加深的暮色。晚风带着清澈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是一种十分艳丽的凄楚之美，让你想流几行感怀身世之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射中，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枫林的秋月，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好像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的清静，而我仍想悄悄步入画里，问询那深夜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灰尘，封存着多少生活的足迹。最耐人寻味的是秋日天宇的闲云，那么淡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俗世悲欢扰扰不再有动于衷。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是最纯净的风，那么爽利的轻轻掠过园林，对萧萧落叶不必有所眷恋。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悲欢就是悲欢，无需参与，不必留恋。秋风，秋水和风一样的明澈，点秋江，白露沙鸥，就画出了这份明澈。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着，傲煞人间万户侯，不识自阉波钓叟。秋就是如此的一尘不染。闲云野鹤是秋的题目，
只有秋日明净的天宇间，那一抹白云当得起一个闲字。野鹤的美，淡如秋水，远如秋山，无法琢磨的那么一份潇洒，当得起一个意字。闲与意，正是秋的本色。也有某些人具有秋的美，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这样的美来自内在，他拥有一切，却并不想拥有任何。那是由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一种透彻与洒脱。秋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是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薄的季节。它饱经了春的蓬勃与夏之繁盛，不再以受赞美、被宠爱为荣。它把一切赞美与宠爱都隔离在淡淡的秋光之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闲的、远远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秋。罗兰写秋天，写的是一份明澈与洒脱，四季轮转，秋光短暂，心里惦念的人，如果可以，就趁现在，好好相见。

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儿，要感谢发来留言的所有的朋友，也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与分享。愿大家秋日愉快，平安，祝你今夜好梦，我们下次再会，亲爱的朋友。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持续推进，
2: 多领域专家进驻受灾核心区域实地把脉。
3: 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
2: 第六届藏博会打通产销端，好物惠群众。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10届自治区党委第7轮�巡视整改和第9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巡视工作，听取巡视汇报，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巡视反馈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扛起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务求实效，抓好统筹推进，强化督促推动，巡视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王军政指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抓实常态化巡视整改，规范有序推动巡视整改公开，持续巩固深化巡视整改成果，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实事求是、直面问题，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积极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建立台账，及时回应，跟进处置，抓好成果运用，推动举一反三，深化系统治理。要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政治责任，把抓好常态化巡视整改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结合起来，逐项落实整改任务，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

0: 实践、人民历史检验，不断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正指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不断提升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工作质效，实现了对全区193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巡视全覆盖，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群众关注关切的急难筹盼问题，在推动发展、促进改革中凝聚了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主动认识问题是一种清醒，敢于正视问题是一种自信，能够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全区各级党委党组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好巡视整改，做到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维护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生态环保、边境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不足，精准发力，统筹安排好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回头看，打好监督组合拳，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逐条逐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推动巡视工作纵深发展、高质量开展，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分类施策、靶向施治，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既逐项深挖显性问题，又强化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不断推进巡视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完善制度机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决策程序、项目管理、资金使用、督查问责等制度，把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审计反馈问题整改和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贯通起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动真碰硬，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强化协调联动，持续传导压力、压实责任，坚持分类指导，加强整改监督，加大检查力度，强化跟踪问效，注重成果转化，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整改实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四号，本台记者德吉在前往吉隆泥石流受灾核心区了解到，受复杂地质条件影响，前两天打通的国道216线正持续得到加固加宽。
2: 据我了解到，通过抢险人员这些天的努力呢，这条道路已经加宽了2米，整个路径呢是抬高了1.5米左右，能够保障我们这些大型的救援车辆能够安全的通过。
0: 西藏交发天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普布扎西：
3: 路径加宽，我们保证7米双车道，这两天路通了，西野就放下来了。现在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路径拓宽和加高，还有做防护排查、停换这些东西，为了安全起见，必须弄好。
0: 在救援核心区域，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开展挖掘、清淤等救援作业，救援人员也在开展拉网式排查搜寻。在现场，本台记者普珍了解到，曾经连接我国和尼泊尔的经贸通道的热索桥，如今仅剩下一点被泥石流冲刷后的钢筋残留。
4: 现在是9月4日的下午2点，我们今天更加深入现场了之后，在这里发现了原本所在的位置，以及更加往前走 还有原本的联检大楼的地基，我们可以看见混凝土混合着钢筋依旧在原地。
0: 为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确保救援人员安全，受灾核心区域现场规划了多条逃生通道，设置了紧急避险点。本台记者德吉试着攀爬到避险点后说：
2: 啊，我感觉爬上来我就用了2分钟时间，那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救援人来说，也是能够更快的速度来到这个避险点。听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还有4名安全员随时在盯着周边的情况，随时通报给底下的救援人员，能够紧急的避险。
0: 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拉孜消防救援大队弹增：
5: 我们组是4个人在这里承担高危秀的安全任务，观察河水及山体落石等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安全隐患，我们及时进行一个预警。水塔下面平台是2个人，水塔上方2人观察。这是我们首要报警器，你及时报警，向前方指挥部进行一个首台的呼救，保障我们搜救器的安全。
0: 为保障抢险救援顺利进行，中国石油的石油配送车自灾害发生以来持续向一线输送油料。中国石油日喀则销售分公司投资质量安全部科员洛桑南加介绍了截至4号他们的送油情况。
6: 我们到一线送油30多次，5个小时配送车轮流送，今天是带了12000升进行油品保护，主要是对一线救援机械、国家电网、锚电车，让大家在这边能顺利的开展好工作。
0: 此外，经过电力工人昼夜奋战，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有力保障抢险救援用电需求。
1: 连日来，多部门增派地质勘查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实地勘查与风险研判。请听报道。
0: 在受灾核心区，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林草局等部门组织的专家团队，重点对河谷地貌、堆积体分布及水系变化进行实地踏勘，分析灾害发生详情，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隐患，确保搜救作业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高效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研究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黄海：
7: 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地方未来还有些什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方面呢，也是要到现场来踏勘一下当时灾情到底有多大规模，为将来西藏其他口岸风险防范也提供一个依据。我们也投入了30多个人开展野外的工作，包括保障救援的安全。后续我们还会留有将近10位同志在这里继续保障救援，开展地质灾害的隐患排查。
0: 据了解，吉隆近期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在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查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发生。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院长地宝峰：
8: 我们更多的在救援阶段呢，航空无人机的拍摄和现场的考察，采集相关灾害特征的信息，为我们前方救援呢提供一个数据的支撑。短期内呢，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还是存在的，一旦有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可能再次发生次生的泥石流灾害，我们还要加强监控防范。灾情数据为后续应急恢复和长期的治理提供前期的支撑。
1: 西藏台消息，4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严金海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全面摸排群众急难筹盼，精准建言献策，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 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0: 西藏台消息，二号晚，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调度抢险救援工作。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区党委常委淡巴徐志文出席。会议指出，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周密细致做好抢险救援、应急处置、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要科学高效抓实抓细核心区搜救搜寻工作，夯实基础保障根基，严守安全救援底线，要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应对措施，持续建强健全指挥体系，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二号下午，噶玛泽登来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实地了解抢险救援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216国道是通往核心区的唯一陆上通道，要持续巩固抢通成果，科学配置力量，以延时举措确保抢险救援现场安全有序、协同高效。
1: 西藏台消息，四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孟小玲、阿旺、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王刚、达瓦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向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刘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围绕我区冰川冰湖资源调查、自然灾害监测预警等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协商议政，最大限度把各族各界团结起来、凝聚起来，共克时艰、共度难关。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筑牢政治忠诚上持续走深走实。要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切实把查改问题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会议还研究了有关调研和协商议政报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紧邻灾害源头的色琼村、郭巴村、拉比村群众紧急转移至安全区域，人安全转移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地里的牧草谁来收？成了不少群众牵挂的事。请听录音特写，放心，我们会守好家园，带您走进萨勒乡色琼村，看一看群众撤离之后这里的情况。
0: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的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村里的藏鸡养殖合作社里，穿着红马甲的党员先锋队队员正在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每天两次，从未间断。这几天除了按时管护外，他们还打包销售了30多箱藏鸡蛋。色琼村党支部书记边罗，
10: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
0: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8人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重任，每天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眼下最紧迫的是村里的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即将成熟。萨勒乡党委政法委员米马次仁正组织大家抓紧采摘。
11: 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0: 每多采摘一把蔬菜，群众就多一份收入，这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承诺。
12: 十一级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
0: 为了让安置点的群众心里踏实，萨勒乡色琼村村委监督主任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村里的视频发到微信群里。普布顿珠
13: 每天巡逻呀，喂鸡呀，喂牛呀，我们群里发嘛，群众看到嘛。
0: 村民虽然暂时离开家园，但故土没有荒芜。八名党员接力守护全村，管护家禽，采收蔬菜，巡查院落，一抹抹穿梭在村巷前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萨勒乡专职人民调解员巴桑普智
14: 坚守一线，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0: 萨勒乡党委统战宣传委员普仓觉
15: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帮群众守护好家园，让群众安心放心。
0: 萨勒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诞增旺姆
16: 守好群众的家园，等群众回来的时候家还是原来的样子。
1: 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距受灾核心区域十几公里的吉隆镇，当地居民商户自发行动，每条小巷每家店铺都成了爱的补给站，大家都在尽自己所能为抢险救援尽一份力，点点微光交织相融，汇聚成一股滚烫的暖流在小镇涌动。请听报道。
17: 现场无进展，是没吃饭的，有没有送点点心？
0: 灾情发生当晚，在吉隆镇经营一家超市的阙俊梅从微信群里得知，首批赶赴一线的救援人员还没有吃到饭，来不及多想，他火速筹备了一批饮用水、面包等物资送了过去。阙俊梅
18: 救援的这些人，他们也很辛苦，他们回来晚上凌晨了，衣服啊、鞋子啊都是湿的。
0: 从灾情发生的那天起，阙俊梅的超市门口就一直摆放着一箱箱矿泉水和方便食品，免费提供给过往的救援人员。
18: 全国各地过来救援，我们很感动，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就是能做啥就做啥。
0: 同样，吉隆镇的一家药店也亮起了24小时不灭的灯，店里备好酒精、消毒凝胶、碘伏等消杀用品，供过往的救援队伍随时免费领取。药店店长杨茂：
19: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这边也是离一线最近，救援人员也会相对比较多，所以我们想着做一些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0: 中国石化吉隆镇加油站也开通了救援车辆绿色通道，所有抢险救援车辆只需登记信息即可享受免费加油服务。加油站站长次仁多吉：
20: 我们这边已经是送完了10吨汽油、20吨柴油，我们把有关车送到最前线提供服务。
1: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组织部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及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部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组织部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融入1+6+1组织工作格局，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台消息，目前第六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西藏会展中心2号馆。据了解，产品展销馆设置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馆分上下两层，设有8个特装馆和265个标准展会。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商户阿哈德：
21: 我是第二次来，我们这次带过来的就是伊朗的地毯、瓜毯，拉萨人们很热情，我们也想过有人合作的话，拉萨可以开个大一点的实体店。
1: 从国际展区的手工地毯、特色工艺品，到区内展位的藏香、唐卡、高原农牧产品，2号馆内各类展品有序陈列，为市民群众搭建了一站式选购平台。市民陈先生：
22: 我们买了一些特产物品，还是很精美，希望越来越成功，吸引的人流量更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西藏新闻联播。

0: 请听一组简讯。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我区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以收集群众诉求1.94万条，为民办实事11.51万件，惠及群众854.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政务服务中心聚焦高效便民、利企惠民，打造惠企便民新高地，以通过辅导办、

0: 节约资金约58万元。
1: 三号，2026年山南市招商引资推介会举行，现场签约项目32个，签约资金总额超30亿元，涵盖清洁能源与新能源装备制造、高原特色农牧、生物医药制造、文化旅游、高新数字等领域。
2: 理论与实践，
1: 杰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在普热普强藏布形成了堰塞湖。为了科学研判堰塞湖的情况，拿出有效的处置方案，监测队伍来到观测平台，无人机、边坡雷达、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设备陆续登场，发挥大功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科技多跑一步，救灾主动一分。评论说，得益于多样化的技术装备，堰塞湖的状态被有效监测，这为指挥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救援队也可据此进行下一步除险作业，相关工作更有章法，有的放矢。在灾害发生伊始，面对断电、断网、断路等情况，技术手段成为有力助手。在这场与时间竞速的较量中，科技不只是救援的辅助工具，而是抢险救灾的重要力量。快速测绘受灾区域，精准投送物资装备，动态监测险情变化，人进不去的地方无人机先到，人看不清的险情无人机细致排查，有00后飞手连续21小时操控无人机，即便手指冻僵也尽力坚持，竭尽全力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科技手段的应用作用。灾情复杂，救援不易，科技手段需各显神通。无人机三维建模结合热成像探测，全力搜寻失联人员，道路中断、通信失联、应急通信车、卫星终端等协同发力，打通救援生命线。从凭经验判断到靠千里眼监测，从人工排查到智能感知，从单点救援到空天地协同，越来越多先进科技和装备让今天的抢险救灾更加精准、高效、有序。应看到泥石流灾害往往不是一过性的，一次冲击之后，山体是否还会滑坡，河道是否可能堵塞，堰塞湖水位是否持续上涨，这些问题都关乎救援人员和周边群众的生命安全。科技手段的价值也在于监测防范新风险，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面对自然灾害极端性、破坏性加剧的情况，防灾、减灾、救灾的紧迫性更为凸显。根据灾情形势的动态演变，树立科学思维、创新思维，用好大数据、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有助于提升对风险的精准预判能力与科学处置能力，不断增强抢险救灾韧性。当卫星凝视大地，无人机穿越峡谷，监测设备捕捉山体细微变化，抢险救灾研判决策就能更智慧，救援人员冲锋在前就有更加坚实的底气。练好铁脚板，也用好最强大脑，确保风险看得见、管得住，必能让抢险救援更高效。科技多跑一步，抢险救灾就多一分主动，预警提前一分，生命就多一分安全保障。把创新之力用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让技术成果真正转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这是科技赋能应有的模样。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多云，8度到19度；那曲小雨，5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2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4至5级，6度到19度； 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

0: 到23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著名作家魏巍1951年创作的通讯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描写了抗美援朝战争最艰苦阶段，志愿军战士英勇反击美国侵略军的英雄事迹。同年秋天，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则以相当多的笔墨生动讲述了带着笑擦干自己年轻的眼泪出国的女文工团员的故事。那些快乐的、光彩的、豪气冲天的热血青年，从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就迅速地投入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进行战地创作，把慰问演出送到最前沿。志愿军文工团在战场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如何经历生死考验的？他们创作了哪些战斗的壮歌和友谊的篇章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志愿军文工团的青春之歌。

1950年6月25号，朝鲜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攻入朝鲜，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最先赴朝作战的部队，大多数来自于四野、三野，远在西南地区的二野部队随后跟进。1950年底，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从重庆出发了，经过武汉到河北新集整训改装。1951年3月下旬，他们入朝参战，随十二军来到朝鲜的不光有年轻英勇的战士们，还有多才多艺的文工团成员。花腔女高音歌唱演员胡德勤就是其中之一。胡德勤1949年底重庆解放以后报考了十二军文工团，当时他17岁，是四川省立重庆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科二年级的一名女学生。十二军文工团后来扩充的速度很快，只用了半年左右就壮大成了一个千人文工团。当时他们驻扎在重庆的北碚，留下了一段岁月静好的记忆。新兵们在进军西南的老战士们的带领下天天排练，各方面素质提升很快。胡德勤先是分在文工团一队，也就是戏剧队，排练过歌剧《赤野河》，他扮演女主角燕燕儿，而且还是 A 角。还没有等到上演，胡德勤和部分同志又被抽调到文工团三队，也就是歌舞队，准备参加有关淮海战役的大型演出。也正是因为进了三队，胡德勤得以成为入朝的十二军文工团队伍当中的一员。十二军进入朝鲜境内最初的20多天，基本上每一天都有夜行军敌机经常来袭。为了减少伤亡，行军大多选择在夜间。一开始他们一夜可以行军6-7十里，后来增加到一夜走8-9十里，最多的一夜曾经走了120里。所到之处不是荒野就是废墟。1951年4月中旬，十二军到达古山地区，这里曾经是敌人封锁的要道，整个城市几乎全部化为了瓦砾。4月22号，第五次战役打响，十二军在战役第一阶段打垮了土耳其旅，突破38线，进逼汉江；在战役第二阶段突破嘉里山，截断了洪阳公路，激战自引里，直抵兄弟峰。当时战事紧，伤亡大，医护任务强度骤然增大。文工团的女同志被分到十二军野战医院二分院参与护理和转运伤员工作。二分院在公路附近的山沟里，文工团员负责在沟口的防空洞外面接收伤员，登记名字、部队兵种、受伤部位，然后把他们分到各个防空洞。医生诊断包扎以后，晚上有车把重伤员转运回国，而轻伤员留在野战医院治疗。当时重伤员们非常不情愿被送回国治疗，而轻伤员们天天盼着返回前线继续战斗。对于很多参军不久的文工团员来说，这是最初的战火洗礼。他们在参与送饭送水、照顾伤员饮食起居的过程中，近距离地感受到了指战员们英勇无畏的精神。十二军是二野的精锐主力，攻防兼备，屡立战功。电视剧《亮剑》当中，李云龙的原型王进山就曾经是十二军的军长。第五次战役以后，十二军在1951年11月开始参加金城防御战，这是一个持续了1年多的坑道战，进行了大小战斗400多次，圆满完成了防御作战任务。1952年，十二军作为战役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上甘岭战役历时43天，击退了敌人900多次冲锋，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前所罕见的。前23天的作战任务由15军执行，后面的作战任务由12军部队接替。当时12军投入了4个团，伤亡4200多人，歼敌1.2万人。正是因为12军参战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恢复和巩固了阵地，才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势，也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勇于亮剑的军魂不仅融入到十二军的战斗部队，也融入到了文工团的血脉。在金城坑道战期间，文工团经常到阵地上去慰问部队。有关规定要求，文工团员只能下到团，因为团以下的阵地上到处都是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危险太大了。文工团员来时，团领导会视情况安排接通前线的电话，由女文工团员对着电话朗读首长和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并且表演几个说唱小节目来鼓舞前线部队的士气。当然了，文工团员们并不满足于仅仅这样隔空鼓动，他们总是软磨硬泡，想方设法想走入营连排。在战斗间隙，有的文工团员甚至爬进最前沿的猫耳洞，传达首长的慰问，送去来自祖国的小慰问品。把文艺送到前线，对提振军队士气是很有帮助的。文工团下部队表演的节目，很多都是根据战斗英雄的故事即兴编排演出的。有些作战部队组建了战士歌舞团，文工团经常跟这些战士歌舞团的同志们开展交流活动，共同创作，相互鼓励。根据新华社1953年9月的报道，在上甘岭前线的某部文工团文工队，曾经在8个月中配合各时期的战斗任务，深入部队演出了945次。有10个文工队的队员在15天走遍了45个阵地，演出了59场，表演节目511个。在演出间隙，文工团团员、文工队队员积极帮助部队开展文娱活动。胡德勤严格遵守着部队的纪律，在朝鲜他没有写一页日记，但是他在战地笔记本中抄录的很多歌颂英雄的歌曲，恰恰就是战争历程的纪实。比如描写金城防御战期间一场战斗的歌曲叫《邓祥林》，赞颂了英雄王克勤连的班长邓祥林突击爆破与敌人奋战的英勇事迹。邓祥林所在的106团就是后来在上甘岭战役中战斗到最后胜利时刻的部队。又比如描写上甘岭战役之前景象的歌曲《朴老汉》，歌词质朴感人，从一个侧面真实描绘出上甘岭战役中当地老百姓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的情景。战地歌声，引英雄起，伴英雄行，立英雄志，扬英雄名，鼓英雄气。这些生动的叙事都折射出了那段光辉的历史。志愿军战士们常说，朝鲜战场啊，没有什么前方后方，随时随地面临着生死考验。胡德勤说，十二军文工团伤亡很大，原本留在辽宁宽甸的一队同志以及第二野战军军事政治大学随校文工队的同志，后来也被陆续派往朝鲜加入前线的文工团。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十二军文工团遭遇美军飞机轰炸，西南军事政治大学毕业的温凤池积极地请求任务，送情报到前沿阵地，在完成任务返回营地的时候遭到敌机轰炸扫射，不幸中弹牺牲，而他心爱的小提琴也被炸成了碎片。这是十二军文工团在朝鲜牺牲的第一位团员。1952年9月遭遇的第一机空袭，对十二军文工团而言是一次更大的创伤。当时为准备国庆节迎接祖国人民慰问团的演出，下部队的文工团团员纷纷返回驻地，这是一个离十二军指挥部很近的山沟。一开始为了安全起见，军首长特别指示把军部直属工兵营的驻地腾出来给文工团。这个地方绿树成荫，很隐蔽，山下有一条小河，流水清清，郁郁葱葱的。文工团在山腰的绿树之间搭起了排练棚。29号早饭以后，各个节目组都在忙着排练。当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在山沟里的掩蔽部排练表演唱《阻击战之歌》，而小歌剧《一门火箭筒》节目组也正在排练棚里忙碌着，编剧兼作曲杨潇勇一边指导排练一边修改。忽然敌机来袭了，一阵狂轰滥炸，排练棚顿时燃起了熊熊大火，
一门火箭筒节目组的七位同志当场牺牲。根据文工团员王婷后来回忆说，现场惨不忍睹，杨骁勇的面部完全变成了血洞，战友们不忍心看着他的鲜血流淌不停，像平时处理伤口一样，纷纷拿出自己的毛巾来堵在他脸上。大家完全不能接受他已经牺牲的事实。杨骁勇参军前是大学音乐专业三年级的女生，很有才华。遇难之前不久，组织上曾派她回国去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却因为她本人水平早已达到课程培养目标，被老师特批免修课程而归队，骤然失去战友，成为文工团员们永远无法释怀的悲痛。这次受伤的人员也很多，敌机轰炸时，胡德勤和钟文龙向半山腰的防空洞方向跑，但是在距离防空洞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又遇到敌机俯冲下来轰炸，他们只能就地卧倒。胡德勤忽然感到腿部受到一击，一股热血就涌出来了。胡德勤左腿负伤，而钟文龙头部和右小腿两处负伤。后来胡德勤、钟文龙和其他

谱曲任务，他们俩是一边哭一边写。国庆节当晚，演出照常举行，文工团员们强忍着眼泪演唱着欢迎歌，还表演了相声《美军四大弱点》、《山东快书》、《爆破英雄黄家富》、《四川评书》、《冷枪战》、小歌剧《一把洋镐》。这是一场表现部队战斗生活、战斗作风的完整的高质量的演出，这也是一场文工团刚刚伤亡十多位同志的情况下，把对敌人的仇恨化为力量、继承先烈遗志的演出。十二军军党委颁发了一面锦旗，上面印着“战斗的文工团”六个大字。观看演出的祖国慰问团的同志们非常感动，不约而同地说，这场演出令人终生难忘。抗美援朝不仅有战斗的壮歌，还有友谊的乐章。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表演了大量讴歌中朝友谊的文艺作品，其中有两部合唱作品让胡德勤终身难忘。第一部是以英雄战士任廷昌的名字命名的歌曲。1952年春耕时，由于朝鲜中青年很多人都参军上了前线，农村地区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劳动力极其缺乏。为了解朝鲜人民燃眉之忧，十二军派出战士帮助春耕。任廷昌所在的连队当时奉命在距离前沿阵地30余里的白义山构筑工事，他主动请命担任帮助朝鲜人民春耕的突击队队长，在谷直里帮助金大娘家抢种。5月1号中午，任廷昌等3名志愿军正在农田耕作之际，敌人的一排炮弹呼啸而来，他不顾个人安危帮助同志们找地方隐蔽时，自己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1953年3月1号，任廷昌烈士被追记1等功，获得2级爱民模范光荣称号。十二军文工团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歌曲《任廷昌》，为了表达对英雄的怀念和敬仰之情，朝鲜人民回赠中国人民一首歌曲《我们亲爱的任廷昌》。如今已是秋收时光，这是你用血浇种的稻谷高粱，一颗颗长得又肥又壮，我们要把它留作种子，撒在全朝鲜的土地上，让你的名字遍地流芳。另外一首让胡德勤终身难忘的歌曲，是由作家管桦作词，作曲家张文刚谱曲的故事大合唱《飞虎山》。飞虎山阻击战是抗美援朝战争中38军的一场著名战役，大合唱《飞虎山》呈现了这场阻击战中的一段友谊佳话。志愿军在飞虎山上战斗了5天5夜，3天没了干粮，朝鲜人民冒着大风大雪，冒着枪林弹雨，抢着上山给志愿军送饭。一位朝鲜母亲一心要把饭送上山，把1岁多的孩子放在山洞里。一个志愿军战士上山传令，半路上忽然听见孩子的哭声，循声而去，他发现了山洞里没人照看的孩子，就把孩子抱上山以确保孩子的安全。最终朝鲜母亲在山上找到了孩子，欣慰地发现小宝宝正在志愿军叔叔的怀抱里。这部接近于清唱剧的故事大合唱包括了多个人物独唱，以富有个性的音调、洗练而简洁的技法，既歌颂了志愿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又突出了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十二军文工团表演《飞虎山》大合唱时，胡德勤扮演朝鲜母亲角色，是整部作品中唯一的女声独唱。那音乐的生命力持久而强大，让晚年的胡德勤每每捧起乐谱，都能顿觉时光穿越，战地上的一幕幕瞬间回到自己的眼前。1954年4月，十二军文工团
回到

祖国。历经三年战火的洗礼，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的火种深深地融入这群最可爱的人的血脉。他们将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历练视为自己人生的光源，把传承伟大抗美援朝精神作为毕生的理想和信念。1955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化选问世，这是12军文工团美术队的重要贡献。化选中的作品所表现的英雄事迹全都来自12军。电影《上甘岭》片头展示的油画就出自这本化选。在朝鲜战场上，12军文工团美术队队员们经常下到连队，跟战士们一样射冰川、卧雪山、挖野菜、吃炒面。他们还经常参加打扫战场、掩埋烈士遗体、带领战俘、护理伤员等战勤工作。这些战斗生活体验成为美术队队员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也激发他们创作出了大量的佳作。这里面周祖明的获奖作品《特等功臣王万成和朱有光》再现了12军31师91团8连两名战士的事迹。他们血战上甘岭，拉响爆破筒冲向敌人，用生命夺取了最后的胜利。电影《英雄儿女》中英雄王成的形象取材于多位现实中的原型人物，这其中就包括王万成和朱有光。在这部电影中，文工团员唱起的英雄赞歌，礼赞了千千万万个英雄，唱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顶天立地的风骨。胡德勤和他的战友们不约而同地说，这部电影，这首歌，再现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所见、所闻、所历，也映射了志愿军文工团的光辉岁月，唱出了他们英雄豪迈的青春之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

0: 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1: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昨天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进展情况公开工作，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七轮巡视整改和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今天，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在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时强调，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依然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政治责任，紧跟区党委决策部署，紧贴救灾工作节奏，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闻令而动，向险而行，要立足当前救灾，主动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靠前作为，各尽所能，要着眼长远防灾，筑牢法治屏障，全面梳理现有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地方性法规，谋划开展专题调研和有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紧盯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切实回应好群众关心关切。

金融、科学统筹、物资供给、轮换休整等保障工作。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搜寻搜救工作正持续紧张推进，现场挖掘、清淤与拉网式排查持续进行。国道216线正持续加固、加宽、加高，救援区域已规划多条逃生通道，并设立紧急避险点。此外，油料、电力等保障充足。近期，吉隆地区仍有较多降雨天气，多部门增派地质勘察与灾害防治领域专家深入受灾核心区域，开展系统性的实地勘察与风险研判，再通过无人机航拍和地面勘察进行灾害特征信息采集的同时，专家提醒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配合监测预警措施，严防二次灾害的发生。第六届藏博会产品展销活动正在拉萨举行，高原特色产品与全球好物集中亮相。在西藏会展中心二号馆里的产品展销馆，设高原特色产品、区外优质产品、进口产品三大专区，汇集392家参展企业，展品涵盖高原特色、农牧、藏医药、手工文创、跨境商品等多个品类，既为企业拓宽销路，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一站式选购平台。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第11届小型精品招聘会今天在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人才广场举办。本期招聘会有50多家企业提供679个岗位，现场不少求职者认真咨询岗位条件，投递个人简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你说吗？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没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也得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服务员，黄花在哪里？把话递给我，我亲自给局长喊话。
4: 哎，师傅，
1: 局长，局长，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5: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5: 李部长，我命令你要突击

0: 大家，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
2: 请委员通知所有弟兄，给我上！
3: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4: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5: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4: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5: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4: 娘，我知道。
5: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4: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5: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4: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5: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4: 娘，我
5: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4: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5: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4: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5: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4: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5: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你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6: 报告郝团长，师座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7: 好，我知道了。
4: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5: 清河，你
4: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
7: 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5: 啥时候回来呀？
7: 应该不会太久。
5: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7: 知道了，娘，我走了。
5: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7: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秦江，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呢。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2: 好，那你们小心点。
3: 哎，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座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0: 妈的，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儿？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1: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2: 应该是国梁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可能是野鸡。
0: 你看没动静了，
3: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1: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那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 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4: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飞过去。
1: 老子架的这极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他打成筛子啊！
0: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1: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5: 潘总。
6: 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死了可没有赏钱呢。是，
1: 潘座。
6: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7: 二少，你们回来了。
8: 我们有紫星查看的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学野鸡叫，把他们糊弄过去。
9: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7: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山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10: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要沟村。
7: 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8: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6: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7: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后山去找路。
6: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 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10: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形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哎，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呵，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老总，老总不能！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不能砸东西！老总，
0: 娘，
6: 还挺好。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呀，老总！
6: 放着！去！让你躲！
2: 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跟你聊？
0: 去！
2: 老总，你们不能叫

0: 说你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爷。哎，
4: 那山根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啊，
4: 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吧。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你们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哎，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干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啊，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哎，你小心点。
3: 哎，
2: 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哎，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5: 那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亲家，郭亮，跟我上。
5: 好啊。嗯，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赶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1: 好，我清楚了。
3: 郭红，我们走。好。
5: 好。
2: 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6: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嘛。
7: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6: 谢了，小弟。哎，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吧。抓回来问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7: 我操，
6: 都怪那啥狗屎王爷正，咱不喊说还得听他的。
7: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卧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3: 郭红，郭亮，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5: 知道了。
8: 知道了，娘。郭亮，给娘。呀！啊！啊！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啊！啊！啊！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9: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3: 是，快跟我们走吧。
9: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有救了，
5: 好了，有救了。
3: 郭亮，你带他们先走。
5: 好嘞。
9: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3: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9: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3: 什么时候带走的？
9: 刚走没多久。
3: 好，你们快走。亲家，郭红，我俩到前洞去看看。 好。
10: 这俩好啊，六鬼手啊，六尼玛呀，满手啊！
11: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12: 你们这群土匪，强盗！
11: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列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12: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11: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12: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11: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钱洞了。
3: 我看是。
13: 婶儿，我把游戏堆给你带来了。
3: 好，亲家，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3: 老大，枪走火了，打死了一个共党！
6: 妈的，谁让你乱开枪的？啊，坏老子的大事了你！
7: 团长，团长，共党打来了！
6: 你慌什么？咱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
7: 快快的打！
6: 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闹，老就给我毙了！
7: 妈的，
6: 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账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那几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国父，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1: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1: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啊。
1: 好。
2: 曹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天，你的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都报了仇。

0: 卡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1: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红，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红，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1: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1: 子玉，
4: 我怕，我怕。
1: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多亏了婶，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哎。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5: 没事，我没事。
1: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1: 对呀。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0: 少侠，少侠，
4: 改娃。
0: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5: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改娃
0: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0: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6: 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7: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呀，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5: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5: 嗯，知道了，娘。
2: 改娃，
0: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0: 啊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亲江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才见亲江面，一会儿不见就亲江哥呢，亲江哥呢。哎呀，叫得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把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儿？要不是有亲江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那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那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把人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不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
0: 哼，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你们了。

秀的20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哎
3: 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山根爷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好，我现在就过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老，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从前想不通的，以后会明白；现在两难的，将来会通明。时间会抵达对岸，水滴自会石穿。这个世界当中，有人在时间当中活成了一段传奇，有人却渐渐地被人遗忘。我们今天这位主人公就是传奇的一个标本。我是小马，这里是品味书香。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桑尼的《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这本书是一本富于人生启示的杨绛传记，温情追思了杨绛的百年人生，参透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智慧。今晚我就请到了桑尼走进我们直播室，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当然在我和桑尼分享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保持同步。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你眼中的杨绛先生，你会想到哪一个？那么多博学多才的学者文人，为什么杨绛的为人为文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马上我们就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马上我们先请出桑尼。你好，桑尼。
2: 小马哥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每年我们都会见一两次面啊，聊很多，聊书啊，聊这个文学。今天我们跟桑尼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是《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那这些年他自己写过很多民国女子的作品，像《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亦谋爱》，包括《若无相欠怎会相见》。但是写杨绛，桑尼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就说了，更需要勇气。为什么这么说？
2: 其实大家对杨绛的熟知度很高，对杨绛先生的这个自美，就是大美的这个性情，然后都有所了解和敬仰。所以正因为这个敬仰在里面，这个敬畏的心就会有。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要用勇气来写，是怕把他的那个大美写不到位，怕他把他的大美遗漏，让读者就是觉得有欠缺。
1: 而且和桑尼一样同步关注杨绛先生的很多相关的一些消息，所以桑尼在写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他说更难的是如何将先生的大美展现得恰到好处。多了显繁，少了显失，或许随心随笔最好，不拘所谓的章法礼法，只随心性感知，才能够将先生完美的呈现。穿过时光的荒野，他于浮光掠影当中娴静安好，敬畏也好，虔诚也罢，我们都可以追随他走过的那些光影，来感知生命当中的那些静美的时光。这就是所谓桑尼提到的这个更需要勇气写这本书啊。那这本书分为清谈一啊，包括一直到清谈六，再加上一个尾一个附录，一共是八个部分啊。讲讲这本书的这个构成。
2: 好的，正如马哥说的，这本书分为八个部分，然后其实是六个主篇章。前面跟后面是切入跟那个呈现先生一生的那个大美的这个历程。为了是让读者更好的了解杨绛先生，就是在有一个先入为主吧，这样子。这样子再看，回过头来看先生这个详细的一生的时候，会更有感觉。
1: 所以这八个部分其实是从不同的面啊写了他的成长。
2: 是。然后
1: 我们接下来这样，桑尼，咱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也请大家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一下关于这本书所写到的杨绛先生。
3: 他虽生

0: 于乱世，却自始至终怀有一颗与世无争之心。外界给了他颇多赞誉，坚忍、从容、睿智、宁静，但是这些与他不过是浮华如花，开过几些，他并不曾为此动容，不曾改变过一分一毫。他始终还是那个如深谷幽兰般的女子，在岁月里温婉如初。他的才情卓然于世，他的爱情珠联璧合，他的文学成就举世公认，他的家庭幸福完满，常常令人感叹，世上竟然有这样一位美好的女子。然而她在105年漫长的人生里历经曲折动荡，饱经岁月打磨，却始终不改初心，一直保持着明媚从容、淡定优雅。她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个典范。
1: 就像这个短片当中所介绍的，杨绛先生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个典范，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么多朋友啊，喜欢杨绛先生，喜欢他的为人为文的品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今天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桑尼，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请大家来说一说，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眼中的杨绛先生。我看到有说知性的，有说优雅从容的，还有说，比如说这位，他说是完美啊。还有朋友提到关键词是幸运，觉得他幸运的出生在一个所谓开明啊、通达的有学养的一个家庭当中。这本书其实你就是从杨绛先生这个家世背景开始写起的
0: 啊，
1: 从杨绛的这个父辈开始写起，给大家讲一讲杨绛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当中。
2: 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在江苏无锡，然后这个杨氏家族其实四代都是以读书就是为主的这样子。这样的家世其实也是给杨绛一个就是成长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击吧。然后他之所以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就是内心明朗然后淡泊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女性，跟就是他的家世是分不开的。
1: 包括他的父亲，
2: 对，
1: 我看开篇你就写到他的父亲杨荫杭，他这个他的成长啊，
2: 对，父亲是个书生，然后性情就耿直，然后也是一个律师，然后在那个年代其实他是有他的那个不得志的地方，他想用他的那个学识跟他的律师身份，然后为就是不公的这种事情然后争一个就是公平，但是那个年代很难。
1: 而且他的父亲很早就留洋，
2: 对对对，
1: 在那个年代这样有西方文化思想的这个熏陶是很不容易的，
2: 很开明、
1: 很开明，
2: 对，所以这个开明也是给杨绛一个这种淡泊的那个心性其实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的。
1: 他的母亲呢？
2: 母亲是那种闺秀，然后也是学识很高的，然后诗词歌赋都会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可能不如就是杨绛的父亲那样子那么开明，但是她那种贤惠的那一点，然后其实是给杨绛赋予了一个女性的一个优秀之美。
1: 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的杨绛啊，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她自己的这种学养，包括她自己的人啊、为人啊、她的品德啊，都是很高尚的啊。杨绛小时候聪明吗？还有她就是她是调皮呢，还是让我们印象当中那种沉静的、那种乖巧的、那种不多说话的那个杨绛？
2: 小时候她其实是很聪明机灵。也很充满童趣，很讨大家的喜欢。其实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曾经是经过岁月的历练，还有经过一些世事才锻造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当时他的老师还给他一个就批语叫仙童好静。然后其实他具备有一定的仙气，就很灵，特别灵。这也是虽然他姐妹很多，但是他也是最得益于父亲的那个溺爱的这样子。
1: 我们打开桑尼的这本书给大家读一段啊，说彼时的杨绛冰雪聪明，天真烂漫，非常惹人喜爱，不止姑母喜欢他，女高师的那些学生也很喜欢他。在他放学后，他们时常带着他的大学里去玩耍，陪他一起荡秋千，还邀请他参加恳亲会的表演，让他演戏里的花神，运动会上也不忘带着他一起玩耍。 不过他有淘气的时候。刚开始念书时

0: 他不安分，喜欢在课堂上捣乱，常常吹一种小绒球，并且吹着吹着笑起来，这让老师十分生气，于是刻意地为难他，让他站起来回答刚刚课文中的内容。谁知每一次他都可以全部准确无误地回答出来，老师是又气又惊，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让他继续坐下来听课。当时年少，天真烂漫，拥有的是大好时光和无尽的快乐。哎，聪明而且有点淘气啊，
1: 对，
0: 是小孩子该有的那个样子啊。
1: 对，
0: 这就和我们过之后啊，日后看到的那个经历世事磨练之后，那种沉静美好的那个杨绛先生已经不一样了。来，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桑尼啊，《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桑尼。
2: 作者桑尼，本名张广惠。女性传记文学领域知名作者，因热爱民国迄今那些方言傲骨的女子，一提起笔便忍不住向她们的来处追寻。有着水瓶座女子的敏感，热爱文字，热爱摄影，热爱电影，文笔经历缠绵，立意悲悯有爱，愿以比雨还清的文字写尽比花还美的女子。代表作品有《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亦谋爱》《若无相欠怎会相见》《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0: 成长于书香门第的杨绛先生啊，自小其实受到父亲的这个熏陶啊，也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这样我们接下来请桑尼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父母对他的影响。
3: 其实杨绛得性情的那个形成得益于父亲的影响是最深的。刚刚我们也说了，他父亲是一个文史大家，就是曾经留过洋，然后也是维新派的这样的一个有志人士。就是父亲对杨绛特别钟爱，虽然他孩子很多，但是他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一个是因为杨绛先生比较聪明，另外的话他也比较喜欢读书，他跟父亲这种热爱读书的性情是相通的，所以父亲可能是爱屋及乌的那种心，对他更多的爱戴，因而就是父亲的这个影响其实对杨绛也是最深的。父亲有一次就是在成长当中，父亲给杨绛的这种对金钱的这个认知，然后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父亲会说，咱家可以过得舒适，但是不能奢侈。钱毕竟就是还是身外之物，让他们就是正确的对待钱，对那个意思就是对人生的这种。并不是说决定性的，所以后来的杨绛先生他可以把钱钟书的稿费都会捐出去，那么一大笔的稿费，
0: 建立这个好读书奖学金。
3: 对，这个也是跟父亲就灌输他的这种，钱的这种认知观是有关系的。他觉得就是说，只要就是够了，然后过得就是淡然的这种心性反而是最好的，钱物质的东西反而是外在的这个，
0: 就不去太过分就追逐所谓名和利的这种。
3: 对，所以这也是大家对杨绛先生评价最高的这个淡泊心性吧。就这个也是这
0: 一点。今天很多朋友都在通过他们的方式啊，用一个词来解读杨绛先生在他们眼中的这个所谓他们用一个形容词怎么来形容杨绛先生。这样桑尼，因为你研究这个杨绛先生已经很多年了，看看他们说的对不对，好不好？
3: 好的。
0: 来，赫兰明迪他，我刚才提到，他说我眼中的杨绛先生的关键词是幸运。他幸运地生于那样一个开明通达有学养的家庭，培养成秀外慧中的名媛，幸运地遇上才貌双全，这个钟情于他的钱钟书，而非如徐志摩之流滥情花心大萝卜。虽人生坎坷，然终幸运地穿过抗战与历史的政治运动，历尽劫波与世纪同行，又幸运地拥有敬他爱他的心友和读者之音，这些都是他的幸运。他说与我们又何尝不是幸运呢？杨绛先生的著作，比如说唐吉诃德包括这个洗澡他的，我们仨用文字架设的 这个丰腴和美好滋养了多少文青心灵，而他处世学问淡泊明智，宁静致远，给我们智慧的生活以启迪。生于有杨绛的时代，我们倍感幸运。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有了杨绛，在苦难中才有了慰藉人心的这种幸运和柔弱啊。
3: 其实这位读者他更多的是用感恩的这种心态来看杨绛先生，就是说实在说幸运也是，因为他生在那样的家庭，给他一个就是好的影响，后来遇见了就是
0: 跟
3: 钱钟书，然后也是钟情他一生，他也钟情他一生的这样的一个有情人，这个也是他的幸运。其实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他的性情，
0: 他的性情决定了他是这样一个人。
3: 对，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记忆长歌》。如果非用一个词来描述杨绛先生，我想了许久，那就是完美。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都可以道出他所谓的好，包括他的才情、品貌、德，样样俱全，可以说集合了东方女性的全部优长。他说认识杨绛是一个慢热的过程，比之丁玲没有那么人生跌宕，比之张爱玲又不似有更多值得炒作的传奇，可以说前半生隐于众多民歌才女当中，到了晚年大众才逐渐地发现她，原来是鬼才钱钟书夫人，长得不错，文笔不错的才女，后来又发现她通达淡泊与坚韧与亲爱，正因为他的才高低调赢得了世人的敬重。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仍然活着，杨绛先生就属于后者，不仅是他的注意等身啊，其人生底蕴也耐人寻味，心底油然而生这个崇敬和暖意来。你看他说到他的所谓著作等身啊，
3: 这位读者就对杨绛先生的这种了解度是很深刻的，也很到位。
0: 是，你从他的评价当中就能看得出来啊，实际上就是他一定是，读过杨绛的作品，也了解杨绛的这一生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3: 对，
0: 还有朋友在晒杨绛先生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的话啊，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至高的啊，这是，前面起码是杨绛先生的一段话啊。
3: 啊，后面好像有加工。
0: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桑尼他本身就是研究杨绛先生的，所以大家一说起哪一段文字，可能他自己心里都很清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的情况。
2: 被钱钟书誉为贤的妻，有才的女，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他被周国平如此评价，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他在细心地为他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他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钱钟书夫人杨绛，跨越了105年漫长岁月的一位才女，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是一本赋予人生启示的杨绛传记，温情追思杨绛的百年人生，参透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智慧，做一个明媚从容、淡定优雅的女子。
0: 有朋友一定是通过某种渠道啊，了解到桑尼写的这本书，或者是他曾经读过你过去的就是写杨绛先生的作品呢，希望能读一段啊，因为他说桑尼的文字是很美的。来，我们这样给大家读一段吧。这段桑尼这样写杨绛，说世间女子万千绚丽多姿，唯有她一人静好如诗，如花盛放。关于她，世间有太多的赞誉，她的才情、容貌、人生际遇都被后世人称道。他才情斐然，气韵极美，在时光之中似深谷幽兰，极娴静极优美。他是美人也是才女，他淡泊宁静，安之若素的静好于光影岁月当中，活得极丰盛极漂亮。他绝对是活得比生得漂亮的标杆。他在这世间永远知足，在时间的流转里，他走出的每一步都极为丰盈。读他的过往，会不由得心生世间女子独他最好的意念。 而我如此写他，只为将他的美好铺陈世间。打开这本书，你一定会被这样的一些美丽的文字啊所倾倒，这就是来自于桑尼的作品《惬意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0: 托尔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外人生。
1: 这个世界如果置身事外，可能谁都能做到心平气和，但是如果身处其中还可以淡定从容，那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事情。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是小马，每晚我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我都约会一位新朋友，今晚约会桑尼，带来他的《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这本书是一本赋予人生启示的杨绛传记，也是参透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智慧，完成了这样一本书啊。当然在我和桑尼来分享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保持紧密的互动。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眼中的杨绛先生，你会想到哪一个？那么多博学多才的学者文人，为什么杨绛的为人为文会给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桑尼。桑尼，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
2: 好的。
1: 你也通过你的方式来解读啊。袁家麒麟说，用一个词来形容先生，我首先想到的是乐观豁达。杨绛先生在遭受两位亲人相继离世之后，依然能够坚强地面对生活。

0: 他在我们仨中这样写道：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找归途。这是晚年的一段特别让人心酸的事情啊。这本书当中也有详细的记述。
1: 是的。
0: 嗯，来我们继续看木西，他说如果让我选择一个词来形容杨绛先生，可能会选择传奇。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传奇，才情、作品，他对生活的态度，还有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和看法，他身处乱世啊，身处不同的历史阶段当中的那种智慧啊，还有他的这个所谓价值观啊，他面对世界的这个价值观都让我觉得特别钦佩。嗯，这个大嘴妞他说不慢不知的冷静啊，这是我这个首先想到的一个词。他说记得从前有一本他的散文的单行本，扉页上他选了一首英国诗人的一诗，大意是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啊，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要走了啊，这是他所说到的这位。嗯，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继续跟我们分享，甚至有朋友提到了慈祥，说他给我的感觉，尤其是他晚年的那个状态啊，特别像一个娴静的、值得人尊敬的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啊，帮助那么多的孩子，尤其是他提到在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那些穷困的读不起书的孩子们继续能够求学，还有月小四梅湾说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是天造地设的绝配，文学中的一双名剑，白头偕老的伴侣，志同道合比翼双飞的知己，杨绛外柔内刚，这个尤其是他身处比如说文革那样的历史变革时期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自我，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嗯，
1: 是的。
0: 刚才大家提到了杨绛和钱钟书啊，就是提到这两个人肯定会说到他们的爱情啊，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这个初次见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这本书当中也写到，
1: 对，其实他们遇见挺有那个冥冥中的缘分。本来就是我在那个若无相欠的时候写过他们的详细的爱情故事，就是说他们最早杨绛不是想考清华大学，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就是入读到清华大学，后来正好他入读的大学，然后学就是那个年代的动乱，学生那个会因此就是停课。
0: 对。
1: 他为了再继续学业，就就是应该算是这种外界的这种借读于清华大学那个时期。钱钟书
0: 他是从东吴大学去的清华大学。
1: 对对对对。然后钱钟书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的钱钟书已经是清华的大才子，人人都很知道他。那天的遇见其实还挺浪漫的。春天那个天气很美，然后风和日丽的那种感觉。而且他们相遇的地方是清华那个女生的宿舍。它有一个好美的名字叫古月堂。
0: 古月堂。
1: 对，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见的。那时候钱钟书是跟着自己的一个亲戚去到那个清华女宿舍。当时的清华女宿舍有一个规定，就是男生不能靠近，只能在门外等。钱钟书就站到门外等的时候，杨绛就从古月堂里面出来。这样子就是正好就是钱钟书跟着去找的那个同学是他的一个亲戚。恰恰巧的是那个是杨绛一块来北京借读的这个同行的同学，
0: 好姐妹。
1: 对，然后他们就就是其实是简单的介绍说这是杨绛，这是钱钟书。但是这个简单介绍是外人的一个简单介绍，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是真的是火光四射的，这种迸发出来的是一种情感，他觉得他就是他找的那个人，他遇见他就是很对的一个人，这样子的感觉。
0: 来，我们给大家读这一段啊。那时钱钟书站在古月堂的门前，杨绛则刚从古月堂钻出来，同学简单地为他们介绍了彼此，他们四目相对之下便心生了情愫。当你爱上一个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是他了，那眉眼那气息一次就直落你心，回头细碎想起他的样子时，早已忘却阴晴圆缺，忘却周遭所有， 只有他，唯有他而已。那天他和他的相遇便是如此，从此他的世界只有他一人，他的世界也只有他一人。自此着青布大褂，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花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浑身浸润着儒雅气质的钱钟书入了杨绛的心。而优雅知性的他，则像一朵花儿一样，就此开在了钱钟书的心间，芳香馥郁。他们彼此一见如故，侃侃而谈起来，忘了时间，也忘了他人。我们知道了第一印象，彼此都给彼此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种印记啊，一见钟情可以说。
1: 对，绝对的一见钟情。
0: 接下来怎么发展的？这个事情怎么就能够捅破？
1: 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杨绛还是有一个爱慕他的一个同学。然后，但是杨，那时候的那个钱钟书也有一个被媒妁之言的这样的一个未婚妻。
0: 是。
1: 不过即使有这个，但是都不是他们想要的那个人。在遇见了彼此之后，他们分别就是应该是钱钟书先去就是还是继续说不能放了杨绛的这种心，约就是冒着一种被拒绝的这种，然后约见了杨绛。然后他们有了一次，就是那次见了初见之后的一个约会。约会的第一句话钱钟书就是说，我其实是没有未婚妻的。然后杨绛就是说，我也没有就是被追的那么多的追求者的这样子的澄清，也就表明了心机这样子。
0: 这个我们知道，好像当时喜欢钱钟书先生有一个叫叶小姐。
1: 对，就是那个媒妁之下的那个。
0: 有点叛逆。我印象当中以前有一些文字当中介绍过叶小姐。
1: 还不止叛逆，还有一个很大的嗜好，就是爱吃，特别爱吃。
0: 而且特别能吃。
1: 对，然后吃到吐，然后还被当了一个糗事儿。
0: 所以这个这样的人肯定和这个钱钟书这么儒雅的生活
1: 对是不搭的。
0: 好吧，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桑尼的《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
2: 参透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智慧，做一个明媚从容、淡定优雅的女子，不妥协，不慌张，不迷茫，且以优雅过一生。每一个想要变得更美、活得更好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杨绛百年人生智慧启示录》，让你变成更好的自己，以优雅的心态过好你的人生。百年岁月，在苍茫的历史洪流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在一个人的身上，却是一段至为漫长的时光。从出生到去世，杨绛跨越了一个多世纪，跨过了105年。但岁月的风尘未曾真正侵蚀过他的风华。杨绛先生已离去，然而他那高贵而有香气的灵魂始终长存人间，永远用内心的坚韧和优雅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
0: 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刚才说到他们的初见，说到他们的一见钟情，但是他们这个爱情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啊。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有出现了叶小姐，甚至出现了追求这个杨绛先生的这些爱慕者啊。其实过程当中有我们所不曾知道的一些波折，在这本书当中都有记述。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杨绛决定要和钱钟书结婚？
1: 是这样的，其实，杨绛先生他还不是民国那个时期的那些所谓的才女跟名媛，他很稳，很就是很正，这样子。然后他还有就是我之前书里面写的传统女性的自大美，这个可能是得益于他母亲的那个贤惠。
0: 比如说我知道有一段我曾看你书中所写到，就是钱钟书希望能够和他订婚啊，能够好像公开他们的这个情侣的这个身份，但是杨绛先生当时是
1: 他是拒绝的，
0: 拒绝的啊。
1: 嗯，他还没有，他虽然就是钟情于钱钟书，但是如果让，其实让一个女子决定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嗯，促使他那个他们结婚，其实是还是源于杨绛的那种传统下的那个大美。
0: 嗯
1: 嗯，当时钱钟书是申请了留学那个，去伦敦去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留学基金，也申请成功了。他要去往伦敦的时候，杨绛就决定了跟随，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钱钟书生活能力很差，然后他就是可能还是大家庭就是造就的一个这样的性情嘛。
0: 嗯
1: 嗯，杨绛就是心疼他，其实也是爱慕他的一个因素在里面，怕他就是照不顾好自己。
0: 嗯，
1: 然后于是决定跟随。那时候他清华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就就是他其实很果断的。
0: 嗯，
1: 他就立马也没有给家里人商量，立马就给老师沟通了，就是说毕业失意怎么去走。做完了这个毕业的这个事情之后，他就直接回家告诉父亲，就是说我们要订婚，我要跟随钱钟书去留学。肯定就是父辈还是很欣赏钱钟书的，所以也是同意了他这个决定。嗯，是这样一个情况。
0: 1935年钱钟书在光华大学任教的两年期满，完成了国内的服务期，决定参加出国留学的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消息之后，他第一时间告诉了杨绛，并希望他能跟自己一起出国。杨绛听了十分欢喜，决定与他一同前往。就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父母得知杨绛要陪同钱钟书出国留学，很是支持。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心里已经很认可这个钱钟书。
1: 对的。
0: 嗯，
1: 其实那时候的钱钟书儒雅又有才情，还是很能入大人的心的。
0: 大家也心里很清楚，就是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他一定是前途无量的。
1: 对的，对，是的。
0: 所以父母才这样放心去啊，让他跟随钱钟书远去英伦。可是，在英伦的生活怎么样呢？
1: 嗯，其实，杨绛先生其实在回忆中说，在牛津第一年的时候，他是最快乐、最轻松的一年，在他人生里面。因为可以读到很多书，可能唯有的就是想家有点这种想的苦。
0: 嗯，
1: 其外跟钱钟书的这种读书相伴，反而是最美好的一年。
0: 嗯，他们的孩子就阿元出生之后，这对小夫妻给他们这个阿元的这个到来，其实给他们这对小夫妻带来了很多麻烦，当然也很多快乐啊。
1: 对的，其实是回头看的时候觉得乐趣无穷，
0: 但是过程当中也是啊。
1: 对，还是源于那个钱钟书先生这个生活自理的问题。
0: 嗯，
1: 那时候杨绛不是，就是他生阿元的时候其实算是难产。然后人家可能就是七八天就可以出院，他其实是基本上是住了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在医院里，这其中呢，就是说钱钟书要医院家，可能还有学校这样子几地奔波，家里的生活就要完全靠自己了。
0: 嗯，
1: 没有了杨绛在他身边，他就是手忙脚乱。然后今天告诉杨绛，我把那个房东太太的桌布给那个用墨水打翻了，然后染上了墨水。一会儿说台灯坏了，一会儿又说那个门栓坏了。但是每次杨绛都会给他一个很坚定的回答，就是说放心，我能弄好。也确实每次杨绛都可以把他所谓的闯了小祸，都会给他完善的那个善后。
0: 可以看出这个大师也有这个生活能力差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日后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事情啊。就回国之后，其实杨绛和钱钟书的生活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啊。比如说在解放前，其实他们回到中国之后，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生活的问题，比如说家里房子小，他们还和其他人一起挤着住。然后在文革时期也经历一些磨难，包括去下放等等，当然我也听到有人说，因为他们是最早一批回到，就是 下放结束之后回到城里，回到北京的啊，所以有人也说，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觉得也和两个人的这种一直以来的为人为文的这个态度有关系。
1: 对对，他们就是这种两个人其实都是性情淡薄的那种，
0: 嗯，
1: 不争不抢，
0: 嗯
1: 嗯，然后可能就是也会为就是助人为乐，这种很容易同情就是弱势的比他们再弱一些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0: 嗯，
1: 这种善其实可能带来的这种好的结果
0: 也赢得了周围人的这种敬重啊，嗯，包括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他们，给他们生活上的，
1: 嗯，
0: 包括他们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便利条件啊。
1: 对，
0: 晚年的时候杨绛先生先后送走了钱钟书和阿元，在这个其中我们看到杨绛先生始终表现得很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悲啊或者是大喜的那种状态啊，
1: 嗯，
0: 就是情绪化那种状态啊，讲一讲这时期的杨绛。
1: 嗯，其实嗯，还是说就是这个也是大家钦佩他的这种嗯，就是心态，他的心态很好，就是他其实是参透了所谓的参透人生，他可能是最能参透人生的这一个人。
0: 嗯
1: 嗯，生死他知道，就是生死有命，就是你即使不舍他也要会离去，所以他竟然想明白了，反而更容易就是能够接受。
0: 嗯，来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寻找小花的小草，他说我觉得杨绛是很宽厚从容的女性啊，她童心满满，用她极具女性温柔而有力的手撑起了一个家，当然她更是智慧善良的。这个从一些作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最感动的是那句不怕有我。还有朋友提到了一直喜欢杨绛先生啊，今晚终于听到这期节目，真心收获很多。他说今天也特别听到的是桑尼眼中的这个杨绛先生啊。还有沂蒙山小调，他用一个词来形容杨绛先生，我想用书香味啊，淡淡的优雅清新脱俗的女性。虽然我对她了解的不多啊，比较零碎，但她一生的作品足以影响许许多多的后人。
2: 即民国女子，她们谋生亦谋爱，若无相欠怎会相恋。之后桑尼以饱满深情的笔触，细腻优美的文字，再现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的温情新作，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真情回顾杨绛先生淡定优雅的一生，参透杨绛先生的百年人生智慧和活法，在这个纷繁的世界里，你也能够淡定优雅地活。这是一本值得所有女性读一读的书，在每一个桂花飘落的黄昏，或者当你迷茫慌张的时刻，静下心来沏一碗清茶，捧起这本书悄然读起，你的灵魂会充满香气。
0: 有朋友说了，特意买了先生的好几本书，每一次看都有不同的领悟，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受的就会越来越深刻。这点其实桑尼最有发言权啊，其实你不同时期读到他的文字，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读到比如说走到人生边上啊，我觉得很淡，
1: 嗯
0: 啊，有一段时间呢读到他其中写到的神神鬼鬼，觉得哎，怎么一个大师怎么会写这些。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文字感触不一样啊。
1: 对，其实我们在经历过程中，可能就对这种文字的感受就是另一种不同的这样。
0: 嗯，咱们回过头来说一说这个名字吧，且以优雅过一生，
1: 嗯，
0: 为什么用了优雅这个词？
1: 嗯，其实看先生这一生，可能想来想去，用优雅最能够诠释。
0: 嗯，
1: 用其他的词或者不全面，或者可能会俗气，有辱了先生这一生的这种淡泊的心性。
0: 嗯
1: 嗯，大家都说淡定从容是一种淡泊宁静的人生态度，先生杨绛可能是最好的这种一个标准。

0: 一些民国才女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杨绛先生的这种性情是其他才女就是无法抵达的。其他的才女可能会在就是才情上然后有显著的，但是她的人生并不完美，或者经过的走过的都不见得有这么，就像刚刚的读者朋友说的这个完美。她不够。杨绛先生是最完美的这一个。
0: 所以她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典范啊。
1: 对，大家对她的喜好也都是一致的好。很少有贬义的东西。
0: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杨绛先生在文学方面的这个造诣也是非常深啊。
1: 对，
0: 这一点就是，而且尤其是他所谓翻译的作品啊，包括自己的写作的这种水准都很高。
1: 对
0: 啊，这在几方面也成就了他这个人。
1: 是的。
0: 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桑尼的最新的作品《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有人还在问接下来还会写其他作品吗？
1: 会呀。
0: 民国女子已经写完了吧？
1: 可能还会涉及到民国女子的某某某。
0: 希望还能够以后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好的，谢谢马哥。
0: 好了，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且以优雅过一生》，杨绛传，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感谢桑尼做客我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们明晚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应检查小区电动自行车是否安全，有无长时间充电现象，小区室内外消火栓是否锈蚀，能否正常出水，每栋住宅每层楼消火栓箱的水带水枪接口是否完整好用。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我宣布，孙龙真民兵班于今天正式成立。
1: 我叫夏冰冰，1992年孙龙真民兵班成立时我还没出生。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巴尔鲁克山下，成为孙龙真民兵班光荣的一员。在这儿，我和我的同学蔡小迪、阿依努尔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0: 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上集。
1: 首先，立正，向右看，进，向前看，报数。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1: 起上先，讲两句。阿依诺尔，我们孙龙真民兵班一向是严格按照部队训练标准执行的，让你剪短发，你为啥还不剪呢？
2: 我
3: 阿依诺尔，没关系的，以后还可以留啊，你说是吧，跳迪？
4: 就是阿依诺尔，你看我和夏冰冰的短发也不错吧？再说了，现在什么发型设计没有啊？等咱们放假了，弄什么发型都可以的，我保证比你现在还潮。
5: 那好吧，报告连长，我服从组织命令。
1: 嗯，这就对了。导游，立正，向右转。
5: 我的头发，我的头发呀！不要剪我的头发。
3: 诺尔，别这样，你别这样，别动啊！
5: 我不剪了，违抗命令就违抗命令，让他们处分我好了。
3: 哎。可不能这样啊，咱们现在是女民兵了，可不能任性。
5: 不要剪我的头发，不要剪我的头发了。
3: 来吧，亲爱的，听话啊。
4: 就是艾诺尔，听话，别让冰冰太难做。你看你头发这么好，再多吃点薄皮核桃和甜甜的大红枣，气血双补，保证你很快又可以长发及腰了。
3: 这话小迪说的可太好了。
5: 那就剪
4: 剪。
3: 好啦，艾诺尔，好啦，
5: 冰冰，小迪，我的头发呀！

0: 冰冰姐啊，上个月我们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啊，蔡小迪有艳遇嘞！
1: 啊，是吗，蔡小迪？
2: 我说阿依诺，你也太没出息了，那就叫艳遇呀、啊？哟，那小子典型一个狮子座傲娇男，有什么意思啊？哎，对了，阿依诺，咱俩的明明证怎么办呀？搞清楚了没有啊？是不是那两个小子搞的鬼？要不是冰冰姐今天给咱们俩开绿灯，连长知道了就瞒不住了，肯定是要写检查了。
3: 那个死胖子短信说了，已经找到了，我让他快点寄过来呢。
2: 冰冰，拜托你了，就再帮我们瞒几天吧，我们一定给你介绍一个帅哥。
1: 嗨，帅哥就免了吧，你们俩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明天还要早起呢，快睡吧，明天再聊这些，快睡觉。
2: 好。
4: 喂，你说什么？我们的快递不给送，凭什么呀？你们这服务也太差了吧！哎，你们还想不想干了？
5: 对不起啊，先生，我们的业务在那边暂时没有开通。先生，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先这样吧，先挂了啊。
4: 哎，喂喂，
6: 怎么这样？好了，是是，胖子，要是从邮局寄的话，得多少天？
4: 那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吧，那都算是快的。
6: 胖子，这事儿可是你鼓捣的，咱也别让人家不方便，没什么大不了的，咱开车去一趟吧，就当自驾游了。我爸和他们连长还挺熟的呢。
4: 哎，我说子聪，你哪边的呀？明明是他们先挑衅的我们，怎么成了我捣鼓的了？真是
6: 啊！行行行行行，都是你的理，
4: 本来就是，
6: 臭小子。于连长，
7: 林子聪，
6: 于连长好，于连长好，
7: 来了来了，
6: 来了来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8: 你好你好，
6: 这是我的好朋友胖子，哎，
8: 你好，于连长，你好你好，幸会幸会，
7: 哎哎，子聪啊，哎，你看，这些年你父亲的企业对我们支持很大，哎，中午就让你们俩尝尝我们民兵般的劳动果实，
6: 谢谢
8: 谢谢于连长，谢谢于连长，

0: 那个，等一下啊，
1: 哎，夏冰冰，蔡小迪
2: 来了，来了，来了。
0: 子聪啊，
3: 哎，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新任的班长夏冰冰。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和副班长蔡小迪。
2: 你好。
3: 哎，你好，
4: 你们好。
0: 哎，等会儿呢，就由蔡小迪带你们两个去参观一下纪念馆。
3: 啊，谢谢于连长。
4: 谢谢于连长。
0: 蔡小迪啊，
2: 啊，
0: 这两位呢，是林总的儿子和他的朋友。林总对咱们俩没少资助，你们可得给我好好照顾啊！
2: 知道了，连长，放心吧。连长，我可以申请让阿姨诺尔和我一起吗？正好阿姨诺尔要考核讲解，我想借此机会让他也多温习一下。
0: 准了，
2: 谢连长。
5: 哎呀，这都参观了半天了，哎呀，
6: 这从你说什么呢？
2: 哎，你们不知道吧？我们的于连长、夏班长都是孙龙真民兵班的后人。
3: 哼，要这么说，这部队上裙带关系也是代代相传啊。
2: 林子聪，林总，请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许你这么说我们连长和班长，他们在这里付出了很多，你置身事外，我说什么你是不会明白的。有些事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有体会。
7: 是啊，林子聪，你要是多住两天就会明白，我们大家都是很服气于连长和夏班长的，他们是拼实力的。
2: 就是，
6: 对不起对不起二位，你们别听这小子的，他跟你们开玩笑的，我回头一定狠狠地批评他，你们二位千万别往心里去。子聪，你什么时候变脑残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的？这人家还在跟前的，你少说两句。
8: 就你能。
6: 咱们再看看，再逛逛啊。
7: 好。二位老总，你看你看，那里就是闻名遐迩的小白杨哨所，战士们正在换岗呢。
3: 哦，这就是小白杨哨所。
6: 哎，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一次。
3: 闻名遐迩。
7: 哎，快看快看，那维吾尔族年轻战士正伫立在寒风中。多么威武啊！
6: 哎呀，阿依诺尔，你作诗呢？
3: 是啊，
7: 快看啊，太帅了！
2: 阿依诺尔，别看了，你什么时候变花痴了？人家维吾尔族年轻战士都不好意思了。
7: 不看就不看，反正啊，很快又要到联谊活动时间了。哼，哎，到时候那个帅哥，你们谁都不许跟我抢。
6: 太好了，终于要吃饭了。哎呦，饿死我了。
3: 哇塞，你们就吃这个？
2: 对，
3: 这馒头黄不拉几的，怎么吃啊？呸，太刺了。这
2: 林子聪，你干什么呢？
7: 对啊，林总，你干什么呢？
3: 我吃不下去。
2: 林子聪同志，我知道你家很有钱，在我们这里请不要浪费粮食。
3: 浪费？这也叫粮食啊？
2: 你，我们虽然吃的简单，可守卫着这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是你这个富二代永远无法理解的。你有你的优越感，但你体会不到一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我看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不算男人。
3: 是吗？你教育完了吗？那要不要我和你们于连长说说？你们好像有个东西落在我这儿了。
6: 行了，行了，子聪，少说点。
7: 回来，拜托二位了。我们这里做饭的粮食和水，都是很艰难才能来到这里。我刚来的时候也吃不习惯呢，所以，就算你们觉得不是很好吃，也请尽量多吃一点吧。
2: 阿依诺尔说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可能还真的不了解我们这里。这里冬天靠雪水，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弄到干净的雪，夏天水源就更紧俏了，粮食也是很辛苦运来的，不然你爸也不用大力支持这里了，对吧？
3: 打住，我不是来受教育的。
2: 林总，林大公子，如果这个黄不拉几的馒头你要是真吃不下去，我来替你把它吃了。
3: 别，
5: 不劳你驾，我剩的饭我自己来。给民兵证。
2: 不信。
6: 子聪
5: 啊，
6: 要我看呀、啊、你就别端着了。哎，你是不是喜欢那个蔡小迪啊？哎，
5: 你小子别胡说。
6: 不承认。
5: 喂，爸。
4: 啊，子聪啊。
5: 哎，
4: 我让你接手公司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啊，哎，等你回来我们再谈谈。
5: 嗯，爸。
4: 嗯，
5: 您援助民兵班和小白杨哨所的项目，我愿意去支持。
4: 行啊。哎，你小子这回是怎么了？以前让你做点事儿这很难呐、啊、看来去趟边境线受教育了啊。爸为你高兴。
5: 哎，爸。
4: 啊，
5: 那我可有个条件啊。
4: 你说，
5: 能不让我和刘叔叔的女儿谈对象了吗？
4: 哎呀，那是两码事儿。刘叔叔家的女儿从英国留学回来，哎，你不是也见面了吗？啊，人家还是挺喜欢你小子的。
5: 哎呀，
4: 你小子长得帅啊！当然了，这是强大的基因使然。哎，你先处处吧啊！刘叔叔女儿，你是高材生。这相貌身材都挺好的啊，处处再说吧。
5: 哎呀，别
4: 爸、我有电话进来了。
5: 哎，爸，
4: 哎，好，不说了，我撂了啊。哎，再见。
6: 子聪，哎，你不会是玩真的了？
5: 废什么话呀，上车。
6: 哦。

0: 林子聪，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谢谢你们专程来送证件。相处虽然短暂，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一群很另类的姑娘，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是有故事的女民兵。
1: 切，还来劲了。
2: 对于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姑娘们来说，青春或许是大学图书馆里的书墨飘香，或许是华丽舞台上的尽情展示，或许是职场上的运筹帷幄，可是我们就是那群不一样的姑娘，在最美的年华选择了一身戎装，在巴尔鲁克山下演绎自己的青春。军营里禁忌很多，但正是这些禁忌才会让我们经历一些电影中没有的刺激。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偷偷看手机，或者在吹完集合哨的一分钟之内迅速恢复内务，然后抚着砰砰乱跳的心脏一路狂奔到岗上。
1: 民兵班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刺激，很刺激啊。
3: 蔡小迪你好，看到你发来的微信让我感触很多。从我懂事起，我爸的事业就做得不错，我的家人呢只是希望我能把家族生意发扬光大，所以除了上大学玩玩游戏泡泡吧和朋友吃饭喝酒，我的人生真的没有你们那样高大上。我真的很想多听听你们的故事，真的。
2: 好啊，那今天我就给你讲一个神枪手的故事吧。我原来以为女神枪手总是遥不可及的，但是现在她的故事就那么清晰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了。
4: 今天我们要进行实弹射击训练，全体都有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第一名出列。
6: 是。
4: 射击。
2: 站在十二月凛冽的寒风中，纵使穿上军大衣也寒透肌骨。在靶场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关中妹子，大家休息的时候她在练，大家练的时候她就吊着水壶练，一切都是默默无闻的。就是她后来参加利剑行动一战成名，女神枪手就是这样得来的。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偏偏喜欢躲在角落里练？一抹淡然的微笑浮现在她瘦小的脸颊上，她告诉我不为什么，就是想用射击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其他的都不重要。
4: 第二名出列。
6: 是。
4: 射击。第三名出列。
6: 是。
4: 射击。
6: 失魂。
5: 失魂。
3: 蔡小迪你好，你讲的故事非常感人，相对于你每天的进步和技能训练，我似乎很渺小，都没什么值得说的，吃饭上班睡觉泡吧，生活平平淡淡，我的人生也太无聊了，一点儿也不精彩。
2: 林子聪你别这么说，人和人不一样，当民兵以前我总以为父母的羽翼下是永远的庇护所，青春也仅仅是一场在自己世界里消磨时光的唯美童话。当民兵以后我才明白，一个人的生活不只有自己的小家，还有祖国的大家。
3: 小迪你好，我好像越来越被你的故事吸引了，等着我小迪，我要插上双翅飞到巴尔鲁克山下，以最快的速度站到你的面前。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团魂系列广播剧《巴尔鲁克山花》下集。
1: 小心！猎人，我说。

0: 你的包裹。
1: 哦，快给我！
2: 哎，这不对哈，
1: 一个包裹能让我们小迪脸红？
2: 有文章，绝对有文章！
3: 对对对，
2: 快，老师交代，快，
3: 是不是那位呀？
1: 哪位呀？
2: 拿过来，我看看。
1: 哎，
2: 艾诺，
1: 我看，给我！
2: 不该，
1: 别给他呀！
3: 想要可以，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2: 对，
3: 招还是不招？招还是不招？
1: 压根没有，你们让我招什么呀？好姐妹，你们给我吧，给我吧。哎呀，真的没有啊！
3: 看来是真没有。那，给你拿去吧啊！
2: 行，
1: 这才像姐妹嘛！谢谢啦，我走啦。
4: 哎，班长，他怎么拿上包裹就跑了？
2: 这太明显了，我们的小迪被别人俘虏了
4: 啊！真的？
2: 当然了，
4: 小迪真有情况。
2: 当然，这你都看不出来啊！
4: 哎呀，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哎。班长，
2: 嗯，
4: 你什么时候也被俘虏啊？
2: 艾诺，你说什么呢？
4: 去，我被俘虏，
2: 看我不先俘虏你！站住！
3: 我不说了，不说了！
2: 哎，站住！
3: 不说了，再也不说了，班长！
2: 站住！
3: 不说了！
1: 来，姐妹们，来，有福同享，来，拿着！
5: 姐妹们，真的让姐妹们分享了，
4: 哇，全是好吃的。还是进口的哎，
5: 哇塞，
4: 巧克力、话梅，还有薯片嘞！啊，我们太幸福了！
1: 幸福什么？他有钱愿意寄，就让他寄呗。
3: 嘿嘿，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姐妹们上手！
6: 哇，谢谢你！
1: 子聪你好，寄来的东西姐妹们分享了，谢谢你啊。自从当上女民兵那天起，我们的肩上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再是家中骄横跋扈的小公主，而是一名戍守边疆、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的民兵战士。穿上威严的军装，戴上神圣的军帽，我们心中装着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宁。哦，对了，马上要转场了，虽然冷，但是我们很充实，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我喜欢这样的生活。
7: 哎，子聪，
8: 嗯，
7: 吃饭就吃饭，你看什么手机呀、啊？真是。哎，
8: 嗯，
7: 想什么呢？
8: 啊，没想什么呀。
7: 没想什么。
8: 嗯，
7: 哼，你小子该不会是对那女孩上心了吧？
8: 你说什么呢？

0: 我们睡哪里啊？先别考虑睡觉了，先完成巡逻任务再说。是。同志们，这是一场考验，我们随时要保持警惕，不能。啊！班长，你怎么了？班长，班长，你怎么了？班长。
1: 班长，你太累了，
2: 喊我昏过去了。
0: 班长，你太累了，喊我昏过去了。啊，是，快扶我起来。
2: 好，是，
0: 快，大家快去烧点水。
3: 烧水，
0: 这么快就天黑了。这是什么水啊？这么枯，还涩的难受，这能喝吗？
2: 阿依努尔，凑合凑合吧。这是山里，
0: 山里怎么了？看本姑娘今天给你们露一手，把火烧旺，让你们看看巧妇无迷也能吹。
2: 好嘞，看你的，阿依努尔。

0: 班长，揪面片没有问题，就是里面有些青苔。
1: 没事儿，挺好的，就当是蔬菜得了。我先尝尝啊。你还别说，我们小阿姨诺尔做的还真是有特色，在饭店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0: 好吃就行。姐妹们，上手了，快来尝尝本姑娘的手艺啊！

0: 蔡小迪
1: 到，
0: 派出警戒哨，其他人抓紧时间眯一会儿。
1: 是。
2: 报告班长，前面的铁丝网被剪开，发现可疑脚印，是新的。啊！
0: 大家集合！
3: 集合！集合！集合！
0: 马上出发！
4: 是。
1: 班长，我们是不是向连部汇报一下？
0: 好。
1: 哎，你怎么了？
0: 我没事儿，应该是低血糖犯了。呀，
1: 班长，我这有葡萄糖，你快喝点吧。
0: 不行，你风湿性关节炎也犯了，疼得走不成路。这葡萄糖是医生给你补身体用的，哎、我不要。
1: 班长，不要紧的，你快喝吧，我们还有任务要执行呢。
0: 不用。哎呀，
1: 班长，你就快喝吧。
0: 咋？你想看我的糖尿病啊？哎呀，
1: 班长，班长，你拿着吧。
0: 不行，我不要。
1: 什么这那的，你赶紧拿着。
0: 不行，你留着。小迪，执行命令。
1: 是。
5: 班长，这脚印刚走过，不会很远。他们往前面的方向去了。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抄近路包抄他们。
0: 行，就这么定了。大家提高警惕，出发。
4: 是。
5: 班长，这片开阔地是他们必经之地，这次他们逃不掉了。
0: 白妮儿，你说的不错。这样，你和小迪到左边设伏，其余的人听我指挥，不许擅自行动。
6: 是。
7: 白妮儿，跟我来。
6: 好。
7: 哎，嘘，他们过来了。
5: 哎，不对呀，这是当地的牧民呀。
7: 白妮儿，你没看错吧？
5: 怎么会呢？是他们，是他们。
7: 你确定？
5: 千真万确。
1: 班长，警报解除，是当地的牧民。
0: 警报解除，继续前进。
4: 是。

0: 这什么鬼气候啊，一会儿的功夫全身上下被淋个透心凉，冻得牙齿直打颤。哎呀，这会儿要是有一杯热牛奶什么的，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都不换。
1: 你想的可真美，还热牛奶呢，牛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给我杯热水我就知足了。
2: 哎，要我说你们两个就别什么牛奶热水的，我夏冰冰保证任务一结束我请大家去桑拿一条龙。
3: 好，哎呀哎呀，班长不好了，阿姨诺掉雪坑里了。
0: 啊，班长怎么办呢？班长
2: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起解绑腿，捆成一条绳把他给拽上来，快一起。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阿依诺尔，班长，阿依诺尔苏醒了。
1: 阿依诺尔，
4: 班长，我拖累大家了。哎
2: 呀，傻样，先别说这些话，快把眼泪擦了。你要真冻伤了，那才是拖累大家呢。风雪太大了，我还是派人把你送回去吧。
4: 不，班长，我没事，我已经好了。再说了，咱好赖也是孙龙镇办的兵，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
2: 好，阿依诺尔，好样的。同志们出发。
5: 是。
0: 同志们，来民兵班你们后悔过吗？
6: 班长，不来才后悔呢，这不挺好的吗？有这么一群好姐妹多开心呀。
7: 是啊。
2: 哦，那刚来玉民现实是谁啊？天天哭天抹泪的，看得都让人心烦。
6: 班长，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刚开始大家都不适应嘛。就说剪头发吧，班长你原来就是一头短发，当然无所谓了。
4: 是啊，班长你没留过长发你不知道。哎呦，
2: 那有些人剪头好比剪命啊。
6: 阿依诺尔，班长说你呢，你可不要牵扯我们呀。
4: 啊，哎，笑笑笑，你们不怕呛风啊？你们谁剪头的时候不心疼？我们这些90后啊，就是自由惯了，比较任性，一下子军容军纪的不习惯，现在我们终于像个兵了。
6: 对
2: 对，像兵了。那，哎，咱们唱首歌怎么样？哎，你们怕不怕呛风啊？
5: 哇！
2: 好，那咱就唱首《小白杨》。哎，一颗呀，小白杨，预备。

0: 这就是我们的战斗集体，这就是我的姐妹们。当班长把阿依诺尔冻僵的双脚塞进怀里那一刻，我们落泪了。我们庆幸来到了这样的集体，更庆幸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这使我想起来第一次过中秋节的情景。那天晚上，一轮暗淡的月亮挂在巴尔鲁克黑黢黢的山顶上，万籁俱静的山谷时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狼嚎声，很是阴森渗人。我把脖子缩在军大衣里，依旧是挡不住刺骨寒风的侵袭。这时班长走了过来。
1: 蔡小迪，下哨了。
0: 下哨了，没到时间呢，班长。
1: 是没有到，太冷了。想家了吧？
0: 啊，没有，没有，班长，没有的事儿。
1: 嘘，我告诉你吧，我也想家。咱当兵的也是人，精神是铁打的，身子是铁打的，可心不是。谁不想家？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赶紧回去暖和一下吧。我替你，这天太冷了。
0: 那班长，你……
1: 我没事儿，快去吧。晚了，月饼、葡萄、西瓜都被他们给整完了。
0: 好吧，班长，那我先回去了。
1: 去去去，怎么婆婆妈妈的？
0: 嗯，这就是我们亲如一家的战斗集体。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瑟瑟寒冬，每次体能考核中，我们女兵们总是以骄人的成绩赢得大家的瞩目。在考核的场地上，总能听到女兵们整齐的脚步声，还有那嘹亮的口号声。最后冲刺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姐妹跑不动了，拉一把，加个油，又一起冲向终点。在考核的路上，留下的不只有辛苦的汗水，还有一起努力的团队精神，不服输的劲头。这就是我们女民兵班。
2: 小迪，太感人了，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想法，这个想法连我自己都感到伟大。现在先不告诉你，到时候给你一个巨大的惊喜。
0: 子聪，我等着你巨大的惊喜。明天我们的西线巡逻就结束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星期的休整，咱们相逢的日子不远了。
3: 班长，
0: 班长，阿依诺尔回来了。
4: 阿
1: 依诺尔，前面情况怎么样？
5: 哎，这是村主任托尔根大叔。
1: 哦，啊，托尔根大叔好。
4: 小班长好啊。哎呀，你们巡逻辛苦了。放心吧，我们这个村子偏僻得很，平时很少有人来的。
1: 哦，
4: 非常安全。走走走，到村里暖和暖和，吃点肉，喝点酒，再走嘛。来来
6: 来来来，走嘛走嘛，
4: 走走走走吧。
1: 谢谢谢谢托尔根大叔，我们还有任务，就不麻烦你们了。小迪，通知大家上马，继续前进。
0: 是，大家上马。
7: 是。
8: 喂，武行来，马叔进来，快躲开！
0: 孩子们，我掩护你们，快跑啊！小迪，当心！小迪，小迪，小迪，小迪，不要！
9: 我们朝夕相处的亲密战友蔡小迪走了，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小迪的墓碑前。

0: 战友们，坚强些！小迪，我们要出发了。今后每次出发时，我们都会来叫你。你永远是我们队伍中的一员。孙龙真，民兵班全体都有敬礼。
1: 小迪，你知道吗？林子聪报名应征入伍，已经成为小白杨哨所的一名战士了。就在你的墓碑前，他没有哭，而是庄严地给你敬了一个军礼。子聪说，只有到了这儿，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你，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火热的青春和神圣的使命。
2: 小迪，你能听见吗？此时此刻，我站在巴尔鲁克山下守望着你，永远替你守好祖国的边防线。只是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句我爱你。
3: 小迪，我爱你。
1: 小迪，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女民兵与塔斯迪边防站的官兵们一道，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巡逻。
4: 姐妹们，塔斯迪边防站的兄弟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巡逻吗？
5: 知道。
6: 今天是10月1日，
7: 今天是我们伟大祖国诞辰70周年。
4: 是啊，同志们，让我们一起为了亲爱的祖国，为了边疆的安宁，前进！
5: 前进！
1: 孙龙真民兵班，这个全国唯一的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实行军事化管理、成建制的女子民兵班，已经成立57周年了。亲爱的朋友们，为我们祝福吧。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人为何对水稻情有独钟，迷恋稻花的芬芳，延绵不绝的稻香对中华文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了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廪丰实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来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数千年间，它既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果腹之物，也是运河上南米北运的王朝命脉，更是蜀地稻海中孕育的大唐帝国最后的希望。一粒粒稻米不仅养育了人民，更化作了杯中馥郁的酒香。从三国曹丕的五里闻香，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杜甫的古者命之本，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水稻，伴随着文人

0: 人的风雅与坚韧在稻酒香中恣意流转。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稻香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1: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随着这熟悉的旋律，把我们带入到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当想起这个熟悉的旋律，听到这个熟悉的歌词的时候，大家心目中啊，一定也会有一个疑问：这条美丽的大河究竟是哪条河呢？我们中国有那么多美丽的大河。这个问题啊，还真有人问过词作家乔羽，他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说，我写的这条大河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河，记忆中的河。这是乔羽老师的一种巧妙的回答了。那么这条大河到底有没有一个原型呢？实际上根据作家的回忆是有原型的，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1956年，乔羽老师接到了为电影《上甘岭》谱写主题曲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年他坐着轮渡过长江时的情景，长江两岸楚天辽阔的这样一种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么他把这种记忆啊变成一种音乐意象，放到了这个《上甘岭》这个主题曲当中来，所以产生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条大河不是风吹麦浪香两岸，不是风吹玉米香两岸，而是风吹稻花香两岸？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水稻产区，我们中国人最早就是在长江地区种植水稻，直到今天，江南地区仍然是中国最优质的稻米产区。如果说长江两岸稻花飘香的景象啊，给了我们作家优美的想象，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古代文学的这个长河里面，就会发现稻花香的文学意象早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的文学记忆当中。早在唐代啊，就有一位诗人深情地描写过稻花的香，他就是唐代的诗人皮日休。他在《烟里》一诗中说：“烟里何忧奇，高逾二十顷。风吹稻花香，直过归山顶。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城畔起碧啼，田中通泽。”这首诗什么意思呢？烟是山的意思，烟里就是一个群山环抱之处，有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大，只有二十顷地，但是呢这块稻田呢非常的肥沃，高逾之地嘛，高逾就是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二十顷稻田里面种满了水稻，在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季节，微风吹来，稻花的香味能够飘过山顶传向远方。青苗细腻卧，青苗是什么意思？有的人说青苗指的就是水稻，不对，青苗指的是稻田里的或者是田埂上的水草。因为啊，水稻到了快成熟的季节，稻杆呢是直立在田中的，它不可能倒伏下来，如果倒伏，那么就意味着水稻要减产了，所以是人工把杂草除掉之后，它才会卧在水田里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种植水稻的一种智慧。我们知道水稻这种植物啊，它经常容易伴随着杂草一起生长啊，很多草籽啊会和它混在一起。如果用人工来除草呢，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于是我们的古人啊，在几千年的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就发明了一种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水稻耐水性强的特点，往水稻田里面灌水。那么随着水稻田灌满水之后，和水稻一起伴生的这些杂草就会被放倒，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再与水稻去争夺养料。这就是青苗细腻卧，白羽幽容静是什么意思呢？白羽啊，就是江南水乡长江。

0: 见的白鹭。白鹭啊，它在觅食的时候啊，很长时间呢它是一动不动的，所以给人一个感觉呀、啊、好像觉得这个水鸟啊和这个田里的庄稼和这个景色呢是融为一体的，它一种悠然自得的样子，所以说它是幽融静，悠然自得地融入到了这种静谧的环境里面，一幅江南水乡静谧的景象。请注意，这首诗呢还静中有动，后面两句呢就是动态的描写了。城畔起碧荑，城呢就是稻田旁边的小秃梗，碧荑呢是稻田里面常见的一种小水鸟，就是在这个稻田的田埂旁边呢会有这个碧荑飞起来了。那么这些水鸟为什么会飞起来了呢？后一句给出了答案，田中通则猛，则猛啊就是江南水乡经常能够见到的两头尖尖的小船。为什么这些水鸟会惊飞了呢？因为有人划着则猛在水田里面穿梭。那么作者就通过动静结合，通过描绘稻花香啊，稻花香飞过了山顶这样一种美好的景象，描绘出了一幅江南水乡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皮日休是晚唐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诗人，他的老家呢是湖北天门，正好就是在长江边，所以说呢他实际上是描绘的是他的家乡啊，水稻田丰收在望的景象，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热爱。那么皮日休笔下所描述的啊，在我们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片群山环抱的这个稻田，还有这个稻香四溢，水鸟纷飞，小船穿梭往来的这样一种景象呢，就是中国人记忆中最典型的对于家乡的一种想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首词是这样说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明月别枝惊鹊啊，就是月亮出来了，点名是晚上，月亮出来之后惊动了在这个树枝上栖息的这个鸟，却飞起来了，这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然后清风半夜鸣蝉，清风吹来能够听到夏天的这个蝉啊在那里叫，这是一种听觉上的感受。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句说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已经是丰收在望了。辛弃疾他是山东人，他是出生在金国，但是呢他参加了耿京发动的反金的起义，最后投奔了这个南宋，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著名的将领。那么他描写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到底指的是哪里呢？有的人认为指的是江西上饶的黄沙岭，这个地方呢有一条20多公里长的官道，古官道，在宋朝的时候呢这是通往上饶的主要的交通要道。有人认为呢就是辛弃疾当年呢可能就是因为军事的需要，在通往上饶去的路上路过了这个黄沙岭，看到了江南地区稻花香飘四溢，稻田一望无际啊这样一种美丽的景象，所以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词《西江月》。辛弃疾不是江南人，为什么要描写稻花香呢？这就要说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辛弃疾所处的时代正好是南宋和金军事对峙，双方你来我往经常交战的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当时不是一个太平年月，尤其是长江沿岸可以说军事斗争是非常激烈也非常紧张的。那么辛弃疾他们晚上还要赶路去上饶，很显然是因为军情紧急，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时刻啊，他居然还能够有心情去描写稻花香，为了什么？说明他们非常重视粮食的生产，因为越是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粮食的生产越发重要，它不仅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也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因为战争的影响啊，农业生产受到影响，那么老百姓经常处于一种粮食欠收、吃不饱、穿不暖的境地，所以这个时候辛弃疾处于一种忧思一种感念天下疾苦，非常希望能带来一个丰收的年景， 所以他写下了《稻花香里说丰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著名的军事将领，对于老百姓、对于民间疾苦的这样一种关心，对于天下太平、对于粮食丰足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愿望。那么中国的古人为什么如此的迷恋稻花香呢？有两个原因。首先呢，是因为思念家乡。你比如皮日休，他就是湖北人，他的家乡就是水稻产地。那么他到外地做官以后，他当然会对自己的家乡充满了依恋，充满了眷恋。每当他想到家乡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家乡的饮食，就是他从小吃的那个香喷喷的稻米和他闻到的这个稻花的香味。所以说家的味道实际上就是食物的味道，所以他们才会在自己的诗里面反复的去歌颂，去吟咏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甜。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水稻或者稻米是中国人首先培植的一种农作物。可以说水稻这种农作物或者说稻米这种粮食，它起源于中国，是我们民族最早的主食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稻花的香味、稻米的香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民族的基因里面，变成了我们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每当我们去思念家乡，表达对家乡的热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稻花香两岸。水稻水稻，无水不成稻，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因此呢，在中国的江南地区，我国的南方，因为它气候温暖湿润，河网纵横，水资源丰富，所以最适合稻米的生长，所以有南米北麦之称。北方呢，因为这个水资源相对匮乏，适宜种稻米的地方不多，更多的呢是种小麦和粟。因此呢，有人会产生误解，觉得那一定是南方人喜欢吃稻米，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个呢又是一种美好的误解。实际上啊，在历史上看，北方也产稻米，而且北方人也喜欢吃大米。你比如在《战国策》中就这样一个记载，就是在东周的时候，当时呢就有种植水稻的记载。《诗经·鲁颂·毕公》里面这样说：“有稷有黍，有稻有苴，焉有下土，转予之序。”什么意思呢？有稷有黍，就是稷和黍两种主要的农作物；有稻有苴，就是稻和苴这两种主要的农作物。苴是什么呢？苴实际上也是黍类作物，被称为黑黍。那么从这个鲁颂的记载来看呢，就是说当时鲁国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啊，他们使用的粮食有稷、有黍，还有稻。我们知道鲁国是在山东，已经属于黄河流域了，已经属于北方了，但是呢他们祭祀的粮食里面就有稻，说明当时北方也是种植水稻的。
1: 自古以来，中国的江南水乡一直都是水稻的重要产区，但阵阵稻香却不仅仅是长江以南地区的专属。早在春秋时期，北方就有水稻种植的先例，北方人对于水稻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那么在中国古代，北方的水稻与南方有着怎样的不同？水稻又是如何丰富着北方人的餐桌呢？
0: 古代啊，还有一个北方人喜欢吃大米啊，他就是著名的魏文帝曹丕。曹丕啊，他是典型的北方人，但是呢他却对南方的大米念念不忘。他在与朝臣书中这样说：“江表为长沙名好米，何时比新城京道耶？上风吹之，五里闻香。”什么意思呢？江表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了。长江流域的长沙呀，出好米，你们的稻米非常好，品质非常好，但是呢怎么能够比得上我们新城的稻米呢？京稻，京这个字指的就是水稻最常见的一个品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东北大米。特点呢就是椭圆短粗，和那个东南亚地区进口的这个香米 就是长粒的香米啊，有很大的不同，代表着这个稻米的两个不同的品种。上风吹之，五里闻香啊，说我们新城的稻米，我在上风做饭，米饭的香味儿能传出去五里地。当然了，曹丕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也可能他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为什么曹丕要这么不遗余力地去夸奖新城的稻米呢？我们看一下三国时候的地图，你就明白了。长沙属于是孙权统治下的东吴的地盘，新城呢是在魏国的统治之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为什么曹丕要夸奖新城的稻米比长沙的稻米好。他实际上是在夸我们魏国虽然是北方的国家，但是我们也产稻米啊，而且我们的稻米的质量比你江南的稻米还要好。北方虽然有一定的稻米种植，但是因为气候、土壤等条件的限制，我国的主要的稻米产区是江南地区和南方。北方人要想吃到大米，就要依靠南米北运，就要把南方生产的稻米输送到北方去。

中国古人为何对水稻情有独钟，迷恋稻花的芬芳，延绵不绝的稻香对中华文明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水稻是人类农业史上极为关键的作物，而中国作为其原产地之一，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长城内外，水稻的种植几乎遍布了中国各地，构筑起一座座苍廪丰实的中华粮仓。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粮食作物，一株株水稻串联起来的不仅仅是饮食的变迁，更是一部

0: 中华文明的生存史诗。数千年间，它既是千家万户餐桌上的果腹之物，也是运河上南米北运的王朝命脉，更是蜀地稻海中孕育的大唐帝国最后的希望。一粒粒稻米不仅养育了人民，更化作了杯中馥郁的酒香。从三国曹丕的五里闻香，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再到杜甫的古者命之本，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水稻，伴随着文人的风雅与坚韧，在稻酒香中恣意流转。那么水稻的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底蕴？稻香对于中华文明又有着怎样特殊的意义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三集《风吹稻花香两岸》。
1: 南米北运最形象的描绘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那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这四个字，它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呢？张择端为什么要把这幅画命名为《清明上河》呢？《清明上河图》的本意指的是在清明节令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那么清明节的时候，南方的稻米运到北方的首都，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吗？有的。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是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当地的粮食生产是完全无法供给这些城市人口的需要的，就严重的依赖江南地区的粮食输送。北宋的时候，有一个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叫做张方平，他当时担任三司使，他就曾在一篇叫做《论汴河利害事》的奏书中说，广济河所运多是杂色素豆，但充口食马料，惠民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御史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精米，乡间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北宋的时候，首都开封有三条漕运通道，三条河，分别是广济河、惠民河和汴河。那么这三条漕运通道里面哪一条最重要呢？是汴河。因为汴河上输送的一色精米是太仓的主要粮食来源，那两条河要么是给牲口运送马料的，要么是给军队运送军粮的。北宋开封的百万市民吃什么呢？吃的是汴河上运来的稻米。也就是说，东南地区生产的稻米是当时北宋居民的主要的口粮。那么当时一年通过汴河向首都开封送多少稻米呢？根据文献的记载，当时啊，每年在这个汴河上跑运输的这个船只啊，当时叫漕运了啊，漕船有6000只，每一只船一年的运力可以运送1000担稻米，每年输送往北宋开封的稻米数量是600万担，一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9公斤。那么每年从江淮地区输入到北方的稻米的总量就是3.5亿公斤，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稻米除了作为中国人的主食，还是酿酒的主要原料。稻米中呢含有丰富的淀粉，这些淀粉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那么和酒曲混合搅拌之后，通过发酵就可以产生美酒。所以中国人最早的美酒就是用稻米酿制的，这个被考古发掘已经得到了证实。在河南北武渡的这个贾湖遗址就发现了距今7000-8000年前人们酿酒的遗迹，那么通过对这个残存物的分析啊，就在里面发现了稻米的成分。由此推断呢，中国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

0: 发明酿酒技术的人群。至今呢，我国的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用稻米来酿酒的工艺，特别是用糯米来酿酒，因为糯米的这个淀粉的含量更高，酿出来的酒呢味道更甜美。河南的新蔡县，它这个地方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南方，他们就保留着用稻米酿酒的这样一种传统。当地人把这种加了酒曲的这种稻米呢称之为酒米麸子，端出来都是一盆一盆的，看上去就像蒸熟的米饭一样，但是呢离着老远就能够闻到那个酒香味扑鼻。因为是用这个稻米自然发酵啊，这个酒啊都还在这个稻米里面，酒汁很少，所以说品尝的时候啊都要拿着勺子去舀啊，像吃米饭一样去吃，真叫吃酒啊。但是吃到嘴里以后味道很甜，度数不是很高啊，喝起来呢甜甜的，这是一种古老的稻米酿酒的技艺。
1: 在古代，酣畅豪饮往往是快意潇洒之人的一大标志。从李白笔下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到水浒传中武松畅饮之后三拳打死老虎，似乎都映射出一个现象，在中国古代人人都是酒量极好之人。那么古代以稻米酿造的酒为何让人千杯不醉？古时的酒和今天的酒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些我这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这个水浒智取生辰纲这一节，杨志他们压着这个生辰纲来到了这个黄泥岗，那么天正热嘛，啊，他们又累又渴，这个时候呢白日鼠白胜啊就化妆成一个贩酒的贩子，担着两桶酒来到这个黄泥岗。这杨志这些人就问这个白胜说，你这个桶里装的是什么呀？白胜说，装的是白酒。哦，他们一听说是白酒立刻就要买一桶来喝，说哎呦我们要口渴，我们要喝来解解渴。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不理解啊，我说这个白酒怎么能解渴呢，还成桶的喝，喝了以后这还能走路吗？就是我把它当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高度的蒸馏白酒。实际上当时白胜说的这个白酒呢就是古代的米酒，它因为是乳白色的所以被称为白酒，它那个度数啊很低，所以说可以解渴啊。再一个就是古诗中啊，杜甫的诗中所描写的李白斗酒诗百篇啊，关于李白斗酒的这个描写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啊，很多人都很好奇这个一斗是多大。那么我查了一些资料，唐代的这个斗啊有大斗和小斗两种，大斗啊大概是6000毫升，小斗呢是2000毫升，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大斗装酒的话是6公斤的酒，小斗装的话是2公斤的酒。如果是蒸馏的白酒的话，2公斤李白可能还能受得了，如果是大斗6公斤那个酒仙也受不了啊。所以李白斗酒诗百篇，关键问题在于他喝的是什么酒，他喝的一定是这种用稻米酿的米酒，因为度数很低，所以我们可以成壶的来喝，它当然可以成斗的来喝了，而且不影响它写出美丽的诗篇。所以这些问题呢我看到这个米酒之后迎刃而解，哦，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我们古代酿制的美酒，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蒸馏酒的概念。用稻米来酿酒中国北方南方皆有，但是呢以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酿制的米酒为佳。白居易曾经有一首诗说，绿蚁杯香嫩，红丝快履肥，故园无此味，何必苦思归。白居易是哪里人？白居易是陕西人，就是陕西的渭河南岸的人。渭河两岸呢也是著名的农业产区，盛产小麦，但是呢小麦酿酒就不如稻米酿酒这么香甜，所以白居易就说故园无此味啊，我的家乡陕西没有这么好的米酒，没有这么好的下酒菜，所以呢我何必苦思归啊，我还是喜欢江南。所以白居易啊毕生都对于江南呢非常的眷恋，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那么白居易为什么对江南这么怀念这么念念不忘呢？ 我想除了江南的美景让他留恋之外，江南的美酒、江南的美食也是让我们的诗人念念不忘的根源所在吧。另一位著名的米粉就是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说起陶渊明，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故事，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说这个陶渊明啊，到这个彭泽来当县令，结果有一天呢，上级一个督邮到这个彭泽县来检查工作，陶渊明呢穿得很随便，就打算去见官啊。他手下人就拦住他说：“哎呀，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上级领导来了，你得穿得正式一些啊。”陶渊明叹了一口气说：“哎呀，我不能够为了五斗米去屈尊附势，迎合这些小人，算了，我还是辞官不做吧，不要这五斗米了。”于是陶渊明就辞官而去。这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当然体现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和气节，但是他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就是在东晋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他的俸禄啊，是用大米来折算的。陶渊明作为一个彭泽县令，他的这个俸禄就是每天五斗米，虽然不至于发家吧，但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起码衣食无忧。那么陶渊明为了自己的一种志趣，为了一种气节，为了不趋炎附势，宁肯舍弃这样一种优渥的待遇，这体现出了大诗人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也留下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杜甫也非常关心稻米的收成，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的内容是：冬煮与金足，祝闻惊稻香，上天无偏颇，蒲柏各自长，人情见飞泪，田家借其荒，功夫尽汩汩，除草至岸旁，汩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我们知道杜甫是北方人，他的老家是河南巩义，也是一个小麦的产区。一个北方人怎么会关心起水稻的生长来的呢？汩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这两句话是这首诗的诗点。什么叫做汩者命之本？我们要回到杜甫所处的那个时代才能明白。在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唐朝政府没有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所以说这个叛军呢是势如破竹，导致了大量的河山沦陷敌手，朝廷的这种税收呢被急剧的压缩了。期间呢就发生了南方漕运通道被切断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知道自隋唐以后，洛阳、西安两京由于这个快速的这个发展呢，经济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当地的粮食已经不足以供应京师的需要，已经必须要倚仗江南地区的稻米来输入，来支撑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隋炀帝的时候，他就开凿了通济渠。这个通济渠呢，就是为了把南方的稻米输送到北方来。但是呢，安史之乱的爆发，叛军步步紧逼，就影响到了这条漕运通道的安全，这就爆发了著名的隋炀保卫战。叛军起兵之后，当时呢还是担任真源县县令的一个文官叫张巡，他呢听说叛军起兵造反之后呢，因为这个唐朝已经组织不起像样的抵抗啊，一溃千里，他就发动民夫老百姓，组织了一支民兵啊，去抵抗这个安史之乱的叛军。民兵肯定是打不过久经训练的军队的，这样的话张巡呢在打败之后呢就退守隋炀城，和守隋炀的这个徐远合兵一处，保卫这个隋炀城。当时隋炀城里呢只有7000-8000守军，而攻城的安禄山的部队呢有10几万人。那么张巡和徐远为什么要死守这个隋炀城呢？隋炀城就在这个通济渠的中部，我到过这个隋炀古城，这个城池周围啊大片的水域，这个城市就在这个水的中间，实际上它是这个通济渠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漕运通道的一个关口。如果隋炀城丢了，那么叛军就能够掐断漕运的供应，也就等于说抓住了唐朝政府的氧气管子，那唐朝就彻底完蛋了。所以张巡非常明白隋炀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地方死战不退，隋炀保卫战 整整打了两年，直到公元757年才城破。张巡和徐远的抵抗最后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为这个大唐王朝争取了两年的应变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两年时间里面，这个漕运还能够通行，这样的话李唐王朝有时间有精力去调动军队啊，调动将领来评判。所以说张巡的功劳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毕竟最后睢阳城还是失陷了。在抵抗两年之后，漕运通道被叛军彻底的切断了。这个时候唐朝的所有的粮食供应主要就转移到了成都平原，就是杜甫现在所居住的地方。成都平原的这些水稻成为唐朝政府手里掌握的唯一的粮食来源，也就是说这些水稻的收成就是当时中央政府文武百官包括评判的军队的口粮，还是当地老百姓的救命粮。如果这些粮食再减产了，那么国家的根本就会动摇，评判的事业就会失败。所以呢，杜甫发出了古者命之本，客居安可望的感叹，就是说这些稻田里的水稻啊都是国家的根本，我虽然是个客人，我虽然居住在这里，但是我怎么能忘记这些水稻对于国家对于朝廷的重要性呢？杜甫虽然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明白成都平原的这个粮食生产对于唐朝安危的重要性，因此呢他就非常的关心当地的水稻的生产。当他听说了这个东渚村这个水稻快要成熟的时候，他就离着老远啊就去观望，而且呢天上的雨刚一停，他就派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女仆到这个稻田里去查看，关心这个水稻的产量如何。应该说在整个安史之乱期间，唐朝后方的粮食供应是非常紧张的，因为那么多的人只靠着一个地方的这个供应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不仅军队吃不饱饭，甚至像杜甫啊，像这些文武百官也都处于一种半饥饿的状态。杜甫虽然是朝廷的官员，但是在寓居成都期间，其实他是过着一种忍饥挨饿的生活。还回到这首诗，我们说既然杜甫这么关心稻田里的粮食产量，为什么他不自己亲自到这个稻田里去探查看一看呢？反而要派自己的儿子去看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杜甫已经病入膏肓，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体力，年老体衰，没有体力再走到稻田里面去查看庄稼的长势了，所以说他就委派自己的儿子去做社会调查。这也说明杜甫啊，当自己人生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不是个人生命的长短，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由此体现出诗圣这样一种心怀天下、心系黎民苍生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胸怀和完美的人格。这一讲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3: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采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啊，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

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入书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就会出现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避免了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沥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的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啊，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

0: 斗的情景。诗云：“采书采书，匡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路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斧。”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斧，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斧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1: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历史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汉朝以前，大豆虽然是贱食，但是呢作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它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要依靠大豆来生活的。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啊，也经常写一些诗歌来赞美大豆。比如张翰就写过一首《豆羹赋》来歌颂大豆。他说：“乃有孟秋家书，垂枝挺缨，是益是祸，充丹盈切，香绰禾条，周集复集，食欲一杯，下咽三叹。”什么意思呢？孟秋就是农历的七月，秋天到了，大豆成熟了，家书，家就是好的意思，书就是大豆，长势很好，垂枝挺缨，这个枝头啊，果实累累，都垂下来了，是益是祸，老百姓呢，在农田里面摘大豆，充丹盈切，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容器，收获了大豆。那么这些大豆呢，啊，除了可以用来当做食物之外，还能够周集复集，啊，就是还能够治疗疾病，还能救急。所以说，可见呢，对于大豆的感情很深，对它的作用非常的赞赏，歌颂大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人呢，除了将大豆敬献给天子之外，民间也有互相馈送大豆的这样的传统。你比如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这个有一个宾客啊，到朋友家去吊丧，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然后就问这些旁边的人，别人说，那你有什么送什么，哎，无所谓，那我家里有大豆，那我就送大豆吧。于是呢，他就送了一壶大豆给这个孝子。这个一壶大豆是多少？一壶是十斗。这个孝子呢，当时正处于这个亲人去世悲伤的过程中，哀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宾客听岔了，他以为这个孝子问他这些大豆这么多他该怎么办，就说，那你拿去吃啊。然后这个孝子呢又在那哭，说自己命穷。这个宾客又听岔了，听成是以为这个孝子嫌自己家里穷，说我送你了一壶大豆你还嫌穷，那我就再送你一壶。太平广记里面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记载的，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老百姓民间经常会以大豆作为礼物来互相馈送，可见大豆是一种重要的粮食资源。既然在秦汉以前大豆是一种贱食啊，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粮食，那么后来为什么成为一种人见人爱的珍贵的珍馐美味了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了。我们祖先在大豆身上至少产生了三种重要的食物发明。首先就是豆腐，豆腐的发明相传呢跟淮南王刘安有关系。淮南王刘安呢喜欢道术，喜欢炼丹，偶然的呢把石膏放入了这个豆浆当中，豆浆凝结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豆腐，这话就发明了豆腐。所以淮南王刘安也被称为是豆腐界的祖师爷。到底是不是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这个我们在文献中呢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但是由文献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豆腐已经成为中国人家常的美食了。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你比如宋朝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临安城里啊，有这样一户饭店老板叫张四，他一开始啊是卖这个海蛳为生的，把这个海蛳加工成美食，然后售卖，生意很好，老百姓都喜欢吃。但是有一天晚上啊，他在家里做梦，梦见自己的身上啊长满了这个海蛳，而且呢还摘不下来，一摘就疼，一个噩梦啊。后来从这个梦中惊醒，说：“哎呀，海蛳是生命啊，我不能够伤害生命，干脆啊我不要再干这个伤天害理的这个营生了，改做其他饮食，做什么呢？卖煎豆腐，味道非常好，临安的人呢都非常喜欢吃。”从这个故事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南宋的临安城里面，老百姓喜欢吃煎炸的豆腐。说到吃炸豆腐，著名的文人苏东坡就是一个吃豆腐的行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物类相感志》。这个书中记载说，豆油煎豆腐有味。由此我们就知道，苏东坡是喜欢吃煎炸豆腐的。《物类相感志》啊，是一本描写生活情趣的书，也是苏东坡个人的一种生活经验总结吧，生活小窍门。这里面记载了大量的他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妙招。你比如说，烤肉的时候放什么什么样的香料，这个肉好吃；烤鱼的时候怎么做，这个鱼好吃。

0: 做豆腐的时候用什么材料、什么做法，这个豆腐好吃。除了这个饮食之外，还包括了这个琴棋书画生活的各个方面。由此可见呢，宋代的中国人呢，生活的非常的高雅，生活水平很高，就是人们已经不满足于饱腹之欲，更希望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生活的更美好，吃的更精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之高，我们的文明之发达。
1: 在中国古人的智慧下，原本坚硬无比的大豆摇身一变化作柔嫩可口的豆腐，人们对大豆的定位也从最初的果腹之物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大豆的变形却不止于此，它形态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间丰富着饮食文化，甚至改变着历史。那么大豆在古时还经历了哪些变迁？这些改变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0: 随着豆腐的普及，豆油的制作也日渐的普及起来。宋代以后，这个榨油的作坊啊林立，豆油的生产极大的满足了中国人对于饮食烹调的需要。在这个豆油成为主要的油料作物之前，中国人是以芝麻，也叫胡麻，作为主要的油料作物的。芝麻呢，出油率高，味道香，这是它的优点。但是缺点在于芝麻的产量太低，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芝麻油的这个价钱非常的昂贵，只有达官贵人消费得起，普通的老百姓是吃不起的，这就限制了中国人的这种饮食的追求。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人开始广泛的用食用油来烹调食物的呢？唐宋以后。唐宋以后，中国人逐渐的掌握了用黄豆榨油的技术，就是豆油的生产提高了。豆油呢，价格便宜，产量大，普通的老百姓也能够消费得起。从此，中国人的烹调方式，饮食的烹调方式就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在这之前呢，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主要是以凉拌、生食、煮、蒸、烤为主。在宋代以前，我们很少吃炒菜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一说起中国的美食，煎炒烹炸，所有这些处理食物的方式都要使用油，使用食物油。只有食用油广泛的普及了，才可能普及这样的烹饪方式。那么这种煎炒烹炸的烹饪方式就是从宋代以后才开始的，包括我们平时喜欢吃的油条、麻花、馓子、丸子，各种各样的油炸食品都依赖于豆油的出现，才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及。
1: 酱是我国传统的发酵调味品，自古以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它是以豆类、小麦粉、蔬菜、水果、肉类或鱼虾等物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的糊状调味品。而酱刚开始并非是当作调料使用的，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发现草木之属都可以为酱，于是酱的品类日益增多，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主要的食物变成了重要的调味品。人们常见的调味酱分为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甜面酱和以豆类为主要原料的豆瓣酱两大类。后来随着酱制作工艺的进步，还发展出果酱、辣椒酱、牛肉酱等调味品。酱这个看似简单的调味品，在古代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豆酱究竟是什么时候发明出来的？在制酱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了怎样一种影响深远的调味品呢？
0: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里面啊，就有一样东西和黄豆和大豆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酱。中国人的造酱的历史非常悠久，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就出现了这个肉酱，但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说的酱 主要指的是豆瓣酱，而豆瓣酱的主要原料就是大豆。豆酱这种美味的食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调味品，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最早出现在隋朝。隋代杜台清的《玉竹宝典》记载说，初服之四，可作诸酱，上旬熬豆，中旬煮之，以碎豆做沫都。这里所说的沫都指的就是一种豆酱，豆瓣酱。这是关于豆酱的最早的记载，可见在隋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吃上香喷喷的豆瓣酱了。制酱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种更美妙的调味品，那就是酱油。中国人做菜啊，离不开酱油。我们还有生抽、老抽、草菇老抽，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酱油。酱油不是油，它实际上是在做酱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酱汁。宋朝以前，人们管它叫做豆酱青，也就是豆酱汁，后来才把它叫做酱油。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中国人喜欢吃的很多的美食，你比如说红烧肉、红烧鱼，凡是冠名以红烧做的菜都离不开酱油。可以说没有了酱油，那么中国人的饮食就不是今天这样一种丰富多彩的样子，我们的生活中会少了很多的乐趣。所以说豆酱和酱油的发明可以说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使我们的饮食变得更加精致、更加精彩，使中国的饮食独步天下。
1: 从豆腐到豆油再到豆酱，一粒大豆历经脱胎换骨，传递百转千回滋味。在这多样的变身之中，豆芽以其清新的姿态悄然登场。豆芽也称芽苗菜、豆芽菜，是豆类谷物等的种子培育出来的可以食用的芽菜，也称活体蔬菜。豆芽的品种丰富，营养全面，含有较多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仅味美可口，还具有丰富的食疗效果。在中国，关于豆芽的故事经久流传，给豆芽这种最平常不过的四季鲜蔬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传说在古代，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但由于海上航程较远，又时有大风浪，所以瓷器常有破损。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瓷器装箱密封之前，在空隙处撒上黄豆，浇上水，豆子遇水生发，占据了所有的空隙空间，会将瓷器包得紧紧的。而且豆芽有弹性，可以保护瓷器历经万里的航行依然完好无损。中国古人真是将豆芽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豆芽还有哪些传奇故事呢？
0: 大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一支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拔锚起航，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与黄豆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说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的猜测，比如说去进行海外贸易啊，去寻找建文帝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要挑中郑和呢？郑和虽然是一个皇帝身边的太监，但实际上呢他是一名军事将领。他从这个永乐皇帝靖难之役起兵开始，就跟随着皇帝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下西洋自然要选派精明得力之人，这样的话永乐皇帝就选派郑和率队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打开了眼界，了解到了外部世界，这样的话为他第二次、第三次后续的下西洋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下西洋开始有了更远的政治和经济的追求。
1: 豆芽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约有2000年的历史。在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便有记载，称之为大豆黄卷。 在宋代的笔记体散记文《东京梦华录》中称豆芽为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豆芽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佳肴，到了现代，豆芽更是融入了各地的特色烹饪中，成为中华美食的代表之一。传统的豆芽是指黄豆芽这一种，后来市场上逐渐开发出绿豆芽、黑豆芽、豌豆芽、蚕豆芽等新品种。虽然豆芽菜都是性寒味甘，但功效却各不相同。绿豆芽容易消化，具有清热解毒、利尿除湿的作用，适合湿热郁滞、口干口渴、目赤肿痛的人群食用。黄豆芽具有健脾养肝的作用，其中维生素 B2 含量较高，春季适当吃黄豆芽有助于预防口角发炎。黑豆芽养肾，含有丰富的钙、磷、铁等矿物质及多种维生素，含量比绿豆芽还高。豌豆芽护肝，富含维生素 A、 钙和磷等营养成分。蚕豆芽健脾，有补铁、钙、锌等功效。那么营养价值丰富的豆芽在郑和船队的远洋航行中究竟起到了怎样起死回生的作用呢？请继续收看脱胎换骨的大豆。
0: 随着郑和船队越走越远，长途的海上航行，一个问题就爆发出来，那就是在海上长期的航行，这么多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怎么样来补充维生素呢？这个在当时啊，是一个困扰着全世界航海界的一个普遍的问题。欧洲在大航海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坏血病对于船员健康的威胁，实际上是因为长期的无法食用新鲜的蔬菜，无法摄入维生素造成的。但是西方人呢并不明白这个原因，所以有大量的船员在大航海的过程中因为得了坏血病而死亡。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庞大的船队郑和船队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坏血病的困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郑和船队在出航的时候携带了大量的豆类，特别是黄豆，他们在船上可以自己制作蔬菜，这就是我们常见的豆芽。豆芽在古代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豆芽，一种是黄豆芽。关于制作豆芽的记载，中国人在唐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明确的记载，掌握了发豆芽的方法。元朝贾明所著的《饮食须知》中就记载说，绿豆芽菜味甘性凉，说明元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把绿豆芽当成一种普遍的蔬菜来食用了。明朝的高廉则明确的记载说，大黄豆如上法，待其出芽歇少许，取其淘去壳，洗净煮熟，加以香浸，成丝、木耳、佛手、干丝拌匀，多着麻油、糖霜，入醋拌供。这里记载的就是明朝的人们吃黄豆芽的一种具体的做法，先把黄豆放在水里浸泡，待其出芽以后呢，把这个豆壳淘去，洗净煮熟，然后呢，加上香浸成丝、木耳、佛手等佐料，用香油和糖、醋来搅拌，做成一盘香喷喷的凉拌黄豆芽。我很喜欢吃豆芽，我们家也经常买黄豆芽吃，但是如此精致的做法，我是叹为观止。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很多人做黄豆芽也没有明朝的人做得如此之精致。由此可见呢，就是在明朝的时候，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中国的发展，江南地区啊生活富庶，人们的生活品味很高，生活质量很高，一道普通的黄豆芽菜都能够做成一个饕餮盛宴，做成如此美妙的这样一种菜品。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在饮食上应该说普遍的要高于西方。古人呢，就连黄豆芽这样一个普通的家常菜啊，都能够做出这样的花样来，让我们今天的人呢叹为观止。黄豆芽至今仍然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家常菜，特别是北方，在漫长的冬季里面，过去呢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塑料大棚技术，那么我们冬季 补充维生素，很大程度上要靠豆芽菜来补充。所以豆芽菜呢，是中国人喜闻乐见也不可缺少的一种蔬菜，尤其是它制作简便，家家户户自己都可以生产，它弥补了我们冬季缺少蔬菜水果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维护了中国人的健康。郑和是明朝人，郑和船队自然能够吃到美味的豆芽。在漫长的下西洋的过程中，正是这小小的豆芽菜解决了船员们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保证了他们的健康。而西方人发现这样一种食物的加工技术已经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说明在当时中国人的食物加工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体现出了我们祖先超高的饮食智慧。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

0: 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行走 守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0: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2: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1: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3: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

0: 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5.43 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 59.93 万人。
1: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5: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9: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3: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4: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

0: 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6: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旅馆的老板讲到，弯帕带着塔丽莎来到了一块偏僻的野地，突然离他们十步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从他们的身后突然闪现出来，把枪对准了弯帕。他叫道，
3: 站住，要不就打死你。
2: 弯帕抬起手轻蔑地挥了一下，说道，
3: 行了，难道狼和狼还要相互残杀吗？
2: 那个哨兵问道，
3: 你是谁？我是路易吉弯帕，圣菲利切农场的牧羊人。你要干什么？我想跟在山坳里的伙计说话。那就跟我来吧，既然你知道往哪儿走，那么你就走在前头吧。
2: 弯帕笑了，显露出对强盗的过于谨慎不屑一顾的样子。他带着塔雷莎走在前面，用与刚才走来的时候同样坚定而自信的步伐继续往前走。五分钟过后，强盗向他们俩示意停下来，两个年轻人服从了。强盗学着乌鸦的叫声连叫了三声，那边也响起乌鸦呱呱呱的叫声，与这三声遥相呼应。强盗说，
3: 好了，现在你可以继续往前走了。
2: 路易吉和塔丽莎又往前走去，他们俩越往前走，塔丽莎就越感到提心吊胆，于是便更紧地依偎在他的恋人身上。果然通过树木的间隙，可以影影绰绰地看见一些武器和长枪闪闪发光的枪筒。洛克比安克山坳是在一座小山的顶部，往西这座小山大约是一座火山，在瑞莫斯和罗姆鲁斯离开阿尔伯来兴建罗马之前，这座火山便熄灭了。塔雷莎和路易吉爬到了山顶，几乎就在同时，他们面前出现了20多个强盗。那个哨兵说道，
3: 这个人要找你们，并想和你们说话。
2: 其中一个强盗问道，
3: 他想找我们说什么呀？
2: 弯帕说道，
3: 我想说我讨厌干牧羊这一行了。
2: 那个强盗们临时的头说道，
3: 哈哈，我理解，你来请求我们让你入伙是吗？欢迎入伙。
2: 好几个强盗齐声叫喊起来，他们都认得路易吉弯帕。
3: 好，不过我除了来入伙，我还要求你们另外一件事。
2: 强盗们惊讶地问道，
3: 你还向我们要求什么呀？我要求 当你们的头。
2: 强盗们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那个临时的头问道，
3: 你凭什么要得到这个荣誉呢？我杀死了你们的首领库库摩托，这就是他身上的衣服。我还放火烧了圣费利切别墅，为了让我的未婚妻穿上结婚的礼服。
2: 一个小时过后，路易吉·万帕被选为首领，替代了库库摩托。弗朗兹听到这个时候，转身向他的朋友说道，
3: 亲爱的二贝，现在您对公民路易吉·万帕有什么想法呀？我说这是一个神话，根本就没这回事儿。
2: 老板却问道，
3: 神话是什么意思？
2: 弗朗兹告诉他，
3: 要向您解释的话就多了，亲爱的老板，您说现在万帕师傅正在罗马附近干他那个营生呢，而且还是放开胆子在干，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强盗像他那样干过，这么说警方对他也无能为力了，抓不到他有什么办法呢？他和平原的牧羊人、台伯河的渔民和海岸的走私贩子都相处得很融洽，他们在山上搜捕他，他就逃到河上，他们又追赶到河上，而他呢就溜到大海去了。当他们以为他躲在基里奥岛、加努蒂岛和基督山岛的时候，他突然又在阿尔巴诺、迪沃里和齐亚冒出来了。他对游客的态度怎么样呢？哦，天主啊，再简单不过了。根据旅客离城距离的远近，他给他们8小时、12小时、一天的付赎金的时间，时间过了，

0: 再放宽一个小时。到了这个小时的第60分钟，倘若他还没有拿到钱，他就一枪让肉片的脑袋开花，或是在他的胸口上捅上一刀，一切就结束了。
1: 听到这儿，弗朗子向他的伙伴问道：“
0: 哎，阿尔贝，你还坚持走从城外的大路去观战斗兽场吗？”“当然了，只要路上风景更美一些就行。”
1: 这时候，9点钟敲响，门开了，马车夫出现了。“
0: 两位阁下，车子准备好了。”
1: 弗朗子说。
0: 好，这样的话就去斗兽场吧。
2: 啊，两位阁下是从波波洛门还是穿过大街小巷呢？
1: 弗朗子嚷嚷道。
0: 穿巷子走啊，该死的，穿巷子走。
1: 阿尔贝站起来，点燃了第6支雪茄烟，说道。
0: 呵，我亲爱的，说实在的，我本以为您比我现在更勇敢些呢。
1: 说着，两个年轻人走下楼梯，登上马车。弗朗子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阿尔贝参观斗兽场，可以不先经过任何一个古代的废墟，这样游客就不会因为对其他废墟心理上已经慢慢适应，而对这座巨大建筑物恢宏博大的气概有所贬低。这条路线是顺着西斯蒂尼亚街走的，在圣玛利亚·马瑞尔教堂前横切过去，穿过乌尔巴纳街和圣彼得罗街，进入范科里街，然后直达斗兽场街。此外，这条路线还有一个好处，帕特里尼老板向弗朗子叙述的故事里面居然还卷进了他那神秘的基督山东道主，这在他脑子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象，而这样的走法就绝不会让他分心。于是弗朗子在车厢的一角，双手托住下巴壳，苦苦思索他不断对自己提出来的一大堆疑问，然而没有一个问题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再说还有一件事也让他想起了他的朋友水手辛巴德，这就是强盗和水手之间的神秘关系。帕斯特里尼老板说，湾帕在渔民和走私贩子的船上都能够找到安身之处。这时弗朗子联想到了与那两个科西嘉强盗及小游艇的船员共进晚餐的那件事，仅仅为了把那两个人送走，那艘小游艇还特地绕道开到了波托维基奥港去了一趟。伦敦旅馆的老板也曾提到了基督山的主人自爆的那个名字，这就向他说明他不仅在科西嘉、托斯卡纳和西班牙沿海地区，而且在皮翁比诺、奇维塔维基亚、奥斯蒂亚和贾埃特海岸扮演了同一个乐善好施的角色。就弗朗兹的记忆所及，他本人也曾说到过突尼斯和巴勒莫，这也证明他的交游非常广泛。虽说年轻人这会儿是全身心地沉湎在这种种回忆之中，但一当斗兽场废墟那硕大无朋的黑乎乎的轮廓矗立在他眼前的时候，这些想法就立即化为乌有了。月亮透过斗兽场上一个个洞口倾泻下绵绵不绝的惨白的光芒，真像是从幽灵鬼魂的眼睛里射出来的。马车在前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马车夫走上去打开了车厢门，两个年轻人跳下马车，迎面站着一个导游，仿佛是从地下钻出来的。由于旅馆的导游是跟着他们俩一起来的，这下他们就有了两位。再说在罗马也无法避免同时雇佣几个导游的情况，当您踏进旅馆大门的时候，普通导游就会找上您， 一直跟到您出城的那一天为止。除此而外，每一处名胜还有专项导游，我们甚至要说在名胜的每个景点上都有。因此我们想想，在斗兽场导游还少得了吗？既然这个斗兽场确实不同凡响，连马蒂亚尔都说过，蒙菲斯不必再向我们吹嘘他那野蛮的奇迹金字塔了，人们也无需再歌颂巴比伦的奇观景象了。与凯撒子孙建造的圆形剧场那叹为观止的工程相比，一切都得让位，应该集中所有的赞美语言来赞颂这座建筑。弗朗兹和阿尔贝并不想逃避这些导游的盘剥，再说只有这些导游才有权擎着火把周游这座名胜，不用他们麻烦将会更大。因此他们没有做任何抵抗，听凭这些带路人随意处置了。弗朗兹已经游览过十次了，他懂得如何观赏，可是既然他的伙伴是个新手，又是初次踏进弗拉维威斯巴乡的这座古迹，我们得承认是该夸他几句了。虽然几个导游在一旁无知无识地聒噪不休，他仍然对斗兽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要不是亲眼目睹，谁也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废墟居然还如此雄伟壮观。南方的月光就如西天落日的余晖，在斗兽场神秘的光芒照耀下，那所有参差不齐的残垣断壁又仿佛放大了一倍。因此当沉于沉思的弗朗兹在废墟的内廊下走了百来步，他就让阿尔贝跟着导游走，自己则登上了一个残缺不全的梯级。好在这些导游是不会放弃那一成不变的权利，会指引阿尔贝仔仔细细地参观狮子沟、斗士休息室和凯撒家族的看台的。他见他们悠哉悠哉地一路往前走，就径自走到一根面前缺口的廊柱的阴影下坐了下来，这样巍巍壮观的大理石建筑便一览无余。弗朗兹在那儿坐了有刻把钟，正如我们所说的，他把自己埋进了一根廊柱的阴影里，不时地看看阿尔贝。后者在两名手拿火把的人陪同下，刚刚从斗兽场另一端的一道门出来，这一行人如同紧跟着一簇灵灵鬼火的幽灵似的走下一级级台阶，向童贞女专用的休憩处走去。忽然弗朗兹似乎听见从废墟的纵深处有一块石头滚落下来，这块石头是从他选定的台阶对面的那个台阶上滚落下来的，正巧落在了他坐的地方。当然了，一块年代久远的石头松动了，一直滚到底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这一回弗朗兹觉得这块石头是某一个人用脚踩下来的。虽然踩动石头的那个人尽量放轻脚步，但是弗朗兹似乎仍然能够感觉到脚步声一近了。果然不一刻功夫，有一个人出现了，他顺着台阶往上爬，他的身影也就越来越清晰。因为弗朗兹对面的上方开口处是被月光照亮着的，所以越往下去阶级就越深入到暗处了。此人也许像弗朗兹一样是一个游客，他宁愿独自沉思，也不爱听其他的导游喋喋不休的无聊的话，因此这个人的出现也没有什么可以使弗朗兹感到惊讶的。可是看到那个人走上最后几级台阶时那迟疑不决的样子，又看见他走上平台之后停下来，似乎在倾听什么的神态，显然 他来这里有着特殊的动机，他是在等候什么人。弗朗兹不由自主地尽量缩到廊柱的背后，离他们俩待着的地面十尺高处，穹顶开裂，露出了一个圆顶，大小与一口井相仿，从那儿可以看见布满星星的夜空。也许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洞口一直是被月光打开了一个通道的，在它的周围生长着一丛丛荆棘，在沉沉的深蓝色的苍穹之下，浮现出它那绿色的纤巧的姿影。而粗壮的青藤和一束束长青藤从这高高的平台上挂落下来，在穹顶下如同飘动的缆绳轻轻摇曳。来者神秘的出现引起了弗朗兹的注意，此刻他待在了半明半暗处。弗朗兹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光线还不至于太暗，所以他尚能辨别得出来那个人所穿的衣服。此人裹着一件宽大的褐色披风，下摆的一角掀起搭在他的左肩上，把他的下半张脸遮住了，而他的宽檐帽则盖住了他的上半张脸。从洞口射进来的斜斜的月光只能照亮他的下半身衣履，因此还可以分辨出他穿的一条黑色的长裤，裤管掖在一双得体的雪亮的皮靴里。显然这个人即便不是贵族，至少也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他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开始显现出不耐烦的样子，突然在上面的平台上响起了轻微的声响。与此同时，一个黑影似乎截断了光线，原来是洞口中间出现了一个人，他以锐利的目光向黑暗处探索，看见了身穿披风的人，他立即抓住了一把垂挂着的长春藤，顺着飘荡的藤往下滑，到了离地面三四尺的时候，便轻捷地跳了下来。这个人穿着罗马台伯河右岸的特朗斯泰菲尔人穿的全套的服装，他用罗马方言说道：“
0: 请原谅阁下，我让您久等了，不过我只迟到了几分钟，圣让德拉特朗教堂钟声刚刚敲过十点。”
1: 那个陌生人用纯粹的斯托卡纳方言说道：“
0: 是我提前了，而不是您迟到了，所以别客气。再说即便您让我等了，我料想您也是身不由己，另有要事缠身吧。”“
3: 啊，果然如此，您说的对，阁下，我从圣仙堡来，费了好大劲儿才和贝伯谈了一次。”“
0: 贝伯是什么人？”“
3: 贝伯是监狱的一个管理员，我给他开了一笔定期年金，才打听到教皇陛下堡内的情形。”“
0: 我看出您是个十分细心的人，亲爱的朋友。”“
3: 有什么办法呢，阁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我本人有朝一日也会像这个可怜虫佩皮诺一样被抓进去，那个时候我也需要有一只老鼠来咬断我的牢房上的铁丝网呢。”“
0: 长话短说，您了解到什么情况？”“
3: 在星期二的两点钟要处死两个人，每当重大节日开始之际，罗马总有这套规矩，一个犯人被锤刑，他是个坏蛋，杀死了抚养他的神父，根本不值得同情，另一个被处斩刑，他就是可怜的佩皮诺。”“
0: 那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您不仅使教皇政府惊恐万分，而且也使邻近的王国人心惶惶，他们正需要杀一儆百呢。”“
3: 可是佩皮诺甚至都没有加入到我的队伍里，他是个可怜的牧羊人，要说有罪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粮食罢了。”“
0: 这就完全可以把他当成您的同谋了，所以您瞧，他们对他格外优待。假如那一天他们抓住您，那您也知道他们是会判您垂刑的。” 而对他不是这样，只是盼他上断头台。再说，这也能使老百姓多看点热闹，欣赏节目的口味各有不同嘛。
1: 特朗斯太犯人，紧接着说道：“
3: 还没算上我为他们准备的一个节目，那可是他们没有料到的。
0: 亲爱的，请允许我对您说一句，我觉得您正准备做一件蠢事。
3: 为了使那个可怜虫免受死刑，我可以不惜一切。他为了帮助我，现在处于困境，圣母在上。倘若我不为这个好心的小伙子做点什么，我就要把自己也看成是一个懦夫了。”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健康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依然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跟大家谈一谈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呢，包括我们熟悉的肾结石，还有尿道结石以及膀胱结石啊。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清华长庚医院的胡卫国大夫。今天我们关注的呢是泌尿系结石的治疗，主要是关注治疗。上一次节目咱们讲了啊，这个泌尿系结石呢，其实它整个一个系统里边，包括我们的尿道，包括膀胱，包括肾。其实在这里边，我觉得好像肾结石听说的会比较多一些。肾结石怎么区分？就是它的分类是怎么分？
8: 肾的结石呢，它是要分大小。
7: 分大小。
8: 我们一般讲这个肾的结石呢，如果你是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六七个毫米以下的，我们可以尝试用排石药物来治疗，就是说都要治，但是呢不必要像输尿管结石啊那么着急。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些
7: 保守
8: 治疗，排石药物，多喝水啊，多运动啊，多活动啊，它的排石率还应该很高的，还在80%到90%的一个能够排得出体外，通过排石治疗。但是如果相对比较大的1公分、1.5公分这么大结石的时候呢，咱们呢就要换一个治疗的策略，就需要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说如果这个方法不行，那可能需要一些微创手术。
7: 待会儿我们再讲治疗，就说在肾里边大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治疗不治疗或者保守治疗手术治疗的一个参考。除了大小，比如说想到什么所谓什么泥沙样结石等等这样的又怎么去，
8: 其实最主要的除了大小之外还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结石它有没有引起你的感染，有没有让你疼，有没有让你引起出血这些并发症，有没有引起梗阻，有没有引起局部的肾积水，就是说这个结石有没有对你产生很重的影响，它决定了我们是采取一个积极的更积极的态度，还是说可以观察，还是说可以用药物，再结合就是大小。
7: 大小等于还有就它有没有引起影响，
8: 对对对，
7: 这样是跟它的位置相关的。
8: 位置相关的，如果这个结石很小，但是呢就是5-6毫米，但是它堵住了其中的一个肾盏。我们什么叫肾盏呢？我们可以把肾脏打个比喻说，它像一个咱自己家的房子，一般咱自己有31厅，咱的肾脏呢其实相当于一个有3个大卧室的一个客厅的一个房子，这三个卧室里面还有一般还有2-3个小卧室小房间。这个如果房间的咱每一个家的房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肾脏它的房型也不一样，它的每个卧室的门开的有大有小，有的门就开的非常小，像一个小过道一样啊，有的很宽。如果很窄的那小那个肾盏结构，有一块很小的石头，它就会把它堵住，所以石头很小也需要治疗。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
7: 位置的，肾脏的是要分一些情况了，输尿管的是要治，膀胱的呢？
8: 膀胱的结石呢是这样，就治疗来讲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要尽量的早点把它拿出来，因为什么呢？膀胱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仓库，一个球，你的石头在里面的话，它会滚来滚去的。然后你当你这尿的时候，它就会滚到这个尿道那个位置。
7: 飘来飘去的，不知道会流到哪儿去。
8: 对，它就会刺激那地方疼，并且它带来感染的机会会更多。所以膀胱结石呢，也是要及时治疗。还有第二点就是说，膀胱结石它一般长，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前列腺增生，它尿总是尿不干净，它在里面存了很多尿，它就容易长结石。所以说，你膀胱结石要做，如果这个原因有前列腺增生，也要同时做，这样才能说它就不会再长。要不然你做完结石之后，它这个尿仍然尿的不干净，
7: 还会长。尿道结石，
8: 尿道结石这个你不用讲了，尿道结石疼痛还是比较厉害的，
7: 那就非治不行，
8: 那是非治不行的。对，
7: 肯定有症状哈。刚才讲到了，其实这个不同的段哈挺复杂的，治疗呢也要掌握时机，也不是所有的都是一下上来就要去做这个最狠的这个治疗手段的。那我们就先讲到说，确实是不用就是考虑说要该治疗了，也是分着所谓的保守治疗和这种什么叫手术。
8: 其实实际上这些个安老师，你刚才一开始节目就开始讲，这个石头它不是人体它自己的东西，
7: 对对对，
8: 当然是如果有很好的办法拿掉，当然是越早把它清除掉是越好。为什么有些要保守治疗呢？就是考虑到你不保守治疗，你做体外冲击波碎石，你做微创的手术，它都是有一定创伤的。当你权衡这个石头对你带来的影响和手术和微创治疗带来的风险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严重的时候，就是我们考虑是不是要保守治疗。因为如果这个石头很小，对你目前没有什么影响，那你当然就可以考虑先用药物啊，多运动啊，多喝水啊，就是保守排石。如果它已经引起一些症状了，血尿、感染、疼痛或者积水啊，那这个时候它对肾脏的损害，对你的身体影响就相对比较大。这个时候你去冒一点风险做体外碎石、做微创手术，那就是值得的。
7: 那就冒一点风险，这个风险就是有手术的这样的东西了。手术体外碎石是
8: 体外冲击碎石算一种治疗，不开刀，但也不进入你的人体，它只是用一种冲击波。冲击波呢，它像放大镜烧那个火柴头一样，它聚焦在一个点上，聚焦在你这个结石这个点上，
7: 隔着人体，
8: 隔着人体
7: 皮肤什么肌肉的、
8: 在体外，它从体外开始逐渐的聚焦到体内这个结石上面，然后呢，在这个点上产生最大的一个能量，把它击碎。一部分结石还是效果非常好的。
7: 其实都是通过击碎它，然后让它排下去，
8: 对对对，
7: 就是自然排下去哈。
8: 对，
7: 这个跟药物的那个排石有什么差别？
8: 药物排石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药物排石呢，它有一部分药物是能够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我们可以通过一类药物，比如说聚氨酸钾钠、聚氨酸氢钾钠这些，或者是就是聚氨酸钾这一类药物。通过碱化尿液，因为这些结石它尿偏酸的，我们通过碱化尿液把它 pH 值给它改变了，
7: 中和一下，
8: 有可能让它溶解，石头缩小，就是所谓的溶石。但是这是相对有针对性的，但是在你不知道结石的成分的情况下，它这种有针对性的治疗有时候比较困难。那大部分的排石药物，它就只是说一些金钱草啊，什么就是说这一类的中药中成药成分，它起的作用清热利湿，然后促进尿液排出，减少一些尿液的沉淀。但是最终结石要出来，还是要通过尿液的冲刷把它带出来。
7: 不管是体外冲击波碎石还是这个药物的排石，我就一直不明白一个道理，说把它弄得碎了然后让它冲下去，等于说尿液再带下去吗？是大概
8: 这个药物排石呢，它很难
7: 不弄碎，
8: 很难把它弄碎，
7: 就是很小的它自然就带下去、
8: 对对，它就是整体的把它、
7: 带下去。我就怕带的，然后毕竟输尿管和尿道比较窄、
8: 所以就是讲嘛，刚才讲就是说你六七个毫米以下的、它才有可能排出来，排出率比较高，我们才采用保守治疗。假如说这个石头一个公分一个厘米，那就不要选择这个排石治疗了，
7: 反而它有可能走的半价给
8: 抢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需要用碎石的方法。

0: 把它打碎，打碎之后它自己排出来，才不会堵，或者是堵的可能性很小。
1: 基本上六七毫米是一个，
0: 我们一般是说七毫米以下。有的说六毫米以下，基本上就在这个范围以下，比较小的。
1: 你们考虑的一个坎儿哈。
0: 对对对。
1: 那就再进入这个手术啊，体外冲击波是解决了这样一部分，比它更稍微的要
0: 更
1: 进一步
0: 点
1: 的呢？
0: 更大一点的，像肾结石，你两个厘米以上的。
1: 更大
0: 了。肾小管结石1.5厘米以上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就不建议做体外冲击波碎石了，因为这么大的结石，你想想把它打成块儿，那个块儿也很大。
1: 很多
0: 啊。也比较多，比较大。它也排也很困难，你有的时候就需要你多次的碎石，这样反而呢创伤相对更大一点啊。所以说，肾结石大于2厘米的，输尿管结石大于1.5厘米的。简单说哈，就这两个比较简单的指征。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已经有积水比较重了，梗阻比较明显了，你即使石头不大，但它往下尿液冲刷作用也很弱，或者它有感染的病人。你这个时候你做体外冲击波碎石，它可能会加重感染。一碎完石头之后发高烧，甚至引起这个败血症，这种情况下也不要做体外碎石了，就要做这个微创的手术治疗。
1: 那么微创手术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式？这个治疗的安全性和适应性啊，微创手术有哪些类型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山羊继续请来自清华长庚医院胡卫国大夫跟我们谈一谈泌尿系结石的治疗啊。其实这个治疗呢，就是一个需要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从技术上讲呢，可能不同的大小、不同的位置治疗方案不一样，那患者也需要理解这些医学方面的专业的知识，那也要把自己的诉求呢和医生去进行商量啊。那刚才提到了说，当我们保守手术不太适用的时候呢，选择微创手术。微创手术治疗有哪些手段，有哪些形式呢？好，继续讲解。刚才您提到了微创手术啊，微创手术其实这是老百姓特别喜欢用这个词，你们也用，但是其实你们的手术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啊。在这个部分，这个领域里边，微创手术是单一的吗？还是有多种形式？
0: 微创手术治疗它又包括两大类，一种是输尿管镜的手术，就是从尿道从下往上做，经过输尿管把这个输尿管里的石头给它打碎拿出来，还有就是从下往上经过输尿管进到肾里去，用软镜，目前很先进的比较先进的软镜进到肾里去，把肾里的石头打碎。还有一大类手术是从上往下做，是从腰上打一个孔，我们叫打孔手术，打这一个眼儿呢，从皮肤一直打眼儿打进肾脏里面去，把镜子放进去，把碎石的器械也放进去，然后把石头打碎，再把它吸出来，就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是从下往上的，但都是微创的手术。
1: 各自的利弊怎么选择？
0: 是这样，我们一般的先说怎么选择。就要先说这两种工具的特点。从上往下这个肾镜，叫我们叫经皮肾镜，就是经过皮肤肾脏来做这个手术，在腰肾上打眼儿。这个手术相对来说，它这个孔呢，相对来说这个能够放比较充分的器械，能够这个器械进去之后，把石头打碎之后，能同时把它吸出来，
1: 吸出来，加出来。
0: 就是说做完手术的时候呢，你的石头就同时出来了，
1: 干净了，利落。
0: 对，就干净了。并且这石头能够给你给病人，病人就能看到石头了，医生也看到石头，病人也看到石头，你肾内确实也没石头了，
1: 没石头了。
0: 对，而输尿管这个器械呢，人的输尿管本身就细，然后呢，特别是如果做软镜，它的器械又要弯曲，所以是更细，
1: 路程还挺远，
0: 还很远。然后呢，它就只能用激光来碎石，激光碎石呢，它只能把它打成泥沙样，我们现在叫把它粉末化，把这个石头打得像粉末一样，几个毫米的粉末
1: 再吸，
0: 不吸
1: 那怎么办？那这个成了粉末了，那个是不是会容易就是说在把石头取走取得不干净，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是靠什么样把石头取走呢？
0: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用取石网拦把这个碎块 一块块的拿出来，但是这种器械这么细的器械，你能进去的网栏也很细，
1: 很小，
0: 所以它能抓到的这些小块呢、碎块呢也非常小。我们有研究者做过这个研究，就是说很简单一个道理，他在体外做过实验，2厘米的一个石块，你把它打成很碎之后，它能有多少块？它会有几千块、数千块。所以说你用网栏抓这么大的石头的话，你一块块的抓，要抓很长时间，抓不完，并且它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对病人的风险也更大。所以说我们除了网栏抓，另外最主要的常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把它粉末化，把它打得像粉末一样，或者现在又叫沙滩化，打得像沙滩上的细沙子一样，打得很细很细的，然后呢让它自己排，
1: 还是通过排的办法出来的。
0: 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很多病人一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拍片子，哎，我身体为什么还有石头？
1: 因为它要慢慢排，
0: 并且这个石头比以前有可能更大了，因为小石头把它打散了之后，它的铺开之后，它感觉更大了，
1: 看着更大，看着体积有了缝隙了，嗯，
0: 对，并且呢，这种手术有可能需要做两次。因为这个它器械很小，它的碎石速度就没有这么快，但你又不能一个病人你做4个小时、5小时、6小时不停的做，他的这个手术这么做的话，病人风险非常大，
1: 非常大。
0: 所以我们一般控制在2小时左右，这样的话有可能只能打一部分石头。所以软镜做呢，它就有可能要分2次、3次，这是它的特点。再一个就是它需要自己排石，也是它的一个特点。那它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地方，我们还要做软镜？因为软镜相对来说是通过人体的自然的腔道、尿道啊、输尿管、膀胱啊，它没有在身上增加新的孔，所以呢它相对来说这方面讲呢，它创伤更小一点，它恢复的也快，今天手术明天你就可以下地，后天如果不发烧出院都可以，所以它恢复的很快，它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而那个从上往下的静闭渗镜手术呢，它虽然能把石头拿出来，这是它的优点，它清除的很干净，就是大部分病人一次手术就可以，但是呢它毕竟在身上打了一个眼，相对输血会多一点，
1: 而且它毕竟是一个手术哈，
0: 都叫手术，
1: 都叫手术
0: 啊、我们都叫它叫手术，但是呢，它是一个有一也都有创，都叫微创手术，它是输血相对多一点，对肾呢功能，因为它毕竟是打了一个你能眼睛看得到的眼，所以说它对肾功能影响。要稍微比那个软镜要稍微多一点，稍微出血和肾功能影响稍微多一点，但它的手术时间会缩短，它的速度会很快。这方面讲呢，反正是它的好处，石头能拿干净也是它的好处优点。
1: 这就需要去患者和医生共同去
0: 对
1: 根据
0: 共同决策，
1: 根据自己的
0: 共同决策，
1: 这个需要共同决策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共同决策的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医生也是在决策的，也在想2厘米的石头、2.5厘米的石头。我用渗镜做一次把它拿干净呢，我还是用软镜让病人恢复的更快一点呢？
1: 这有病人的一个各种
0: 病人也在想、医生也在想。
1: 其实这个点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可能根据病情而言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毫无疑问我们就是保守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呢是毫无疑问保守没有办法，或者说用相对保守偏保守一点的手术没有办法，那中间这个地段就是要讨论了啊，是保守还是手术，还有就是手术用哪一种方法，这就是要讨论的。这里边患者一定要把自己的担心自己的疑问提出来，医生也要尽量的给患者解答清楚。当然患者比如说你是不是未来还有一些工作安排等等的，也要跟医生的解答清楚，时间安排等等都要去考虑周全的啊。好，继续我们的讲解，大概讲的常见的就是这几种、是吧？基本上
0: 基本上我主流的手术就是这几种、
1: 这几种。好，讲一个手术的并发症或者说有没有复发的可能的问题。其实前边讲到了是那种体外的那种不是手术吧、那个应该叫手术吗？体外冲击波那个。
0: 体外冲击波碎石呢，它那个不叫手术，它只能说是一种治疗。
1: 但是它是有可能有感染的风险。
0: 它有可能不单纯是感染，有可能这种病人打了体外冲击波碎石之后的病人，大部分是有肉眼是有血尿的，或者是眼睛看着就看到红，或者是那个。在化验的时候尿里有潜血，基本上100%是有潜血的，肉眼血尿100%也是80-90%的，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因为咱们现在在广告，可能在各个大大小小医院体外冲击波碎石其实非常多，如果操作不当，选择的病人不合适，或者你没有按照正规的一个流程来操作，没有限制的一次不行打两次，两次不行打三次，有的病人连续打啊，是也中间也不间隔时间，我们一般间隔1到2星期再打第二次，他中间间隔的时间很短， 肾脏萎缩、肾脏失去功能，
1: 这是 有风险的，
0: 甚至肾脏破裂、肾的出血、大出血都是有的，
1: 有这个风险的，
0: 都是有的。嗯，
1: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说是它是一个体外冲击波，相对来说好像是安全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忽视了它可能带来的一些东西，
0: 风险都是有的，
1: 都是有的。那么这两种的经皮和尿道的这两种呢，它。

0: 比较成熟的医院才能够开展。为什么很多医院一开展这个工作就会碰到问题，出血啊，或者肾脏切掉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医院在这方面技术在国内是遥遥领先的，就是因为这个通道打是非常需要经验，非常需要技巧，非常需要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操作方法啊，把它打得很准，不影响周围的器官，所以说出血感染、周围器官损伤还有肾功能损伤，这是静脉肾病的并发症，当然都是只要有经验的医师都是可以控制的。而那个输尿管镜，从下往上输尿管镜呢，它的风险，它最主要的一点是应该两点了，一个是输尿管的损伤，因为输尿管很细，你这么一个镜子进去以后，它对它是有一定的，有可能一定的创伤的，
1: 沿途走
0: 对啊，你进去了以后还要把它出来，有可能你镜子出来的时候，咱说的严重一点，你的输尿管也跟着出来了啊，输尿管有的时候会造成轻的是穿孔啊，重的可能是断裂啊，当然发生率是非常低哈、啊，但是、
1: 也是有的，
0: 必须要考虑到它不是一个完全无创的。还有就是感染，它的感染风险比那个静脉肾镜要高，因为它相对比较封闭的空间，它的腔道进去之后，它的相对来说里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感染压力高，所以容易出现感染。
1: 我们还是要把这些风险啊等等的、还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大家还关心的就是一个复发的问题、我们节目一开始讲了这些结石的一些原因，那么有些原因呢可能就这种体质、它就是这类型的人，这么治了只是拿了石头，它会不会还长还复发，这个病治疗有没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
0: 虽然咱们一开始讲这个结石并没有研究得很透彻，把这个原因搞得很清楚，但是目前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把它做到尽量的让它减少复发。比较常见的复发复发率比较高的结石，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感染结石，这里面发病率比较高的是感染性结石和这个尿酸结石。感染性结石你的预防主要是
1: 控制感染
0: 、很简单，特别女性病人你要定期查尿，尿里只要有炎症有这个白细胞一定要早用药，并且要足量的用，疗程要长，不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多喝点水就可能控制了，对这类病人也好，他就必须非常充分的把感染控制好才能够预防复发。尿酸结石、胱氨酸结石刚才讲了要碱化尿液，对于那个还有含钙的一些结石，它相对复发率相对低一点，但它的主要是刚才讲过高盐高蛋白饮食要控制，多喝水，然后少喝啤酒、菠菜、坚果类的、海鲜类的这一类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知道你是什么样的类型结石？
1: 对，这怎么知道的？
0: 结石的成分分析一定要做，做完石头出来之后要化验一下结石的成分，结石的成分分析就像肿瘤病人的病理是一样的，非常重要。你根据肿瘤的病理，你做什么样的化疗，你做什么样的后续治疗，结石的成分就是重要性是一样的。
1: 你们取完结石是要拿着这个结石去
0: 要做成分分析的，
1: 这事儿也是由病理科的。
0: 这个不是病理科，它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个机器，结石分析仪由技术人员相对来说操作要比那个病理分析要好做好一点。它就相当于化验一个矿石的成分，它就是个矿石啊、
1: 矿物学有关系的。
0: 对，这个石头和矿物石完全是密切相关的，它的很多命名。比如说感染石、碳酸磷灰石、磷酸镁胺啊、一水草酸钙、二水草酸钙啊、尿酸胺，它其实化学名字、矿物名字都有，鸟粪石非常相近的。
1: 但是在取出石头之前，我们是很难判断它是什么样的。
0: 取出石头之前，我们可以通过你的 X 线片，通过你的 CT 的 CT 值，通过你的一些临床表现，可以间接的推断，但是最后还是要通过那个来确认。然后我们手术当中，我们做的比较多了啊，因为我们做结石，我们做的最多的主任做了1万多例，接近1万5千例，像我现在做的也有2-3千例。我们在手术当中根据你的目测一看屏幕上石头的样子，它的纹理
1: 基本上能判断，
0: 然后碎的时候的硬度，基本上我们会先做一个判断，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
1: 跟有一些收藏什么玉啊石头的，一看这
0: 个。可惜这个石头不值什么钱的，病人要花钱的。
1: 对，人体会长一些奇奇怪怪的石头啊，比如说我们的胆囊啊、胆结石、那肾结石、泌尿系结石，这些石头一旦堵在哪儿呢，会特别特别的疼啊。胆结石会非常的疼，那啊尿道结石有时候也会非常的疼啊。各种各样的石头，它们所在的位置不一样，大小不一样，甚至可能性质不一样，也就带来了治疗方法不一样啊。咱们今天讲的是泌尿系结石，泌尿系结石这个是系统啊，不是位置啊，不是单一的位置。那其实包括肾脏啊、尿道啊、膀胱啊等等。那这个 整个泌尿系结石呢，由于结石的刚才说了

性质大小位置不同，治疗方法从保守体外碎石到手术选择也不一样的，没有所谓最好的唯一的方法啊，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当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和专业的医生共同决策，这一点非常重要。好的，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